0: 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2: 7月23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的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的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
4: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多种应对方案。
0: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4: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以及系列会议的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会谈。根据俄外交部所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当中表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卢比奥则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4: 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早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4: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还连发暴雨、强对流天气、高温3预警。当前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黑龙江、山东、江苏、广西、台湾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在今天的白天，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记者从中国海。

0: 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1: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2: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菲律宾究竟意欲何为？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4: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5: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进行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悲情牌。
4: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6: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0: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对于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
4: 10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叶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10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7: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人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

0: 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知识的这种气量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1: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

0: 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1: 宣言说得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是仅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
2: 南海的主基调它是和平的，它是稳定的。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3: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菲律宾屡屡挑衅姿势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南海深乱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的6:4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的6:45，开始了新一轮的针对伊朗的军事目标的打击。
4: 这是美军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
3: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号晚报道显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戈什姆岛附近传出了2次爆炸声。当地的居民表示，拉拉克岛、亨加姆岛以南地区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也多次响起爆炸声。
4: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晚援引伊朗军方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5: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

0: 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的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
2: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吉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的授权。
2: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的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予以所谓赔偿。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

0: 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存在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在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至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紧接着于本周访问伊朗。伊拉克国内专家认为，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扎伊迪接连访问华盛顿和德黑兰，反映出伊拉克在紧张局势下展开平衡外交、维护本国利益的现实需求。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后的海外首访选择了美国，在结束访美行程后于23号赴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这一外交安排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0: 与访美期间集中推动大规模能源和投资合作相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主要着眼于政治沟通、地区安全及维持两伊传统合作关系。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两伊之间的铁路建设、陆路运输、巴格达与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以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
3: 当地学界认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的重点在于伊拉克能否在访美成果与对伊朗关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伊朗希望从伊拉克获得政治和边境安全承诺，对于伊拉克而言，问题则不仅仅在于如何处理同某一特定国家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保持外交自主，避免在不同力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4: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طهران سياسية بحتة يريد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سيد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عندما يعني في زيارة إلى طهران، واحدة من أبرز نتائجها هو يريد أن يخفف الصراع ويريد أن يبدي يعني مرونة في التعامل拉希亚马乌安德里拉。
2: 记者刚刚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今天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

0: 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当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基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4: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这个银子，这个银钱，董卓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王图存。
2: 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3: 炎陵黄桃特有的汁水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炎陵黄桃，陶醉天下。玉林正骨水。 经典良药，信赖之选。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道路美好，坦然前行，贵重保险。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 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孩子放假沉迷手机，昼夜颠倒，仅仅是贪玩叛逆吗？整日情绪低落，闭门不出，如何分辨是偷懒还是心理求救信号？暑期孩子情绪问题频发，深陷网络成瘾，家长该掌握哪些科学疏导方法？本期节目将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精神科主任医师杨辅德做客演播室，教家长读懂少年心事，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眼下正值暑假，但是有很多的家庭呢，却陷入了亲子矛盾之中。孩子情绪低落，沉迷于手机、游戏和网络，而家长呢，也是焦虑不已。青少年心理问题在这个时候也进入了高发阶段。那么家长朋友们究竟该如何读懂孩子的内心情绪，跳出亲子沟通误区呢？面对孩子的叛逆以及情绪低落，咱们又该用怎样的方式进行疏导，让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轻松健康的暑期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精神科主任医师杨辅德，咱们一起来聊聊暑期青少年心理健康难题。杨医生您好。
9: 您好，主持人好。
8: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是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话题。
9: 好，
8: 其实您看暑假到了，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因为学习的一些压力，也可能是因为生活节奏的改变或者一些其他的外界影响，导致在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反而

0: 而他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可能没到心理疾病那么严重哈、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灵感冒啊。这种情况我想问问，在您的门诊当中其实也不少见吧？
1: 现在确实是这样，青少年的孩子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假期有可能会更加明显。那么这种问题的发生肯定有它存在的原因。我给他总结了是三大焦点问题出现了。
0: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哈。
1: 好的，
0: 请杨医生结合这三张图片给我们讲讲，哎，您总结这个三个原因是什么意思？
1: 对，第一个我们叫时空重叠。因为原来家长上班，孩子上学，可能一天当中交叉的时间最多的就是晚上这一段时间。而且吃完晚饭之后，孩子还需要继续做作业，
0: 做作业，
1: 而家长有可能还有一些工作的事情需要忙。所以真正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流时间比较少。但是一旦放假之后，两个人是高度时间重叠。孩子总是在家，父母只要下班回来就一直能见到他，所以有可能会增加接触。看上去意见很多，指责的时候就会多，这叫时空重叠太多。第二是节奏断层。孩子上学我们知道他必须准点到校，
0: 对，
1: 必须放学才能回家，回来还必须做作业。所以这个节奏是非常明确的，
0: 生活是规律的，
1: 非常规律，而且是不能打乱的。但是一旦放假之后，孩子完全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节奏，这时候他可能会出现我们叫放纵性的这种休息或者报复。第三叫期待错位。是指我们的孩子或家长两人的期望是对着的。比如说孩子好不容易放假了，像您刚才说的，我好好休息，我好好利用假期旅游，
0: 玩一玩，
1: 玩一玩，
0: 放松放松，
1: 放松放松。但是家长是希望你放假了是不是应该把上学期不太好的补一补？
0: 对，
1: 是不是应该报个什么学习班？
0: 对，
1: 这两个期望完全是反着的，对着的。所以这三大因素导致青少年在放假期间有可能会心理问题出现的更多，或者压力更大。
0: 可以说上面呢是那种哎，家庭和睦，父慈子孝。
1: 对，
0: 下面就是争吵不断，鸡飞狗跳。当然我们也说啊，就是形成这种稍微有一些冲突的家庭氛围，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孩子家长两方面都有互相就是相互奔赴的这种原因在里面。
1: 没错。
0: 那咱们接下来先来说说家长方面啊。
1: 好，
0: 我理解一个家长的心理哈。就像您刚才说的，好不容易放假了，哎，你天天在那儿待着睡懒觉，刷手机，玩视频，打游戏，或者跟同学出去晃悠去，也不好好学习，也不好好的预习，对吧？
1: 对。
0: 甚至我们给你报的一些补习班你也不爱上啊，你本来学习成绩可能就不在班里拔尖，你还不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往上冲一冲。
1: 对，
0: 下学期刚开学可能有一个摸底测验，你这成绩一落千丈那哪行啊？家长心里是那种很焦虑的心态。
1: 对，
0: 尤其看着别人家孩子，对吧？有这么一个词儿，对自己家孩子就更焦虑。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家长这种心态为什么在假期体现得尤为明显呢？
1: 主持人，您刚才的表现就像一个家长对待孩子交流的一种方式。你看您的语速就在快
0: 增快，
1: 你的动作就在增多。所以这种表现算什么？算家长出现焦虑了。孩子放假了，而孩子不怎么看书，不怎么学习，生活也不太有规律，甚至于晚上又不睡觉。家长非常着急。着急什么？说你怎么会不学习了？你怎么一放假就变得不像学生了？所以他存在一种典型的焦虑情绪，而这种焦虑情绪的核心特征会带来灾难化思维。什么叫灾难化思维？他就是把孩子现在的这样一个表现，不学习，玩手机，晚上不睡觉，或者有时候总是躺着，他把这种现象捆定成他下一步一定学习不好，一定考试可能不行，一定上不了好的学校，甚至都想到将来工作都成问题。哎
0: 呀，想得太远了。
1: 这就叫灾难化思维。这种灾难化思维是焦虑的一个显著特征。那么焦虑最大特征就是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有严重后果。
0: 好，您刚才说我站在家长的角度，接下来我换到孩子的角度啊。因为我当年也是个学生，我也盼着放假。一放假，按我们的话说，那真是撒了欢了，是吧？真的可以到处去玩。因为有些孩子就会想，

0: 平常我上学那么辛苦，是不是应该奖励奖励我？哎，让我比平常多玩会儿电脑，多打会儿游戏，是不是该奖励我啊？给我买点好吃的好喝的，是不是该奖励我，给我点一笔资金，让我跟同学一块儿暑假出去旅旅游？
1: 所以您说的意思，这地方我就特别想提醒家长一点，就孩子适度的玩游戏，跟游戏成瘾、游戏障碍是两回事。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通过玩游戏可以得到释放，得到放松，
0: 缓解压力，
1: 缓解压力。但是你只要不长时间，只要不影响你其他的世界，比如说你该活动还活动，该交流还交流，这往往就不是大的问题。但是要提醒一点的是，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把游戏障碍，老百姓叫的游戏成瘾，正式列入了国际的成瘾类疾病的分类里面去。也就是说，游戏玩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是病。所以我们要简单的把玩游戏上网和游戏成瘾、游戏障碍一定要有所区分。
0: 明白。
1: 所以还是要管理，管理是对的，但是又不能管理的他不能用手机，不能玩游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0: 那么对于孩子而言，这一个暑假晚上不睡白天不起，玩游戏一玩玩个通宵，完全沉迷于手机，沉迷于网络，就这种情况，家长应该首先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呢？
1: 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使用手机使用网络，这个是我们回避不了的。学生也好，成年人也好，没有办法不利用，因为网络确实会带给我们很大方便，提高我们的效率，让我们能够及时获取各种信息。但是网络的过度使用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而且有些孩子为什么学习成绩不好，或者是放松的时候他容易使用手机使用网络，因为网络的设计它有一个基本规则，就是一定是给你及时的帮助，及时的认可，一定是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安慰，一定是给你很快能够建立比如说好的同伴关系。所以他在这个网络世界，他很容易得到现实当中得不到的感情的需要和人际关系的需要。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在网络上试错成本非常低，几乎没有什么代价。比如说在网络上哪件事情没做好，哪句话没说好，哪个游戏没打成功，几乎没有什么成本需要你付出的。
0: 对 对,
1: 对, 对吧，
0: 删了就完了，
1: 删了就完了，
0: 或者我再开一局。
1: 但是现实当中你说错话了，你做错事了，你犯错误了，你考试失利了，都会带来很大的应急，甚至于压力，甚至于成本你要赔付。所以往往孩子在现实当中他害怕这些，他承受不了这些，所以他就转向网络来寻求这些。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理解他为什么要使用网络，使用网络是不是有其他可替代的办法，这个才能慢慢减少他对网络的使用或依赖。
0: 所以我们家长也要合理去理解孩子这种心理状态，但是我觉得像您说的，咱们得有个度，对吧？
1: 对啊。
0: 那么究竟我们家长该如何评判孩子就是适当的心理价值这种需要满足啊，有点贪玩，还是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这种心理问题，他可能没有其他的渠道去解决，只能沉迷于网络，通过网络解决，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反应这种求救信号了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在这儿也准备了5张图片，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他现在如果出现一些心理或行为问题，他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还是一个可能有心理问题的问题，是吧？这个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叫睡眠逆转，这个在临床上甚至于很多家长和患者本人都有误区。我说你睡眠规律不规律，他说我很规律。我说那你怎么睡眠，他说我一般都是睡到中午12点，甚至于下午2点才起来，而晚上基本上不睡觉。他说我很规律。我说这不叫很规律，这叫睡眠逆转，这叫睡眠的严重啊紊乱。第二是快感缺失，这更需要关注。我们的专业上是叫愉快感减退

0: 不就是快感缺失？就是我们普通情况下，比如说有人学习有兴趣，有人跟朋友交往有兴趣，有人出去玩看场电影有兴趣，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如果这段时间我们几乎对所有的事情兴趣不大，甚至于虽然做了但是没有什么愉快感，包括玩游戏，他虽然玩几个小时，他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他并不愉快，并不舒服。第三是躯体不适，我们指的是他没有客观的身体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做化验做各种检查，他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1: 挺正常，
0: 各种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他总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不舒服，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疼痛，比如说他老觉着头痛，颈部不舒服，后背不舒服，内脏不舒服，关节不舒服，没有原因，看不见红肿，这个检查也没有阳性指标，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消化系统，吃不下东西，不想吃东西，吃完就难受，这都属于躯体化症状。
1: 明白。
0: 而且这种躯体化症状我们要知道往往是因为情绪问题或者压力问题，他没有办法缓解，他通过身体的不舒服表达出来了，这个是一个信号。
1: 没错，这是心理已经影响到生理了。
0: 没错，
1: 对，
0: 没错。第四个叫情绪易激人，这是跟快感确实有点对着的，对吧？快感确实是没什么反应，没什么感受，情绪易激人是一点点小事，甚至都没什么事，他突然就爆发了，就发脾气，完了就莫名其妙的让你感受怎么会这样，这叫情绪易激人。最后是社交退缩，
1: 社交退缩
0: 指的是社会交往，比如说他本来应该每天要出门，对吧？要跟同学联系，要跟家长交流，这个要去商场转转，公园转转，这些社会交往活动都没有了，宅在家里面，啥都不想见，门也不出。如果这些情况出现了，是高度的心理异常的信号。第一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存在这种情况。第二是持续存在两周以上，那一定要上医疗机构去看一看。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这种时间比较长久的陪伴，现实生活中确实是这样，尤其到了假期，平常玩在一起的小朋友小伙伴同学可能见面见得比较少了，对吧？还有一个就不是真人的陪伴，就是人工智能。哎呦，人工智能这些年发展得非常快，大家生活中也都运用这个 AI 的，这种现在很多孩子手机就是没事跟他聊天，弄到我回家已经不愿意跟我的爸爸妈妈进行分享了。我碰到一个问题，我问 AI 能回答，非常耐心，我问他多少遍他能抽丝剥茧，一步一步的给我讲得非常明白，对吧？我不快乐的时候跟他聊天他也能回应我，我有快乐的时候跟他分享他还能回应我，对吧？就这种会不会也造成一些孩子对于网络的沉迷，家长该如何进行这种合理的疏导呢？
0: 这确实在临床上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现象，就是他来看病，他首先查一下 AI， AI 怎么说的，完了最后来验证医生说的到底是不是这样，或者有的人是看完医生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吃什么药，回去应该注意什么，他又去请教 AI， 看 AI 是不是认同医生的说法，所以现在对我们医生都是一种挑战，对吧？这个，但是这个情况是现实，就是说 AI 会帮助我们，会提供支持或帮助，但是我们肯定不能唯一依靠 AI， 比如说 AI 它确实是可以给你聊天，给你舒缓情绪，甚至于给你提一些建议或对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AI 也肯定做不到，你会不会有轻生的风险，你会不会有自伤自残的风险，它很难做到，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整体评估这些事情。第二 ，AI 也往往都是陪伴你，支持你，这个跟着你的节奏走，
1: 你正向的情绪价值。
0: 对，他一般不会提出抑制性的，就跟你不太一致的，甚至于反对你的这种建议。长期以往，对你的现实的人际交往一定不好，因为现实当中肯定真诚沟通。你做的不好会说出来，
1: 对，有褒有贬嘛，
0: 对，有褒有贬，一定是这样，但是 AI 一般他们设计的思路不是这样，是你要顺着他说，你要给他情绪提供安抚，你要

0: 让他舒服，
1: 对，
0: 他是这样一种沟通方式。
2: 哎呀，还经常会自己认错呢，跟他。
0: 对，他真的是这样。现实当中，长期以往，现实交往他会更加不适应，他会更加回不到现实的人际环境当中来。
1: 嗯，
0: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AI 也可以用，但是它一定是有时候用，
1: 嗯，
0: 而且是参考性的用，
1: 嗯，
0: 不能完全依靠 AI 来帮你决定。
1: 嗯，
0: 给你做指导。
1: 嗯，
0: 第二一定是增加线下的实际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请教专家，找专业人员去咨询，这个更重要。
1: 明白。
0: 也就是说 AI 不能成为我们解决情绪问题、解决内心需求的唯一途径。
1: 嗯，
0: 一定还要有更多的科学途径、正规途径、线下途径来解决。
2: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还有一些观念，就觉得我们家孩子现在小嘛，他三观没有完全建立，他不太懂事，他自控力也不强。
1: 对，
2: 大了，孩子上高中了，甚至上大学了，成熟了，自控力强了，自然而然他就能从里面跳出来了，不会再陷入其中了。
0: 嗯，
2: 您觉得这有可能吗？
0: 嗯，也不完全是这样。
2: 对，
0: 我们还是要做到早期干预、早期疏导。
2: 嗯，
0: 就否则你任由他一直持续，他真的有可能不会自己好。
2: 嗯，
0: 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因为他之所以会出现成瘾或者是过度使用，一定跟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有关系。
2: 嗯，
0: 长期高强度的游戏，它实际上是刺激我们的大脑奖赏系统，让它有依赖。
2: 嗯，
0: 让它这个需求，让他渴求。你看我们使用网络、使用酒精，他都是内心是有渴求的。
1: 对，
0: 他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受不了，所以他跟我们的大脑奖赏系统的功能有关系。所以如果你不矫正他，任由他这样发展下去，等于这个功能会进一步损害。
2: 嗯，
0: 将来你及时去干预，效果都会受影响，都会比较差。所以我是希望一定是控制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如果他已经过度使用、有害使用，甚至于到了成瘾的程度，那一定是要干预的，
2: 要及时叫停，
0: 要及时叫停。
2: 对，千万不能赌孩子大了以后自己就有自控力了，
0: 不会的，
2: 有可能会赌输的。
0: 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啊。所以刚才杨医生提到了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去分析，就是孩子对于网络成瘾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是还在一些正常的我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于孩子的未来的生活、学习、身体发育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这阶段他有点沉迷哈，还是说已经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咱们要及时阻断了。我们在这儿呢也有一些评判的标准哈，是有相关的问题量表，对吧？
0: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非常简易的网络使用的一个量表，十个问题。
2: 嗯，
0: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很容易判断。
2: 好，那这十个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请杨医生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好的。
2: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叫总惦记网游，做事没法专心。
2: 嗯，
0: 也就是说他把主要精力、主要注意力都放在网络游戏上。
2: 嗯，
0: 别的事情不怎么关心，以前比较关心的事情现在也不关心。这个问题叫越玩越久才觉得过瘾满足。
2: 嗯，
0: 也就是说他上网游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2: 嗯，
0: 他其实内心总想控制。
2: 嗯，
0: 他知道他不该花这么长时间来玩游戏，他内心甚至于口头表达过，对家长承诺过，我一定减少，我明天一定要少玩一点。
2: 嗯，
0: 但是他每一次这种承诺或者是内心的愿望基本上都不会实现的，它只会越来越长。
2: 嗯，
0: 越来越久。
2: 嗯，
0: 停不下来。
2: 嗯，
0: 第三问题，多次想少玩根本控制不住。
2: 嗯，
0: 这就是成瘾的一个特征。
2: 哦，
0: 就是因为他已经成瘾了。
2: 嗯，
0: 已经甚至于心理异常了。
2: 嗯，
0: 这时候他已经无法做到控制，没手机上网，心烦坐立不安。
2: 嗯，
0: 我们往往是叫戒断，就是你一直用你没有问题，他可能日常状态也相对正常。
2: 嗯，
0: 除了其他事情少干之外，他整个人是相对正常的。但是如果哪天他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或者我们不允许他上网，给他网切断，这时候他会崩溃的。
2: 嗯，
0: 他会出现坐立不安、烦躁、情绪不稳、心情不好，靠手机来逃避。
2: 嗯，
0: 所以他为什么使用手机、网游，就是实际上他往往也有情绪问题。
2: 嗯，
0: 现实当中他的情绪不好啊，没有人能够跟他交朋友，或者他的考试成绩都得不到认可，所以现实当中往往是不太顺，往往是 得不到那种正向的价值感。

0: 所以他是通过玩手机来解决这些问题，偷偷熬夜上网，还对家长撒谎，因为他内心其实也有不安，因为他知道这样一个玩游戏长时间影响学习，影响身体，影响视力，影响颈椎，他其实都知道，
1: 都明白，
0: 都明白，但是他又做不到，
1: 嗯，
0: 所以他有时候又伪装一下，撒谎啊，偷偷啊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甚至我见到有些孩子在被窝里面打着手电筒去做，或者就靠那个屏幕在做，
1: 对对，
0: 你都把整个被子盖上，你说那多闷
1: 多
0: 难受，
1: 对，
0: 因为他的光线，他怕家长发现，怕家长看见，
1: 对，
0: 所以他也很痛苦，沉迷上网，耽误学习或交友，
1: 嗯，
0: 就是这种上网，他一定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的社会活动，影响他的成长，影响他的身体，
1: 嗯，
0: 但是这些后果他完全不管，
1: 嗯，
0: 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界定的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叫优先，最高优先级，就是上网玩游戏成为他一切生活的最高优先级，
1: 嗯，
0: 超过任何其他事情，就是一切事情都要为玩游戏让步，就是这样一个，嗯，啊，这他真的会耽误他所有的事情，
1: 哎呀，
0: 挤占吃饭睡觉运动的时间，只顾上网，
1: 嗯，
0: 这还是那优先级的概念，
1: 嗯，
0: 对吧，就是你看连吃饭睡觉他都可以
1: 不，
0: 他都可以不管了，
1: 不
0: 频繁给游戏充值花钱打赏，
1: 哎呀，
0: 就是他把所有的钱财第一时间是用于购网卡能够上网，这是他的最重要的消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他自己钱也不够，他甚至会拿家里的钱去干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而且他不会去请示的，啊，其实是偷偷的把家里的钱，父母的钱，或者甚至跟同学借钱，
1: 嗯，
0: 来干这个事情，
1: 嗯，
0: 有的是这种花钱打赏，可能还花很多钱，
1: 很多钱，
0: 对，
1: 对，几万、几十万的，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有看到这样的案例，
0: 没错，除了上网，别的兴趣爱好全都没有，
1: 嗯，
0: 不是指他没有兴趣爱好，是他把其他所有的原来的兴趣爱好全都扔掉了，上网成为他唯一的爱好，
1: 嗯，
0: 所以整个人都变了。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十个问题，我们是怎么来进行一个评分，来对孩子进行一个测评的？
0: 对，
1: 嗯，
0: 这十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是得一分，回答没有是零分，
1: 嗯，
0: 所以零到二分就是正常在使用网络，没有什么特殊问题，
1: 嗯，
0: 三到四分对网络可能有轻度依赖，五到七分中度依赖，八到十分重度依赖，如果到八到十分往往可能已经是游戏成瘾障碍了，
1: 嗯，
0: 可能是达到疾病的程度，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根据这个表就确诊它，一定还是要找医生去做一次评估或诊断，
1: 嗯，
0: 看看是不是到了游戏成瘾，到了疾病的程度，如果到这种程度，那一定是要医学干预，靠强制隔离，靠武力，靠威胁，甚至靠惩罚来戒网瘾，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甚至会带来其他威胁。
1: 再来说手机吧，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孩子呢岁数比较大了，上中学了，可能家长都会给配一个手机，平常这个手机上学的时候可能学校是有相关的管理规则的，
0: 嗯，
1: 不能说任意的让你在课堂中或者中午休息中就拿出来使用，然后沉迷于手机不上课了，对吧？但是放了假了，可能这个手机就完全由孩子自己掌控，家长可能也想给他制定一个手机的使用管理的方法，但我们也不能一刀切说就给他没收了，不让用了，断网了，是吧？当然也不能完全放纵，就天天抱着手机也不行，就这个尺度该怎么把握呢？您觉得？
0: 就是对于网络使用，
1: 嗯，
0: 手机使用，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尺度，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控制合理的时间，比如说一天原则上不超过一小时，最多不超过两小时，
1: 嗯，
0: 因为时间往往就会形成这种习惯或依赖，对吧？第二，一定是有明确的目的去使用网络，使用手机，
1: 嗯，
0: 而不是漫无目标。就像现在成年人也有很多。一刷几个小时，其实他是没有目的的，
1: 他也不知道想看什么，
0: 他也不知道看什么，
1: 就刷一个看一个，刷一个看一个，
0: 对，看完两小时之后其实他啥也没记住，
1: 没啥收获，
0: 对，把时间都浪费了，
1: 嗯，
0: 所以这应该是有明确的目的，这个第三就是一定不能通过手机来解决自己真正的这种情绪价值，
1: 嗯，
0: 他是帮不到的。
1: 我们再来说说到了假期还有一些家庭会制定一些家庭生活管理准则啊，这里面有规范性的内容，比如说孩子每天要干什么事儿，干什么事儿不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

0: 什么事儿，也有一些奖惩制度，就是你干好了什么事儿，我是不是给你多发一些零花钱，或者攒一些积分，到了假期末尾，比如我们积分换成旅游啊，换成一些礼物之类的。那这个当然孩子也非常喜欢啊，制定这个政策，但是这个怎么来进行沟通，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怎么商量，把这个规则制定更科学更完备，是吧？然后也更适合孩子整个的假期的生活的管理。
1: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跟孩子，你刚才说的，这是我们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技巧。首先沟通是双方自愿的，必须是跟他协商，而不是通知他，对吧？第二就是沟通一定是尊重对方的需求，我们是围绕他的需求来沟通，而不是我们强加给人一个需求来沟通。第三，在沟通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一个具体的进度和要求，对吧？比如说在什么时间段完成什么指标啊，要完成哪几件事情，这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沟通要求。当然最重要的是沟通的时候一定不能对立，不能对立，就是不能动不动我们就掀桌子了，这个肯定不行，对吧？另外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强调结果，而不是问题，就是沟通我们要是要达到某种结果了，而不是这奔着问题去说。再一个沟通就是一定要多听对方说。你会两个人为什么沟通不好，是他不听对方说，总希望对方听自己说，
0: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1: 对，没说完完就跟人打断，就是或者沟通的时候就是声音就起来了，完情绪就控制不了了，所以你会发现吵架的时候其实是各说各的，谁都不听对方说，
0: 没错。
1: 真正的沟通是一定听对方说完你再去说，而且是要呼应对方的内容去说，所以这个沟通有十大原则，所以一定要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去沟通，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0: 对，沟通顺畅了，其实我们打个引号啊，这个谈判的这个效果就达到了，咱们在制定相关的这个规则也就更完善更科学更合理，对吧？执行起来大家也都没有什么异议了，更顺畅了。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那借这个话题，我们说到有一些家长可能和孩子这种沟通机制确实没有那么融洽和正向哈，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些家庭这个矛盾已经积怨有点深了，甚至已经到那种冰河期了，那家长其实也想破冰啊，那我们该怎么样敲开这第一锤子来进行接下来的破冰之旅呢？
1: 家长和孩子如果这个关系比较僵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很难办，或者简单把这个问题就说交给医院交给医生，这个是不现实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放下姿态，要真正跟孩子做朋友，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是想了解我，想帮助我，想跟我做朋友，就是一定是变成朋友关系，这个冰就破了。如果我们总是家长制，总是动不动就否定他，打击他，挖苦他，揭他伤疤，所以我们经常有个三不的沟通原则嘛，对吧？就是不跟他翻旧账，对吧？
0: 不翻旧账，
1: 对，不给他贴这个坏标签，
0: 哎，对，
1: 这个不跟他总跟别的优秀的孩子比，对吧？我们的家长经常说，你看谁谁谁多好，
0: 别人家孩子，
1: 别人家孩子都比你好，这三不原则也是我们跟孩子沟通的非常重要的原则或注意事项。第三就是一定要知道孩子真正想要什么。自己喜欢自己的特点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我觉着我哪方面好，我觉着我有什么这个优点、闪光点，但是父母都不一定知道，所以你要肯定他自己认为的好，那他真的是觉着他好。
2: 没错，
1: 那我的好，我认为好还不行，你说我好，我会觉着我真的好。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1: 最后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先把情绪处理好，再去

0: 处理问题，千万不要孩子说了某个问题马上就炸了，马上就爆发了，这个孩子又不敢跟你说了，
1: 没错，
0: 那就是你不守承诺。
1: 嗯，
0: 所以每一次都能保持这种状态，而且持续都是这种状态，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愿意跟你交流，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内心告诉你，同时你说的话他也会尊重，他也会去努力，他也会去坚持。
1: 嗯，
0: 所以家长关系和孩子关系一定是这种融洽的朋友式的关系，我觉得对孩子是成长有好处的。
1: 特别好的分析和建议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跟孩子之前沟通不畅，关系没有那么好，其实都没太大的关系，是吧？就从刚才分析角度出发，更多的去理解孩子，跟他进行交流，合理的沟通，相信这个破冰之旅一定会慢慢的进行下去，慢慢的打开，哎，恢复更良好的像您期待中的那种家庭亲子的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啊，就是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学生，也就是开学可能要上高一要上大一的这些学生朋友。为什么说这些学生朋友稍微有些特殊呢？其他的学生他们可能过完暑假回到学校还是同样的学校，同样的班级，同样的老师和同学，甚至是顺序接下来的课程的安排，对吧？他们很适应了啊，但是这些同学可能经过了中考高考，他们要面临接下来是一个新学校，
0: 是
1: 完全不熟悉的教学和生活环境，对吧？有新的同学，新的老师，甚至上大学以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跟之前9年12年的教育都不太一样了。所以这帮同学在这个暑假他们心里往往波动会比其他同学更大一些。对于这些孩子们，您觉得在这个暑假他们心里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波动，该怎么样有效的应对呢？
0: 是，主持人，我觉得你已经分析得很好了但是确实对于中考和高考的这个学生真的面临一些有可能带来心理问题的状况。比如说第一，考后他一定会有一种空虚感，因为是在中考高考的时候是特别忙碌，完任务特别紧，一定是想着要考好，所以那时候是完全高度亢奋高度紧张的状态，
1: 压力最大。
0: 对，一旦考完试所有的目标只能去等待了，这段时间我干什么，目标是什么，没有了，所以会出现考后空虚，这是往往是很多考生的第一反应。第二，会考试半个月之后分数要出来啊，等分前一定是有焦虑。第三，一定会出现一种这个对未来，就您刚才说有期待或者有失望，这种担心，
1: 用不确定性的担心，
0: 不确定的这种担心，当然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这种放松，或者是不管他，因为他不知道，我考完了我就考完了，就不管了，我该干嘛干嘛，完全不顾这些情况，也有可能少数考生。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是要及时关注，及时调整。我们的建议是，第一，考完试了确实我们允许他短暂时间的放松，比如说放松一周放松两周，他愿意多睡会也行，他愿意去旅游也行。第二，就是分数出来之后我们一定告诉孩子得有一个科学面对，第一必须面对，第二要讲究科学，也就是说考的这个分数如果理想了，那当然我们就会好好去选要上的学校，如果不够理想，这个成绩是不是你的真实成绩，如果是，你是不是要接受，
1: 对，
0: 降低标准选择稍微差一点的学校，如果你实在不认可或者觉得自己发挥失常，那你是不是要重新再学，重新再复读，对。第三，就是注意观察他的情绪反应，尤其是考得不好他有没有失眠，他有没有抑郁，有没有焦虑，有没有闷闷不乐，有没有不愿出门，有没有行为方式的明显改变，如果有这些问题，说明这个考试失利对他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要引导他开导他，和孩子一起来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这个只要找到方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想孩子的问题很快就会消失，因为这叫应急反应。应急反应短期的，你只要把这个应急解决了，他这反应就会过去。
1: 明白。
0: 处理的越早，处理的越有效，孩子后面的问题越不容易发生。
1: 明白，明白。那刚才那几个环节呢，我们也请专家啊，从各个角度帮我们分析了孩子在暑假期间特别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和心理状态。当然，我们解决问题呢，还希望我们的专家给出一些更多的建议。最最。

最后呢，想请您从医生的专业心理医生的角度，给我们的整个家庭，包括家长和孩子哈，给一些处方吧。啊，这个不一定是开药啊，但是我们怎么做，能哪几个方面可以更好的帮孩子规划，

0: 一些处方，让我们能够自己干预自己调整，不至于问题严重。
1: 嗯嗯，
0: 所以我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运动处方。
1: 运动、嗯、
0: 这个运动处方真的是特别有用、
1: 嗯、
0: 我们国内国际上都有大量的研究，比如说药物干预、运动干预、心理干预，
1: 嗯，
0: 几乎运动处方和心理处方的疗效是一样的，当然药物的疗效确实是最好的，我们就坚持运动就行。
1: 哎，
0: 按照健康中国行动的要求，每周至少运动要3次以上。
1: 嗯，
0: 如果能够每周做到5次运动，那当然最好，
1: 更好。
0: 每次中等强度，
1: 嗯，
0: 半小时以上。
1: 嗯，
0: 什么是中等强度？那就是心率要提升，
1: 嗯，
0: 身体要微微出汗，而且，举个例子，像快走，
1: 嗯，
0: 像慢跑，
1: 嗯，
0: 都是可以的。打打球，
1: 嗯，
0: 这都没问题。
1: 就孩子体能好，喜欢打球，就可以激烈点。
0: 没错，
1: 打打球，踢踢球，
0: 对，
1: 是吧？都可以。
0: 身体弱一点，你走路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尤其是快走，没问题。
1: 骑骑自行车，
0: 一般也没问题。骑骑车都没问题。
1: 对，
0: 这是第一。运动它强调频次，
1: 嗯，
0: 强调每一次的持续时间和强度，
1: 嗯。
0: 第二。比如说我们叫自然处方，
1: 自然处方
0: 就是我前面介绍的，你得有社会活动，
1: 哎，
0: 你得走出这个室内，
1: 嗯，
0: 走向室外，
1: 嗯，
0: 跟大自然拥抱一下，
1: 嗯，
0: 对吧，看看风景，听听风声雨声，
1: 嗯，
0: 跟朋友一起旅游，
1: 嗯，
0: 这个自然处方，多接触大自然，多听大自然的声音颜色光线，
1: 嗯，
0: 对我们的情绪、身体放松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没错，
0: 嗯。第三，确实跟心理有关系，我们叫留白处方，就是留下一段空闲的时间。
1: 嗯，
0: 如果我们每天能有1个小时，你自由自在，你可以放空，你也可以无所事事，当然你也可以做你最想做的事情，
1: 嗯，
0: 不受任何打扰。
1: 嗯，
0: 所以我们心理学上对这个是特别强调，只是现代人太忙，完一点空闲都没有，节奏都太快。如果我们有可能，你留不了1小时，留半小时也行。我曾经也建议过，哪怕一天你有5分钟的放空时间，就是这5分钟我什么都不想，
1: 哎，
0: 我整个人完全放空，
1: 嗯，
0: 这都会有很好的放松的效果。
1: 嗯，
0: 最后呢，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作息处方，
1: 嗯，
0: 就是你的作息时间一定要规律，
1: 嗯，
0: 你不能乱，任何时候不能乱，
1: 嗯，
0: 你可以错1小时、半小时，甚至2小时，
1: 嗯，
0: 但是你不能乱，
1: 嗯，
0: 你不能像我们前面说的，中午12点才起床，
1: 嗯，
0: 晚上12点还没睡觉，
1: 嗯，
0: 这个是不行的，
1: 对，
0: 作息规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作息处方一个是强调作息时间的规律性，
1: 嗯，
0: 第二是强调我们一定是要有和你的饮食搭配，
1: 嗯，
0: 你不能一天就吃一顿，完几点起来几点吃，这个其实也不好。
1: 明白，
0: 嗯，所以希望这4个处方能够帮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
1: 嗯，
0: 即使是假期，我们也能够按照这样一个处方的方式，
1: 嗯，
0: 科学的生活，科学的享受各种娱乐和交往。
1: 好，再次谢谢杨医生，谢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向
12: 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队长，队长，他怎么了？吃撑了吧？
1: 你睡不睡？队长，你开下门。
2: 来来来来，
0: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
2: 啊，
0: 进屋说，别着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 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羊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元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5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羊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一只小羊，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 光你们查获的1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博拉穆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藏羚羊。 种群数量、捕虫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羊的数量已经由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
3: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博拉莫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
0: 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4: 还有啥办法？
5: 扩大巡山队？
6: 不可能，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0: 那还有钱找人？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桑里羊的保护区？对，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你知道？ 你想到了？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联合青海、西藏、新疆三地，把整个博拉姆了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种群。
1: 我回去，不是盖瓦去吗？
2: 邵局长，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队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
1: 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
2: 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
1: 不知道啊，我还没有向县里汇报。
3: 那我们还能有编制吗？
4: 哎，
1: 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让博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经理副经理是当不成了，编制恐怕也遥遥无期。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们考虑考虑。
4: 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5: 我是不要编制的，保护区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
1: 我保证可以。
5: 好，
2: 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降临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
4: 是，
3: 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脸回家。

0: 天亮再走吧，晚上不安全。
1: 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
0: 戴戴，你跟我的时间最长，你这么晚不应该。
1: 是，我跟你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是赵记者今天跟你讲这件事

0: 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出口都馋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泡着，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泡着，非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你就是这么把我们当敌人的？
1: 队长，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我知道你们税务是直属部规县里头管，可你不帮县里说话也就算了，你不能火上浇油啊！现在财政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不清楚？
2: 林县长，我们也为难。县里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知道，我们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工作没法开展。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3: 反正这税暂时交不了，你们再等等。
2: 等来等去没个头啊！你也体谅体谅我们。
3: 要不，咱再商量商量吧。
2: 自己看，格拉乡去年牛羊销售16000头，今年呢不到2000头，是牧民不想卖吗？是因为雪灾没有了。你以为牛羊就像雪山上的雪水晒着太阳就流下来了？你是让我带着县里乡里的干部到牧民家里把他们过冬的牛羊都拉走吗？问句话呢？林县长，那我先走了。
1: 就不该来。 又怎么了？进来，
4: 林县长，
5: 小贺，有事吗？

0: 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
0: 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1: 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巡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区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0: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2: 林县长，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错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不到700公里，三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草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1: 书记，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勃拉姆拉地处三江源地区，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江河，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0: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说了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博拉穆拉。他们在等什么？多杰同志，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1: 开发矿产资源，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也违背了我们党的政策。
0: 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经济怎么发展。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是要让我们做事情的，同志们。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交，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2: 等一下，我说说我的想法，多杰同志。保护区的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大家不能只听你说，只看你带回来的那些羊皮，你得给我一份正式报告，拿出可行性方案，否则县里没法支持你的建议，向上级提出申请。
1: 好的，书记，正式的报告我会尽快提交。
2: 但是你也知道，上面的补助要优先更需要的单位，巡山队以后怎么维持，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1: 明白了。
2: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巡山队人员的工资以前是由县财政发放的，虽然也时有拖欠，毕竟还是会发的，现在完全靠你们自行解决，要不要再想想？
1: 不用了，书记，马志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的县财，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前年我正立马着进去开发公司，在县里贴告示，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子，高中毕业生，将来我的公司那肯定不简单呐。哎呀，可谁会想到后面来的人读过小学就算高学历的了，所以我特别倚仗你，让你当副队长，去学习地质勘测知识，管钱管人。我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

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住了，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我会和林县长商量，安排你去一个合适的去处。你文化底子好，解决个编制应该不难。

小贺，我还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提前坚定了告保护区的想法。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和县里提出来呢。

0: 蛋我逮起来把油。
1: 哎，可以了 ，OK， 来下一位，
2: 来，
1: 啊，坐下啊，
2: 可以，
1: 非常好啊，
2: 笑一下，
1: 好看，好看，
3: 头像来，
1: 哎 ，OK， 完美，下一位，
3: 稍微坐一下，
1: 没错，
0: 我帮你交点啊，来等一下。
3: 咱们这里需要变照相馆了吗？好像也不是。

0: 好了，可以。
1: 哎呀，凉的死。
2: 没卷了。
1: 没卷了。
2: 嗯，换一个。
1: 我换个胶卷啊，大家等一下啊。
3: 以权谋私，用公家相机赚外快。
4: 哎，天地良心呢、啊，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公了。
3: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4: 胶卷是我贡献的吧？
3: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你那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呐、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3: 我不喜欢拍照。
2: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3: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2: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
4: 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来，那你们两个合张照嘛。
1: 来吧。
5: 来，
1: 拍一张。
2: 来，
1: 照。
6: 龙哥，哎呦，不好意思，插个队啊。
2: 两位稍微近一点。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啊？
4: 哎，对了，来，好看啊！来，看我，坚持一下，一、二、三，好了，完美。
1: 哦，来，让你过去。
4: 哎，老乡，那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1: 那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先生，
6: 你怎么来了？
1: 我现在是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林先生让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噻。
6: 你在巡捕站干得好好的。

0: 怎么跑来掺和这个事了？这奴不是也想为县里发展做点贡献吗？叔伯，来找我什么事？
1: 多县长，博拉木拉那个地方，侬小时候去过一次，以后再没敢进去的。实话说着吧，这次金山，侬心里真正没底，所以向你请教请教。
0: 心里没底是对的，心里害怕也是对的。
1: 博拉木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方，就算你自己也绝对做好准备了，进去了以后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就是这，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听说这一年你进山多，笔记也做了不少，经验总结的清清楚楚的。现在这物资钱不算啥，你这探矿笔记最好了。
0: 你给侬看一关，让侬心里也有个底。笔记不能给，
1: 为啥？我也是给县里办事啥？
0: 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1: 害啥什么？你是怕侬做不好吗？
0: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我们队景博拉木拉死了一个，却年伤了一个。 还有好几个，家里实在受不了，自己也扛不住，都回家了。你过来看，这个地方，青年有一波淘沙金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为了争地盘就打起来了，在往北。
1: 有盗猎分子扎营地放干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2次，他们才离开。所以博拉木拉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咱能讲点道理噻？那嘎丫头都能进山，为啥侬不能进山着？我的队员能进山，跟是男是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
2: 他认路会看天，会修车，会用绳索，会急救。他进山靠的是本事，不是冲动。队长，进来。
3: 欧阳，
2: 队长，财神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
0: 啊，欧阳，那就这样吧，回去待会跟林县长问好。
2: 进无人区你可别穿这个，盗猎的就喜欢这种衣服。

0: 这些录像和狂癫的风波，是他们巡山队花了一整年时间才整理出来的，这是一部分。
1: 太好了，这些数据都很珍贵。
2: 他为什么就给你这几张啊？
0: 他一张都不愿意给个咱，这全是国家的东西，我顺手拿几张回来。
2: 什么叫顺手拿的？你怎么还偷上东西了？
0: 这资料是他们巡山队整理的，但是巡山队是咱县里的，又不是他多杰一个人的，我这还不算偷是吗？
2: 哎，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是让你跟人多学习，以后等你进山了对你有帮助。那你这样不是激化矛盾吗？
0: 县长，咱们现在是推进这开发区的建设，和他们那个保护区赛跑着的嘛，没有这些资料还要赶上他们。你再跟我给哈个一年多时间，那小过三样谁知道吗？那啥，你要是过不去这事，哎，我给他还回去。
3: 我告诉你啊，做事情不能不讲规矩，哦。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啊。
0: 承认。

0: 哦，歇会儿吧，喝口水。
1: 走。
0: 哎，阿姨。
2: 哦，乖姐姐。
0: 阿姨，
1: 你居然不嫌脏？
3: 牛都是吃草的，脏什么？
4: 对，释放之灵。
3: 好嘞。啊、
1: 哦，算你懂点道理，还不算太傻。哎，那你舔一口呗。
3: 我不是真傻。
1: 哎，歪了。
3: 歪了有什么关系啊？
1: 牛粪贴的整齐好看，说明这家女主人能干。我们牧区讲究这个，
3: 还有这种说法？
1: 嗯。
3: 白警官，我能采访采访你吗？
1: 采访我什么？
3: 我听说了东芝巴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给他写一篇人物专题报道。你是东芝巴这个事儿的第一亲历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没什么好说的。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3: 东芝巴为了打击盗猎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儿啊。
1: 崇高？
3: 崇高。不止东芝巴，在我心里你们都是崇高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舍弃了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这件事值得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
1: 东芝巴的爸爸走得早，妈妈出去打工3年没有回来，他们不识字，所以也没有写过信。他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
3: 白警官，你稍微等我一下，我记一下啊。
1: 他跟我说，他奶奶一直催着他找对象，进山前给他找了个漂亮姑娘，等从山里出来以后就去相亲。他才18岁啊，要是在你们城市里可能还在上学呢，急着找什么对象？
3: 好，好，太生动了。对不起，你继续说。
1: 那天晚上，盗猎分子的车灯一亮，直直地打在他的脸上，他就像藏羚羊一样一下子懵了。他刚想把枪举起来就被打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你想象的英勇的崇高的牺牲不一样？要是照这么写，报纸是不是就没看点了？
3: 不是，
1: 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真实的情况。对于你来说，通过歌颂苦难，用一个年轻的生命去换取外界的关注，可能有意义。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青年，一个家庭的悲剧，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他。在这里，没有人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盗猎分子的命。我们就想尽力地活下去，把事情做好。

0: 这些话说得真好，没有亲历过的人肯定说不出来。白警官，你能再多说几句吗？想说什么说什么，咱们就像朋友聊天那样。
1: 好，那我就再说一句。
0: 可以多说几句，千万别拘束。
1: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
0: 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
1: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次痢疾，都可能没命。死得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吧。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
0: 白局警官，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2: 这射击姿势呢，除了站姿，还有卧姿、跪姿。但有点不变的，那就是手脚并用。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你看你，双脚宽度与肩同宽或略小于肩宽，两脚平行于脚尖，稍向外展。你的重心在脚掌啊。
0: 在脚掌了。多久了？
2: 这才一分钟。哎，你右肩别往上提，这样肌肉容易过度紧张。
3: 我不这样，我已经觉得我的肌肉很紧张了。
2: 你不是说你天天端相机吗？臂力不是挺好的吗？
3: 相机是双手，这单手那能一样吗？还得多久？
2: 我们射击训练不到五分钟都不配拿枪。哎，干嘛呢？哎，端起来。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看你这姿势，我就来气。你怎么站呢？你这是？
3: 就看你
2: 快往前送，脚腹微挺，叉腰。
3: 干嘛干嘛？
2: 你干嘛呀？我这教你上课呢，你再不配合，那让贺小明来教你吧。
3: 不，配合配合，来吧来吧。
2: 来啥来？自己举着。先举五分钟，从头计时，刚刚都不算。
0: 刚才我举一分钟了。
2: 举着。大男人。一点劲儿都没有，
4: 怎么会不见好呢？之前开的药你都按时吃了？
5: 吃了，还是不舒服。
4: 月经带用了？
5: 用了。
4: 卫生纸呢？垫上卫生纸了吗？
5: 那个没舍得用，用的还是羊毛。
4: 才人，羊毛不能再用了，你怎么不听话呢？
5: 不是，卫生纸太贵了，而且我拿回去之后，朵西和扎西看到了都会用的，我没跟他们说。
4: 自己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身体上的事情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该说就得说。
5: 哎呀。
4: 你要是再不重视，造成上行感染，那就麻烦了。
5: 哦，我呀，
2: 啊，我连不对，来，这个中间哥哥。
6: 我呀，
7: 你要碰一下。
2: 碰一下，哎，中什么的？你想碰一下？
8: 这项链确实是好项链，但是价格太。

0: 贵了，这谁买得起啊？
1: 他有的也不嫌哪有，光在军的家也民多了，人也不是谁能的，也不是谁能的啊。
0: 我说这个项链的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就是价格太高了，太高了。
1: 哦，妈的妈的，这金币刚打眼的，我刚打眼妈的。
0: 我知道这个项链是戴脖子上的。我说这个项链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点儿？价格低点儿。
1: 大弟，那白干大年这个东啊，又压不些哪有？
0: 扎西，你别在那儿看着，你帮我说说话呀！你帮我说，哎，扎西，你跑什么？哎，扎西，你跑什么？扎西。你跑什么？你不会说汉话？
2: 你才不会说，我汉话好着呢。
0: 那你躲干嘛？我又没惹过你。
2: 俺妈说了，你是进屋人去打烊的坏人。
0: 你俺妈误会我了，我是正经人，我绝对没打过烊。我发誓。是我向佛祖发誓，绝对没打过烊。
2: 那你买项链要做什么？
0: 我买项链是为了做好事。我从牧民手里收项链，我转手再给他卖出去。我这是宣扬藏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友好。
2: 你少骗人了，明明就是想挣钱。
0: 谁不想挣钱？你不想挣钱？跟他翻译一下，事成之后分你点。
2: 真的给钱？
0: 真给，给你1块钱，成了就给你。走，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便宜点卖的。
3: 有没有再好一点的？贵点没关系啊。
4: 我们都用这种，这是最好的草纸了。
3: 有没有那种更细的白白软软的卫生纸？
4: 我们这里没有，大一点的商店可能有。
3: 你们为什么不买啊？
4: 太贵了，没人买，大的商店里那种纸买的人也不多。
3: 那就这种吧，帮我拿10捆。
4: 哦呀，
3: 5捆吧。
5: 妈，这么早回来了？
6: 呀，
5: 你怎么进来的？
6: 钥匙放门框上了。扎错告诉我的。
5: 你这门前不知道敲个门啊？
6: 扎错跟我说，他说推门就进，进来就做饭，这是规矩。
5: 什么规矩？你进门前不都得敲个门吗？
6: 是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头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坏
5: 来干嘛的？
6: 哦，给你送照片。
5: 我没拍照啊。
6: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5: 谢了，走吧。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你们县没有树啊，一棵树都没见着，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
2: 我要买一批卫生纸，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
3: 遇到危险，张良阳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杨也不会离开妈妈。
1: 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干的什么好事儿？不许动！
4: 别动！
1: 你妈，
4: 你疯了！
5: 思义好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7: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8: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9: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0: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福祸兴盛。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海风中，用臂膀。

突取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特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
1: 我来干嘛的？
0: 哦，给你送照片。
1: 我没拍照啊。
0: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1: 谢了，走吧。咋了？
0: 不全是你的。
1: 哦。

0: 拍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1: 哦，因为抓拍它就是这样的，这样更自然点。
0: 拍得挺好，谢了。再见。又咋了？
1: 想喝口水，渴吗？谢谢啊。
0: 空了。

0: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你妈妈的吧？
1: 嗯，马哲县遍地都是我妈的病人。这些只是这两年的，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好多呢。

0: 这个是你是不是？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嗯，家里人多真好。哎，你老几来着？
1: 老三。
0: 老三啊。这个是谁？

0: 这话，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生父母，也是支边医生，后来意外过世了。
1: 不好意思啊。
0: 你什么时候走啊？
1: 这水有点烫，我喝完就走。
0: 我是问你要在巡山队待到什么时候？
1: 我写完报道我就走。我们单位规定，只有结婚才给分房，所以我现在住我父母家。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是文化厅的。
0: 哎，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户籍警，我不查你户口。
1: 这也没有查户口吧，咱就是聊天嘛。我妈是文化厅的，但她不是作家画家那种啊，她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她。
0: 说过你话很多吗？
1: 真的有，真的有好多人说，还有好多人都觉得我人特好，特别热情。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职业病，我不能让话掉地上。就是不能冷场。你看，咱是没冷场。
0: 确实感受到了。你喝完就走吧，我妈该回来了。
1: 嗯，靠。
0: 行，那我不送了啊。再见哈。

0: 你要看啥呢？
1: 木兰妈，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奇怪一个事儿。今天终于闹明白是什么事儿了。
0: 什么奇怪？哪儿奇怪了？
1: 你们县没有树啊？
0: 啊？
1: 一棵都没有。木兰妈，这么长时间，一棵树都没见着。县城没有，牧场没有，柏拉木拉也没有，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虽然叶子都掉光了，但是长势还是挺好的。哎呦，我真的，这树好大呀！
2: 谁又来我们家看树了？
1: 阿姨。
3: 哎，
0: 妈，
2: 来客人了。
0: 我同事来给我送东西，马上走了，走吧。
3: 不是啊，是公安局的还是巡山队的？
1: 啊，都不是。阿姨，我叫邵云飞，是西部晚报的记者，来白警官他们巡山队采访的。
0: 啊，对，是，现在就要走了。
3: 难怪呢，白白嫩嫩的，来都来了，吃饭再走吧。
1: 好啊，
3: 他们正好，来，这儿有牧民送的羊肉，包饺子。喜欢吃吗？
1: 喜欢喜欢，
0: 妈，
1: 我就喜欢吃饺子。阿姨，我帮您打伞吧。
3: 没事，
1: 我帮您啊。来，阿姨，进来呀，吃饺子了，快点。
3: 辣子也吃吧。
1: 哎，吃。
0: 妈，不能白吉白勺了。
3: 白勺跟同事聚餐不回来了，白吉值班，一会儿你给他送点过去。
0: 哦，
3: 要不是小少来啊，我都不知道包这顿饺子。
1: 那是，你还是沾我光了。
3: 合胃口吗？
1: 好吃。
3: 嗯，
1: 太合胃口了。我妈不会做饭，我奶奶走了以后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了。
3: 那你喜欢吃你就常来啊。
1: 嗯，
3: 他们巡山队那帮小伙子老来。
1: 是吗？
3: 嗯，
1: 那以后我也老来。好吃。
3: 小邵啊，
1: 嗯，
3: 你们的报纸发行量大吗？
1: 大呀。
3: 嗯，
1: 我们报社是省直属厅级事业单位，旗下有日报、晚报、商报、法制报、藏文报，还有两本杂志。
3: 哦，
1: 我就是晚报的一个小部门的记者。
3: 那用纸量应该也挺大。妈，你这话问的，这不废话吗？
1: 非常大，因为哪儿都得用纸嘛。
3: 那你们的纸不是自己造的吧？
1: 不是，有造纸厂给我们供。
3: 那个厂子应该也挺大。
1: 厂子

0: 我去过，好几个厂区呢，是挺大的。他们能生产新闻纸、包装纸、牛皮纸，这各种各样的纸都能生产。
1: 那他们生产卫生纸吗？
0: 有，就是郁金香牌卫生纸，就是他们厂生产的。我们单位发的就是那个，质量还挺好的。阿姨，您问这个是干什么？
1: 哎，你能不能把造纸厂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0: 您要买纸啊？
1: 是啊，我要买一批卫生纸。嗯，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
2: 买那么多干嘛？那小卖部不都有卖的吗？
1: 不好用，而且还不便宜。
0: 行，您放心，阿姨，我联系我们采购科的同事，争取给您以批发价搞一批纸。
1: 那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0: 没事，
1: 来吃，
0: 好，
1: 快吃，多吃点啊。
0: 好，
1: 嗯，
0: 来，谢谢阿姨。
1: 贾少
0: 啊，
1: 你们家是哪儿的？
0: 我们家就是省城的。
1: 嗯，
0: 我妈是文化厅的，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他们单位啊，文化厅，他不是什么作家画家什么的，他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他们单位食堂去吃饺子，没有一顿没。

0: 喝的，一人两瓶不许多拿啊！
1: 别工，你把毛了。哦，
2: 你说的，之前扣不是因为没钱吗？我刚拿到了报社，发给我的工资，我现在是咱们巡山队的首富。谢谢首富，谢谢首富。哎，啤酒没啥意思，你们喝吧。哥，啊，行了你。嗯，不是的，是的。我去叫他。
1: 啊，好。
2: 阿妈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这种事情不来店里的话，没有必要。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让你们一直误会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以后我有没有编制也不一定了。
1: 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干部了。
2: 阿妈一直叫我贺主任，阿妈觉得这么叫你显得有文化，还好听。
1: 可我因为这个跟你们说了好多账。我们愿意给你赊账，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跟你有没有编制也没有关系。阿妈说了，人生来。 都是欠账的，不欠钱，也欠情，总会还清的，早晚而已。阿妈说，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帮你是应该的。你写信写得那么好，做事总是替别人想得多。
2: 自己辛苦也不说，这是很值得尊敬的。那你呢？你自己怎么看我的？
1: 你以后有没有编制，这个我不在乎。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温柔的人，也是个好人。

哥，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多杰队长终于同意我进山了。进山后我发现无人区里的生活跟我想的没差太多，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想不到的。

0: 什么？
1: 留点。
0: 我们进山的路上捡了一个记者，跟我差不多大，为了他的报道非要加入我们。他就像一年前的我一样，跟队里格格不入，话还特别多。按理说
2: 警察都得知道啊，
0: 我应该对他态度好点的，可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顶他。自从这个记者来了以后，老韩酒都喝得少了。他害怕记者把他在无人区盗猎的往事写进报道里，总找机会偷看人家的手稿。扎错告诉记者，他当年赶了十头羊来巡山队，却没想到他和羊都要留下。
3: 等一下。
0: 那个老妈子一样爱替大家操心的贺清源现在更操心了，在无人区里睡觉都要跟记者挤一个被窝，生怕他出危险。
1: 对对对，好，
4: 好，
1: 看着啊，你把板举起来。
0: 最支持记者留下来的人，
1: 对对对，好，
0: 可能就是桑巴了，因为终于有人可以给他补习英语了。

虽然我这张嘴从来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无人区里，我们像星星一样看着彼此，就像我知道日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冬至吧。

这么小，遇到危险，江凌阳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杨也不会离开妈妈。

0: 站住！怎么叫一个？
1: 周峰让他一个人，正埋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2: 头抬起来。
0: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2: 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0: 周峰，我就正埋皮子，我没有答应。
2: 大哥，他身上带着的。
0: 埋皮子还拿枪，啊！你看我，你看我，我给你照一下。
2: 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我没有大药，我也没有开枪，我就是老板雇过来干活的嘛。
3: 我说实话，
0: 不能打药，没人皮子进来，不能，不是动，
3: 站住，别打了，
0: 你一个人都能出去。
3: 别别别，疯了！
0: 小地方，
3: 王卫光和蔡王董，这次走，有个三个高，能挡风。
0: 有几个人？三个，不，四个，带我四个。
2: 老板叫什么？哎，想
0: 不
2: 敢说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上面打短了。哪个手指头？
0: 是右手的，干不成。

0: 你跟我走。嗯。你慢点啊，小哥，坐。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头那个人是谁呀？
2: 就是杀东正邦的人。

0: 今晚抓吗？
1: 晚上声音传得远，每当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
2: 今晚，小张吧，明天一早过去。

0: 张鹏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
1: 好，
2: 哎，
3: 少爷。

0: 你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你把羽绒服还给人家。
1: ！哎呦，不用，我这大衣刚捂暖和。
2: 小生，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这个。

0: 哎，送给谁？哎，送给谁？抬进来！
1: 叫拿进去。

0: 巡山队，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出来。
1: 里面的人，放下枪！你们跑不了的，举起手出来。

哎。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把枪放下。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0: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枪！
2: 他手上有张亮亮的血，还有董正茂的血，这个人已经坏透了。
0: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放下！

0: 把枪放下！怎么？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0: 你不是说你要杀了我，然后把我的尸体埋在这里吗？
1: 你忘了自己是谁？
0: 蚂蚁中呢？
2: 蚂蚁中绑好了。

0: 你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刚才问过了，一直不说话。
0: 晚上你和焦凑轮班，看好他们。
1: 好。
2: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1: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
3: 站住！
0: 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4: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
1: 我们算啥？
0: 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发报仇了。

0: 我，张云飞，怎么了？老毛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1: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0: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嗯。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是的。 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

0: 看得更清楚，可惜了，美的三脚架拍不下来。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柏拉莫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没办法，命里注定的。那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1: 鲁寒，鲁寒他不喜欢我写他。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0: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柏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1: 那过去的事呢？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0: 你也犯过错。
1: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又疼了，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哦，你替我看一会儿，有事喊我。嗯。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不想找麻烦，你放我们走。
2: 可以，你把人放了。
3: 队长，
4: 让一下。
5: 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
6: 就是你害了队长。
7: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0: 侠武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4: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5: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6: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程夫，还愣着，给些改着吧。
1: 愣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许喊，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开了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杀了！

0: 怎么样？对，等片子出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让！
1: 你干什么？过分了吧？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
0: 队长有危险吗？
1: 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0: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1: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0: 我去找他，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他呀。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0: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1: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0: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马大人，司马大人，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
0: 道歉会怪我的，
1: 司马大人，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城医院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我们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0: 张院长，
2: 你不要这样，
0: 千万不要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2: 才人啊，
0: 我求你了。
2: 才人，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多杰身体素质好，如果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
0: 谢谢，谢谢。
1: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
2: 我知道。
3: 张院长，队长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
2: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
1: 先进来吧。
4: 李县长，
1: 你给我出来一下。

你这个记者，你觉得这样合适吗？留在巡山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一点子逞能了啊！如果你像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

那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0: 好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信？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
2: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1: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的，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继续看他。

0: 回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你们是男的吗？啊！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出人是他错了，我让你们回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1: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杀光什么？
2: 啊，你要找我了？
3: 你说啊！
1: 对方要不是为了救你，他能被打吗？
0: 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我说的不对啊，
4: 这时候我又，反正我就是忍不了。
5: 贺清源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你也是，这你什么事儿啊？跟那瞎掺和什么呢？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的骂谁，不识好歹。你好，白吉。
6: 你好，少云飞。白吉。
5: 做饭去。这个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
6: 都做了。
0: 给他们做？
5: 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6: 别废话了，做饭去。
0: 我去帮忙。哎呀。

队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

0: 你知道藏语里多解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解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
1: 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了。
0: 我现在就是你妈了。

0: 太干了，有水吗？
1: 水还没烧开。
2: 周松，呼，
0: 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
3: 怪他，怪谁？
0: 邵局长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4: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篓子了。史局长，你呢？
1: 我们已经在青藏公路设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
0: 怎么抓？去哪儿抓？
1: 这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0: 同意。
1: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别着急，吃饱了再去。
1: 已经吃饱了，吃饱了。
0: 让你坐下就坐下。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2: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0: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问题是以后呢？
2: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0: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懈怠下去。
1: 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
2: 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多杰会醒过来的。
0: 你怎么？
2: 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

0: 升得能比他快一点，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接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阿玛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真换成是我，早趴下了。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
1: 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0: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2: 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
1: 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3: 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称为二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4: 局长，
5: 白局啊，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
4: 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
2: 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啊。多福先生这儿也很重要，照顾好他啊，等我们回来。

0: 快！这帮人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右手的手指断了和我长得差不多高？
1: 没有。
2: 没有。
0: 你呢？都没见过是吧？不许隐瞒啊！

0: 哦，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哦，你别拘束。巡山队的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啊，脸
1: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0: 我那就是本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1: 你是好人。
0: 你姐也是好人。
1: 喜欢我姐。
0: 我俩是工作关系。
1: 别扯了。我看她也挺喜欢你的。
0: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1: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0: 这是你大哥吗？
1: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0: 大哥看着面善。
1: 那是。哎，对，你正好穿他拖鞋。
0: 哦。
1: 给。
0: 好。
1: 这有点脏啊。
0: 没事，你一会儿洗脚。
1: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因为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2: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哎，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1: 这还用问？

0: 阿姨让我给你的。哦，谢谢啊。
1: 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也没有。你弟挺有意思的，挺通透的。你们聊我了吧？
0: 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越是这样越让人担心。
2: 你就编排我吧，白吉可说不出这种话。是，不是他说的，就是我说的。白菊，谁也没有欠慧妍，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 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

0: 我知道没做错，不用你说。
1: 那你今晚不睡觉？
0: 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
1: 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我

你不是要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有。好不容易攒点热乎气，都让你给放跑了。

0: 白雪，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来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2: 上次是我们照顾不周，不好意思了。
3: 哎呀，哪儿的话，是我来的太少了，不适应。你看，这次我来就好多了，我连氧气都不用吸了。
2: 哎，氧气还真给你备着呢啊！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吸好，吸多了有依赖。
3: 哎，是是是是。哎呀，李院长，你们新做的那一部分探矿报告，小峰他给我看了，盖拉措附近的银矿，我感兴趣。
4: 哎呦，盖拉措海拔得4500以上了吧？
3: 4600，但是矿石品位更好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 还是赵总有魄力。那就等我们报告完善了，开发区的规划确定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可以参加公开招标吗？
3: 这个，您的那个完善的报告可以慢慢的先做着啊。李县长，能不能让我们公司啊先开一个试点工程？
4: 试点工程，
3: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湖南有个小地方产铜，最早就是我们公司先进入的，当时也没什么开发区啊规划呀的，就是看我们公司做得不错，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才开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现在招商引资做的是蛮不错的，年产值上亿呢。这么跟你说吧，先小范围的做出一个成功案例来，这比您做10份报告都管用。
4: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再说我们这里情况也比较特殊，这么搞是不是有点违规呢？
3: 这我可就是个提议啊，最终还得林县长您来定。
4: 那这样吧，我们班子开会研究研究。
3: 哦
4: 啊，
5: 财政又给拨了一笔款子，5万块钱。
6: 嗯，太好了，哪笔啊？
5: 给县医院补助的凌云市改造中款。
4: 志愿受灾募捐的呢？
5: 还是没下来。
6: 哎呀，你看还是人家卫生部门效率高。
5: 那这5万块钱都给县医院啊？
6: 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万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结一刀，这凌云市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5: 那曲多乡那边
6: 继续申请。
5: 哎，
1: 干什么呢？
7: 哇，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
1: 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
7: 我那是被你吓的。
1: 都在医院待了一夜啊？
7: 啊，双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1: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7: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 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8: 我是说啊，他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7: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8: 别装傻。
7: 什么呀？
8: 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7: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8: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7: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眯眼了，给我水。
8: 又装，
7: 真的，扎的我特疼。
8: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7: 嗯，
8: 也不想听我说，
7: 那你就别说了。
8: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7: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太敏感了。
8: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他省心，当了兵又不对管着，太敏感了是不好啊，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婆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了。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2: 知道了，谢谢局长。
3: 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
4: 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5: 你同意他走的吗？
1: 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
6: 啊，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6: 都是他来了。
7: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5: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4: 不探矿了，
5: 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4: 保护区。

0: 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4: 这北洋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5: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6: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7: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8: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外贸、外资稳中提质，韧性增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今早成功将五颗卫星发射升空，五颗卫星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精确计算让一次发射同时满足。

0: 所有差异化需求。菲律宾近期在南海恶意挑事，还恶人先告状抹黑中方。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生成，预计二十五号晚至二十六号晨在广东、福建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广东、福建已加强防范。美军称连续第十三晚打击伊朗，伊媒报道称多地遭美军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领域发展成绩单。
2: 随着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国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稳中提质，韧性增强。
3: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相比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增速相对放缓，但增长潜力仍然较大。
4: 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从规模看，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回稳向好态势。
1: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
2: 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6: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

0: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2: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2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
1: 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经成为菲方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3: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4: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3: 离开离开，等我走。
5: 放出2条橡皮艇，然后拿着那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4: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6: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4: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7: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4: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5: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4: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1: 今天早上7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1: 今天成功发射的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也各不相同。
2: 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
8: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

0: 高16吨。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五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1: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
0: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五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2: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核，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上午11点，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9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
4: 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25号的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为了防御台风红霞，今天8点30分，广东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4: 福建海事局也已经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0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
3: 此外，漳州、厦门、泉州3市的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给广东、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在江苏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3号结束1/8决赛，中国队选手陈雨菲挽救4个赛点，逆转战胜印度队名将辛杜，晋级女单8强。另外两位中国队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韩国队选手沈友镇、中国台北队选手林湘提，晋级下一轮。男单比赛中，石宇奇和翁虹洋挺进8强，其中头号种子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彭，在这第3局帕尼查彭因伤退赛。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表现亮眼，截至目前电影票房已超50亿元，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以观众满意度87.1分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影片已经公布海外上映计划，未来1个半月《八仙》会陆续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时，北京时间24号9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3: 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也造成人员死伤。
7: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

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

0: 齐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的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参议院当天在程序性表决中未能推进一项类似决议。
2: 当天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其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
1: 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一项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
2: 美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予以所谓赔偿。
1: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
10: 这样行吗？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对政府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表示担忧。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介绍，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对此，卢比奥告诉媒体记者，美方经由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出售武器，美方政策在这方面没有变化。所谓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发起，其运作方式是乌克兰列出紧急需求，北约负责协调购买美国武器和技术，所需资金由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通过自愿捐款筹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据介绍，上述协议还需完成技术工作，并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21号曾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23号，欧洲央行结束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维持不变。欧洲央行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于高位。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1美元再创新低。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国山火肆虐，目前西班牙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当地政府24号凌晨宣布，西班牙马德里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在法国西南部，山火23号已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被紧急疏散。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

0: 现象。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图上大片海区有大风天气，在台湾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今天在黑龙江、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云南等地也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我国还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北京23到30摄氏度，抚远21到29度。银川24到36度，兰州20到37度，榆林21到31度，咸阳25到36度，西宁15到33度，广元26到38度，南充28到39度，乐山26到40度。泸州25到40度，宜宾26到40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7到24度，晋城20到27度，邯郸23到31度，鹤壁22到30度，安庆25到34度。襄阳26到36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8到36度，漳州27到37度，黄海中部小雨，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中雨，风力8到10级，南海东南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
7: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桂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家人生病求医，怎奈一号难求，
7: 等于每次出来都是秒没，感觉这个号等于没有一样。
6: 医院准时放号，瞬间就被抢空，
8: 然后点框点框点框点，基本上都是到后面你点第一下后面就回了。
6: 线上号源全部放出，线下就诊人员却不多。
9: 但是呢，就诊当日患者来的数量只有1/3，等于就是2/3的号是没有人来看病的。
6: 南墙的号源背后，竟是有人暗中操作。
10: 等于是一体化的一个操作，能够达到就像刷新、抢号，包括自动码的自动填写。
6: 谁抢走了专家

0: 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刘女士是上海本地人，家中有一个9岁的儿子，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刘女士近段时间一直深陷担忧和苦恼之中。
1: 就是吃饭也没有同龄的小孩多，然后个子也没同龄的小孩高，然后平时也没什么精神。
0: 看着其他同龄孩子身体发育好，性格也活泼，自家孩子却瘦弱矮小，萎靡不振，刘女士很是担心。为了改善儿子的身体状况，她时常带儿子外出锻炼，帮他增强体质。可一段时间下来，刘女士发现儿子的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她心中的担忧日渐加剧。
1: 担心他是不是身体上有某些问题，是不是不是因为发育晚的问题，可能是有某些疾病，就想比如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家长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就医问诊，刘女士也不例外。看着儿子迟迟不见好转，刘女士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可是刘女士没想到，原本以为简单的求医问药却并不顺利。
0: 刘女士说，最开始她带着儿子去了一些普通医院就诊，但跑了几家医院检查下来，医生并没有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1: 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些专业的意见，只是让我家小孩子就是多吃一点补钙的啊，补锌的啊，或者是加强一些外面的体育锻炼。
0: 刘女士按照医嘱给儿子调理了几个月，但她发现儿子的状况并没有改善。为了能让孩子得到更专业的治疗，刘女士决定去一家专门看儿童疾病的专业医院，找那里的专家给孩子看看。
1: 选择儿科医院就想着，因为他都是看小朋友的嘛，看得多了肯定也有经验了，而且很多好的那种专家基本都是在儿科医院坐诊的。
0: 刘女士决定预约那家医院的内分泌代谢科。在这家医院的线上预约平台分为当日号源和自助预约，当日挂号从早上7点开始可以抢号，而自助预约可预约28天以内的门诊号源。刘女士首先尝试了挂当天的专家号。据刘女士介绍，该科室每天有4个专家坐诊，可她发现每次放号不过一瞬间，专家号就被抢空了。
1: 因为她早上是7点钟放号的嘛，我就想着6点半就开始做准备，就把所有的信息都编辑好，等着7点钟开始抢号。结果我7点一到，我就点进去那个抢号的页面，所有的号就没有了，就抢光了。
0: 连续几日抢当天的号源都失败了，刘女士只好预约之后的号源。她想着，既然约不到当天的专家号，可以去预约后面28天的号，总可以约到。但她发现后面28天的号也全都约满了，这让刘女士感到很奇怪。
1: 抢起来好费力，就是等于每次出来都是秒没，感觉这个号等于没有一样。就他们就放了个20个号，等于只有1-2个号的感觉，就每次都抢不到。
0: 这样的结果令刘女士很无奈。此后的1-2个月时间里，刘女士每天都定时抢号，却依旧约不到一个专家号。线上抢号屡屡碰壁，刘女士焦虑万分。2026年3月，刘女士将挂不到专家号的情况反映给了医院。
1: 我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想能都顺利的挂上号，看不上病的小孩都能顺利的看上病。
0: 收到刘女士的反应后，医院告诉刘女士，他们其实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他们怀疑有人在暗中囤号，医院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了。原来那段时间医院陆续收到多名患者投诉，大家的遭遇跟刘女士一样，普遍都是抢不到专家号。起初院方还认为是专家号数量太少，打算通过增加专家出诊频次缓解患者挂号压力。可当院方就此情况与坐诊医生沟通时，却意外得知了另一个情况，他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警方。
3: 专家号源当天放出，然后就被抢完，但是呢，就诊当日患者来的数量只有1/3，等于就是2/3的号是没有人来看病的。
0: 民警了解到，医院每日为每个医生

0: 生放出25个专家号，从医院的预约平台上看，这25个号总能被约满，可实际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常常不足10人。近半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听了医生反映的情况后，医院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1: 因为专家号确实平时也是非常难抢的，你抢到专家号的话，基本上都是会安排出自己空余的时间去看病，不可能存在这种大量的浪费的现象。
2: 明明专家号都挂了出去，来看病的患者数量上却并不匹配，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怀疑有可能有人在操控号源，他们向当地警方报了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接警后，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0: 预留手机号特征相似，反常细节疑点重重。
3: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接类似的号源。
0: 患者家属求医心切，四处托人，中间人暗中倒卖，稀缺号源。
4: 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回头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0: 谁抢走了专家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到底有多少号源被预约出去后，却没有患者前来就诊呢？民警初步筛查后发现，已经预约出去的专家号在就诊前一天临时退号，或者没退号，但是爽约的数量占到了当日放出专家总号源的一半以上。
5: 当日发现，就是很多号提前一天可能会被取消，大批量的取消预约。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天没有取消预约，但是也没有来看病的那些账号。
0: 民警首先对这批异常挂号的就诊人展开调查，他们了解到这家医院线上挂号流程是用户先注册账号并绑定手机号，在录入就诊人相关信息之后才能够完成挂号，每个账号最多可绑定3名就诊人。民警针对那些无故爽约临时退号人员的手机号逐一排查，从中发现一个异常情况。
3: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接类似的号源，然后比如说都是192开头这些。
5: 我们发现192这种号段的号占了所有没有来看病的这些患者注册账号的一半以上。
0: 民警调查发现，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一共有20多个以192开头的号码注册了不同的账号，这些账号大多存在预约挂号后爽约、无故退号的情况，这一现象引起了民警注意。他们随即尝试回拨这些预留的手机号，结果发现这些号码全都无法拨通。
1: 我们要回拨就是没办法进行通话，打过去就直接断掉。
0: 正常情况下，账号注册人预留手机号码本是为了方便院方联系，然而这些号码却无人接听，民警觉得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怀疑这批号码可能是虚拟手机号。
3: 它是具有收发短信以及上网功能，但是它没有通话功能。黑灰尘一般比较频繁的使用于注册网络虚拟身份账号所使用。
0: 民警经过梳理发现，以192开头的手机号注册账号共有17个，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期间，这些账号累计预约专家号超过了3000次，且每次挂号绑定的就诊人都各不相同。
1: 他周三预绑定的就诊人是 A， 但是周四他绑定的就诊人变成了 B， 到了周五有可能就变成了 C。
0: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虽然这17个账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但实际就诊仅有950多次。综合以上调查，民警判断的确是有人在线上故意抢走了专家号，伺机加价倒卖。但由于部分号源没能找到买家，没有售卖出去，于是就出现了挂号之后临时退号或者未按时就诊的情况。
5: 其实是影响了那个浪费了那个公共的资源，因为部分的很多号源它就是说卖不掉，导致了呢就是就诊当

0: 现在没有人来看病，那其实也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
1: 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实际就诊却仅有950多次，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就诊人的权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囤积号源倒卖专家号呢？民警了解到，这家医院挂号系统早期是不需要注册人实名认证的，后来才改成实名认证了。民警围绕注册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很快有了发现。
2: 经过调查，这17个异常账号中，能查到真实注册人身份的是吴某和陈某，会是他们在实施囤号倒号行为吗？为了解开疑团，民警决定先对他们名下账号预约的950名实际就诊人展开调查。
3: 因为当时他这些账号实名的信息是吴某，所以说我们想咨询一下他跟吴某之间是什么关系，吴某为什么要帮他，为什么要使用吴某的账号帮他们进行预约挂号的情况。
2: 民警联系上了一名就诊人周女士，面对民警询问，周女士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吴某等人。她说当初能顺利挂上专家号，是因为花了高价委托别人抢的号。
4: 那个挂号费我得，就肯定我得自己出，然后另外再给他600块钱。我说行啊，我说这600块钱能解决我不少事情。
2: 周女士说，她当时给孩子挂的是精神心理科，一个专家号116元。因为自己孩子生病，她挂不上专家号，便额外又多花了600元钱，托人买了高价号。据周女士回忆，帮她代为抢号的人是自称陪诊师的郭某。2026年2月，周女士在朋友推荐下认识了常在医院活动的郭某，对方称有渠道可以帮忙抢到稀缺的专家号。
4: 我愿不愿意多出点钱？因为他这个他告诉我的是，就是在这个挂号费基础上给就多给点钱，然后让人家帮忙挂的号，他就是收个帮忙费吧，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呗。
2: 为顺利给孩子挂上专家号，周女士便同意多给了600元号处费，同时将自己与孩子的身份信息一并提供给郭某。没过多久，郭某成功帮他抢到了号，周女士这才带着孩子顺利就诊。郭某在这中间是什么角色呢？根据周女士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郭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郭某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在医院做一些陪患者就诊导医的活。面对讯问，郭某说他不负责挂号抢号，自己只是当个中间人，招揽有挂号需求的患者，介绍客源，从中赚点好处费。真正负责挂号操作的是另一名男子李某宝。
5: 他是怎么样操作的我是不清楚的，他只是说盯着屏幕刷，他怎么刷这个我没有操作过，我也不太清楚。
2: 郭某交代，2025年年底，李某宝通过某群聊联系上了他，对方告诉郭某他手里有专家号号源，要是郭某遇到挂不到号的患者，可以找他购买专家号。
5: 他说有人实在需要，就是你弄不了，你问问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回头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2: 郭某坦言，当时他心存侥幸，觉得当个中间人没什么大问题。于是从2026年年初开始，郭某遇到急需就诊的患者，就找到李某宝，由李某宝代抢专家号，他再将抢来的号转售给患者。据郭某说，一个专家号他通常能赚100或者200块钱差价。警方后来查实，通过赚取差价，郭某共非法获利2000元。根据郭某的供述，李某宝进入了民警的视线。民警对李某宝的资金流水调查发现，他在一年内频繁收到不同的账户向他转账，金额从200元到800元不等。
3: 多次转账给李某。甚至会有一些备注医院挂号费。
2: 这些金额不等的钱，应该都是李某宝代抢专家号的好处费。民警认为李某宝有很大的倒号嫌疑。2026年4月2日，民警前往安徽，在李某宝的家中将他抓获。挂号名额紧俏稀缺，不法分子借机囤积号源。
3: 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

0: 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去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1: 手动抢号不容易，有人却另辟蹊径。
2: 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点，是不是？
1: 谁抢走了专家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李某宝到案后承认，自己确实长期抢占囤积专家号，在加价倒卖从中牟利。李某宝说，早在2023年的时候，他就在线下帮人排队挂号，倒卖号源。后来，随着相关部门对线下号贩子打击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他在2024年的时候转到线上，继续从事倒号买卖。而据他交代，他之所以总能抢到紧缺专家号，主要是依靠电脑上安装的一些插件来快速刷新挂号页面，提高抢票成功率。
3: 有的时候他会提前28天嘛，医院他会提前28天放号，有的时候就会去推啊，你就坐在这里，就这样刷嘛，就守嘛，就返回进去这种情况。
1: 李某宝告诉民警，他的电脑和手机都安装了能够实时刷新页面、模拟人工操作的插件。他依靠插件不间断刷新挂号页面，一旦检测到号源放出，便通过相关插件自动点击预约按钮抢占号源。
0: 我们比如说点下一步，用手指这样按下去，点下一步，对吧？它只要动这个放在这个界面上，这就是像模拟人工点击下一步的一样，这个操作方式就可以点击，就是进行下一步了。
1: 凭借这套操作，在一个专家一天放出25个号源的情况下，李某宝往往能抢到10个左右的号源。等他抢到号后，他先把号囤在手里，等急需就诊的患者找他买号后，他便在特定的时间退号，再用就诊人提供的身份信息重新抢号。
0: 你取消的号，隔2到5个小时会放新号源出现。所以他在用他的手机号，就注册了那个账号，绑定了可以添加3个就诊人嘛。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去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1: 李某宝抢到的专家号并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转让出去，一旦囤积的号源长时间无人购买，李某宝就会主动取消预约。偶尔忘记退号或是来不及操作的情况，就会导致预约成功却无人就诊的情况出现。李某宝还交代，为了能成功注册账号，他购买了大量的虚拟手机号，再冒用同乡吴某、陈某的身份信息来注册账号。这也是警方之前发现2个账号的注册人是吴某和陈某的原因。等注册好账号后，李某宝再用亲友、过往患者的信息绑定就诊人，以此大批量抢占囤积专家号，用于后续加价倒卖。
0: 客人就是通过网络上一些平台联系到他个人的，他说周中就收300到400，周末收400到600。
1: 民警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李某宝和一个姓郑的男子来往很频繁。李某宝抢不到号的时候，会让郑某帮忙代抢。
4: 我们本地就在上海的一个，好像是他了解下来是通过技术抢号，反正比较厉害的一个号贩子。
1: 据李某宝交代，郑某也长期在上海多家医院抢号倒卖，并且抢号速度和抢到的数量都远超李某宝。根据这一线索，民警在上海一处居民小区内将郑某抓获。这是郑某，面对民警的讯问，郑某如实供述了自己也在线上抢占号源，以此倒卖的犯罪事实。郑某告诉民警，他抢号方式和李某宝不同，他不用一直盯着号源，而是借助抢号软件，可以实现全自动抢号。
5: 我基本上
6: 等于是一体化的一个操作，能够达到就像刷新抢号应该是预约刷新抢号，等于是同步，然后包括自动码的自动填写这一步，一个整体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
1: 郑某说，早期他也在医院帮人排队挂号，后来线下挂号越来越难做，

0: 便开始想在线上抢号。2020年的时候，他找到懂软件开发的李某哲，提出让李某哲等人帮他开发一款全自动抢号程序。
1: 我们那时候全部是人工去预约，确实很累。你能不能看看，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一点，是不是？
0: 郑某说，这套程序不仅能实时刷新号源、自动抢号，还能同步接收平台发出的验证码，并自动填写提交，全程不用人工操作，直接完成挂号预约。
2: 就是在预约时候，最后点那步还需要手机验证。那么然后他把这个接码平台植入之后呢，那么在最后那步，就是当那个专家预约号提示有了之后呢，他系统会自动获取这个从那个接码平台获取手机号，然后跳出那个验证码，自动会填进去，提交那个预约成功，就收到了那个验证码，收到了那个短信，预约成功的短信。
0: 警方查实，李某宝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累计非法牟利150万元。郑某、李某哲等人从2024年10月到2026年4月累计非法获利310万元。警方认为李某宝、郑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2: 因为他是绕过了那个挂号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非法获取了后台的号源数据。所以这个行为呢，就定性为那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0: 目前，郑某、李某哲等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李某宝因涉嫌同样的罪名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而节目前面提到的所谓陪诊师郭某等人，因为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被警方处以5到7日的行政拘留的处罚。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今天我们这个案例是关于打击倒卖医院的专家号的案例。我不知道您或者您身旁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哈，想挂某位专家的专家号，但是挂不成啊。我不知道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我本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挂号挂不上，或者是买车票买不上这样的情况。一打开手机，打开软件，发现一刷新之后票源就没有了。其实有些时候还是非常着急的。我想之所以有人去愿意花高价钱去买这样的一些号呢，可能也有一些原因。那么其实对一些患者来说，像这种挂专家号也好，或者挂其他的门诊号也好，有时候是非常急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些号却被人囤积起来，就像是在公共食堂打饭，有一些人把所有的饭菜全部打走，结果呢高价卖给饿着肚子排队的人。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侵犯了，一方面是侵犯了我们这些患者的权益，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对医疗的这种资源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3: 秦老师哈，我们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其实他涉嫌的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感来看哈，犯罪嫌疑人其实他倒卖这个号源是为了盈利的，而且他扰乱的是医院的正常的医疗秩序的，侵害的是患者的权益的，他为什么要涉嫌的是这个罪名呢？
4: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法人员呢其实是为了获取这些不正当的号源，他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用了一些软件去攻破了医院的这个防护系统，那么不正当的去获取了医院的号源。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绕开了医院的一个安全防护的系统，将这些数据呢，我们号源数据呢，非法的这个攫取到自己的手中，那么再进而呢高价出售去获利。那么刑法设立这样的罪名，主要就是为了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里面的资源和数据的秩序。其实医疗资源也是这样，如果非法分子呢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这些号源，实际上是对资源或者是对数据的非法获取。那么刑法最初设立这个罪名的目的呢，也是从源头上防止这些数据被非法的或者是有害的利用。比如说在医疗系统，如果这些数据被他人非法的给获取，那么就会影响到其他患者公平的去获取这些号源的机会。
3: 我们再来看哈，几名犯罪嫌疑人呢是通过绑定无关人员的身份，然后频频的预约专家号，还甚至动用了全自动的这种抢票插件，也让我们感觉好像这里边是有空子可钻的。那我们应该 如何去有针对性的打

0: 及和预防。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说，应当加强对系统的管理，比如说医院的挂号系统，它肯定遇到过一些情况，像有一些 IP 地址或有一些账号频繁的去挂号，这些挂号的数量呢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需求。那再比如说有一些账号，它挂完号之后多次频繁的改号退号，那这些异常情况呢也应当及时的进行监测。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做好管理工作，比如说医院可以跟公安机关，可以跟卫健部门加强联系，加强合作，来共享一些情报信息，及时的去发现或者是识别一些重点人啊，比如说这个人他经常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医院如果发现之后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相应的线索，以便于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这样的一些非法行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一个专家号承载着患者求医的急切心愿，却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了他们非法牟利的手段。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技术更不能沦为投机牟利的工具，一旦触碰法律红线，终将受到惩处。而守护就医公平，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稀缺号源真正回归到有需求的患者手中，让每一个患者都能享受公平的就医权利。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钱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你偏偏等大哥都快劝动了你来了，这样好了，全完了。
1: 确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老爷子会对李大哥动手。
0: 大哥，有我在呢，你能不能动点脑子啊？
2: 大队长，
1: 我帮倒忙了。
3: 千万别这么说，就是你今天这个负荆请罪啊，兴许比我的效果还好啊。没发现啊？就是你家老爷子问他话的时候，老爷子跟五叔态度特别微妙。
0: 哎，我怎么没发现
3: 啊？你看，
0: 哎，大哥这么一说有点道理。
3: 当然了，
1: 有啥道理呀？老爷子都恨我恨成那样了，你不是说你会帮我跟老爷子美言几句吗？你没哪儿去了？
0: 我能不帮你美言吗？我早就跟老爷子说了，你参加了新四军，老爷子要真想对你怎么样，早就对你三刀六动了。
4: 就是刚才老爷子打你了对吧？啊，然后征东说得三刀六动对吧？啊，那这个三刀六动跟打你是不是两个不一样啊？啊，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老爷子现在对你的态度和看法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了？是不是郑东？
5: 对喽，
0: 还得是大哥，
4: 明白没？啊

0: 这谁做的？
1: 石昌哥做的。他亲自去河里抓的咸鱼，熬了好几个时辰呢。
0: 难怪呢，还是老味道啊。不，那兔崽子不是关在牢里的吗？他怎么会去抓鱼做饭呢？
2: 帮主。

0: 别怪小六，是我逼他把我放出来的。我记得您爱喝这碗胡汤粉，
1: 汤的味道没变，人心变了。
0: 人心也没变，帮主，人变了，我已经戒赌了。之前我是实在没有脸面，也没有胆

0: 我回排棒来见您。那你现在怎么又胆量回来了？是新四军李大哥给的我勇气。哎，我听征东说，你不是去了国民党的军队吗？你怎么又参加新四军了？
1: 我从排帮卷走的那些钱，很快就又赌光了，然后就应征进了国民党当兵，挨了枪子儿，又没药，差点死了。
2: 李大哥救的我。
1: 他带我进了红军，去了天门，在天门，我亲眼见证了那些共产党人。 是如何从军阀和地主手里把老百姓解放出来的？他们给老百姓发大洋、发粮食，我突然发现，这当兵的也不光是为了钱和权，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

0: 凯欧怎么样了？不坏啊。老爷子没表态，我把心里话都说了。哭了。哎，张东，让他进去。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打又不能打，退又不能退，滞留在这里也只能等死。
1: 不过目前日军没什么大的行动，
2: 他们和新四军纠缠在一起，所以咱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当下是安全，那也是暂时的。那是因为日军还没有打通水路线，补给跟不上。一旦水路线被打通，咱们就都不安全了。
3: 团长判断的对，鬼子他不会一直待在家里吗？
0: 鬼子进攻，我们就只能退守。说退守，还不如说是溃逃。我们不能一辈子被动挨打。
4: 必须主动反击。
3: 排帮的寨子新增加了岗哨，好像有什么动作，大队长可能有危险，咱们怎么办？
4: 总之，希望我这次可以收兵成功。但如果两天之内我不跟你联系的话，那只说明一个问题：我失败了。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带队灭了排帮，把你救出来。不行，岳大哥，这么一来的话，只会逼着排帮往鬼子那儿投。
4: 那可怎么办？
3: 假如排帮 真想投靠鬼子的话，那么排帮这些人不会被鬼子所信任。对于鬼子而言，武装去接受投诚，可能是最安全的方式。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机会就到了。你带领一队人马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4: 如果这个办法成功了，
3: 他只能走被新四军收编这一条路。
5: 这是你和志信
6: 共同商议出来的对策，
7: 对，我担心他的安危，所以提出联合友军。
6: 好，我批准你们的行动。哎，不过有一点啊，
7: 千万要谨慎，不可以鲁莽。
6: 你放心，这次绝对不会再犯任何错误。吕布电报，
0: 念。
6: 您制定的反攻计划上级没有通过。
0: 啊？理由呢？
6: 新四军的游击队可以牵制住日军，借此
0: 咱们要固守住房，让咱们不可妄动。别着急，团长，李志新的游击队已经把日军折腾得够呛了，咱们应该明白长官的意图，保存实力，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又是这个李志新，原来就是下河上树的野孩子，打字都不是一个。现在在战场上有声有色，我一个黄埔毕业生，连个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
6: 团长，我觉得您不必自责吗？李志信这个土鸡，就算他飞上枝头，他也变不成凤凰。
0: 我现在是落魄的凤凰，还不如只鸡呢。
5: 这是我上次两河口据点一役总结的经验教训，警察院。
8: 袁绍康同志。

0: 你终于是敢面对这件事情了啊！啊，小狼崽子，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哦。
1: 什么意思？
0: 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志信是在借收编排帮的事儿，慢慢的拉你回来。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哎呀，不得不承认啊。

0: 把门打开。少帮主，是长哥，帮主让你们去趟湘潭。
1: 就我们俩，那大哥呢？
0: 帮主说继续关着。
2: 你俩给我盯紧了里面的一举一动，都给我记录下来，然后跟我汇报。机灵点啊！嗯，去吧。
3: 我和你们五叔商量过了，决定不参加新四军，我们也绝不投靠日本人，不和官兵打交道，那是咱们排帮的规矩啊。你们两个呢也不要回京山了，就留在排帮。
4: 对呀，我之前
3: 你听我把话说完。至于那个李队长，他扰乱了排帮的规矩，带你们走上了歪道，所以这个人排帮留不得。
4: 爹，你要动李志新一根汗毛，我就死给你看。
5: 算我一个。
3: 好啊，胆子大了啊，敢在我的面前舞刀弄枪了。那我问你们，你们真认为那个李队长啊是你们的亲兄弟，生死之交？
4: 他救过我们的命。爹，我已经答应了李志新要参加新四军。老爷们儿
5: 一口唾沫一个钉，这是您教的，这大哥
4: 我们认定了。
3: 你们永不后悔？
5: 永不后悔。
6: 帮主，我想跟着少帮主参加新四军，我们有几个兄弟就因为不给日本人用船当场就给毙了，我们要再不站出来抗日，真就没法活了。
7: 是没法活。
3: 好了，拿刀的把刀放下，跪着的都站起来。
8: 帮主说了让你们站起来。你们两个傻小子啊，就爱激动。
3: 我说那个姓李的留不得呀，不是要把他怎么样，就是要放他离开排帮。行了，都站起来，听见没有啊？民族大义我不是不懂，原来是想呢咱们还能安生地做自己的生意，可是现在看来啊，时局变化逼得咱们排帮不得不做出选择了，所以我同意征东带着排帮的弟兄们参加新四军。我相信征东和世昌的眼光。
4: 天哪，你刚才
3: 那出，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俩是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决心。
4: 爹，谢谢你，谢帮主。大哥，成了。
6: 好啊，很好，这次联合作战的想法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9: 我相信潘团长的火力优势和我们游击队的机动优势肯定能把小鬼子打个措手不及。
6: 想法很好，战术上也可行，只是这是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我恐怕要请示一下上级。这样，您先回去等我消息。
9: 潘团长，我觉得这件事你完全可以自己拿主意，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再加上咱们是协同作战，胜面非常大。你干嘛不借着这次机会拿个头功呢？
6: 我会尽快给你回复。
3: 你给我站住！我跟你说，你今天敢走出排帮，你就永远别再回来了。
8: 你就继续守着你这破地儿吧。照你这么干，咱们排帮迟早毁在你手里。
3: 要怎么干那是老子的事儿，跟你屁关系没有。

0: 我还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儿子。
1: 你滚，你赶紧给我滚。
2: 行啊，我这就滚呢。我从小到大做啥你都管，
3: 今天这事儿我干定了。
0: 滚滚滚滚，
2: 走吧你个老顽固。
1: 滚吧你
2: 老顽固。
4: 少帮主怎么办？
2: 我姓薛，我也可以当帮主。今天这事儿咱们干定了，我薛中东亏待不了你们。走去分舵。
1: 好好好。
2: 兄弟们，咱们排帮分舵正式成立，无罪不归。
1: 好好好。
2: 来干了。吃
5: 恭喜少帮主啊，贺喜少帮主。听闻薛公子今日闹独立成功，于某啊特来庆贺呀。
6: 你又来干什么呢？
5: 别激动吧少帮主。
7: 你们刚刚分家
5: 想必困难诸多啊，我代表伊藤少佐特地来给兄弟们发点扶持金。没有钱你怎么能让跑床的兄弟离开老帮主跟着你干呀？
6: 我们排帮在乎的是义气，不在乎钱。
5: 排帮的兄弟们最讲江湖义气了，但讲江湖义气也不妨碍新帮主你给大伙发点补贴，是不是？
6: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你想从这得到什么？
5: 我的想法很简单，想跟排帮租码头、水路、船只，你们生意可以照做呀，但必须有一条路供日军专用。哎，这钱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加嘛。
6: 加多少啊？
5: 那还不是少帮主一句话的事吗？
6: 要是跟你们日本人合作了，那我就跟你一样了，成汉奸了呀。哎，
5: 良禽择木而栖嘛，怎么在少帮主的口里就成了汉奸呢？这年头大家都忙着打仗，忙着逃难呢，现在呢有一送上门的大买卖，要是做成了，你可比你那老子强多了呀。
8: 薛帮主，兄弟们跟着你出来可不是当汉奸的。
5: 只要你们不说呀，谁知道你们跟皇军合作了呀？而且别一口一口都是汉奸汉奸的。我们要水路，那是给前线的中国老百姓送物资啊。
6: 这话还挺中听的。哎呀，
5: 这年头啊，实打实的钱他拿在手里那才叫心安啊。
6: 那既然是跟日本人合作，我总得见见那个叫什么什么少佐的是吧？
5: 放心，你不想见少佐，少佐还想见你呢。他特意嘱咐过，今天如果生意谈成了，
7: 他会给你一个军官档啊。
6: 还给我个官档啊？
5: 那是他作为军人的奖励方式呀。
6: 但是这事不能外传啊。
5: 授衔仪式可以秘密进行吗？
6: 什么时候见面？
5: 明天中午我派车接你去。
6: 不行，我不安全。你们要是有诚意在这儿。
5: 没问题没问题。
6: 那就这么着。
5: 那就说好了少帮主。
6: 成了。
9: 这出周瑜打黄盖唱的可以呀。
10: 袁大哥已经到达了指定站位，国军的三里二团也正在火速集结，网已经撒开了，就等着大鱼咬钩了。
5: 排帮很难对付呀，这些天以来我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才收服排帮归顺皇军的呀。据我得到确切的消息，七四军也在做招抚排帮的工作，而且啊开出了特别优厚的条件呀。
11: 你的功劳很大，有了他们的水陆船运，源源不断的武器会送到前方，那点钱花得很值。
5: 是皇军英明啊。
11: 嗯，下去领赏吧。
5: 多谢多谢少佐。
11: 佐賀大佐に伝えろ。水路が通じた。

0: 全体都有，准备开炮！
1: 더 늦었다!

来的呢，住口！住口！等会儿。

0: 你好，老板，请问这里招伙计吗？
1: 招，不过我们要招懂医的。
0: 我学过五年针灸。曾老师，
1: 向军同志，终于等到你了。组织上派你来协助我工作，真是雪中送炭呢。
0: 曾老师，当初在学校发展我入党，现在您又成了我的领导，兜兜转转，我又能和您一起工作了。
1: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在武汉你的身份暴露，是我们很大的损失。现在的清水镇已经是日军的重要枢纽，
2: 我们要按上级的指示做好搜集日军情报的工作。
0: 嗯，
2: 咱们这间药店是上级安排给我们的联络站，暂时很安全。
0: 我知道这家医馆是我表哥的，
1: 白淑轩。
0: 嗯，
1: 他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吗？
0: 不知道，地下工作的保密条例我还是懂的。
1: 那就好，电台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就工作。
3: 江东注意脚步啊！哎，好了好了好了！
4: 大哥，到哪儿啊？
3: 哎，
4: 啊，
3: 来。别急啊，别急。政委，
5: 嗯，
3: 政委，李日信向您报道。
6: 志新，哎呦，哎呀，
7: 想死我了，政委。
6: 这队伍可来到你的家乡了，哈
7: 哈，从头到脚都透着那么精神啊，浑身上下都带着劲。
8: 这不是因为见着政委您了吗？
6: 这油嘴滑舌也学了不少。快坐。
7: 是。
9: 哎呀，政委刚一到这儿就批评我油嘴滑舌了。
7: 嗯，
9: 我记得我刚进部队的时候是笨嘴拙舌呀，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那想必是跟政委和岳大国学的。
7: 我没教你啊。
9: 就是你教的，政委就是他教的。
7: 哎呀，这才几年的功夫啊，想起当初的你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时候，那兜里还揣了本三国演义，字儿都认不全啊，逮着谁就求人家给他念一段。哎呀，这才过去几年啊，都已经成了我党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了，而且手底下还有一批精兵强将，许春来、洪世昌，现在又多了个薛征东啊，你都快凑齐你的五虎上将了。当年的小狼崽子，如今要做大英雄了，
10: 可不是那会儿的浪里白条了。
7: 对，嘿，
9: 政委。其实要说帮助哈，我真得感谢政委跟袁大哥。你比如说这次啊，我还得感谢咱们支队的领导。刚跟支队说我们这儿缺人，啪，许春来就调来了。你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这边的力量啊！
11: 哎，政委，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志信啊，执行咱们这个军民共建的政策非常到位。
9: 嗯，
11: 没有任务的时候啊，他就带着队伍给咱老百姓修缮房屋啊，什么收粮食啊。这不，咱们队伍里好几个小战士都被老乡看上了，
7: 是吗？
6: 太好了，
11: 嗯，
6: 军民鱼水情深嘛。
9: 政委，您是不知道，那是人家袁大哥带了一个好头，总跟我说，志信，你记住啊，团结群众比上阵杀敌还重要。袁大哥的口头禅，团结就是力量，真是人家带的好头。
11: 你小子，别给我扣高帽子了。
9: 真事儿呢，
11: 这小子机灵着呢，学什么什么会。 这不，前段时间伏击鬼子那场仗打得多漂亮啊！要我，我可拿不出那种计划来。
6: 嗯，那场仗打得确实是漂亮，
5: 不愧是根据地干部培训班
12: 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啊。
7: 在培训班学习的那套苏联式的军事理论，也都用上了。
9: 说实话，还真没有。政委，袁大哥，实话实说，那个理论虽然说好，但是不好使。为啥呢？这儿毕竟不是苏联，要说好使，还是咱们毛主席总结的16字游击战法，那个好使。
7: 说他胖，他还喘上了。
9: 真的，政委。
11: 哎，志新，你知道吗？除了主席的那16字诀以外，咱们地方游击队也有个16字诀，而且还特别灵。
9: 啥玩意儿？你跟我说说。
11: 不行，我还不能跟你说。
9: 哎
11: 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哎，等哪天你遇上困难了，我再告诉你。
9: 政委，你管不管？他非得要憋死我。
13: 兵者诡道也，敌人就算再狡猾，也不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7: 所以组织上安排你深入敌后，开展地下工作。
9: 去哪儿？
13: 清水镇，你的老家。
1: 快进来。
0: 怎么说？
1: 外面情况怎么样？
0: 现在满大街都是日伪军，好像在挨家挨户的搜查，不过离咱们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啊，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好，
13: 支队接到上级的指示，大部队要转移至湖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一定要做到与敌人知己知彼，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日军的所有动向。
1: 准备发报，2分钟内必须完成。
0: 好的，
1: 开始发报。
14: 信号捕獲しました。
15: 不明の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
14: すぐ報告しろ。
15: はい。不明の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探せ。

0: です。異常ありません。
1: 接触收报。
2: 信号なくなりました。
3: 途絶えました。おそらく向こうは発信を停止した。

0: 電波が途絶えました。
1: 全員進む。
2: はい、はい、
3: 近一段时间以来，敌我双方在情报战线上斗争也是十分的激烈，我们也截获了很多日本电台发出来的信息，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逐渐进入了白热化，双方的电台都采取了静默的措施，只是偶尔的发发报，也只不过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4: 明白，这是为了防止我军的情报被敌人拦截。
5: 这么说，
3: 哎，
5: 保持静默，保证安全。
3: 由于电台的静默，我们现在获悉不到任何日军的动向，所以要进行敌后侦察。上级考虑到我们支队离清水镇最近，所以命令我们派人到清水镇侦察敌情，并等待下一步的指令。这项任务非常的艰巨也危险，所以要派一个熟悉地形、战斗经验丰富的同志来承担，人还不能多，所以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去搞情报。
4: 没问题，政委。
6: 按照上级的指示，确保安全。从现在起，我们不再发报了。
5: 那咱们不发报，只监听？
6: 可以。
5: 可是现在满街的日伪军都在搜查，恐怕总有一天会搜到咱们这儿来。我想，咱们有没有办法将电台转移出去啊？
6: 这种特殊器材很不容易伪装，按照正常渠道转移容易被人发现。让我再想想吧。
3: 你是在敌战区工作，身边都是敌人，处处都是危险，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你必须严格的遵守纪律。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一定要把你的狼牙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还有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4: 明白，政委。
7: 小敏，王阿伯也太厉害了吧，一块普通的粗花布在他手里居然变成这么好看的衣服。
8: 可以进来吗？
9: 进。
7: 许队长，你有啥事儿吗？
8: 啊，我是来找你们借衣服的。
7: 借衣服？借啥衣服？
8: 借你们的衣服。
9: 谁穿呀？
8: 我穿，所以得稍微再大一点，里里外外都得借。
9: 许队长，你太那个了吧。
7: 许队长，你不是喝多了吧？
8: 你们千万别误会啊，是任务需要。
10: 男扮女装？
11: 大队长。
10: 哎呀，许大哥你快点儿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12: 哎呦，小敏姑娘，你真是一双妙手啊，经过你这么一打扮，再加上春来的这个身段，从背影上看，你说，哎，我说背影，背影，你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
13: 真像一个女的，你看见没有？
8: 像像，太像。
13: 哎，
9: 这身衣服我是求王阿伯专门给他做的，你们看多合身，就是脸上再抹点粉那就更像了。
13: 抹上。
14: 春来，你把脸转过来让我们看看。
8: 哎，这
14: 快点
8: 上来，
14: 这这可
8: 转过来。
13: 春来姑娘，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你就把我娶了吧。
8: 我都想娶你了。
13: 我娶你们两个的。这男不男女不女的，这一个这任务完成不了，你换别人吧。
14: 哎哎哎哎哎，
8: 逗你呢。
14: 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8: 逗你，
13: 不许开玩笑了啊。
8: 哎，
4: 真没跟你闹啊，咱们这是革命任务，你不能半道撂挑子呀。
8: 哎，
4: 你要非不去，你说我找谁？找老红？找郑东？就这俩我看着我都快吐了。
8: 哎，
4: 就你最合适。
8: 那好吧，服从安排。
0: 哎，转上，过来。嗯，转过去。转身。
6: 今天的情况很不正常了，出城也严加盘查了。

0: 老师，
1: 刚才是怎么回事？
0: 我碰到了一个熟人。
1: 熟人？他是干什么的？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0: 老师，
1: 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0: 曾叔，对不起。
1: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已经触犯了纪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2: 是。
3: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我就这一个女儿。
2: 老太太，老太太，赶紧起来。搞不好就不是抓人，是杀人了！
4: 哎，哥，
2: 走开吧！
3: 我求求你了！是。
5: 去。来死！给。
2: 来干嘛？
5: 天亮，快走吧。
1: 原来你们还有这样的经历啊！相信李志新一定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0: 这一点我对他绝对信任。嗯，
1: 湘泉啊，清水镇现在是日军的驻扎地，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我们要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要靠智慧的头脑，多思考，谨慎行事。侦察和反侦察缺一不可，必要的时候，
0: 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们的任务和电台，即使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1: 嗯，
0: 放心吧，曾叔，这些您在学校的时候就教过我，我早都记住了。
1: 记住还会犯今天这样的错误？
6: 志新哥，
7: 哟。干嘛呀，
6: 志颖啊，真的是你，真的是你，
7: 是我，是我，好久不见了，这是当差呢，挺好。
6: 哥，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在镇上哪里落脚，完事之后我去找你。
7: 嗨，这不是陪媳妇过来看病吗？咳嗽，这刚进来还没地儿落脚呢。啊，我记得咱原先有个庙，现在还在吗？
6: 在。
7: 晚上跟这儿见呗。
6: 好的，哥。
7: 好的。哎，
6: 那嫂子，晚上见啊。
7: 好嘞，好嘞。
6: 哥，晚上见。
7: 哎。
8: 他是你弟弟。
7: 现在还是不是不知道。
1: 人的一生最难过的就是感情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工作和任务绝不允许我们被感情所左右，这是我们第

0: 为了任务的安全，我们要做到视若无睹、冷静理性。
1: 否则，党和人民就要受到更大的损害。曾叔，您是想师母和女儿的吧？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您就是我父亲。

0: 志兴哥，志兴哥，志兴哥，
1: 怎么说？
2: 张局长，金处长的检查越来越严密了，而且还添加了技术查验。我仔细查看了周围的环境，就是拆了电台也出不去。
1: 可是日本人早晚会查到这儿的。
2: 对了，我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发生意外，电台和密码本立刻销毁。
1: 曾叔，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我们家在这儿有一个老宅子，我爷爷当初为了防止匪患，在盖房子的时候修了一条暗道，这个暗道出去就能通到镇外的山脚下。
2: 马上带我去看看。

0: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 快点，快点！
0: 来了，来了！
2: 太君说了，想请你去军营好好看一看。
3: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你现在需要转移，马上离开这里。
4: 日本人？
5: 大夫，您能出诊吗？
3: 你现在不能去。
6: 人命关天，我不能见死不救。
3: 可是圈套呢？
7: 大夫你好，
8: 这是邓大夫。
7: 向君啊，
6: 果然是你。
9: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0: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刚说，这里面的暗门打开就是密道。
1: 那样，把灯先给我，你在外面看着啊。
0: 好，
1: 我进去看看。
0: 慢点儿。
1: 好嘞。

0: 怎么就赶上这份差事了？
1: 哥，
0: 嗯，
1: 你现在是不是特瞧不上我？
0: 我就是问问嘛。
1: 我看得出来，你就是瞧不上我，自己都瞧不上我自己。
2: 要不是因为喜妹，我早就到山上找游击队去了。你不在，你都不知道。后来小日本来了，把咱们村子烧了。
1: 他们把男女老幼都赶到一起，逼我们给他们做事，林大叔带头反对，就被小鬼子捅死了。那小鬼子太狠。

0: 他们把村里的小鸭子拉到一边，说只要有一个人不答应给日本人做事，就捅死一个小鸭子。张铁匠的孙子才三个月，就被挑死了，孩子他娘直接就疯了。哥，如果我穿了这狗皮能救几个人，谁骂我我都认。但是我发誓，我没有祸害过老百姓。那天我和林大叔看见你中枪了，我们跑过去找你。
1: 是信哥呢？
2: 为了保护我和海娃，还有咱们大伙儿不被白匪发现，新鸭子眼开的白匪中了枪，掉进了山下的河里。
1: 我去找他。
3: 吉本，
2: 我们找了，
3: 只找到这个。
0: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4: 兄弟，往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0: 有什么打算呀？过一天是一天呗。

0: 现在这个城里头有多少鬼子跟魏军啊？
1: 小鬼子号称有一个中队，但其实也就五六十人，红协军有150多，加起来200冒头。
0: 驻扎在哪儿？
1: 我们在镇西边建了一个临时军营，都住在那儿，平时也生火做饭。但小鬼子的军官部，他们在城里的大户人家住，穷苦人家他们瞧不上。就是那个王财主，现在他家我守着呢，那里住的是日本人最大的官。
0: 给我也弄身你这样的皮呗，行吗？
1: 哥，你想干什么？
0: 我干嘛？不你说的吗？穿上这身皮，在城里头溜达的时候方便。
1: 你给兄弟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干嘛的？
2: 媳妇儿，来，出来见见我兄弟。
3: 许春来，
1: 哥，你们是游击队？
3: 共产党。
4: 我俩

0: 宁叔，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哦，天没亮我就回来了。一宿没睡啊？那这身体哪受得了啊？我来，我来。
1: 说实话，体力啊是不如以前了。不过，一想到能把电台运出去，我体力就大增。密道啊有坍塌的地方。
2: 但不碍事，你别说，还真挺结实。这个时候也不是谁家都能修得起的。
1: 您先坐下歇会儿，来。
0: 好。
2: 我们家呀，到我父亲那一辈，那还是清水镇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呢。小时候，我和我姐姐有一次发现了这条密道，我俩觉得好玩，想下去捉迷藏，结果刚下去就被我爹抓回来，狠狠地训了一顿。
0: 嗯，哦，你家那个密道出去时候通哪儿啊？
2: 出去之后通到我们家在镇外的祠堂，祠堂外面顺着山脚就能上山。
0: 嗯，还挺神秘的啊。嗯，不说了，我呀去给马灯加点油，一会儿啊就把它挖通了。
2: 哎，您先别去了，这太辛苦了，您歇着，一会儿我去就行。
0: 你哪挖得动啊？
3: 你呀，就在家里好好的把电台看住，哪儿都别去。鬼子啊，现在在四处抓女人，外头很不安全。啥玩意儿这是？
4: 出来前，我们连长让我到镇上找两个苦力，到王财主家去拉尸体。我想着你们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我混进去。
3: 拉尸体？王财主家现在是镇上的鬼窟窿，中国人但凡进去，没有几个活着出来的，尤其是女的。
4: 还得被小鬼子糟蹋，就连我们连长的相好都是被鬼子糟蹋死的。那你们这个连长挺有骨气啊，家人被祸害成这样，还跟鬼子干？啊！北军跟鬼子的关系怎么样？你要用关系这两个字，那是抬举我们。在小鬼子眼里，我们连他们养的狼狗都不如。高兴了看我们两眼，不高兴。 打骂是家常便饭，有好几个兄弟，就因为小鬼子喝醉了说要练枪法，就被打死了。
5: 是，你们不是也有枪吗？就是人这么欺负，
4: 小鬼子说了，一个人造反，枪毙全家，我们是不怕死，但得为家人着想吧。就这么个世道，活着吧。
6: 太君，我们是奉刘连长的命令，过来拉尸体的。嗯。君はこの以下のものか。
7: 太君问你，你是干嘛的？哦，我是伙计。
6: やれ。はい。太君。
8: 哪里？你问你，快快地！
9: 哎，好了，太君。
0: 这刚刚转过来，有两个日本兵把守的地方，就是日本军官的房间。
6: 那个窗户可以进到他房间吗？
9: 可以。
2: 太君问你，这药铺白天怎么不开门？这世道萧条，生意也不好。
6: 这药材都进不来，我们抓药连配方都配不起，只是偶尔接待一下熟客，或者是出门看诊，所以就不怎么开张了。
10: 牵住他们，太君，我是奉我们刘连长命令过来搬尸体的，花生。 我们这里的特产，大大的好吃。哎，米西，大大的好吃。
0: 他就问你这医馆的掌柜或者说老板在哪
1: 儿。哦，这原来的老板是我表哥，这前几年被国民党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现在的老板是我师父，看诊去了。
2: 我心里打
3: よし、いいね、漢方注意興味深い。

0: 反正这段时间也不用，我就做了个假隔断，放在这儿安全一些。
1: 这里都是中药吗？
0: 这些都是草药，这是我们平时抓药的地方。

0: 这是半夏，燥湿化痰，辛散温通。如果有恶心呕吐，可以治呕吐。
1: 経絡というものがあるらしいな。この半夏はどれに属するかい？
2: 太君问你，这半夏属于什么经络？
0: 半夏。
3: 我们这里的花生，那是全中国最好的、大的好的花生。多拿点，多拿点。哎，
0: 属于胃经、脾经和肺经。
4: 行け、行けとは行け。
5: このバカども、なぜ中国人を入れたんだ？
3: 太君，是我的错，我是奉命来搬尸体的，太君。太君，我是奉命来拉尸体的，太君。
6: 異常がありません。

0: 君はいい医者だ。もう一回しっかり見てくれ。俺の部屋で。
1: 太君说了，想请你去军营，好好看一看。

0: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让你出诊去他住所去看病，这是有目的的。将军，你现在需要转移，马上离开这里。
1: 工作原则，不要提过去的工作经历。
0: 哦。
1: 现在，日本人不单怀疑医馆。 对你也很感兴趣，这极大的增加了电台和我们暴露的风险，所以要马上转移，以防不测。可是
0: 城门口已经封了，
1: 老宅的密道我已经挖通了，随时可以从那里转移。我们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好。
2: 您能出诊吗？太晚了，我们不出诊了。
3: 大夫，我家小妹伤得很重，您去看看吧，要不然她今天晚上都扛不过去。哎，大夫，
2: 怎么伤的？我一时说不清，您去看看吧。啊，邓大夫，我在你这抓过几次药，你认得我吧？
0: 你等我一下。
2: 谢谢。
0: 邓叔，我去看一下。

0: 你现在不能去，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1: 这个人确实来买过药，我眼熟的，而且现在人命关天，我不能见死不救。
0: 如果是圈套呢？
1: 如果是圈套，那我们不去，岂不是会引起更大的怀疑？
0: 好，你注意安全。
2: 哥，大夫来了。
3: 大夫你好，
2: 这是邓大夫。
3: 向全啊，
1: 果然是你。别过来，别过来！你们三个先出去，在外面等我一下。
4: 姐，你啊，
1: 别跑我！
3: 怎么了，湘君？用不用帮忙？
5: 没事没事，你们不要进来。
6: 那是谁啊？
1: 你别怕，我是大夫。我来给你治伤。你忍一下啊。忍一下，一会儿就不疼了。

0: 院长啊，
1: 你在哪儿请的？白衣针医馆啊，这邓大夫看着年轻，医术挺高的。
0: 千万别沾水，否则会感染。
1: 我看你俩认识啊。怎么样了？
0: 外伤我已经处理过了，只是他精神创伤比较严重，需要再好好休养一下。我开了一个药方，你们明天去西药房取一下药。
1: 大夫，诊费多少钱？
0: 哦，没事儿，不用了。
1: 谢谢大夫。
0: 那个姑娘是谁啊？
1: 哦，她是我
2: 一个朋友。我送你回去。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工作需要。
1: 又是地下工作吧？
2: 但是湘君，现在清水镇已经是小鬼子的驻地了，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0: 我知道啊。
2: 你先你先说
0: 啊。就是刚才那个女孩是你在清水镇认识的新朋友。
2: 她呀，她是个可怜的人，今天真得谢谢你了，帮了大忙。
0: 你生个本分而已。你在这停留多久？
2: 我连夜就得走。
0: 连夜？
2: 对啊，
0: 城门都封死了，你们怎么出去啊？
2: 那个小鬼子造的孽，我得让他们入土为安，小鬼子不会拦。湘君
0: 啊，
2: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咱俩聊聊好吗？
3: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已经触犯了纪律。
0: 我不便多留，我得回去了，你赶紧回吧。

0: 没发生什么意外吧？你这是怎么了？
1: 我第一次见那么深的伤，我心里不舒服。
0: 医者仁心嘛，乖。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1: 准备一下。慢点。慢点啊。扶好啊。
2: 哥，你想好了吗？你就带我走吧。
1: 好吧。真不是哥嫌弃你，我就觉得这个游击队的生活可能不适合你。
2: 你还不信我吗？
1: 还不是不信我。我这么跟你说吧，加入游击队以后，第一守纪律，第二不怕死。有没有军饷不好说，你每天干的活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还得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你愿意啊？
2: 我愿意。哥，这么说吧，如果这次我没遇见你，那我可能也就真的就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了。但我又遇见你了，我看见你还有许大哥在真刀真枪的干小鬼子，而且这次你们一来就救了一个人，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们吗？哥，你带我走吧，带我去打小鬼子。
1: 真愿意啊？
2: 真愿意。
1: 真不怕死？
2: 真不怕死啊。
1: 那我更不能带你走了。
2: 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把我绕晕了呢？
1: 你觉得我这趟进城能够了解这么多敌军的情况，这个情报是谁传送的？是你。你刚才亲口说了，我跟春来我们两个人救了一个人。你说错了，是咱们三个人救了一个人。海娃，你从这个角度来想，你留下来是不是能给这个部队提供更大的帮助？
2: 你是说如果我留下来，虽然我穿的是皇协军的军服，但我执行的是游击队员的任务？
1: 记住，离敌人越近，你的作用越大，但是面临的危险可能更多。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0: 不怕。哥，我是在想，我终于打小鬼子了，我终于可以给林大叔报仇了。而且将来我娶了喜妹，就没有人再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汉奸狗腿子的女人了。哥，这种日子才像样啊，这种日子才有盼头啊。
1: 明白了，准备一下，我去帮他们。
2: 我认为敌人的主力还应该在城平桥。
3: 嗯，这一次你们潜入清水镇，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一次呢，算作是你们一探清水镇。现在马上回去，再来个二探清水镇。
2: 二探清水镇，
3: 以任务而定，说不定还有三探和四探。
2: 但是政委啊，眼下清水镇的布防很严密，这一趟我们要不是靠着运尸车，我跟春来都出不来。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小鬼子最近可能是要有所动作。
0: 这次要去，能别让我穿女装吗？
3: 这个我不管。

0: 哈哈哈哈哈！你们自己定，怎么安全，怎么方便，怎么来。这次回去，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党组织藏在城里的内部电台进行出来。
1: 是。
2: 日军要在清水镇集结，这附近有新四军的游击队，并且有具体的方位。
1: 这是冲着游击队来的。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2: 好。
1: 把这封密电记在脑子里，然后把溢出的电文烧掉。
2: 明白。
1: 现在情况紧急，要马上疏通密道，立刻转移。
2: 那电台怎么办？
1: 先不带。从今天获得这么重要的情报来看，日军的电台已经停止进攻，开始行动了，后面还会有大行动。
0: 清水镇的
3: 日军有可能是下一个战略的中心点，所以我们把电台留在这儿，就会监听到更多有用的情报。好，你们带回来的那个女孩楚红梅，审查上没有问题，入伍手续也在办，可就是有一点，她很像当初的你呀，满心都是报仇。
0: 要知道打仗和报仇是两码事，这个你最清楚。平时要多多关注他，
3: 明白？嗯，你以后呢就住在这里了，生活用品啥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有啥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
4: 谢谢，客气啥？
0: 进，
3: 来，刚烤出来红枣，你们尝尝。
4: 谢谢徐大哥。
3: 谢啥？别光吃，喝点水。
5: 红梅啊，是你换了这身军装，简直变了一个人，啊！来，喝点水。红梅，咋了？这是我说错话了？肯定是你刚刚直愣愣地盯着人家，人家不好意思了呗。来，红梅，
6: 徐大哥，我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一起训练啊？
4: 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我基本活动差不多了。红梅，你先别着急，等你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呢，再训练也不迟啊。哎，小米，
0: 咋了？
4: 你之前不是说想参加任务吗？我这儿正好有一个，只不过需要点勇气。
0: 没问题，啥任务？
4: 打小日本。
0: 打小日本？
4: 杨雪啊，这条密道完全挖通了。对了，你先出去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我在这里继续监听。
0: 我要是走了，很可能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那你和电台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4: 你忘了我都跟你说什么了吗？
0: 可是，
4: 快去吧，这是命令，快去。

0: 娘子，坐这轿子里头还挺晕的呢。
1: 你呀，先试试，回头啊，真出嫁了就不晕了。
0: 去你的，就你没点正经的。
2: 哎，说正事儿啊，你们这锣鼓点弄得齐一点，这不是奔丧，你这也不是烧火棍，你知不知道？
1: 振东啊，就你吹的不在调上，你把大家都带乱了。
3: 我吹的是最在调上。
4: 你还说你在调上，你把小米都吹晕了你。
1: 对，都给人吹晕了。
5: 好，
2: 我能把他吹晕，我先把你吹晕。
1: 好了，说正事儿，咱们要进城门。进了城门之后呢，可能要对付少量的日伪军。大家看情况，实在不行就干掉他们。
2: 还有就是咱们原路返回，
3: 只不过小敏啊，你身上可能得带个电台，得把这个电台藏好。
6: 电台？
3: 嗯，
6: 沉不沉？
2: 又不是让你扛着。
6: 我
1: 好了好了，大家呢回去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今天就到此为止。

苔藓是喜欢南边还是喜欢北边？苔藓喜欢北面，因为苔藓喜欢湿的，不喜欢太阳，所以阴凉的地方长得最好。记住了。

0: 是不是感觉好多了？听说你是清水镇人。
1: 我是天门县的，后来被抓到了清水镇。
0: 哎，这个药还得继续吃。我是清水镇生人，咱俩算是老乡了。对了，那个救你回来的李志庆大队长和你是一个地方的，也是咱们湖北天门人。那你以前在天门是做什么的？
1: 家里有个小买卖。
0: 父母在那边都还好吧？

0: 楚红梅，你没事吧？白医生，我突然有点不太舒服。啊，小敏，来，坐下。慢点啊。红梅，
1: 你一会儿回宿舍以后多喝水，注意卧床休息，不要走动啊。小敏，哎。
0: 王阿伯身体不舒服，你快去看看吧。
2: 哪里不舒服？他不是在给咱们大队做军装吗？可能是连着熬了几天，说是胸闷、头晕。
1: 红梅，你自己能回宿舍吧？
3: 没事，你快去吧。
2: 小敏，哎，小曾，看到小敏了吗？
1: 她今天不能陪你们演习了。
2: 徐大哥，小敏，我们去给王阿伯看病，先走了。
1: 行，注意安全。
0: 好。
2: 徐大哥，
3: 怎么了？有事吗？
4: 我可以代替小敏姐和你们演习。行，那我去准备一下啊。这周边都是大山，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劫后的电报里有游击队的位置，我根据那个方向翻了两座山找过来的。
4: 辛苦你了。
5: 哎呀，向群，真是太辛苦你了。我让炊事班给你煮面了。
4: 没事儿，我不饿，路上吃了红烧了。哎，那哪行啊？得了，来来来，这向群带来的情报和志军情报结合在一块儿看，日军现在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枣阳。他们应该是想肃清啊咱们新四军在这周边的根据地。要这么说的话，承平桥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6: 嗯，承平桥的地理位置肯定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啊，必争之地。嗯，
7: 报告。
2: 政委，您让我做的面好了，快送进去。
7: 哎，好。哎，您的面。向群，趁热吃。哎，快吃吧。
2: 哎，谢谢。哎，这外面怎么这么热闹？啊，
7: 志新哥在外头敲锣打鼓娶媳妇呢。啊？
6: 新娘子哪个村的？
2: 刘家村的。
7: 婆家姓什么呀？
2: 婆家。
7: 婆家
2: 不知道啊。
6: 你都要出嫁的人了，怎么连婆家姓什么都不知道呢？
2: 李志新。
8: 我在这儿呢，找我呀，啥事？
9: 邓大夫，嫂子，啊，不是，那个向群同志，其实我们在这儿演戏呢，这是春来，不是大哥，咋还吃上醋了？
6: 我在演戏，
8: 你放心，大哥心里啊，就你一人，对不对？

0: 都瞎说啥实话，啊！哎，我心里这么想的，我嘴说了吗？嘴没把门的。
1: 就你人！
0: 刚才那话说的好，接着练，接着练。
2: 假结婚蹦出来个真鸳鸯。
1: 你
3: 想喝口水啊？
0: 你还笑？刚刚踢的还不疼？疼啊，身上疼，心里没啊。不是说打是亲吗？是爱吗？下脚这么狠，那我在你心里头分量一定很重。高兴。
3: 你少自作多情。
0: 刚才生气的时候特好看，现在笑着一下更好看。怎么那么油嘴滑舌呀？真事儿。我还没问
3: 你呢，你前两天是不是和一个姑娘去了清水镇？你还跟人家搂搂抱抱、腻腻歪歪的？
0: 我搂谁了我？
3: 你自己想。
0: 不是，那咱俩见面之前你还在哪儿见过我？
3: 你别转移话题，那姑娘到底是谁？
0: 想起来了，湘君，那个不是个姑娘，许春来，她假扮的。我们俩人执行任务，她得乔装啊，掩饰啊，然后我就搂着她进去的。
3: 许春来，
0: 春来啊！而且你刚刚看的那个女的，你认识啊？你救过的。我跟你说的，就是她日本人的这个。
3: 你不用说了，我心里大概都知道。
0: 啊，所以我这。
3: 哎，对了，你上次为我受的那个枪伤恢复的怎么样？
0: 早好了，等大夫妙手回春吗？
3: 我看看。
0: 不用看。
3: 哎呀，我看看你恢复的咋样嘛？你说说你，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就知道保护别人，不管自己死活。
0: 你自己来。

0: 候，保护别人也只能保护这一次。你记着，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你才能保护更多的人。
1: 可是你不是别人。

0: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 你们想化妆成迎亲的队伍混进清水镇，这个事儿有漏洞，行不通。
2: 取亲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啊？
3: 红梅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去不去清水镇？
4: 成平桥是战略要地，单凭咱们一个团孤军奋战，我们可能会全团覆没。
5: 让他们改变现有的行军路线，绕道前往成平桥南侧。
6: 日军要在成平桥伏击国民党的一个团，
7: 我不能发这份电报。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以后保护别人也只能保护这一次，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你才能保护更多的人。
1: 可是你不是别人。

0: 吃饭。
1: 哎，
2: 白世勋，表哥你，
1: 不是怎么意思？老白，改行了，不治病改挖床根了
3: 啊？是吧？
4: 我们在这帮你守门呢。哎，
3: 对，
4: 守门，
3: 守门，团伙出动了一块挖床根。
1: 不是你们俩是孤男寡女干嘛呢？这干嘛呢？啥意思？
5: 邓大夫过来送情报，另外呢看看我身上的伤，有问题吗？
4: 哦，看伤啊，那我帮你看看也行。
3: 你会吗？
6: 我会。行行。

0: 了。
1: 李志新，你可以了，我们是真没看出来，可以呢。
2: 你们哥仨也真是可以啊，我也是真没看出来，扒窗户根爬半天了。那果然都是高手。刚刚不是饿了吗？走，我带你吃面条去。
3: 完了，
2: 让让，走下去，走。
4: 哎呀，快不行了，这光吃面条都不行啊！我没大老远过来，你起码
5: 嫂子到了。
6: 之前你帮我医伤，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
7: 举手之劳，你感觉怎么样？好点儿吗？
6: 好多了。你别挨我那么近，我不干净。
7: 什么话啊？你以后不准这么说自己。
6: 那是因为。因为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
7: 我那天看了你的伤，我大概明白。咱们女孩子因为别人的残暴行为受到了伤害，那并不是你的错。你记住，你一点错都没有，也一点都不丢人
6: 啊。可是我忘不掉他们日日夜夜对我的折磨。
7: 我知道忘掉很难，但是咱们总得向前看啊。你看你现在加入了新四军，有了新的战友伙伴，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回头我跟他们申请安排你跟着白大夫去做卫生员吧，你跟着他能学到不少东西。
6: 啊，我一定会好好学，认真学。
2: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7: 昨天和红梅聊了半宿，
2: 她怎么样了？
7: 啊，先不说这个了，我有个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2: 啥事？
7: 你们想化妆成迎亲的队伍混进清水镇，这个事儿有漏洞，行不通。
2: 咋了？
7: 日本人现在已经发现了我们电台的信号，只是还没有找到我们，但这个是早晚的事情。他们现在为了防止情报泄露，他们已经把清水镇给封了，只许进不许出。你上次能出来，那是因为运尸车的关系。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次进去了，你怎么出来啊？
2: 幸亏你提醒了。那你是咋出来的？
7: 我从我当年逃婚的密道出来的。
2: 密道？
8: 丁海爷。我记得你喜欢抽这个牌子的烟，给你准备了两包。
9: 不合适，不合适，
8: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拿着，拿着。
9: 谢谢啊，
8: 不客气。哎，丁凯爷，我记得你说，嫂子想要一串珍珠项链是吧？
9: 是啊，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去？
8: 这成串的项链啊是不好找，可是这个散珠子就没那么难找。你看，这些是我从裁缝铺还有首饰店收的。
9: 好东西啊，
8: 看看看。哎，这东西到太阳底下你都对着光看啊，是给刘连长的文件吧？我来。丁凡爷，回头我让个老师傅把它串成一串，不就成项链了吗？
9: 回头请你喝酒。
8: 哎，我请您。
2: 你小子怎么了？啊，闷闷不乐的。
10: 没怎么，就觉得自己不会打仗了。
2: 你小子还不会打仗？

0: 我会判断也不准，决策也失误，不会了。这么严重啊？不光这个，往后下一步该怎么打，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现在看啥都觉得挺怀疑的。
1: 你小子最近受什么打击了？
0: 我不是设计了一个迎亲队伍去接电台吗？要不是人家向群提醒，我这边就出大事了。小鬼子早就知道了这个电台的存在，人家在清水镇严防死守，人家就是盯着这个电台。你说这事儿，自己的判断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总结经验教训，下次不犯错不就完了？别因为这点事儿气馁。
2: 你也别老想着那个发明个什么新的打法呀、新的战术，你对你自己要求太高了。
0: 袁大哥，你就别夸我了，我还发明新的战术，还新的战法，老战法，老战术，我要会使就不错了。我跟你说，
1: 我还不了解你，我看着你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0: 你呀、就是当局者迷，我们旁观者清。你其实，在实战中啊，已经把游击队那16字诀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2: 你提到这个16字诀，你上回跟我说，地方的游击队也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法。嗯，那你别藏着掖着，你说说呗。
0: 主席总结的那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你应该很清楚。嗯，
2: 咱们工农革命军啊，在木兰山打游击的时候，也总结了8会和16字诀。
1: 师傅，请稍等。
2: 弟子拿笔记一下啊。说，8会：会打会跑，会散会集，会进会退，会扰会移。你说
1: 的啥玩意儿？
2: 你先记下来。好，游击队16字诀：昼伏夜动，远袭近止，绕南进北，声东击西。
1: 这8会，加上游击队这16字诀，再加上主席总结的那16个字，是咱们游击队的制胜法宝。你都在实战中啊，自己去琢磨琢磨。严大哥，你这一番话说的我茅塞顿开啊！我有一个想法，我说说你听听。
2: 嗯，
1: 承平桥。 是日军的必经之路，是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炸毁它是一个战略问题。至于怎么炸的，是战术问题，对吧？
2: 嗯，继续说。
1: 那我们的兵力可不可以做出如下调整？比如，您带着声东，潜到承平桥附近，我带着人去吸引清水镇日军的注意力。等到时机一旦成熟，你们引爆炸药，炸毁承平桥。
3: 可以啊，你小子说的跟支队给的这个作战方案一模一样。<笑>那咱就这么定了。
4: 好啊，我去找东东。
3: 好，
5: 不用了，大哥，
3: 我都听见了。
5: 严大哥，
1: 嗯，
5: 一直跟那儿偷听呢。
3: 那叫偷听呢，这叫学习。
1: 啊，学习好，就这么个好学生。<笑>
3: 有什么想法？
6: 水上的活你也擅长，没问题吧？
3: 那没问题啊，
1: 这没问题，
3: 真没问题。
1: 嗯，
3: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笑>成了。
4: 好。
7: 白医生回来了。
3: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参加训练了吗？
7: 那个取信行动取消了。
3: 为什么取消啊？
7: 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反正说是现在用不上我了。
3: 徐大哥，嗯，
8: 我没，你吃过饭了吗？徐大哥，我，大哥，我还有点事，我先去忙了。
3: 大哥，你们聊，你们聊，我们先走了。走走。
7: 徐大哥，我听小敏姐说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呀？
8: 行动不合适就取消了呗，怎么了？
7: 你们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可以帮忙啊，无论是当苦力也行，假扮新娘也行，我都可以啊。
8: 红梅啊，这个不是困难不困难的问题，眼下清水镇的情况，以这样的形式进出，风险太大，明白吗？

0: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再去清水镇？
1: 红梅，你跑这干嘛来了？这伤病还等着用药呢，你赶紧回去帮忙。
2: 淑娟，红梅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去不去清水镇？哦，听说你们这个取亲行动取消了？
3: 对啊。哦，没事，你先吃饭，啊，别走了，
2: 行。都听好了啊，这一次行动是咱们台帮兄弟收编入队的第一次行动，所以必须。 要抓住这次机会，要把咱们台帮的招牌打响。要对得起李大哥对咱们的信任。
3: 对，不管是在排帮还是在这儿，我们都听大哥的，大哥怎么说，咱就怎么做。
4: 对，听大哥的。
2: 别看这些人面上什么都不说，但其实有些人对咱们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所以咱们必须证明给他看，咱们台帮的兄弟不止水上功夫好。
1: 到时候冲锋陷阵的时候，
2: 对，
1: 干啥？哎呦，袁大哥，坐，那薛少帮主给大家开个小会，帮大家树立一下信心，挺好的。嗯，
4: 不是什么小会，闲聊。
1: 好，闲聊。那你们现在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相当于加入了正规军。咱们正规军讲什么？讲组织，讲纪律。 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可不能把流寇主义的东西带进来，明白吗？
2: 流寇。

0: 团长，长官部急电。
1: 念。
0: 由确切情报知悉，近日有大批的日军集结清水镇附近，已有异动，决定派你部夺取成平桥，切断日军的补给线，支援枣阳部队，包夹日军。
1: 知道了。

0: 承平桥是战略要地，日军的防卫兵力非常集中，如果咱们去夺桥，单凭咱们一个团没有友军配合，孤军奋战，这一战我们可能会全团覆没。我认为重火力炸桥才是最佳办法，但是军令不可违，咱们主动要求作战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现在很难抉择，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
1: 我没什么意见，团长，你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2: 其实团长的分析已经很透彻了，既然是两难呢，咱不如选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字，缓。
0: 怎么缓？
2: 咱们马上向承平桥出发，路上尽量不要跟日军发生正面的冲突。
3: 至于夺不夺桥，怎么夺桥，
2: 走一步看一步吧，等到了桥的附近再做决定。
0: 那也只是缓兵之计，不是长久之计啊。
2: 但就目前这情况呢，这个办法是可以左右逢源的。团长，也许在行军的过程中有发生其他的情况呢，到最后需不需要夺桥，这都说不定啊。
0: 军令面前耍不得小伎俩。特星，
1: 到，
0: 通知各营营长，明早8点到我这儿来开会。会后，集中全团兵力，包括迫击炮连，带上所有辎重，向承平桥方向进军。
1: 是，团长。
0: 你再去拟一份电报，通知长官部，就说二团遵令，向承平桥进军，力争阻断日军补给线。
1: 是。
4: なんだ。
5: 報告です。
4: 読め。
5: 中国国民党軍の電報を捕獲しました。今、彼らは我々の補給線を遮断し、承平桥に向かおうとしています。

0: 报告团长，一营离成平桥只有30里路了。
1: 他们速度够快的，去跟后面几个营说，让他们放慢速度。
0: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啊，咱这一路走得太顺利了，我总是怕。
1: 怕什么？
0: 怕中埋伏。
1: 你到前面追上一营，让他们原地待命，等我们后面的部队追上，让他们保持体力，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注意隐蔽。
0: 是。
2: 参谋本部に伝えろ。国軍の最新情報により、すぐ我々の戦略を立て直せ。目的は全滅させること。
3: 清水镇我没敢进去，我怕进去就出不来了。我在清水镇外围转悠了2天，别的没什么发现，就是看见日本兵排着长队从城里出来，朝着成平桥的方向去了。
4: 哎，我就纳了个闷儿了哈，这小鬼子他们会算命是咋的？知道咱下一步要干啥？咱们原本是要拖住清水镇的日军，减轻成平桥的压力。人家呢，人家就先走了一步，而且人家就奔着成平桥去了。
5: 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咱们想牵这只牛，结果呢，这只牛太聪明，哎，人提前知道结果跑了。
4: 割皮拆瓜的事儿咱可不能干，我得再去一趟清水镇，探听点鬼子情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0: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1: 你说。
0: 领我走你说的那个密道，咱们去一趟清水山。
2: 志景哥，这太危险了。
1: 只要革命工作需要，辛苦危险都不算什么。什么时候出发？
0: 现在。
3: 丁翻译，丁翻译，这次怎么来了这么多日本兵，还让我们给他们腾地方？
4: 日本人
3: 要有大行动。
0: 什么大行动？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吗？
4: 你们想着保命吧，我先送一下文件。
0: 丁翻译，我呀又准备了些新桌子，你看看。你还信不过我吗？
4: 撒了撒了，好好好，姐，
0: 快起，哎，我帮你。

0: 咱们呼来唤去的还不够，现在还让咱们赶过来也赶过去。
1: 行了，你在这发牢骚有什么用？
2: 这里平时都没人，院子都废了，怎么会有二狗子？
3: 现在是情况不明，你在这待着，我出去看看。
2: 你小心点。

0: 敢出声咬断你脖子，哥，怎么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新来一批日本兵，把我们以前的驻地给占了，就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
0: 鬼子来了多少人？
2: 好几卡车呢，而且还有不少重武器，什么机关枪、迫击炮都有。
0: 你们在这儿住了多少人？
2: 20多个，
0: 猫一个猫。

0: 么晚了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身上起疹子了，就想来找个药水涂一下。
0: 你找药水，怎么不拿灯照着点？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吗？
1: 能，我知道在哪，我找着了。白医生，那我就先走了。

0: 志新哥，
1: 海王，
0: 哥，那衣服找到了，还有枪。我想了个好办法，这帮大头兵都是老酒鬼，我给他们弄了两瓶酒，一会儿喝醉了，我带着你混出去。
1: 向全，来，这个合适。
0: 邓大夫，
2: 是你啊？
0: 你也是。
1: 海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混到鬼子那儿去？我想搞点情报。
0: 哥，你不说我都忘了。我看见小鬼子一封电报，上面说要在城平桥南侧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
1: 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情报准确吗？
0: 电报上就这么写的，我肯定没记错。你不是说我现在是游击队员了吗？我就想着平时不能闲着呀，所以我就找翻译官套套关系。
1: 那个，干得好，说重点，目标是谁？
3: 啊，那个翻译官说
0: 潘什么团？
1: 潘祖芳，
0: 好像是。
1: 我得回去一趟。
2: 为什么？
1: 你刚刚都听到了，我得跟上级汇报，让他们联络国军，不能让人家中埋伏。
2: 你用不着回去啊。你忘了咱们来这干嘛的？通过电台传递消息比你跑回去快多了。
1: 电台现在在哪儿？
2: 就在这附近。

0: 这不是当初你跟老白救我的地方吗？
1: 对，按地下工作的规矩，咱们不能贸然进去。我不在的这几天，万一敌人发现了这里设下陷阱，咱们现在进去就是自投罗网。这样，我带你从后面走。
0: 好。

0: 保佑这一次大帐中别再负伤了，我们顺顺利利的拿下承平桥，兄弟们也少受伤了，啊，少受伤。
1: 大战之前还要祈求上苍保佑啊，团长，我是习惯了，打仗之前总想念叨念叨，求个心安。
0: 战场上瞬息万变，要想打胜仗，靠祈求上苍可不管用。战场上靠的是严明的军纪和敢于牺牲的精神。您说的对，我就想为您和团里的兄弟们祈祷一下，保佑他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拿下程一桥，也让何长官看看您真正的实力。
2: 顺便打打某个人的脸。嘴长在人家头上，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咱们就做好咱们军人的本分。
0: 您的气度，属下还是佩服的。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战友。
3: 李志信，金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这位是曾叔，我的领导和老师。
2: 曾叔你好，我叫李志信。李志信，你的故事很传奇啊。故事，<笑>
3: 坐。
2: 哎呀，
3: 深更半夜的，你们俩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日伪军进来了呢。<笑>
2: 怎么这么大的煤油味儿啊？
3: 想必是曾叔打算跟鬼子同归于尽吧。
2: 曾叔，是我考虑不周到，差点害了您。
3: 这怨不着你，这是我们工作原则。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2: 我们是游击队领导的安排，我负责配合知信完成任务，我带他从密道回来的。
3: 曾叔，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0: 什么事儿？您说。
4: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日军要在承平桥伏击国民党的一个团，请你给上级发一个电报，让他通知一下友军，千万别出埋伏。
0: 田峰，
5: 一转眼，你也跟了我好几年了。是啊。
0: 这几年从地方军到正规军，从天门到武汉，属下心里一直没忘您对我的提携。
4: 希望这次如你所愿吧，顺利拿下承平桥，我给你报上一功。
0: 谢谢团长。我不能发这封电报，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的电台现在正在实行静默。 只是收不发，而且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电台存在，向群走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为了国民党军队冒这么大的风险，不知，
3: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0: 我是不会启用电台。
2: 也绝不会发这封电报。我刚刚的话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了，现在我们是战友了，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去死，我们就不管吧？志信，曾叔的妻子和女儿在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被国民党杀害了，一家上下十几口都没了。曾叔这个年纪之所以主动要求从国共合作处调到离日本人最近的地方工作。
3: 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和国民党共事的事实。对不起啊，曾叔，我刚刚有点言语过激，我给您道歉了。
0: 您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个孤儿。原先呢，我有一个家，可是后来，我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把我娘、我哥活活烧死的。我理解您的心情。那个时候啊，我天天想着报仇。后来是湘军救了我，红军收留了我，我才在红军里边安了一个家。等到安家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太普通了。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靠着红军的武器装备，我也只能靠着我们党对于我们的领导。可是党并没有教给我怎么去报仇，他只教给了我如何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让我明白了，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地活着，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曾说，小鬼子现在在蹂躏我们，在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与我们是有仇，但是现在他们也在打鬼子，他就是我们的战友了。我不骗你，我的那个仇人，只要他杀一个鬼子，我就不会把他当作对手。真的，
1: 说得好。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高的觉悟，可我一个党员，一个老党，真是自愧不如啊。既然已经决定冒险发报，那我们就要担更大的风险。你们离开这儿，我来发报，没必要所有的人都要在风险之中。
2: 曾叔，我来发报。
1: 哦，杨泉，发这样的电报要核实真伪，只有我来发报才能证实情报的真实性。
0: 曾叔，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保证发报，也可以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
2: 什么办法？
0: 我去策反伪军。

0: 你上回跟我说，城里头有150个伪军，现在还有多少？
1: 现在还有123人。
0: 当家的还是那个刘连长吗？
1: 是的。
0: 刘连长有造反之心，无造反之力，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待会去找他。
1: 这太冒险了。
0: 冒不冒险你别管。

0: 住哪儿呢？他
1: 在王财主家。
0: 带路。
1: 哎，
2: 兄弟，这么晚来干嘛呀？
1: 嗨，这不吗？
2: 给刘连长送酒。
0: 这么晚了，连长都睡着了，还送酒干嘛？
1: 是啊，这大半夜的，但长官交代了，再晚咱也得送啊。他那暴脾气，我可不敢问。
0: 行了。

0: 发酒给我，找个地方等我。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去白家驿馆，接上项圈，护送他离开清水镇。如果没问题，出来我吹口哨找你。去吧。
1: 什么人？
0: 刘连长吧。我是京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李志新。找这个吧。放心，就我自己。如果你不喜欢我，随时可以开枪。

0: 来找我干什么？
1: 想请刘连长帮我一个忙。
0: 说，
1: 发发善心，救救清水镇的老百姓。
0: 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吧？
1: 跟现在的刘连长确实是没啥关系。我听说以前的刘连长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有血性，够硬气，敢在战场上和小鬼子硬碰硬的拼刺刀，汉子。但是现在咋变了？媳妇儿都被鬼子祸害死了，还心甘情愿地跟着鬼子当走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以为我不想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吗？如果我们敢反水，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会把我们全连人杀光，株连九族，挫骨扬灰，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1: 好，刘连长大仁大义，至心佩服。但是刘连长，您忽略了一个前提，现在不仅仅是你们了，你们也不再是孤军奋战，是咱们。
0: 咱们？
1: 对，我京山游击大队的队员们现在就在城外，但是没有一个进城的机会。只要刘连长可以振臂一呼，让我的队员们进来，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地剿灭这群鬼子。一，我们可以解救清水镇的老百姓。二，你也可以为被日本人害死的爱人报仇。刘连长，错一次不要紧，怕的是一错再错。现在您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继续给鬼子当一条走狗；第二条，还变成当初那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跟小鬼子干一仗。两条道，到底怎么选？刘连长三思啊。
2: 镇上的情报真实准确吗？
3: 是，确认无误。
2: 知道了，下去吧。
4: 咱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日军并没有在城平桥安排重兵把守。
2: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也没错。团长，那属下就提前恭喜您顺利拿下城平桥。
5: 立即发报说我部已经到达预定位置，准备对日军驻守的城平桥发起总攻。
6: 是，
5: 各营听令，立刻集结部队向城平桥方向进发。

0: 英雄之路总要一场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宗叔，
3: 再帮我发一份电报吧，
4: 通知袁政委取消炸桥计划，避免接触浮军。
5: 团长，电报。
6: 传令，全军停止前进，
7: 尽早的完成夺桥任务，不得有误。
8: 是，袁政委。此次我们三排一定圆满完成炸桥任务，如若不然，敌头来见。
9: 小鬼子从后面上来了，
10: 消防处有埋伏，跟他们拼了！

0: 续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

0: 湘君，时间到了，你从密道离开。
1: 我不走，我就在这陪着您，知县一定会回来的。
0: 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非要搭上两个人？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我不怕牺牲。
0: 你说过要做我的女儿。当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们这帮孩子当成我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每当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热衷于革命的样子，我就会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醒来。你们还有很多未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为了你们这帮年轻人的未来而革命的。
1: 可是曾老师，
0: 听话，孩子，马上发电报，要不就来不及了。你把一电本带上，马上离开，啊！
2: 宗叔，小泉，
1: 知县，
3: 回来了，回来了。对不住，宗叔，我晚回来了几分钟，再帮我发一份电报吧。
0: 发给谁？
3: 发给上级。
4: 我已成功策反伪军，通知许连长，按照原定计划攻打清水镇，我和起义部队里应外合，同时通知袁政委取消栅桥计划，避免接触夫君。
0: 两封可以合成一封发。湘君，这个怀表送给你了。
1: 曾老师，这
0: 拿着，马上离开，这是命令。
3: 曾叔，咱们还没到牺牲的时候，发完电报以后不要关电台，马上从密道撤离，我跟湘君在老宅等你。
0: 好，走。
1: 曾老师。

0: 国民党の部隊は突然進行が止まりました。
1: 偵察をつつけ。
0: はい。
2: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的是配合李大队长攻打清水镇，强调纪律，
3: 一切行动依据作派。
2: 报告中尉，队伍集结完毕，请指示。
4: 兵贵神速，你们要尽快赶到清水镇。
2: 明白。出发。
5: 哥几个，马上就要上战场了，终于到了咱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丑话先说前头啊，谁要拖了我薛征东的后腿，咱们排帮加法伺候。
6: 少帮主放心，绝不拖后腿。
5: 我跟你们说多少遍了，别老少帮主少帮主的，在这儿要叫薛排长。
6: 是
7: 是，
6: 薛排长。
7: 报告，薛排长，上级有指示。
5: 什么指示？
7: 取消炸桥计划。
5: 什么？
7: 取消炸桥计划。
5: 为什么？
7: 袁政委没说。
8: 薛排长，你说会不会是袁政委一直就不信咱们？
5: 肯定是啊。
9: 孙兰，这次执行任务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呀？
10: 听你的，咱们俩打配合。
9: 逗你呢，你先在那边的时候听我的，咱就没赢过。
5: 红梅，
11: 白大夫。
5: 你就是准备跟他们去清水镇吗？
11: 对，我要和他们进城去打日本人。
5: 好，那你说说怎么个打法？
11: 大不了就一面换一面。
5: 一面换一面，你的命是春来致信向军他们合力救回来的，没那么不值钱。红梅，你知道吗？当年李大队长跟你现在一样，为了找国民党报杀母之仇，一个盲孩子偷了枪跑去跟人家拼命，差一点就死在敌人枪下，结果是袁大哥带着游击队鏖战了一夜才把他救回来。最后部队里大部分人都受了重伤，血染红了草地，直到现在他还在弥补他自己犯下的错误。所以红梅，如果你真想走，我绝不拦你，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不仅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还连累了大家。难道你忍心看着大家为了你倒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吗？
11: 我没想那么多。
5: 你不想，那这些战友们就会替你想。
11: 我错了。
12: 我在外面守着。
11: 快点走。
13: 星君啊。出城以后，跟春来会合。会合后做好战斗准备。
11: 什么意思啊？你不跟我一起走？
13: 小军，听我解释啊，我走不了，我得和起义部队跟小鬼子周旋，我还得把海娃曾叔都带出去。我跟你保证我

0: 咱俩成婚吧。我说咱俩成婚吧。
1: 行，但是我有要求。
2: 你说。
1: 保护好自己，我等你回来。
3: 太君问你话呢，上级是谁？快说吧。
4: 亚罗，克罗亚罗，克罗亚罗！
5: 三排警长没有说错，查看后发现整个三排都不见了踪迹。
6: 整个大队都查过了吗？

0: 全部查看的，而且三排将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了，就留下了这个。
1: 严政委，我知道你对我们排帮兄弟一直心存质疑，唯有历史明志，此次我们三排一定圆满完成炸桥任务，如若不然，提头来见。
2: 迅速集结队伍，
0: 看情景他们应该是连夜出发的，我们现在还能追得上吗？
2: 不管追不追得上，都是咱们自己的战士，不能不管。

0: 共党要犯曾铭春执行死刑，刑前验明正身，签字画押。
1: 曾叔，我是李海华，是执行大哥让我过来的。执行哥让我转告你，为了整体计划的执行，暂时还不能救你。
2: 我这么老骨的还扛得住？
1: 你说过了。
3: 潘祖旺来电说他们二团已经停止向城平桥进军。
4: 为什么？
3: 他们得到友军提醒，说日军在城平桥南侧设伏，让他们不要钻进包围圈。
4: 友军？哪个友军？
3: 新四军。
4: 新四军说有埋伏，他们就停滞不前？
3: 所以啊，我也觉得奇怪，新四军会这么好心给咱们传递日军的情报。
4: 再说日军的部署，他们怎么会知道的？他们比我们的情报还灵。
3: 参谋长您说的对呀，上次在天门监狱，潘祖旺就阻止杀害共产党，而今天他一得到共军的消息就立即停止了进军。他和共军的关系怎么就这么亲近呢？依我看，无外乎就两种可能。
4: 哪两种可能啊？
3: 第一种就是潘祖旺通共亲共，被共产党利用。那就是第二种，共产党也在打城平桥的主意，吓唬潘祖旺，让他不敢靠近。
4: 不管是哪种原因，
5: 发报给潘祖旺，
4: 让他继续朝城平桥方向前进，尽早的完成夺桥任务，不得有误。
3: 是。
6: 日军在这边，现在就知道。
7: 报告，指挥部急电。
8: 团长。
9: 何长官说，共军传递的是假情报，抢攻是真，让咱们继续执行夺桥任务。
7: 不许动！不许动！举手来！
10: 自己人，自己人，别动手！自己人，自己人，
7: 都放下！
10: 春来，
11: 嫂子，
12: 在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这个情报是假的。你想想，咱们上峰这么重视城平桥，共党就不重视？
11: 可这情报若是真的呢？一旦落入日本人的口袋，咱们可真是万劫不复啊！
12: 贻误战机、违抗军令这些罪，你受得了吗？你
11: 这些罪名虽然严重，但毕竟还没落下来嘛。
10: 看我前面，往这儿走。那边就是清水镇的方向，我和石长走后山密道，咱们分开行动。
13: 保重，注意安全，清水镇见。大海、二海、三海，跟我走。
14: 是。
11: 嫂子，
13: 注意安全。
10: 你们也是。
7: 其他人，跟我走。
11: 两害相权取其轻，依我看，咱们现在的唯一办法还是那个字，缓。

0: 20几个日军，咱们现在冲过去干他一票，速战速决。去，你现在就去。雷东，你冲过去，那边那个机枪就你扫过来。这下给你厉害了，咱还是按照这个袁计划行事啊。等知信大哥和春来那边仗义打起来，这边的守军肯定会派增援，咱们到时候来一个出其不意，一锅端。
1: 薛排长英明，
2: 学着点啊！
3: 来来来！

0: 灯。小心，警戒。
1: 大队长，
2: 哎，行行行，
1: 警戒。

0: 摩西摩西
1: 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
0: 太君晚上好
2: 太君
0: 辛苦了

0: 上头，报告各位，新四军的后卡了，爆破作战が聞こえ，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
1: 連絡を続けろ。
2: はい。
3: 我就说，新四军的情报是假的吧？
1: 新四军就是故意在拖延我们，
3: 保证胜在清水镇方向。
2: 新四军在搞什么名堂？
4: 新四军的兄弟们，我是李队长，让我来接应你们的，快出来吧！
5: 海王，
6: 徐大哥，这是我们留恋的，
5: 多谢。
4: 锦城，
1: 好，跟我走。
5: 同志们，锦城，
7: 新四军的部队有最后一次喽！

0: 你看，团长，
1: 新四军开始夺桥了。
2: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出兵夺桥？
3: 现在排兵夺桥已经来不及了，新四军走先了我们一步。
4: 他们就是在对我们下套。

0: 六子，守着他！
1: ダマされた！攻撃！

0: 有埋伏，真的有大量日本人的伏兵，信思卷没骗我们。
1: 日本人跟偶像似的。

0: 这次是新四军救了我们，他们伤亡严重，咱们也不能松。哎，
1: 团长，不能冲动啊！你看看，日本兵太多了，咱们武器装备也那么强，咱们过去岂不了什么作用啊？
2: 下令，
3: 炮击成平桥。
2: 团长，炮击成平桥会把桥给轰塌的。咱们现在的任务是夺桥，
3: 要不这样。
2: 咱等他们双方都消耗差不多了，咱们再赶过去。
4: 你们两个废什么话？没看见前面的死人吗？下令，炮击成平桥。
5: 是。
6: 陈长子，别打了，团长。
5: 对，
7: 放下你枪，没几个鬼了。

0: 别把岗撤！
1: 盛公主，你看。

0: 班长，哎，这下子到了，
1: 李营外合漂亮漂亮，
2: 进来。
1: 刘连长，
3: 李队长，
1: 来吧。
3: 哥，
1: 德芳，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场仗的大功臣刘连长，多亏了他深明大义，带队起义，我们才有这场仗的胜利。
2: 洪世昌，
1: 欢迎刘连长。
3: 幸会幸会。
1: 李队长，
3: 若不嫌弃，我愿带一个连的兄弟加入你们新四军。
2: 好啊，
0: 太好了。
1: 那咱从今以后。
4: 可就肩并着肩一块打小鬼子了。
5: 一起抗日，
4: 求之不得。
5: 团长，新四军游击队
4: 已经撤到清水镇了。
5: 通知部队，前方扎营，必须守住承平桥。
4: 桥都炸了呀，还守它干什么？我们虽然没有按照上峰的命令完成任务，但是夺桥和炸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承平桥是日军的重要运输补给线，我们必须在这驻守住，以防日军抢修承平桥，打通补给线。

0: 没伤到骨头啊。
1: 行，你试一下能动吗？
0: 没事。坐下，有伤别动。

0: 程诺，你知不知道这次由于你的莽撞，你给整个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知道吗？
1: 我是违抗了命令，但我就是想杀小鬼子。
2: 那你知不知道，在一支部队里边，如果违抗军令，是要枪毙的。
0: 行啊，我败了，我认，枪毙我吧。
3: 我们排帮没怂过，我陪徐大哥。
0: 对，是，就是，别说话。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来吧，你还觉得你挺有道理是吧？没有道理，但是我问心无愧，排帮的兄弟是我带来的，就算他们是送死。
4: 跟你理智心没有半毛钱关系。排帮这帮兄弟不是人，排帮这帮兄弟的命不是命，死就死了无所谓。
5: 李志新，你要不毙我，没人服你。
6: 知道。
5: 你要不枪毙我，他们没法在这儿待，
6: 想死是不是？
4: 给我住手！薛正东，违抗军令，造成队伍严重的损失，理应军法处置。 志新，作为他的队长，没什么意见吧？

0: 袁大哥，你枪毙我吧。真的，袁大哥，您枪毙我吧。我错了，当初我要整编中东的时候，您劝过我，说如果他来了，会给这支部队带来巨大的隐患。但是我没听，我信他，我就像你当初信我一样，我信他，我觉得他是我兄弟，没问题，我管他。所以如果这次他是有错的话，那我的错应该更大。战士们，对不起啊，这次是我的责任。我扩充了这支队伍，但是我没带好，枪毙我吧。
1: 大哥，这事都是我不好，跟知青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教我教得很好，是我太鲁莽，太不听话。袁大哥，我也得给你道个歉。我之前太小心眼了，什么都把你往坏了想。对不起。
2: 向全，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3: 我记得志信刚到游击队的时候，也因为冲动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天贺团长也是要枪毙他。
4: 要不是袁大哥和廖政委给你求情，
3: 哪来的现在的李大队长？

0: 骗我说郑东比你强，至少人家不是逃兵。
1: 政委，那年看

0: 郑东，
1: 在革命的队伍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牺牲，包括你拍帮的兄弟，
2: 还有六连长的战士们。
1: 这儿不能有小集体，既然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就要跟大家站在一起对抗敌人。
0: 你这次不仅仅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没有集体意识，心里要有党，要听从党的命令，
3: 不能总揣着小算盘，
0: 心里要有这个大集体，思考问题要从大局出发，明白吗？
4: 明白。
5: 你看人家，你再看你，上来就给我一拳。振东，态度端正点。
4: 袁政委，感谢你救我一命，我这条命又是你的了。
1: 哎，你的命我不要，我只要你成为一个合格的新四军战士。
4: 是。
1: 好。

0: 刚才我脾气不好，没控制住，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记住这一拳。
1: 全体都有，薛正东，功不抵过，从即日起免去排长职务，降为普通士兵。
2: 是。

0: 陶团长，
1: 李大队长，有失远迎啊！
2: 我感谢您才对，要不是你们提供帮助，我们还完成不了这个炸桥任务。
1: 不不，应该我们感谢你。要不是你方给我们提供情报，那我们就要受无妄之灾了呀。
2: 这个情报是我提供的，算不算还了你一个人情？
3: 这人情可还大了，我们团长为了炸桥都违抗军令了。
1: 哎，小心！
4: 咋回事啊？
1: 没事儿，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承平桥一战，我们也算达成了默契。
2: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上级命令我，跟你联合驻守承平桥，以防日军修复补给线。你有啥想法，需要我咋配合，尽管说。
1: 这个事儿，我可能还得跟上峰请示一下。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联系你。
2: 行，我在清水镇等你。
1: 本来我今天想在这儿招待你一下，可是我们团现在这种情况，
5: 各营都通知完了，
6: 有客人啊。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刘长官吧，也来过呀。
1: 还活着呢？
0: 当然，大仇未报啊！哦，怎么能死呢？对吧？别怕，别怕，国共合作了嘛，现在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党啊，经常教育我，说放心吧，残害同胞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您说对吗？我多余了。

0: 潘团长，后会有期。
1: 革命人，你是杀不完的。
2: 严大哥，我有件事要汇报。这个国军二团团长潘祖旺请求咱们支援些粮食，他们这次行军匆忙，军粮准备不足，再加上日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他们的补给线，所以现在他们都快吃不上饭了。
3: 还有别的要求吗？
4: 啊，他们还提出咱们支援粮食以外再来一些蔬菜蛋禽，最好再来一些牛奶。
3: 他没管咱要飞机啊。哎，
4: 还有他们驻扎在清水河下游，这个食用水源呢只能取之于清水河，问咱们能不能不把生活废水排到清水河。
5: 哎，这个难点。你想，那清水镇的老百姓呢，吃喝拉撒全靠着这条清水河，让他们忍着点吧。至于粮食嘛，咱们倒是可以提供一点，其他的那些无理要求咱们肯定做不到。
4: 好，
3: 还有吗？
4: 啊，没了。但是这个薛小金临走之前呢给了一个消息，说是潘团长要降职，马上要变成营长了。
3: 为啥？
6: 围练不行，手属两端，贻误战机，没能完成夺桥任务，降职待审查。
7: 果不其然啊，这些罪行还是扣在咱们团长身上了。
8: 早就预料到了，无所谓，降职就降职吧，当营长挺好，只要能打日本人就行。
9: 我们的战略意图是夺桥，不是炸桥。他为什么要抗命？帮助新四军，屁股坐到哪儿去了？要查个明白，缘由在哪儿？否则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6: 此次他执行夺桥任务，总是三心二意，执行命令又犹犹豫豫。谁让他把桥炸的？真不知道他都在想什么。
10: 老师放心，学生此去二团一定认真调查，设法查清楚真实的情况，回来向老师详细汇报。
7: 团长，也许何长官这两天正在气头上，那过两天您就官复原职了呢。
11: 在没正式宣布之前，您还是咱们二团的团长。咱们团的指挥还得靠您呢，等梁威来了交接完工作，他才是正式的团长。
7: 代理团长
11: 啊，对，代理。
8: 乌纱帽这东西我不在乎，他来了就交给他，但是部队交接之前呢，部队的事我就先不管了。我不管不代表你们不管，部队绝对不允许懈怠，知道吗？
7: 是。
6: 你这次到了二团，对潘祖旺还是要多加关照，对潘祖旺让他反省过失，但是同时让他明白，降职只是暂时的，是为了惩戒他，警醒他，但不是为了彻底废了他。你要把握好分寸。
10: 老师放心，他是堂堂黄埔生，打仗也很尽力，我此去绝不会为难他，更不会落井下石。
6: 这就对了，成大事者必定要有大胸怀，大格局。最近上面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在枣阳战事之后提拔一批将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你们尽职尽责，我就会尽心尽力助你们飞黄腾达。现在全叙京的名单上已经列出了你跟潘祖旺的名字，我期待着枣阳战事之后，你们两个当中会有人为何门增光。
10: 感谢老师鼎力栽培，老师有任何指示，学生万死不辞。
12: 老师，您接到新任务了？
13: 是的。
12: 能告诉我是去哪儿吗？
13: 不能，还是老规矩。
12: 好吧。

0: 也不知道我的新任务什么时候能下来，别着急，好好休息，也抽出点时间来多陪陪志信，看得出来，他对你很用心。
1: 老师，志信这一次觉得特别对不住您，让您受了这么重的刑，差点。
0: 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嘛，不能说谁对不住谁。

0: 这个表还给您，您的工作更需要它。
1: 向全，这个表您留下吧，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也祝愿你们幸福。我这屁股还没坐稳，等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我想结婚。
1: 结婚？
2: 啊，我跟向全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人办一个简单热闹的婚礼。
1: 我先口头跟您请示一下，书面的东西马上就要到支部，到时候您可得来呀，您还得讲话呢。结
3: 婚的事情需要向上级请示，你先看看这个。
1: 是，
3: 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阻止鬼子重新修桥。据可靠的情报，目前正在派工兵向这里靠拢。我分析啊。
4: 他们肯定是想重新修桥，咱们就是让他修不成桥。
5: 小鬼子要修桥，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4: 团长，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了吗？我已经不是团长了，但别的可以不管，抗日打小鬼子，我必须得管。
5: 开炮！我说开炮，为什么不开炮啊？报告潘营长，我的炮坏了，报告长官，我的炮也打不响了。
4: 你们战前有没有做检查？杨
5: 廷锋，刘廷锋，
4: 哎，
5: 怎么了？
4: 我一再叮嘱你，战前要做武器的检查，你传达下去没有？
5: 哎呦，我给忘了。
4: 你忘了？你在拿全团兄弟的命开玩笑吗？现在炮兵阵地已经暴露，敌人如果反扑过来，炮打不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夺桥的关键在于河面控制，而河面控制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重武器。
3: 咱们是不是可以管潘祖旺要点武器支援啊？
4: 上面新派来了一个代理团长，我只管炮兵，没有实权了。
5: 现在游击队想用粮食换武器，
6: 你继续跟袁绍康联系，答应他们的要求。
7: 袁政委啊，满意吗？
8: 好东西。
9: 大队长，
10: 咋了？
9: 袁大哥被打死了。
10: 啥？
1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4: 到手到。
1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6: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7: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8: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19: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20: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1: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2: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报告潘营长，我的炮坏了。报告长官，我的炮也打不响了。
0: 你们战前有没有做检查？刘廷锋，刘廷锋，
2: 哎，怎么了？
0: 我一再叮嘱你，战前要做武器的检查，你传达下去没有？
2: 哎呦，我给忘了。
0: 你忘了？你在拿全团兄弟的命开玩笑吗？现在炮兵阵地已经暴露了，敌人如果反扑过来，炮打不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2: 团长，这不大家都挺好的吗？没事儿。
0: 刘廷锋，我要降你的职。
3: 潘营长，何必动那么大肝火呀？你是营长，他也是营长，你降谁的职啊？
0: 小星，
4: 到，
0: 通知炮兵阵地转移，检查所有装备，再出问题，拿你试问。
4: 是。
5: 廷锋兄。
2: 团长，
3: 今天晚上我要视察你们新阵地，你吃完晚饭跟我一起巡视。
2: 是。
6: 陈平将的施行中に再び国民党から襲撃を受けまして、現在施行が中断している状態なんです。
7: あれは重要な交通機関だ。何としても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だ。
4: はい。
8: 我们现在无法对河面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因为我们缺少重武器。所以我认为夺桥的关键在于河面控制，而河面控制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重武器。
9: 这重武器的问题不解决，咱们就只能趟着和尚手榴弹了。哎，咱们是不是可以管潘永旺要点武器支援啊？这不是合作抗日吗？理应互通有无，共同抗敌啊。咱们之前没少给他们粮食吧，那他们是不是应该给咱们点重武器啊？要不找他过来聊聊。
10: 现在虽然是国共统一战线，但毕竟是两支军队，潘祖旺又是国民党的军官，咱们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把人家叫到咱们的营地来呢？
4: 报告，我有一个想法。
5: 说。
4: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潘祖旺过来，就是让志敬哥和向群同志赶紧成亲，把喜事给办了。这个潘祖旺是向群同志的姐夫，这办喜事请姐夫过来喝酒，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11: 经上级特别批准，同意李志信同志的请求，与邓向群同志喜结连理。来，上早生贵子。
12: 早生贵子。
13: 好。
14: 这镯子是我娘之前留给我娶媳妇用的，我送给你，当做个新婚礼物，别嫌弃啊。
15: 你娘留给你娶媳妇的，这我哪能要啊？这太贵重了。
14: 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姑妈当做亲娘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亲妹妹。这大喜的日子，咱不能显得寒酸啊！就算出嫁，咱也得风风光光的出嫁，是不是？
16: 来，潘团长，里边请。感谢啊，感谢您能来。
0: 新婚大喜肯定得来啊。
16: 谢谢谢谢。
0: 战事期间没准备什么，我随身带了一块手表，送给你跟向群，就当新婚礼物。
16: 不行，潘团长，您这个礼物太珍贵了，我不敢收。
0: 都是一家人了，客气什么？
9: 这席还没开始就吃饱了。
17: 哎，这婚礼仪式还没开始呢，咋都吃上了？
9: 来来来来，来吃点，来坐坐坐。李志信找这个潘祖旺聊武器支援的事儿去了。这事儿没谈妥啊，他也心里不踏实，所以让咱们先吃，等他躺好了以后啊，再解决他们。
15: 我妈和我姐他们怎么样？
0: 他们在重庆，一切安好。
15: 那就好。
18: 谢谢小心。
9: 哎，你吃这个。
18: 哎呀，别这么真实，别光站着，还吃点东西。哎，啊，哎，来来来来来，哎，算了算了，
2: 别别别，哥哥，
18: 来来。
8: 现在我跟姐夫两支部队共同担任防守成平桥的任务，我守上游。我发现我守这个上游是越来越难。向群，我跟你念叨过，缺少重武器。我不像姐夫，那儿啥都有。我要是有了他们那些装备，我如虎添翼，对吧？

0: 不是你这是几年没吃饭了？
1: 我们啊，一天三顿饭只能喝粥，多亏着你们上次的支援，要不然连粥都没法喝。
2: 兰，
3: 哎，
2: 你在这儿干嘛呢？上去啊！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小兄弟是潘祖旺的副官。
2: 小兴，
4: 堂哥，
2: 怎么在这儿见着你了？长这么高的，你们两个认识啊？
5: 这是我堂叔家的弟弟，
6: 这是我堂哥。
3: 哇，那这事就好办了
2: 啊！
7: 我因为诈桥违抗命令，现在已经被降成营长了。上面新派来了一个代理团长，我只管炮兵，没有实权了。支援你们的事，我可能帮不上忙了。
8: 姐夫，没这么严重吧？这部队还是你的部队啊，那你就是支援我们一点武器，咱们一起打日本人。那再说了，他就是个代理团长，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7: 向雀，我们这边的情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能做的我一定会做，但我现在真的是有心无力，希望你能理解。
8: 我们也不是不理解你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简单呀，姐夫，你看你们需要粮，我们马上就给你们送过去了吧。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你们支援点武器，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7: 上峰的想法不是我能揣测的，别人可能还有的商量，但这个代理团长就是把舒轩送上军事法庭，在监狱差点要了执行命的两位。
9: 就那个小白脸是吧？
7: 嗯，老师这次把他派来是因为我的抗令变成了帮你们完成炸桥的战略任务，这是家丑不可外扬，所以他来就是帮老师执行家法。
10: 虽然国民政府现在腐化的比较严重，但是我们国军里面不是都是坏人的，也是有好人的。比如我们潘团长，他就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他是真心想抗日。
9: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亲上加亲。所以姐夫，从今以后希望你我加强合作，加强支援。
11: 报告，报告，日军加紧了夜间建设，现在有些设备已经拉到河边运上了，又开始架设浮桥了。
12: 大队长同志，一排集结完毕，请指示。
13: 大队长同志，二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14: 大队长同志，三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13: 出发，
12: 向左冲！
14: 三排全力了，
12: 发动，
14: 走，向左。

0: 上游的枪手离这儿远着，那让他们打去呗。这个地方，少有的清静了。天王兄，哎，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有共同语言，甚至我们的想法都一模一样。我们期盼着能够有那么一天，马革裹尸，功成名就。可如今呢，当下的局势又如何？
1: 不瞒你说。 我刘廷锋是很忠于党国的，党国让我杀人我就杀人，党国让我放火我就放火。可混到现在，方向错了，站错队了，丁峰兄。
0: 如果你信得过我梁威，咱们一起干，多则一年，少则5个月，我让你功成名就。
1: 如能实现，霆锋从今往后唯您马首是瞻。

0: 大哥，今天怎么样？我说到做到，速战速决呗。
1: 你是真有两把刷子，我马上给上级打电话，让你官复原职啊！
0: 你说到，别骗我，
2: 骗你我姓薛。
0: 哎，大哥，你说到，这都在这呢啊！
2: 再咋了，我就说了。
3: 哎，志敬哥，趁现在还不晚，咱们是不是得赶紧把喜酒给补上啊？
4: 就是啊。
5: 对呀，这打了胜仗再喝上喜酒，这不双喜临门吗？
0: 对呀。
1: 等着。啊！现在我去叫你们嫂子去，等着啊！
0: 好嘞，大哥，政委啊，你快去，快去，
2: 向前，快点啊！向前！
3: 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啊！你呀，潜到水底下这么长时间不冒头，说实话，我都怕你出不来了。
6: 我怕啥呀？不是我跟你吹啊，只要让我在水底下半个小时不在话下，只要让我打水战，那小鬼子迟早得完蛋。哎，大哥。嫂子呢？
3: 志勤哥，
7: 咋了？这是
3: 吵架了。
1: 春兰、郑东，
8: 你们昨晚刚刚出发，向军已经收到上级的命令，组织派他速到重庆接受任务。
9: 干什么？吃饭呢？
0: 一天没吃饭，没力气，
9: 就知道吃饭，找死你！
10: 住手！
0: 团长，
10: 以后别叫我团长，我现在是营长。干什么发这么大火？
11: 你不是警告过我吗？平时要注意保养武器。
10: 小
11: 子干活不卖力，得管教他。
10: 命令没有传达到位，是你的责任。有力气去对付日本人，别把火撒在自己兄弟头上。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打骂士兵，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1: 知道了。
10: 继续打炮。
11: 志勤啊，我知道向群突然离开，你这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是仗还得接着继续打呀。你身为一线的指挥员，必须想出个主意来。
12: 这没有重武器，相当于没有重火力压制，能有什么办法啊？
13: 武器不够，我们就只能用战术来凑。
14: 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游击战的优势。前段时间，薛征东带着三排战士，利用自己水性好的特点，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我认为打得很好，所以这一次，我建议我们主动出击，跨过河岸，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伏，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我们正面作战的压力。
12: 那怎么过河呢？
14: 法子，只要趁着夜色，不用几趟就可以尽数过河，
3: 是个好办法。鬼子肯定想不到咱们会主动出击，到河对岸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15: 咱都别把鬼子想得太傻吧，
3: 咱们都跟鬼子交过手，你说万一他们派了个先遣小队过来，咱们一筏子上才能坐几个人，万一遭遇了你咋办呢？
16: 没事，我可以先带上我们三排提前求渡过河，先在对岸建立防线，以免在过河当中出现什么意外。
17: 国共合作抗日，让装备精良的国军在后面，咱们打到阵太不合理了，而且你们就这么过河风险太大。
14: 确实有风险，袁大哥，但是我认为这个风险值得冒，因为风险越大，我们的胜算就越高。
10: 传令，继续骚扰。
18: 是。

1: 赶紧出去，是，冲！老夫人，老夫人，您看看谁回来了？
2: 湘琴，
1: 夏姐，姐，湘琴，
2: 你终于知道回家了，娘都想死你了，
1: 来，让娘看看，是我了，
2: 湘琴，
1: 姐，娘天天担心你。

0: 刚才还念叨你呢，你说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我看回来就好。
2: 咱们不是合作抗日吗？理应互通有无。你们缺粮，我们封锁河道呢，缺少重武器。
3: 哦，袁政委，是这样，前两天啊，我们潘团长跟李志新大队长见面的时候，我同哥跟我提过这事儿。可现在，这事儿确实不太好办了。我们潘团长最近几乎被那个新来的给架空了，他想见还得去问那个新来的，他俩一直不对付，我们潘团长肯定拉不下这个脸来。
4: 不是，你之前不跟我说好了吗？你去跟那个军区营长，话都说出来了，我这牛皮吹出去了，我脸往哪放？
3: 哎呀，哥，我这不是见了你，我激动了吗？
4: 见你激动了，我。不是你激动什么呀？你事儿都已经答应了。
3: 哥，真不行。
4: 为什么不行？
3: 我们那个刘营长是你们李大队长的仇人。
2: 刘霆锋是吧？
3: 啊，对，就是他。
2: 您放心，这李大队长啊已经跟我说过这事儿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呀，他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不会为难你们刘营长，这点让他们放心。再加上你们现在的情况，吃饱肚子总比你们抱着那堆武器饿死强吧？
5: 对，
2: 再说了，我们这次是拿粮食跟你们换，又不是借，你们不亏。
1: 姐，娘，我这次呀是带着党的任务回来的。
6: 你加入共产党了？
1: 我早就加入共产党了。
6: 哎，那咱们家又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这，
1: 哎呀，娘，那有啥的？现在都国共合作了。娘，不光我是共产党，我要嫁的人也是共产党。
6: 你要嫁谁啊？嫁给谁呀？
1: 就是那个李志信，你们见过的。
6: 李志信，不就是当年被绑在这个柴火房的穷小子吗？
1: 哎呦，娘，人家现在啊可是游击队的大队长了，他不光救过姐夫，他还为我挡过子弹呢。知信他为人正直，有勇有谋，我们俩已经互相认定了。他非我不娶，我非他不嫁。前几天在游击队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临时有战斗，我们都已经成亲了。
6: 哎呀，那就好。
1: 姐，这孩子长得真像你。
7: 我看还是像你姐夫多一些。向群，你快跟我说说你姐夫现在的情况。
1: 姐夫的三旅二团呀，和志信他们共同驻防陈平桥，正在前线阻击鬼子呢。
7: 这前线枪林弹雨的，真让人担心啊。
1: 别太担心了，姐，他们两个营地啊离得挺近的，互相有个照应。对了，姐，我听我姐夫说，三旅二团来了一个叫梁威的当代理团长，姐夫还被降职了。
7: 啊，前两天听说何老师派梁威去部队整顿军纪，没想到是去顶替你姐夫的。我说嘛，最近那些太太们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太对劲儿。
8: 现在游击队想用粮食换武器，
9: 这件事情潘祖邦知道吗？
8: 不知道，我是直接向您来汇报的。
9: 哦，你做得很好啊。那你继续跟袁绍康联系，答应他们的要求，跟他商谈粮食换武器的具体细节。
8: 好，我去办。
9: 你告诉袁绍康，这件事情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还有这件事情我没指示过，是潘祖旺指示的。
8: 明白。
10: 梁大哥，
2: 哎，
10: 好消息。
2: 哎，小青说了，
4: 刘霆锋那边答应了，而且也跟潘营长说了，
10: 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太好了。
4: 但是条件就是用咱们的这个三车粮食换他们三挺捷克机枪。
10: 但那都是崭新的机枪啊。
2: 胃口不小啊。你去跟他说，必须再加三箱弹药，要不然这买卖就不谈了。
4: 行。哦，对，他们还说这事儿尽量别外传，目前只有咱俩知道。
2: 好，
9: 交易进行得怎么样啊？
8: 明天上午10点，袁绍康

0: 过来。
1: 铁木兄，我得给你交个底啊。这次晋升将官之位，我和他只能选一个。如果他潘祖望上位了，我的晋升大计就泡汤了，那么你的锦绣前程也就遥遥无期了。
0: 知道我是铁了心的跟着你了，我的前程也压在你的身上，从今往后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1: 好，这样你安排一个信得过的营地守卫，就跟他说潘祖望交代的，让他到时放共军代表进来交换粮食。
0: 明白。
2: 接受检查。
3: 你们刘营长没给你们打招呼吗？我们是专门来给你们送粮的。
4: 潘长官叮嘱过，让他们进去。
2: 好，进吧，进。
3: 走。
5: 袁政委啊，满意吗？
6: 好东西。一会儿我们把粮食卸下来，就拜托你们把枪撞到车上了。
0: 没问题。
6: 看看，
0: 随便看。
6: 刘营长
0: 啊，
6: 你这儿的好东西还真不少啊。
0: 您要是看上什么东西，随便挑，这里的东西都可以换。
6: 好，好，好，等咱们下次交换的时候再商量。
7: 哎，
8: 志信，
7: 袁大哥，你怎么回来了？
9: 这不趁夜吗？给部队补充一下给养，顺便把河南岸的情况跟你还有政委做一个汇报。
7: 哦，
9: 政委在吗？
7: 哎，先别去找他，先跟我去个地儿。
9: 上哪儿去？
7: 有惊喜。走。
9: 惊喜？
7: 惊喜？
9: 杰克什？
7: 对。
9: 哪儿来的？
7: 拿粮食跟潘祖望的部队换的。
9: 这个。潘祖望哦，哇！当初跟我说他做不了主啊，还拿这个梁威过来给我打幌了。他这是不见兔子他不撒鹰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有了这些重家伙，那就是如虎添翼呀！哎呦，
7: 志信
9: 啊，
7: 哥这件事儿。做得对不住你，我们这次换武器找的是他们的军需营长刘霆锋。
9: 刘霆锋杀我娘那个刘霆锋？
7: 对，我知道你们的关系，本来想先跟你商量一下，可是我要知道你们前线急需重武器，所以我就先把……
9: 不用说这么多，袁大哥，您放心啊，我绝对不是那种因为丝绸不顾抗日大计的人。但是这个刘霆锋他可是阴险狡诈呀，现在又加上了那个梁威，当初潘祖望说换不了，现在怎么又能换了呢？
7: 他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拿三车粮食就跟他们换这点武器，他们赚了。可这三把枪对于咱们来说意义可就不一样了。你放心，这些枪啊我都检查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子弹三枪你们随便打，反正过两天我还要再跟他们去换一次。
9: 还是得谨慎点儿，袁大哥。
7: 嗯，我知道，只要这件事儿没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我就安心了。
9: 袁大哥你说啥呢？我心里这片早就翻过去了。要说谢，我得谢谢你，你这么劳心劳力的全都是为了我，为了那些在前线打鬼子的战士们。袁大哥谢谢啊。
7: 只要你们每次出任务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了。
9: 你放心吧，袁大哥，有你给我们拿这些重武器，我们想不平安都不行。
7: 拿着他们好好打鬼子。
9: 是。嗯，袁大哥，
7: 嗯，

0: 我听政委说，有个姑娘看上你了，长啥样啊？
1: 这个老了，这张嘴，哎呀，真
2: 是。说说，
1: 不着急，不着急。
3: 你怎么不着急呢？你对自己事儿怎么这么不上心呢？赶紧见呢！
1: 这不是不太好意思吗？那见了面我也不知道跟人说什么，我怕尴尬。
3: 你还不知道说啥？你训我的时候多能说啊！你就把这劲头跟那姑娘说，啪啪啪啪几下，那姑娘肯定跟你走。
1: 你跟我说说，你当时跟向群你们俩在一块儿说，你们都聊点什么呀？
3: 我不用说呀，他主动的呀。有一次我上茅楼，他直接一脚把这个门踹开，就告诉李志谦，你
1: 吹牛吧你，我也得信呐。
0: 我告诉你们大哥。这个谈朋友啊，跟咱打仗是一个道理啊！你得胆儿大心细脸皮厚，你不见兔子你不能撒鹰啊！两个眼睛一对上，觉得有这意思，立马抓手。来，姑娘，跟我走吧。
1: 那我第一次见人家就抓人手了？
3: 你第一次不能抓，你第一次抓人家大嘴巴非呼你不
0: 说吗？你得对上眼儿，等他眼睛往下。
3: 我现在跟你去。
1: 别！你还有任务呢，你忙完回来再说啊。
0: 完成完任务啊，
3: 我带着老薛、春来在你后面拿一摞，敲锣打鼓。
1: 就你一屋，叫他们干嘛呀？
3: 我这个袁大哥是盖世英雄，你这么英姿飒爽，到时候姑娘要全过来了。
1: 不行，袁大哥，你嫁我吧。
4: 啊，你好，请问这里是统一战线宣传处吗？
5: 是。找谁？
4: 你好，我叫邓向群，来联系宣传工作，特来报道。
5: 把你的手续给我。放着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4: 没有什么工作安排我去做吗？
5: 暂时没有，你可以留个地址。有电话呢，就留个电话，有工作会通知你的。
4: 我是从新四军来的，有非常多生动感人的前线的抗战故事，我想能不能开一个分享会，或者我写点文章发表到报纸上，鼓舞一下抗战将士们的士气。
5: 写写文章什么的倒是可以，啊，还能挣点稿费什么的。分享会就没必要了，你讲了也没人听。这个宣传工作呢，主要就是走个形式，干久了你就知道了。先回吧。
6: 你啊，你老能笑话我。来，我敬你。
7: 哎呀，我今天真的喝多了。
8: 两位太太，这是送你的，我们家的天文卷。
9: 谢谢，真的
8: 不客气
9: 了，谢谢。
8: 这呀，是送给你们的礼物。我们老家有名的天文卷，这两个颜色是我特地为你们二位选的。
10: 这卷也太漂亮了吧！要我说呀，它只适合锁在箱子里，哪舍得往身上戴呀？
8: 三姐，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快试试，披上看看。陈太太，跟您的旗袍特别的配，是吗？
11: 配吗？
10: 姐妹们看看好看吗？你们每个人手里的都漂亮，我们要一块儿谢谢向荣。向荣啊，你有心了。
12: 是啊，向荣，得谢谢你给我们姐妹送这么好的礼物呀。
8: 别客气，这都是小礼物。我是要感谢陈长官还有何老师对我们家祖旺的关怀才是。
10: 向荣啊，你呀就别瞎操心了，你们祖旺他是能干，将来呀一定前途无量。我跟陈太太也会为他多多美言的，对吧，陈太太？
8: 谢谢感谢，谢谢陈太太。
13: 第二次交易在后天上，
14: 还是袁绍康带着粮食来？
13: 对，会拉更多的粮食过来。
14: 你就跟袁绍康说，我们国军有来有往，上次是他先带着粮食来换武器，这次让他带着板车先拉武器。
13: 空车？
14: 空车。
13: 明白。
14: 让那个上尉千万记得，是潘祖旺交代让放行的。
15: 袁政委，

0: 让你拉着空车过来啊，就是想让您啊多装一些你想要的武器。
1: 好好好，
0: 我们国军现在也没什么战斗机会，军火库看管的也不严，我就自作主张。
2: 这刘营长国共合作的觉悟还是挺高的嘛。
0: 哪里哪里哪里，
3: 可以啊，
2: 随便问是吧，
3: 我都想要。
4: 先搬六零吧。

0: 大佐、報告です。我々は破壊と攻撃を受け、短時間で山を越え、陳平町に近づ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1: 向こうは誰だ？
0: 信用君です。
1: また奴らか！
2: 袁大哥，袁大哥，袁大哥出事了！
3: 袁大哥咋了？哎，你赶紧说呀！
2: 国民党那边来了个军官，说袁大哥 在他们军营被打死了。
3: 啥？
4: 李小青，
5: 谭祖旺，
4: 出来！徐小星，
5: 谭祖旺，
4: 出来！出来！
1: 你们干什么，一个个？
6: 谭祖旺，
7: 放肆！军营重地，你们敢携带武器？把你的枪都给我缴了！
4: 出来呀！是。
6: 我问你，潘祖旺。
7: 把枪都放下，放下！干什么？把枪都放下，把枪放下，放下！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以破坏国共统一战线罪论处。

0: 李队长，我袁大哥身在呢。贵军政委袁绍康和我军营长潘祖望相互串通。袁绍康携警卫来我军军火库盗取军火，还杀了我军一名警卫。被我撞破之后，他还想开枪杀我灭口，被刘营长一枪击毙，有照片为证。
1: 你少在这胡编乱造！袁大哥跟你们说的好好的，用粮食换武器，之前就换过一次，这次怎么可能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要解释不清楚，都得死人！今天不给一个交代，都别想好。韩营长，我袁大哥说，是你答应跟他换粮食的，请给我解释一下。
2: 换粮食的事我不知情，我知道你们需要武器支援，但我已经拒绝了。就更谈不上什么拿粮食换武器。事发当天，我到现场，袁绍康已经中弹身亡。
3: 怎么回事？是谁开枪？
4: 袁政委，
3: 是谁干的？是谁干的？怎么回事？
4: 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军火库重地竟然出现了共军的抢劫犯！ 被我们抓了现行，还敢反抗，打死了一个士兵，所有的一切都有照片为证。门口的守卫是接了你的命令放他们进来的。
5: 我的命令？
4: 潘祖望，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你的行为无疑是将国军的武器公然的送给共军。
5: 梁伟，你不要血口喷人。

0: 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抢劫友军的武器，还闹出三条人命，此次事件恶劣至极。我告诉你，我是无助的，我会尽快将此事所有的经过写成报告，会交给上峰。上峰不会听你一面之词，这件事还没有查清楚，就里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1: 问题到了，
0: 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是国民党的问题？
1: 还是共产党的问题？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这里如果有我潘祖望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但如果有人想栽赃嫁祸，我也绝不允许。他怎么进的军火库，又是怎么中弹的，我不清楚，还有待查证。但是刘霆锋说，你知道这件事啊？
2: 刘霆锋，刘霆锋，人呢？潘营长，这件事情我跟你请示过，您是同意的，您忘了？
1: 你说什么？
2: 看门的守卫是可以作证的，他说是你让他把袁政委带到军营里来的。
1: 刘霆锋。
2: 就别在这儿演了，这就是你们下的套。国民党唯一个好东西，表面上说合作，背地里捅刀子。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3: 刘长官，您是当事人之一，可以给我交代一下吗？
2: 第一次粮食换军火，换得很成功，可这一次，我是真不知道。
4: 没人通知我呀，而且袁政委是拉着空车来的，没带粮食，没带粮食怎么叫交换呢？这不是抢劫吗？这是。
5: 我们新四军绝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6: 话可别说的那么绝对啊。此次事件恶劣至极，直接威胁到国共统一战线的相互信任，相关的政务已经提交给两军的相关领导。
4: 相信调查团很快就会下来调查了。查，我们等待调查团的结果。
1: 潘营长，
2: 袁大哥，我就先带回去了。
1: 尸体带不走，调查还没结束呢，尸检报告已经交到军部了，留人家尸体干什么？
5: 潘祖望，这个团到底听谁的呀？你现在的嫌疑很大，调查团下来之后，你最好少跟我掺和。
7: 你叫梁威对吧？嗯，
5: 我记得你，在天门监狱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跟红军作对，所以现在别拿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来说事。
7: 好，袁大哥，我今天带回去，我等待你们调查的结果，必须查出事件真相，否则的话，我拉你们所有人陪葬。

0: 子弹是直系心脏，一枪致命。所以说，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对吗？这就是证据。我现在就把范祖望和梁梅叫过来。
1: 我回去。
2: 来，别打我！
1: 冷静！现在冲动有用吗？我和老袁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是并肩作战的亲兄弟，十几年了，感情不比你们少。但是不管是。

0: 在咱们还是陷害，他们手里面毕竟是有照片。如果这些照片到了报社，再刊登出去，那咱们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是说不清了。一旦影响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都耐下性子，等国民党方面。 给咱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听大哥的话，先学好本事，学好本事才能保住队伍。
1: 小兔崽子，你不要命了你！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大队长的工作，
2: 谁要是不配合，那就是跟我袁绍康过不去，明白吗？

行之人总洋溢着荣光。张总，发！张总，发！

0: 英雄之路总要一程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你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那就我查。
3: 你怎么查？
4: 接管你们三旅二团怎么查？
3: 袁绍康跟你们正面对峙，那为什么是后背中枪？
5: 赵和就会把潘总杀了，让他永远的闭上嘴。
6: 李大队长，
4: 前进。志新，李志新，你给我挺住了。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1: 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1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5: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1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1: 不如大家一起
20: 去观赛。
2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2: 欢乐聚会。
2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1: 一起看
22: 还有趣。
21: 这个暑假
20: 一起去观赛，
23: 等你加入哦。

0: 就不中。
1: 好，
2: 徐夫，你的。好，好球，再来。
3: 现在明辉控球越来越稳了呀，京江第一控卫肯定是他了。照这么大，没准啊，今年我们能进入半决赛呢。
4: 能不能进，得看这帮孩子的发挥是否稳定啊。
5: 啊，来这边。
3: 你想学青川的双塔战术？
4: 不是破解。
3: 你打算用五小阵容？
4: 青川的双塔战术非常成熟，而且两个中锋移动速度不慢，我们如果想克制他们，就得打得更快更稳。
3: 现在场上这五个人行吗？
4: 我也在观察，尽快磨合出一组小球阵容。

0: 好，休息一下。明辉和木马这速度是真快啊。
1: 五小阵容，考虑一下他俩。
2: 这球防得好啊。
1: 刚才一队进攻打得还不错，防守也到位。
2: 怎么样？你们二队还输着呢吧？
1: 明辉，以后那种球要投。
3: 对啊，出手好像更合理。
1: 记住，在场上不要犹豫，要果断。外线队员有足够空间就出手。
4: 是。
1: 休息结束，调整一下阵容。明辉、木马，你俩和李瑞、刘辉交换。
0: 这下五小阵容算是凑齐了。
1: 四个半吧。
0: 田杰还差点。
1: 是明辉。
0: 明辉打空位很稳啊，他的传球意识挺不错的。
1: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战术打，明辉的特长能显露出来。现在五小阵容，每个人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不敢果断出手，就只能算半个人。

0: 你昨天干什么了？困成这样？
1: 背一单元单词呗，简直是太痛苦了，比打球还累。
0: 啊？不至于吧？那就几个词啊。哎，可能是我脑子没长开吧，
1: 空间有限，容易大脑阻塞。
0: 哼。

0: 我发现你投篮真的很准，咱俩比比呗。
1: 加我一个。
2: 你俩比吧，我要去背单词。
1: 明辉，你黑眼圈好重啊，你没事吧？
2: 没事，只是昨晚单词还没背好。
0: 原来明辉跟我一样脑子没长开啊。
1: 哎，
0: 我明辉，你不会是有小秘密吧？让我猜猜看，你是不是想偷偷的练习投篮，对付青川时一鸣惊人啊？
2: 我的事你别瞎猜。你好好练投篮，青川双塔的内线防守可是全国顶级。
1: 你熟悉青川的打法？
2: 不熟悉。
0: 他有事。明明昨晚背了呀，怎么今早忘得这么快呢？
3: 今天的听写全班表现都不错，只有个别一两个同学错得多了一些。
0: 就有我。
3: 木马。
0: 老师，
3: 中午听写错的单词每个抄三遍然后交给我。
0: 好的老师。三遍，这得怪明辉，我是为他担心才忘单词的。太冤了，我真的是太冤了。
4: 你冤？我看是明辉冤吧。人在班中坐，锅从天上来。
0: 你俩不觉得明辉最近怪怪的吗？
5: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
1: 他是不是因为打空位郁闷了？
0: 闭嘴，那都多久的事儿。
5: 如果明辉心里不爽，打冬夏的时候就会消沉。
0: 你们有没有发现，自从说要与青川比赛，明辉就变了，
5: 只传球不投球，说好听点是更谨慎了。
1: 是不是他跟我一样害怕失误啊？
0: 闭嘴。
5: 明辉打分位出身，我心目中的外线 number one 能怕失误？
0: 那只能跟他聊聊了，这么下去拖我们球队后腿啊。
4: 能让明辉说出真心话的人我还没见过。
5: 没错，他这人本来话就不多，现在话更少了，
0: 那很难搞定啊。
4: 闭嘴。
1: 我是想说，
0: 糟了，抄三遍，老师等着我呢。老师，
3: 三遍？
0: 您说的不是错一个抄三遍吗？
3: 那这回记住了吗？
0: 记住了，下次再错我抄十遍。
3: 还想着下次再错？请进。
2: 王老师好。
3: 明辉啊，木马是你们篮球队的吧？
2: 是。
3: 抽空多帮帮他啊。
2: 好的，王老师。
0: 英语课代表？
3: 明辉是他们班学习委员，我带过他二年级。
0: 哦，是个学霸。
3: 对了，明辉，雅思考了没有？
2: 我准备春季考一次试试。
3: 好好准备，注意休息，你看你都有黑眼圈了。
0: 老师，您可以问问他这黑眼圈是因为什么。
2: 王老师，我们班下午还要考试，我先回去了。
3: 赶紧去吧。这孩子真不错，想不到从青川转来的孩子这么优秀。
0: 您刚才说什么？明辉从哪儿转来的？
3: 青川中学啊。
0: 明辉是高二的时候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才搬到这儿的。
4: 之前我问过明辉从哪儿来，他一直闭口不答。
5: 这就怪。

0: 爱了。他父亲工作调动很正常啊，算不能说的秘密吗？莫非
1: 他在青川队打过球？
2: 不瞒、

0: 川后卫明辉拿球，
1: 好像是前年的联赛。
2: 你们看这里，
1: 啊，
3: 双方比分焦灼，
1: 最后一球是明辉投的呀。
2: 对，
1: 那明辉为什么绝口不提这一段过去呢？
4: 不管怎么样，明辉肯定是在逃避这段不堪的历史，所以不愿面对青川。
2: 我们得帮帮他。
4: 嗯，是得帮。
2: 啊？
1: 怎么做？
3: 怎么做？
4: 让你投球，你干嘛不投？
1: 时机不好啊。
4: 次次时机都不好是吗？刚才这个位置根本就没有人防。绝好的机会你不投就是有病。
5: 你觉得这是机会？我觉得不是。
4: 我就是要你投。
5: 不用你管。
1: 教练，
6: 木马、明辉，出去罚跑十圈。
1: 是
4: 是。

0: 对不起，刚才我……
1: 你不投球是因为你是空位？
0: 对。
1: 还是因为你这个前青川队员怕和以前的队友较量啊？
0: 你知道我以前是青川的？
1: 我还知道前年联赛你投丢了最后一球。抱歉，我只是好奇，搜了点新闻。
0: 我的黑历史抹不掉。
1: 我说明辉啊，明辉，你怎么心思这么重啊？不就丢了一个球吗？输了场比赛吗？怎么就成心结了？英语怎么说来着？ Once bit, twice shy。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王老师教的，我说的对不对？
0: 对，英文对了，但不只是因为投丢个球，输了比赛，我就不该投那个球。
2: 东夏队请求暂停。
3: 外线，外线做掩护器。杨克，你给我打得硬一点，卡住位置要求。外线一定要快，传给内线，就打内线这个点，打两分，就打两分。
4: 加油，杨克！看我的吧，
3: 这球必须拿下，
5: 拿下，
6: 拿下！
0: 再后来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原因在于我的擅作主张，不听安排，是我的错。
4: 明辉，你怎么想的？搞什么？为什么不传我？
3: 简直胡闹！
0: 在青川，必须严格执行战术。除了双塔中锋，其他位置没有主力与替补之分。
1: 后来就再也没有让你上过场。
0: 教练还是给过我机会，但失去队友的信任，对我来说上场就是煎熬。
3: 明辉，
4: 明辉，把球传出去。
0: 越是这样失误就越多，打着打着自信就没有了。教练，对不起，我退出了。
1: 这是被排挤了呀，还好赶上你爸调动工作。

0: 他都是为了我。
1: 啊？
0: 为了我能走出阴影，我爸调动了工作，全家搬到了这里。
2: 那你现在这样，并没有走出阴影。
0: 我每天都在练习投篮，为的就是能够早点走出自己的阴影。
2: 那你选择金江就对了。
0: 什么意思？
2: 那种球换我，我肯定出手。我们又不打双塔。
0: 对，我们不打双塔。
2: 明慧，你怎么能走出阴影？我不清楚，但打白青川，你一定会内心舒畅，尤其是打爆他们的双塔。

0: 老沈，这回算是无小阵容了吧？
1: 赢了！
2: 好球！
3: 算了，这样对上青川才有意义。

0: 丹青中华，聚焦真品古画 CCTV 一综合频道。
1: 捣练图是唐代画家张轩原作，生动描绘了盛唐时期宫廷女子捣练、织绣、熨烫的完整劳动场景，突破了传统仕女画的题材局限，以写实手法记录女性劳动细节，展现盛唐时期健康丰腴的审美风尚。
2: 盛唐开元年间，少府间织染署内，青素如雪，木楚生彻，女官们以巧手捣练制衣，

0: 阿蛮，休要胡闹，祭祀礼临近，咱们可耽误不起啊。
1: 哦，知道了娘。别扇着无趣的炭火了，听，蛐蛐叫了，快陪我去逮一只大将军吧。
0: 不行，炭火一灭，熨斗变凉了，练帛还等着熨呢。
1: 那我帮你添把火，稍旺些，熨得快。

0: 你这皮猴险些闯下大祸，再这般淘气迟早惹出祸来，今日非得罚你不可，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1: 娘，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0: 常在织染署，可看明白这捣练的工序。你说对了，可以继续来玩；说错了，那可就真该罚了。
1: 把生链的两头绑起来，拿木杵狠狠地打，里面的胶被锤打跑，链子变软了。
2: 小糊涂虫，说的对也不对，生链得用灰水浸泡七日，木杵击打万次才能脱去丝胶。
1: 啊？那接着是把布烤香。
3: 阿蛮，你忘了我们了？
0: 脱胶后链脖有破损，得先缝起来，次序可不能乱呀。
1: 师父，那最后一步总该是烤布了吧？
0: 这叫熨烫，需将褶皱熨得平整，方可染绣成衣。你呀，只顾瞎玩。
3: 没说对，不如罚他钻到链脖底下盯着，仔细检查哪儿没熨烫好。
1: 对对对，这个我能做好，求你了，就让我来做这个吧，我眼睛可尖了。
0: 就饶了你这回，去吧。
1: 太好了。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0: 孩子放假沉迷手机，昼夜颠倒，仅仅是贪玩叛逆吗？整日情绪低落，闭门不出，如何分辨是偷懒还是心理求救信号？暑期孩子情绪问题频发，深陷网络成瘾，家长该掌握哪些科学疏导方法？本期节目将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精神科主任医师杨辅德做客演播室，教家长读懂少年心事，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眼下正值暑假，但是有很多的家庭呢却陷入了亲子矛盾之中，孩子情绪低落，沉迷于手机游戏和网络，而家长呢也是焦虑不已。青少年心理问题在这个时候也进入了高发阶段。那么家长朋友们究竟该如何读懂孩子的内心情绪，跳出亲子沟通误区呢？面对孩子的叛逆以及情绪低落，咱们又该用怎样的方式进行疏导，让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轻松健康的暑期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精神科主任医师杨辅德，咱们一起来聊聊暑期青少年心理健康难题。杨医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是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话题。
2: 好，
1: 其实您看暑假到了，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因为学习的一些压力，也可能是因为生活节奏的改变或者一些其他的外界影响，导致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而他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可能没到心理疾病那么严重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灵感冒啊。这种情况我想问问，在您的门诊当中其实也不少见吧？
2: 现在确实是这样，青少年的孩子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假期有可能会更加明显。那么这种问题的发生肯定有它存在的原因。我给他总结了是三大焦点问题出现了。
1: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哈。
2: 好的，
1: 请杨医生结合这三张图片给我们讲讲，哎，您总结这个三个原因是什么意思？
2: 对，第一个我们叫时空重叠。因为原来家长上班，孩子上学，可能一天当中交叉的时间最多的就是晚上这一段时间。而且吃完晚饭之后，孩子还需要继续做作业，
1: 做作业，
2: 而家长有可能还有一些工作的事情需要忙。所以真正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流时间比较少。但是一旦放假之后，两个人是高度时间重叠。孩子总是在家，父母只要下班回来就一直能见到他，所以有可能会增加接触。看上去意见很多，指责的时候就会多，这叫时空重叠太多。第二是节奏断层。孩子上学我们知道他必须准点到校，
1: 对，
2: 必须放学才能回家，回来还必须做作业。所以这个节奏是非常明确的，
1: 生活是规律的，
2: 非常规律，而且是不能打乱的。但是一旦放假之后，孩子完全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节奏，这时候他可能会出现我们叫放纵性的这种休息或者暴富。第三叫期待错位。是指我们的孩子或家长两人的期望是对着的。比如说孩子好不容易放假了，像您刚才说的，我好好休息，我好好利用假期旅游，
1: 玩一玩，
2: 玩一玩，
1: 放松放松，
2: 放松放松。但是家长是希望你放假了，是不是应该把上学期不太好的补一补？
1: 对，
2: 是不是应该报个什么学习班？
1: 对，
2: 这两个期望完全是反着的，对着的。所以这三大因素导致青少年在放假期间有可能会心理问题出现的更多，或者压力更大。
1: 可以说上面呢是那种家庭和睦，父慈子孝，
2: 对，
1: 下面就是争吵不断，鸡飞狗跳。当然我们也说啊，就是形成这种稍微有一些冲突的家庭氛围，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孩子家长两方面都有互相就是相互奔赴的这种原因在里面。
2: 没错。
1: 那咱们接下来先来说说家长方面啊。
2: 好，
1: 我理解一个家长的心理哈。就像您刚才说的，好不容易放假了， 哎，你天天在那儿待着，睡懒觉，刷手机，玩视频，打游戏，或者跟同学出去晃悠去，也不好好学习，也不好好的预习，对吧？
2: 对。
1: 甚至我们给你报的一些补习班，你也不爱上啊。你本来学习成绩可能就不在班里拔尖。

0: 你还不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往上冲一冲？
1: 对，
0: 下学期刚开学可能有一个摸底测验，你这成绩一落千丈那哪行啊？家长心里是那种很焦虑的心态，
1: 对，
0: 尤其看上别人家孩子，对吧？有这么一个词儿，对自己家孩子就更焦虑。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家长这种心态为什么在假期体现得尤为明显呢？
1: 主持人，您刚才的表现就像一个家长对待孩子交流的一种方式。
0: 嗯，
1: 你看您的语速就在快
0: 增快，
1: 你的动作就在增多。
0: 嗯，
1: 所以这种表现算什么？算家长出现焦虑了。
0: 嗯，
1: 孩子放假了，好像孩子不怎么看书，不怎么学习，生活也不太有规律，甚至于晚上又不睡觉。
0: 嗯，
1: 家长非常着急，着急什么？说你怎么会不学习了？
0: 嗯，
1: 你怎么一放假就变得不像学生了？
0: 嗯，
1: 所以他存在一种典型的焦虑情绪，而这种焦虑情绪的核心特征，会带来灾难化思维。什么叫灾难化思维？他就是把孩子现在的这样一个表现，不学习，
0: 嗯，
1: 玩手机，
0: 嗯，
1: 晚上不睡觉，啊，或者有时候总是躺着，他把这种现象捆定成他下一步一定学习不好，
0: 嗯，
1: 一定考试可能不行，
0: 嗯，
1: 一定上不了好的学校，甚至都想到将来工作都成问题。
0: 哎呀，想得太远了。
1: 这就叫灾难化思维。
0: 嗯，
1: 这种灾难化思维是焦虑的一个显著特征。
0: 嗯，
1: 那么焦虑最大特征就是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有严重后果。
0: 好，您刚才说我站在家长的角度，接下来我换到孩子的角度啊。因为我当年也是个学生，我也盼着放假。一放假，按我们的话说，那真是撒了欢了，是吧？真的可以到处去玩。因为有些孩子就会想，平常我上学那么辛苦，是不是应该奖励奖励我？哎，让我比平常多玩会儿电脑，多打会儿游戏，是不是该奖励我啊？给我买点好吃的好喝的，是不是该奖励我，给我点一笔资金，让我跟同学一块儿暑假出去旅旅游？
1: 所以您说的意思，这地方我就特别想提醒家长一点，
0: 嗯，
1: 就孩子适度的玩游戏，
0: 嗯，
1: 跟游戏成瘾、游戏障碍是两回事。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通过玩游戏可以得到释放，得到放松，
0: 缓解压力，
1: 缓解压力。
0: 嗯，
1: 但是你只要不长时间，只要不影响你其他的世界，比如说你该活动还活动，该交流还交流，这往往就不是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要提醒一点的是，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把游戏障碍，老百姓叫的游戏成瘾，
0: 嗯，
1: 正式列入了国际的成瘾类疾病的分类里面去。
0: 哦，
1: 也就是说游戏玩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是病。
0: 哦，
1: 所以我们要简单的把玩游戏上网和游戏成瘾、游戏障碍一定要有所区分。
0: 明白。
1: 所以还是要管理。
0: 嗯，
1: 管理是对的，但是又不能管理到他不能用手机、不能玩游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0: 那么对于孩子而言，这一个暑假晚上不睡白天不起，玩游戏一玩玩个通宵，完全沉迷于手机、沉迷于网络，就是这种情况，家长应该首先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呢？
1: 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使用手机、使用网络，这个是我们回避不了的。
0: 嗯，
1: 学生也好，成年人也好，没有办法不利用，因为网络确实会带给我们很大方便，提高我们的效率，让我们能够及时获取各种信息。
0: 嗯，
1: 但是网络的过度使用也一定会带来问题。
0: 嗯，
1: 而且有些孩子为什么学习成绩不好，或者是放松的时候他容易使用手机、使用网络，因为网络的设计它有一个基本规则，
0: 嗯，
1: 就是一定是给你及时的帮助、及时的认可，一定是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嗯，
1: 给你安慰，一定是给你很快能够建立比如说好的同伴关系。
0: 嗯，
1: 所以他在这个网络世界，他很容易得到现实当中得不到的感情的需要和人际关系的需要。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在网络上试错成本非常低，
0: 嗯，
1: 几乎没有什么代价。
0: 嗯，
1: 比如说在网络上哪件事情没做好，哪句话没说好，哪个游戏没打成功，
0: 嗯，
1: 几乎没有什么成本需要你付出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删了就完了，
1: 删了就完了，
0: 或者我再开一局。
1: 但是现实当中你说错话了，你做错事了，
0: 嗯，
1: 你犯错误了，你考试失利了，都会带来很大的应急 甚至于压力，甚至于成本你要赔付。所以往往孩子在现实当中他害怕这些，他承受不了这些，所以他就转向网络来寻求这些。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理解他为什么要使用网络，使用网络是不是有其他可替代的办法，这个才能慢慢减少他对网络的使用或依赖。
0: 所以我们家长也要合理去理解孩子这种心理状态，但是我觉得像您说的咱们得有个度，对吧？
1: 对啊。
0: 那么究竟我们家长该如何评判孩子就是适当的心理价值这种需要满足啊，有点贪玩，还是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这种心理问题，他可能没有其他的渠道去解决，只能沉迷于网络，通过网络解决，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反应这种求救信号了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在这儿也准备了五张图片，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他现在如果出现一些心理或行为问题，他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还是一个可能有心理问题的问题，对吧？这个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叫睡眠逆转，这个在临床上甚至于很多家长和患者本人都有误区，我说你睡眠规律不规律，他说我很规律，我说那你怎么睡眠，他说我一般都是睡到中午十二点，甚至于下午两点才起来，而晚上基本上不睡觉，他说我很规律，我说这不叫很规律，这叫睡眠逆转，这叫睡眠的严重啊紊乱。第二是快感缺失，这更需要关注，我们的专业上是叫愉快感减退或者是快感缺失，就是我们普通情况下比如说有人学习有兴趣，有人跟朋友交往有兴趣，有人出去玩看场电影有兴趣，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如果这段时间我们几乎对所有的事情兴趣不大，甚至于虽然做了但是没有什么愉快感，包括玩游戏，他虽然玩几个小时，他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他并不愉快，并不舒服。第三是躯体不适，我们指的是他没有客观的身体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做化验做各种检查他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0: 挺正常
1: 挺正常，各种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他总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不舒服，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疼痛，比如说他老觉着头痛，颈部不舒服，后背不舒服，内脏不舒服，关节不舒服，没有原因，看不见红肿，这个检查也没有阳性指标，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消化系统，吃不下东西，不想吃东西，吃完就难受，这都属于躯体化症状。而且这种躯体化症状我们要知道往往是因为情绪问题或者压力问题，他没有办法缓解，他通过身体的不舒服表达出来了，这个是一个信号，
0: 没错，这是心理已经影响到生理了，
1: 没错，
0: 对，
1: 没错。第四个叫情绪一级人，这是跟快感确实有点对着的，对吧？快感确实是没什么反应，没什么感受，情绪一级人是一点点小事，甚至都没什么事，他突然就爆发了，就发脾气，完了就莫名其妙的让你感受怎么会这样，这叫情绪一级人。最后是社交退缩，
0: 社交退缩
1: 指的是社会交往，比如说他本来应该每天要出门，对吧？要跟同学联系，要跟家长交流，这个要去商场转转，公园转转，这些社会交往活动都没有了，宅在家里面啥都不想见，门也不出，如果这些情况出现了是高度的心理异常的信号，第一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存在这种情况，第二是持续存在两周以上，那一定要上医疗机构去看一看。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这种时间比较长久的陪伴，现实生活中确实是这样，尤其到了假期，平常玩的一起的小朋友小伙伴同学可能见面见的比较少了，对吧？还有一个就不是真人的陪伴，就是人工智能。哎呦，人工智能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哈，大家生活中也都运用这个 AI 的这种，现在很多孩子手机就是没事跟他聊天，弄到我回家已经不愿意跟我的爸爸妈妈进行分享了，我碰到一个问题我问 AI 能回答，非常耐心，我问他多少遍他能抽丝剥茧一步一步的给我讲得非常明白， 对吧？我不快乐的时候跟他聊天，他也能回应我。我有快乐。

0: 的时候跟他分享，他还能回应我，对吧？就这种会不会也造成一些孩子对于网络的沉迷？家长该如何进行这种合理的疏导呢？
1: 这确实在临床上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现象。
0: 嗯，
1: 就是他来看病，他首先查一下 AI，
0: 嗯
1: ，AI 怎么说的，完了最后来验证医生说的到底是不是这样。或者有的人是看完医生，医生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吃什么药，回去应该注意什么，他又去请教 AI， 看 AI 是不是认同医生的说法。
2: 嗯嗯，
1: 所以现在对我们医生都是一种挑战，是吧？这个，但是这个情况是现实。
0: 嗯，
1: 就是说 AI 会帮助我们，会提供支持或帮助，但是我们肯定不能唯一依靠 AI。
0: 嗯，
1: 比如说 AI 它确实是可以给你聊天，给你舒缓情绪，甚至给你提一些建议或对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AI 也肯定做不到，你会不会有轻生的风险，你会不会有自伤自残的风险，它很难做到，因为它没有办法去整体评估这些事情。
0: 嗯，
1: 第二 AI 也往往都是陪伴你，支持你，这个跟着你的节奏走，
0: 你的正向的情绪价值。
1: 对，
0: 他
1: 一般不会提出抑制性的，就跟你不太一致的，甚至于反对你的这种建议。长期以往对你的现实的人际交往一定不好，因为现实当中肯定真诚沟通你做的不好会说出来。
0: 对，有褒有贬嘛。
1: 对，有褒有贬，一定是这样。但是 AI 一般他们设计的思路不是这样，是你要顺着他说，你要给他情绪提供安抚，你要让他舒服。
2: 对，
1: 他是这样一种沟通方式。
0: AI 还经常会自己认错呢，跟他
1: 对，他真的是这样。现实当中长期以往现实交往他会更加不适应，他会更加回不到现实的人际环境当中来。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AI 也可以用，但是它一定是有时候用，而且是参考性的用，不能完全依靠 AI 来帮你决定，给你做指导。第二，一定是增加线下的实际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请教专家，找专业人员去咨询，这个更重要。
2: 明白。
1: 也就是说AI 不能成为我们解决情绪问题、解决内心需求的唯一途径。一定还要有更多的科学途径、正规途径、线下途径来解决。
0: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还有一些观念，就觉得我们家孩子现在小嘛，他三观没有完全建立，他不太懂事儿，他自控力也不强。
2: 对，
0: 大了，孩子上高中了，甚至上大学了，成熟了。自控力强了，自然而然他就能从里面跳出来了，不会再陷入其中了。您觉得这有可能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做到早期干预、早期疏导。就否则你任由他一直持续，他真的有可能不会自己好。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因为他之所以会出现成瘾或者是过度使用，一定跟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有关系。长期高强度的游戏，它实际上是刺激我们的大脑奖赏系统，让它有依赖，让它这个需求，让它渴求。你看我们使用网络、使用酒精，它都是内心是有渴求的。
2: 对，
1: 它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受不了，所以它跟我们的大脑奖赏系统的功能有关系。所以如果你不矫正它，任由它这样发展下去，对于这个功能会进一步损害。将来你及时去干预，效果都会受影响，都会比较差。所以我是希望一定是控制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如果他已经过度使用、有害使用，甚至于到了成瘾的程度，那一定是要干预的，
0: 要及时叫停，
1: 要及时叫停。
0: 对，千万不能赌孩子大了以后自己就有自控力了。
1: 不会的，
0: 有可能会赌输的。
1: 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啊。所以刚才杨医生提到了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去分析，就是孩子对于网络成瘾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是还在一些正常的我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于孩子的未来的生活、学习、身体发育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这阶段他有点沉迷哈，还是说已经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咱们要及时阻断了。我们在这儿呢也有一些评判的标准哈，是有相关的问题量表，对吧？
1: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非常简易的网络使用的一个量表，十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很容易判断。
0: 好，那这十个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请杨医生给我们讲解一下。
1: 好的。
0: 这
1: 是第一个问题，叫总惦记网游

0: 做事没法专心，也就是说他把主要精力主要注意力都放在网络游戏上，别的事情不怎么关心，以前比较关心的事情现在也不关心。这个问题叫越玩越久才觉得过瘾满足，也就是说他上网网游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他其实内心总想控制，他知道他不该花这么长时间来玩游戏，他内心甚至口头表达过，对家长承诺过，我一定减少，我明天一定要少玩一点，但是他每一次这种承诺或者是内心的愿望基本上都不会实现的，他只会越来越长，越来越久，停不下来。第三问题，多次想少玩根本控制不住，这就是成瘾的一个特征，就是因为他已经成瘾了，已经甚至于心理异常了，这时候他已经无法做到控制，没手机上网心烦坐立不安，我们往往是叫戒断，就是你一直用你没有问题，他可能日常状态也相对正常，除了其他事件少干之外他整个人是相对正常的，但是如果哪天他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或者我们不允许他上网，给他网切断，这时候他会崩溃的，他会出现坐立不安，烦躁，情绪不稳，心情不好，靠手机来逃避，所以他为什么使用手机网游，就是实际上他往往也有情绪问题，现实当中他的情绪不好啊，没有人能够跟他交朋友，或者他的考试成绩都得不到认可，所以现实当中往往是不太顺，往往是得不到那种正向的价值感，所以他是通过玩手机来解决这些问题，偷偷熬夜上网还对家长撒谎，因为他内心其实也有不安，因为他知道这样一个玩游戏长时间影响学习，影响身体，影响视力，影响颈椎，他其实都知道，
1: 都明白，
0: 但是他又做不到，所以他有时候又伪装一下，撒谎啊，偷偷啊去做这些事情，甚至我见到有些孩子在被窝里面打着手电筒去做，或者就靠那个屏幕在做，
1: 对，
0: 你都把整个被子盖上，你说那多闷
1: 多
0: 难受，
1: 对，
0: 因为他的光线，他怕家长发现，怕家长看见，
1: 对，
0: 所以他也很痛苦。沉迷上网，耽误学习或交友，就是这种上网，他一定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的社会活动，影响他的成长，影响他的身体，但是这些后果他完全不管。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界定的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叫优先最高优先级。就是上网玩游戏成为他一切生活的最高优先级，超过任何其他事情，就是一切事情都要为玩游戏让步，就是这样一个啊，这他真的会耽误他所有的事情。
1: 哎呀，
0: 挤占吃饭睡觉运动的时间，只顾上网，这还是那优先级的概念，对吧？就是你看连吃饭睡觉他都可以不管了，频繁给游戏充值花钱打赏，
1: 哎呀，
0: 就是他把所有的钱财第一时间是用于购网卡能够上网，这是他的最重要的消费，所以有时候他自己钱也不够，他甚至会拿家里的钱去干这个事情，所以而且他不会去请示的，其实是偷偷的把家里的钱父母的钱或者甚至跟同学借钱来干这个事情，有的是这种花钱打赏可能还花很多钱，
1: 很多钱，对，几万几十万的，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有看到这样的案例，
0: 没错，除了上网别的兴趣爱好全都没有，不是指他没有兴趣爱好，是他把所有的原来的兴趣爱好全都扔掉了，上网成为他唯一的爱好，所以整个人都变了。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十个问题，我们是怎么来进行一个评分，来对孩子进行一个测评的？
0: 对，这十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是得一分，回答没有是零分，所以零到二分就是正常在使用网络，没有什么特殊问题，三到四分对网络可能有轻度依赖，五到七分中度依赖，八到十分重度依赖，如果到八到十分往往可能已经是游戏成瘾障碍了，可能是达到疾病的程度，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根据这个表就确诊它，一定还是要找医生去做一次评估或诊断，看看是不是到了游戏成瘾，到了疾病的程度。

0: 度，如果到这种程度，那一定是要医学干预，靠强制隔离，靠武力，靠威胁，甚至靠惩罚来戒网瘾，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甚至会带来其他威胁。
1: 再来说手机吧，因为现在有很多孩子呢岁数比较大了，上中学了，可能家长都会给配个手机。平常这个手机上学的时候，可能学校是有相关的管理规则的，不能说任意的让你在课堂中或者中午休息中就拿出来使用，然后沉迷于手机不上课了，对吧？但是放了假了，可能这个手机就完全由孩子自己掌控，家长可能也想给他制定一个手机的使用管理的方法，但我们也不能一刀切说就给他没收了，不让用了，断网了，是吧？当然也不能完全放纵，就天天抱着手机也不行，就这个尺度该怎么把握呢？您觉得？
0: 就是对于网络使用，手机使用，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尺度，就是我们一定控制合理的时间，比如说一天原则上不超过一小时，最多不超过两小时，因为时间往往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或依赖，对吧？第二，一定是有明确的目的去使用网络，使用手机，而不是漫无目标。就像现在成年人也有很多一刷几个小时，其实他是没有目的的，
1: 他也不知道想看什么，
0: 他也不知道看什么，
1: 就刷一个看一个，刷一个看一个。
0: 对，看完两小时之后，其实他啥也没记住，
1: 没啥收获。
0: 对，把时间都浪费了。所以这应该是有明确的目的。这个第三就是一定不能通过手机来解决自己真正的这种情绪价值，他是帮不到的。
1: 我们再来说说，到了假期，还有一些家庭会制定一些家庭生活管理准则啊，这里面有规范性的内容。比如说孩子每天要干什么事儿，干什么事儿，不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什么事儿，也有一些奖惩制度，比如你干好了什么事儿，我是不是给你多发一些零花钱，说攒一些积分，到了假期末尾，比如我们积分换成旅游啊，换成一些礼物之类的。那这个当然孩子也非常喜欢啊，制定这个政策，但这个怎么来进行沟通，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怎么商量把这个规则制定更科学更完备，是吧？然后也更适合孩子整个的假期的生活的管理。
0: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跟孩子，你刚才说的，这是我们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技巧。首先，沟通是双方自愿的，必须是跟他协商，而不是通知他，对吧？第二，就是沟通一定是尊重对方的需求，我们是围绕他的需求来沟通，而不是我们强加给人一个需求来沟通，第三，在沟通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一个具体的进度和要求，对吧？比如说在什么时间段完成什么指标啊，要完成哪几件事情，这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沟通要求。当然最重要的是沟通的时候一定不能对立，不能对立，就是不能动不动我们就掀桌子了，这个肯定不行，对吧？另外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强调结果，而不是问题，就是沟通我们要是要达到某种结果了，而不是这奔着问题去说。再一个沟通就是一定要多听对方说，你会两个人为什么沟通不好，是他不听对方说，总希望对方听自己说，
1: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0: 对，没说完完就跟人打断，就是或者沟通的时候就是声音就起来了，完情绪就控制不了了，所以你会发现吵架的时候其实是各说各的，谁都不听对方说，
1: 没错，
0: 真正的沟通是一定听对方说完你再去说，而且是要呼应对方的内容去说，所以这个沟通有十大原则，所以一定要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去沟通，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2: 对，
1: 沟通顺畅了，其实我们打个引号啊，这个谈判的这个效果就达到了，咱们在制定相关的这个规则也就更完善更科学更合理，对吧？执行起来大家也都没有什么异议了，更顺畅了。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那借这个话题，我们说到有一些家长可能和孩子这种沟通机制确实没有那么融洽和正向哈，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些家庭这个矛盾已经积怨有点深了，

0: 甚至已经到那种冰河期了，那家长其实也想破冰啊，那我们该怎么样敲开这第一锤子来进行接下来的破冰之旅呢？
1: 家长和孩子如果这个关系比较僵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很难办，或者简单把这个问题就说交给医院交给医生，这个是不现实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放下姿态，要真正跟孩子做朋友，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是想了解我，想帮助我，想跟我做朋友，就是一定是变成朋友关系，这个冰就破了。如果我们总是家长制，总是动不动就否定他，打击他，挖苦他，揭他伤疤，所以我们经常有个三不的沟通原则嘛，对吧，就是不跟他翻旧账，对吧，
0: 不翻旧账，
1: 对，不跟他贴这个坏标签，
0: 哎，对，
1: 这个不跟他总跟别的优秀的孩子比，对吧，我们这家长经常说你看谁谁谁多好，
0: 别人家孩子
1: 别人家孩子都比你好，这三不原则也是我们跟孩子沟通的非常重要的原则或注意事项。第三就是一定要知道孩子真正想要什么，自己喜欢自己的特点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我觉着我哪方面好，我觉着我有什么这个优点闪光点，但是父母都不一定知道，所以你要肯定他自己认为的好，那他最后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先把情绪处理好再去处理问题，千万不要孩子说了某个问题马上就炸了，马上就爆发了，这个孩子又不敢跟你说了，
0: 没错，
1: 就是你不守承诺，所以每一次都能保持这种状态，而且持续都是这种状态，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愿意跟你交流，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内心告诉你，同时你说的话他也会尊重，他也会去努力，他也会去坚持，所以家长关系和孩子关系一定是这种融洽的朋友式的关系，我觉得对孩子是成长有好处的。
0: 特别好的分析和建议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跟孩子之前沟通不畅，关系没有那么好，其实都没太大的关系，是吧？就从刚才分析角度出发，更多的去理解孩子，跟他进行交流，合理的沟通，相信这个破冰之旅一定会慢慢的进行下去，慢慢的打开，恢复更良好的像您期待中的那种家庭亲子的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啊，就是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学生，也就是开学可能要上高一要上大一的这些学生朋友。为什么说这些学生朋友稍微有些特殊呢？其他的学生他们可能过完暑假回到学校还是同样的学校，同样的班级，同样的老师和同学，甚至是顺序接下来的课程的安排，对吧，他们很适应了啊，但是这些同学可能经过了中考高考，他们要面临接下来是一个新学校，
1: 是
0: 完全不熟悉的教学和生活环境，对吧，有新的同学新的老师，甚至上大学以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跟之前9年12年的教育都不太一样了，所以这帮同学在这个暑假他们心里往往波动会比其他同学更大一些。对于这些孩子们，您觉得在这个暑假他们心里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波动，该怎么样有效的应对呢？
1: 是，主持人，我觉得你已经分析得很好了但是确实对于中考和高考的这个学生真的面临一些有可能带来心理问题的状况，比如说第一，考后他一定会有一种空虚感，因为是在中考高考的时候是特别忙碌，完任务特别紧，一定是想着要考好，所以那时候是完全高度亢奋高度紧张的状态，
0: 压力最大，
1: 对，一旦考完试所有的目标只能去等待了，这段时间我干什么，目标是什么，没有了，所以会出现考后空虚，这是往往是很多考生的第一反应，第二会考试半个月之后分数要出来呀，等分前一定是有焦虑，第三一定会出现一种这个对未来就您刚才说有期待或者有失望，这种担心，
0: 用不确定性的担心，
1: 不确定的这种担心，当然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这种放松，或者是不管他，因为他不知道，我考完了我就考完了就不管了，我该干嘛干嘛，完全不顾这些情况，也有可能，少数考生，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是要。

0: 及时关注，及时调整。我们的建议是，第一，卡完试了，确实我们允许他短暂时间的放松，比如说放松一周，放松两周，他愿意多睡会也行，他愿意去旅游也行。第二，就是分数出来之后，我们一定告诉孩子得有一个科学面对，第一必须面对，第二要讲究科学，也就是说考的这个分数如果理想了，那当然我们就会好好去选要上的学校，如果不够理想，这个成绩是不是你的真实成绩，如果是，你是不是要接受，
1: 对，
0: 降低标准，选择稍微差一点的学校，如果你实在不认可或者觉得自己发挥失常，那你是不是要重新再学，重新再复读，对。第三，就是注意观察他的情绪反应，尤其是考得不好，他有没有失眠，他有没有抑郁，有没有焦虑，有没有闷闷不乐，有没有不愿出门，有没有行为方式的明显改变，如果有这些问题，说明这个考试失利对他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要引导他，开导他，和孩子一起来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这个只要找到方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想孩子的问题很快就会消失，因为这叫应急反应。应急反应短期的，你只要把这个应急解决了，他这反应就会过去。
1: 明白。
0: 处理的越早，处理的越有效，孩子后面的问题越不容易发生。
1: 明白，明白。那刚才那几个环节呢，我们也请专家啊，从各个角度帮我们分析了孩子在暑假期间特别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和心理状态。当然我们解决问题呢，还希望我们的专家给出一些更多的建议。所以最后呢，想请您从医生的专业心理医生的角度，给我们的整个家庭，包括家长和孩子哈，给一些处方吧。啊，这个不一定是开药啊，但是我们怎么做，能哪几个方面可以更好的帮孩子规划，让他们能够健康的快乐的度过这个暑假，尽量避免发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0: 我作为医生，所以我肯定不希望每个人都通过药物处方来解决问题，
1: 对，
0: 因为那是终端，到了那一步已经是很严重的。我是特别希望在前面给一些处方，让我们能够自己干预，自己调整，不至于问题严重。所以我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运动处方。
1: 运动，
0: 这个运动处方真的是特别有用。我们国内国际上都有大量的研究，比如说药物干预、运动干预、心理干预，几乎运动处方和心理处方的疗效是一样的。当然药物的疗效确实是最好的，我们就坚持运动就行。按照健康中国行动的要求，每周至少运动要3次以上。如果能够每周做到5次运动，那当然最好，
1: 更好。
0: 每次中等强度，半小时以上。什么是中等强度？那就是心率要提升，身体要微微出汗，而且举个例子，像快走，像慢跑，都是可以的。打打球，这都没问题。
1: 就孩子体能好，喜欢打球，就可以激烈点。
0: 没错，
1: 打打球，踢踢球，
0: 对，
1: 是吧？都可以。
0: 身体弱一点，你走路是没问题的，对吧？尤其是快走，没问题。
1: 骑骑自行车，
0: 一般也没问题。骑骑车都没问题。
1: 对，
0: 这是第一。运动它强调频次，强调每一次的持续时间和强度，第二。比如说我们叫自然处方，
1: 自然处方
0: 就是我前面介绍的，你得有社会活动，你得走出这个室内，走向室外，跟大自然拥抱一下，对吧，看看风景，听听风声雨声，跟朋友一起旅游，这个自然处方，多接触大自然，多听大自然的声音、颜色、光线，对我们的情绪、身体放松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没错。
0: 第三，确实跟心理有关系，我们叫留白处方，就是留下一段空闲的时间。如果我们每天能有一个小时，你自由自在，你可以放空，你也可以无所事事，当然你也可以做你最想做的事情，不受任何打扰。所以我们心理学上对这个是特别强调，只是现代人太忙，完一点空闲都没有，节奏都太快。如果我们有可能，你留不了一小时，留半小时也行。我曾经也建议过，哪怕一天你有5分钟的放空时间，就是这5分钟我什么都不想，我整个人完全放空，这都会有很好的放松的效果。最后呢，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作息处方，就是

0: 你的作息时间一定要规律，
1: 嗯，
0: 你不能乱，任何时候不能乱，
1: 嗯，
0: 你可以错一小时半小时甚至两小时，
1: 嗯，
0: 但是你不能乱，
1: 嗯，
0: 你不能像我们前面说的中午12点才起床，
1: 嗯，
0: 晚上12点还没睡觉，
1: 嗯，
0: 这个是不行的。
1: 对，
0: 作息规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作息厨房一个是强调作息时间的规律性，
1: 嗯，
0: 第二是强调我们一定是要有

0: 这个其实也不好。
1: 明白。
2: 嗯，
0: 所以希望这四个处方能够帮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即使是假期，我们也能够按照这样一个处方的方式，科学的生活，科学的享受各种娱乐和交往。
3: 好，再次谢谢杨医生，谢谢。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4: 这里有一座山，不高，却成为江南的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秦派，皆以虞山为名。画家黄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飘着故乡的云。这里有一片湖，不深，却沉淀了3000年的从容。传说3000年前，江上在此垂钓，后来周文王寻他而来，他变成了姜太公，从此上湖的水波上漾着他的名。这里有几个园林，不大，却装下了整座城的山水。曾源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燕园则把一座虞山缩进方寸之间。这里的生活不刻意，一碗蕈油面，一盏虞山茶，把丰饶过成了日子里的每一口鲜。一座城，山的风骨入了画，水的安然入了诗，鲜的滋味入了心。这里是江苏常熟。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常熟古城的一处民居里，李卫城一大早就开始收拾他的水缸。李卫城的宠物乍一看是一团团绿藻，毛茸茸的在水里轻轻飘摇，可仔细瞧，那绿藻竟缓缓伸出四只脚，探出一个头，原来缸里养的竟是活生生的乌龟，常熟人管它叫绿毛龟。
5: 发型呢，不能让它乱，要经常给它梳理。它是我们常熟的活古董，自古就是中国的四大奇龟之一。
4: 明代文人记载，

0: 中水潭产绿毛龟，但它并非独立品种，而是龟与藻类的共生体。藻类在龟甲上安家，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二者相依相存。
1: 这种共生关系呢，也是有条件的。我们常说鱼山的王口泥水龟呢，生长较慢，龟甲稳定，能让藻类植物长期附着，不易脱落。加上我们鱼山的水流富含矿物质，且水流平缓，所以是绿毛龟产生的理想之所。
0: 绿毛龟的共生奇观离不开鱼山的水土，而这座山同样以它亘古的脊梁托起了常熟城。数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鱼山不过是长江口外的一座孤岛。后来海水退去，孤岛与大地相连，便有了今日的鱼山。在平均海拔仅有数米的长三角平原上，鱼山陡然拔起260多米，东西绵延约7公里，南北横亘约3公里。它虽是小山梁，却是这片水乡泽国中最醒目的地标。常熟城就安卧在它的东南脚下。
2: 沿着鱼山的山脊一路蜿蜒向上，会让人仿佛是置身于北方的长城，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脚下是地地道道的常熟城墙，也被人们称为叫江南的长城。
0: 鱼山横亘古城西北，峰峦蜿蜒入城，常熟城墙沿山脊腾跃而上。从阜成门经鱼山门至镇海台，全长约1400米，如巨龙隐于密林，让江南水乡平添了几分雄浑。
2: 历史上因鱼山在西北的方向，地势更高，每逢大雨，雨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常熟古城因此也受到了当红的洪涝之苦。人们巧妙地依势利导，将几条东西向奔流的自然的河流把它疏浚整理，形成7条平行的河道。
0: 鱼山如屏风嵌入古城，7条溪流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形如古琴七弦，故名七弦河。它们驯服了桀骜的山洪，润泽街巷，却也在古城中横亘出一道道东西向的隔断，令南北往来十分不便。为解决这个问题，唐代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主干河道秦川河，至此水脉纵横贯通，常熟也因此别名秦川。
3: 您的大仓桥咖啡好了，谢
0: 谢。如今秦川河边古桥咖啡悄然走红，人们将桥的轮廓画在咖啡上，举杯与身后的古桥同框。当年横亘古城的秦川七贤大多已引入时光，而纵贯南北的秦川河是少数留存至今的河道。从水北门一路淌到小东门，串起数座古桥，也串起了一座水城的人间烟火。秦川河历史文化街区居于古城心脏，两岸居民枕河而居。古城最西面，西京岸天安一隅，私家园林静卧其间。而位于古城南部的南京堂，则是名门望族的宅地聚居地。古城之南是常熟最早的商业中心南门坛上。数百年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汇聚周转，市井烟火从未散过。

0: 而这一切归功于紧邻其侧的元和堂。元和堂书浚于唐代元和年间，全程约39千米，北起常熟，一路向南直达苏州。除了元和堂，常熟北部的福山堂是连接长江的重要航道，由此进入长江，向西可溯流而上，通达镇江、南京等沿江重镇，向东顺流而下可进入东海，而横贯常熟腹地的盐铁塘则如一条动脉，将常熟与太仓等地紧紧串联起来。借助这张密布的水网，常熟融入江南市镇贸易的大网，共享富庶，而这些财富最终滋养了常熟街巷深处的书香门第。这片古老的宅院里，猫咪是不折不扣的原住民。屋脊、檐角、桂花树下，仿佛处处都是他们的地盘。这座宅邸真正的主人是一位搅动晚清风云的人物，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众多建筑中最珍贵的当属采衣堂，细看梁方，正中竟裹着一方倒三角的锦绣包袱，乍看像华丽的丝绸包缠，实则全是匠人用画笔一笔笔模仿出来的。这种独特的装饰手法叫做包袱锦彩绘。古人为何费尽心力要在梁方上编出这一段以假乱真的锦绣？
1: 早在宋元时期，为了使这个厅堂产生一种华丽和富贵的效果，古人呢就用绣有各种纹锦的植物包裹在这个梁啊、坊啊等这个木构件上，作为一种装饰。因为江南气候潮湿，昂贵的织物很容易腐朽，后来啊，人们便用彩绘的方式将这种效果永久地定格在木结构上。
0: 远看，包袱锦彩绘的构图千变万化，三角形、方形、菱形，甚至两种福字重叠，形式多样，巧妙地勾勒出锦绣包裹梁柱的立体感。
1: 这种源于江南的手艺，在清代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尤其是通过运河漕运，最终呢，它传到了北京的宫廷。我们颐和园的长廊当中，就留存了非常多的包袱锦彩绘啊。
0: 离开南京堂一带的深宅大院，往城西北去，地势渐高，余山渐渐铺展开来。山的北麓林木深处，藏着一座千年古刹，这便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兴福禅寺。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常建踏访兴福禅寺，留下一首诗，为后世贡献了两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曲径通幽与万籁俱寂。如果说曲径通幽是一场柳暗花明的视觉探寻，那么万籁俱寂则是一种以静写空的听觉智慧。
1: 说到万籁俱寂啊，并非没有声音，用一两种最纯净的自然之声，比如风过竹林的这种沙沙声，滴水潭中的叮咚声，或者是中性之音，成为我们整个环境中最清晰的声音地标。当你的耳朵被这几种声音牢牢抓住的时候，就营造出了一种万籁俱寂的深静的感觉。
0: 从兴福禅寺的寂静中走出，一路向东南，是越来越开阔的水面。古城南边，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湿地连绵成片。 芦荡深处藏着常熟人与水的另一种对话。走进沙家浜，青石板，白墙黛瓦，一座明代模样的小村落静卧水边，

0: 戏台上锣鼓一响，沙家浜里智斗的唱段便响了起来。正是这部京剧让沙家浜三个字升华为一个时代的红色记忆。戏台背后芦苇摇曳，湖荡纵横，那片湿地才是常熟真正的水乡底色。
1: 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
2: 可以看到小鸡鸡。
1: 对，斑嘴鸭、小鸡鸡，这些都是沙家浜湿地里面容易见到的一些水鸟。
0: 常熟一带的人们用不同的文字为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京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为何常熟的水系被细分出如此繁多的名目？答案藏在1000多年前的江海之间。这件珍藏于常熟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执壶，绘的并非江南常见的莲荷，而是典型的椰藻纹。
3: 椰藻又名海藻、波斯藻或伊拉克蜜藻，产于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是波斯湾地区的重要经济果树之一。我们这边出土的长沙窑的罐几个都是有椰藻纹，那么说明了其产品正是为了迎合海外市场审美而设计的外销瓷的。
0: 一件外销瓷为何出现在长江边的常熟？这就要从浦说起。河流入江之处称为浦，它既是水路汇入大江的入口，也是船只天然的避风良港。常熟的沿江地带分布着24个这样的浦口，人们称之为沿江24浦。那时扬州是东亚最大的港口，但长江口风急浪大，远洋巨轮难以直接停靠，必须寻找沿江的支流港湾避风和补给。常熟的这些浦口便如众星拱月，成为支撑扬州外贸体系的卫星港。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24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4: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7里1横塘，10里1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0: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5000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5000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3: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哪吒记得江湖地位最高，

0: 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1: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0: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移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1: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2: 叫花鸡来咯，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3: 叫花鸡不只是一个武侠符号，更是常熟这方水土孕育的风味江湖。来，大家干杯。
1: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4: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呢。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1: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献学，书声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5: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1: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

0: 自言子开启崇文尚理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10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1: 小朋友猜一猜，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0: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10万册。
2: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遗米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0: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2: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功，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棕红星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
3: 崇文嘛，几十年来的标准来考，宋朝是我们泥山人，王朝宋书人权，这里比较粗糙，不是几十年来的理想材料。
0: 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4: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先打好木稿，然后呢用泥山赭石雕刻的颜色作为纸雕，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上来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神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

0: 雅致透气，有了呼吸感。
1: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一下，
1: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0: 侠五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福祸兴盛。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陆明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为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

0: 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5: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

0: 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2: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 11.3%， 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九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4: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0: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2: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2: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0: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0: 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 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

0: 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瓜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余下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

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生成，它的移动速度快，加强速度也很快。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将会以台风的级别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红霞前进的过程当中呢，它的东北侧将会是最危险的地方，风急浪大，雨势猛烈。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巴士海峡南海的东北部部分海域将会刮起9到10级的风，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者地区，阵风可达13到14级，过往船舶要及时回港避风。同时，在台湾的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出现。之后，强降雨还将会随着台风北上。未来3天，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累计雨量大，发生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要注意及时的清沟理渠。海上养殖要提前加固防涝，提前收获。放眼全国，明天在黑龙江、辽宁以及山东、河南还有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强降雨出现，许多地方呢可能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尤其要警惕山洪的发生。雨区之外，庞大的暖高压正在控场，明天像新疆、甘肃、内蒙古以及四川东部到浙江很多地方都将会有高温出现，要警惕中暑甚至是热射病的发生。此外，在新疆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要注意用火安全。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长春雷阵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天津小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呼和浩特晴19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银川晴转多云25到35度，西宁阴15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6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7度，拉萨阵雨转阴14到25度，成都雷阵雨26到38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中雨转大雨18到23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郑州小雨23到31度，合肥晴25到35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

0: 上海多云，29到37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长沀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昌晴，28到36度；杭州晴，29到39度；福州小雨，29到35度；台北多云，26到31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转阴，28到3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9到33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跨越山海造血赋能，
12: 我们建立团队，引进设备，补齐药品。
13: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
14: 我会让李老师留下的科研种子生根发芽。
11: 携手共绘美好将来，
15: 不用再奔波几百公里，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16: 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创新，要让国际跟国内一路进行对标。
17: 我们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8: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
1: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多年来，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跨越山海，踏上天山热土，接续奋斗。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聚焦新疆各族群众急难筹盼，在民生、医疗、教育、产业、文化等领域扎根实干，挥洒汗水。通过培育人才、技术创新等，为新疆民生保障、经济发展造血赋能。
19: 患者呢是60岁的女性，脑出血，一旦延误呢，生命将无法挽回。
20: 这台手术是塔什库尔干县人民

0: 医院自建院以来完成的第一例开颅手术。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完成开颅手术，没有先例可循，手术难度大，风险高。高原环境可能引发血管扩张或者收缩，稍有差池，患者就无法走下手术台。
1: 他对我及团队呢完全的信任，高原再难，我必须克服，我没有退路，只有迎难而上。
0: 在深圳援疆医生秦国强和团队4.5小时的全力救治下，手术顺利完成，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手术成功背后，除了医生的医术和担当，更得益于深圳援疆医疗队和当地共同建设的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在这里，心脑血管病和高原病多发，过去医疗条件有限，老百姓想就近看这类病很难，开颅手术更不敢想。
2: 这个海拔水平，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25%到40%以上。那么老百姓来看病的时候，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的话，还要面临300公里的一个路程。
0: 对于塔县来说，建设符合当地实际的医疗专科是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长久之计。在深圳援疆医疗队和当地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多功能多元化的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在塔县建成。
2: 我们建立这个团队，引进了这个设备，补齐的这个药品，已经收治了专科病人近1000名，其中危重症占比17.2%。
0: 学科建设的同时，当地医护人员的水平也得到同步提升。这两年，塔县老百姓们看病更方便了。
3: 我们以前遇到复杂的病情，只能转往喀什或乌鲁木齐医院。自从援疆医疗队来了之后，带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不用再奔波几百公里看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0: 在塔县的这3年里，援疆医生们的付出和点滴努力也都被当地百姓记在心中。
4: 把我们的优质资源服务的先进的一个理念能够带到当地，让当地的老百姓和群众感受到我们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的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0: 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更注重精准发力，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2023年以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因地制宜，把硬件与软件结合，注重帮助当地提升自身能力。援疆不是简单的送援助上门，而是要把优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沉淀下来。因此，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也是援疆工作的重点。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通过团队带团队、名师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的立体化机制“传帮带”，推动新疆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向前发展。
5: 这只鸟像个大铲子，难道你们要用嘴把山挖走吗？
0: 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的礼堂里，援疆教师孙凯正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2020年4月，河北沧州语文老师孙凯和其身为历史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一起来到轮台县第4中学支教。当地学生国家通用语言基础偏弱，教学难度不小，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经过几年摸索，两口子更加清楚，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
6: 我觉得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我们依托着师徒结对机制，聚力培育本土的优秀教师。
7: 有计划我怎么样解决？
0: 于是孙凯夫妇俩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赛课练兵、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悉心培养下，本地语文教师刘亚红能力不断提升，成长为学校骨干力量。
8: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3年，他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余，荣获县级1等奖。他还多次带领我指导学生参加诗词大会，连续3年斩获1等奖。
0: 2022年，轮台县第4中学成立援疆名师工作室， 先后带动本地81名青年教师成长为

0: 学校、县域、教学骨干，一批又一批援疆教师的接续奋战，让这片土地上的教育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
1: 沧州的援疆教师啊，为我校新课改、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科研都带来了先进的理念。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更多自己的老师能够独当一面。
0: 对口援疆为新疆造血赋能是全方位的，除了医疗、教育等援助，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的重要支撑。怎么赋能？技术创新尤为关键。2023年以来，在提振当地传统农业发展、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援疆干部人才全力贡献技术和智慧，奋力科研攻关，通过技术创新种下希望的种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44岁的援疆干部李海丽正全神贯注地对肉牛腹泻样本进行病原分离鉴定。
3: 这一个判定标准哈，一般是20到30之间，这曲线很标准啊。
0: 2023年5月，当李海丽第一次踏上哈密这片土地时，迎接他的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动物疫情。一种名为溶血性慢氏杆菌的传染病在羊群中蔓延，发病率超过50%，死亡率高达30%，养羊产业遭受重创。
3: 当时这个病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首先呢是一定要找到病原，这个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比较复杂啊，环境适应性强，防控方法呢效果有限。
0: 李海丽带领团队连续数月泡在实验室，经过不懈努力，李海丽团队成功研制出富营养培养基，分离出溶血性慢氏杆菌。更令人振奋的是，他们还成功研制了对应的疫苗。
3: 我们从采样监测鉴定，又结合药敏试验、中药类防控啊，最终这个研制了这个疫苗，还有研制了预防和治疗肉羊呼吸道疾病综合症的这个药物。
0: 实验室的难题解决了，但真正的考验在牧场。蜱虫是当地农牧业的一个大敌，它吸食血液，传播离型虫病，患病牛羊轻则掉膘，重则死亡。农牧民们试过各种药，要么效果差，要么伤了牛羊。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历时2年，李海丽团队研发出了高效安全的沙皮生物制剂。
4: 过去我们就最发愁的就是毒牛腹泻、大牛呼吸道，还有蜱虫，药费开销也大。李主任来之后，依托专业技术，给我们量身定制了疫病防控方案。现在我们有了完整的防疫体系，牛生病少了，成活率高了。
0: 为了真正把技术留下，从输血变造血，李海丽手把手指导年轻技术人员进行支原体及细菌的分离鉴定培养。当地技术人员杨一平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设计绿色养殖试验。
5: 李老师带着我从指挥做实验室检测走向科研攻关，我带着新同事继续做中草药和微生态研究，我会让李老师留下的科研种子在哈密生根发芽。
6: 李海丽博士为我们哈密畜牧业填补了咱们一些这个空白，解决了一些瓶颈问题解决了一些难点痛点。
0: 新疆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但工业领域相对薄弱，特别是新技术新材料领域，要想有新活力新发展，技术创新尤为重要。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通过建设园区带动产业聚集，引进项目资金的同时，着力技术创新，培育人才，破解难题，推动当地构建新型工业化体系。
7: 建了一个创新研究中心。
8: 这用了多长时间建成的？
7: 我们用了1个多月。
0: 在新疆库车的一家化工新材料企业的研发中心，援疆干部企业董事长张科伟给记者介绍着他们的创新成果。
8: 然后看着跟米粒似的。
7: 米粒是，色度你看稍微那个。

0: 0.8 国内一流肯定是一流水平，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创新，一定要跟国际跟国内一流进行对标。
1: 在人才技术较为薄弱的南疆化工领域，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干净整洁的厂区，现代化的设施，是记者来到厂里的第一印象。而在三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2023年，当张可伟作为中国石化援疆干部踏上这片土地时，这个厂子还只是个沉睡了13年的烂摊子，破败的景象，当时负责看场地的方格辉记忆犹新。
2: 破破烂烂的嘛，建了一半嘛，反正厂里面就是一棵树也没有，然后这个楼道也是破破烂烂的。
1: 13年的闲置，152台来自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的进口设备在风沙中锈蚀。技术资料残缺不全，原厂质保早已过期，国产配件更是无从谈起。
0: 设备都是已经生锈了啊，然后里面啥都没有，光秃秃的。但我看进去一看，也发现能用，可以盘活。它原来这个存量资产呢是7.8亿，我想这7.8亿，你非同烂铁卖掉太可惜了。
1: 要盘活这些资产，最难的是技术创新。没有图纸，张可伟和团队成员就趴在地上一点点测量，一笔笔描画；没有参数，就反复开停机测试，一组组记录比对。硬生生靠着脚步和双手丈量，张可伟和团队填平了115项卡脖子技术难题，设计出了完整的国产化改造方案。这份执着终于在2025年9月27日结出了硕果。核心进口设备平稳运转，第一批物料成功通过所有工序。
0: 看到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粒料出来了，质量合格了，我们大家热泪盈眶，如释重负。
1: 产线建起来了，张可伟也要期满回去了。让他欣慰的是，在这场技术攻坚中，他们成果颇丰，不仅填补当地聚甲醛产业空白，提升了当地资源的附加值，还培养了250多名当地技术人才，更申报了国家专利10余项，还编写出版了相关技术书籍，让后来者有章可循。创新在这里真正生根发芽。
3: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C472，它是一个成品塔。成品塔完了之后，
1: 当地员工艾丽菲在这场技术创新中受益匪浅。
3: 因为我们这边的人才确实比较匮乏，然后对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可能还不够了解的不够透。然后如果援疆干部他能把那些内地的一些先进技术，一些先进的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带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帮助特别大。
1: 当前新疆工业已经从基础薄弱迈向多元发展，资源优势正不断转变为发展优势，在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正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一个又一个3年，一批批援疆干部接续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人才和创新让对口援疆工作正不断地由输血式帮扶转变为造血式赋能。在对口援疆支持和各族干部群众努力下，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竞争城上，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

0: 家复活新生。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暑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我们这个龙门吊是全国铁路货运场站最高的龙门吊，你看，那些都是无人机卡车。这是一个没有海岸线的内陆港口，这是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向西连接横贯亚欧大陆的一新欧中欧班列。 向东直达世界第一大港靠泊的货轮，勾连起全球贸易双向奔赴的开放大通道。如果把镜头拉开，你会看到这是一座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小城。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看到义乌从一次次的无中生有中走出了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时代气象。 在资源贫乏中做无中生有的文章，在习近平看来，这正是浙江发展的真实写照。浙江人从来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从来就善于在资源贫乏中做无中生有的文章。困难是压力，压力是挑战，困难中往往也蕴含着机遇。克服困难就意味着抓住了机遇，赢得了先机。 从浙中一隅的小县城，到举世瞩目的世界小商品之都，繁荣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秘密？大道至简，静并归真，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改革的精神推进发展的实践，成为贯穿义乌发展史的清晰路径。

2005年，义乌市的国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额，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然而，超常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桌子底下放风筝的尴尬。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在很多事情上要么没有管理权限，要么权限不足。

艾蒙，义乌外商，也是义乌拉力车队的一名外籍车手。2002年，他漂洋过海来到义乌。在当时的艾蒙看来，想在义乌扎根，就像眼前这场拉力赛一样。第一个弯，来自签证办理。彼时，这里承载的金华地区87%以上的境外人员业务。然而，由于县级部门权限不足，艾蒙每个月

0: 想要续签签证，都得专门租一辆车跑到金华市里去。
1: 我们还要花两天时间，一天很早要去做体检，然后第二天也要拿报告，也要租一个车，然后也要带我们回来。
0: 第二个弯，来自外企常住机构登记流程。当时的义乌作为县级市，并无外资企业注册登记权，无奈之下，艾蒙只能选择把企业注册在国外，再向金华工商管理部门申请一个义乌办事处。
1: 因为办事处是自己不能出口，自己不能很多合同，很多订单不能自己跟对方写上就自己出口。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凭别的中国的朋友来帮忙操作。
0: 第三个弯来自货物通关。
2: 你好，
3: 你好。
0: 尽管当时金华海关驻义乌办事处已经成立，但仅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通关监督和征税功能。一旦涉及企业备案登记、减免税业务，都要到金华海关去办，很不方便。这三个弯，不仅仅是艾蒙的弯道，更是义乌发展的堵点。针对义乌发展遇到的这些体制机制障碍，习近平曾生动形象地打过比方。
4: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改革势在必行。2005年11月到2006年1月，3个月内，习近平连续3次作出批示，要求深入研究义乌现象，并提出县市行政管理改革的意见。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省里专门派出调查组，调查义乌发展体制瓶颈。2个多月的时间里，梳理出一大批急需扩权的事项。2006年11月14日，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2007年3月，首批472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正式向义乌下放，义乌因此被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改革的效果很快在艾蒙身上显现。扩权后，外贸经营权核准，外资企业登记权直接下放到义乌，艾蒙不用再大老远跑金华去续办签证。2007年当年，艾蒙在义乌正式注册了属于自己的企业，业务量成倍增长，
1: 平均每一年就大概有1000个柜子来的客人。因为能来很顺利，然后能成办事情也很顺利，我是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能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速度。
0: 习近平为义乌换上的第一件大衣服，让义乌的办事效率、投资环境明显提升。义乌扩权2年后，原金华海关义乌办事处正式升格为义乌海关。开关当年，义乌小商品年出口集装箱量突破50万个标箱，出口至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海关工作人员何文帅清楚记得，当时的报关大厅每天都是人声鼎沸，一枚报关单验气章不到2个月就能被磨平。
5: 前面有个报关员就是翻那个单子，他那个翻单都是熟练工的翻单，就很快的，就是他翻一张我盖一张，嘟嘟嘟，就是不停的。
0: 来自非洲的丁恩，就是当年挤在报关大厅人群中的一员。
6: 非洲那边的购物都是做平柜的，

0: 比如说要眼睛一百件，眼睛一百件，做发票很麻烦。
1: 当时在义乌，小商品货柜单小货杂，品种多，就像集装箱里开超市。为此，义乌借用了边境贸易中旅游购物的出口方式，作为权宜之计。
2: 2005年左右开始，借用旅游购物，一些边境地区，国外游客过来之后，他买一些东西，然后带回去，不多的量。
1: 然而，这种临时性的补丁政策已经无法承载日益庞大的出口体量。
3: 你到后面你的出口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不可能一次性在订货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货款给打到给你，这就涉及到一个外汇结算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旅游购物这种监管模式只是海关一家在唱独角戏，就没有办法满足和其他部门之间的一个配合的协同监管的问题。
1: 义乌到了要换第二件大衣服的时候。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开展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4: 国家批给我们首轮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全国这个综合改革县级市市还没有，是第一个。
1: 2012年3月6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到浙江代表团驻地看望代表时，专门叮嘱切实抓好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在习近平的关心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实施，创设海关监管代码为1039，扩大外贸主体，简化归类申报，增值税无票免税等一系列政策创新，使广大不能做不会做外贸的市场商户能够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2014年11月1日，何文帅接单放行了全国第一份市场采购报关单，市场采购货物可以实现24小时全天候放行，无纸化通关。
3: 从旅游购物迈向市场采购，我终于不需要再去敲那些章，也不需要再担心说，哦，我临到下班的时候外面像菜市场一样到处的人都在催，没有这种情况了。
1: 这些变化也让丁恩的生意越做越大。
0: 我非常高兴在义乌，我已经跟很多人说义乌是我第二个家乡。我们非洲人，非洲生意的人，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喜欢跟中国人做生意。
1: 从一地破冰到全国燎原，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今已在全国21个省区市、39个市场落地生根，为广大中小微主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搭建了共享平台，成为国家促外贸的重要举措。党的18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首轮国贸改革的基础上，义乌的第三件大衣服提上日程。2024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的浙江省义乌市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印发，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拉开大幕，重点在买全球上加速破题，更好地实现买卖全球的双向奔赴。
5: 我们刚入仓的时候只有一个仓，那时候差不多一天走个10000多步，现在一天的话几个仓横跨的话最起码要4-5万步了。
1: 程猛的脚步丈量着义乌不断扩张的进口版图。自2021年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营以来，这里的跨境电商进口单量已从当年的2700万单飙升至2025年的破亿单。
5: 那我们就是世界的货架嘛。然后我们这边有70多个国家的货，然后涉及的 SKU 条码数量有7万多个。
1: 一轮轮接续深化的国贸改革，支撑起这座巨大世界货架，改变了一件件商品流通世界的方式，无中生有的将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县级市逐步打造成买卖全球的重要枢纽。说起义乌，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市场，但连接市场和世界的还有一条看不见的路。每天行驶在义乌的重型货车有44000辆，相当于全国1/1000的货车装的都是义乌货。
6: 来了，哎，来了，这货去哪里的？
7: 我们这批货还是送到苏伊士运
6: 输的。哦，好的，
7: 那你倒进来吧。
6: 哦，好。
1: 花克明是一位在义乌跑了20多年运输的集卡车司机。他手中的方向盘记录着这座城市物畅其流的进化史。2003年，花克明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义乌国际物流中心。每到傍晚，门口的雪峰路上等待查验的集卡车常常排起数公里的长龙。
6: 那个时候集装箱全部在那里啊，都停到雪峰西路上排队的呀。去雪峰路要背那个面包、方便面、水果、吃的东西，一坐在车上坐就坐15个小时，排不上就误了船期嘛，特别烦嘛。
1: 雪峰路的堵，问题不在路上，而是因为义乌市场发展到这个阶段需要自己的港口了。2005年3月10日，在浙江日报浙江新语专栏《将服务业培育壮大为主动力产业》一文中，习近平提到，发达的运输、物流、商贸业有利于生产要素和产品大进大出，实现工贸联动。几个月后，习近平专门来到这里调研，在国际物流中心监管场地、堆场等区域问得很仔细。
8: 习书记到义乌来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国际物流中心。当时习书记鼓励我们要把物流运营好，提高效率，节省时间。
1: 在没有海岸线的地方，无中生有地造一个港口出来，让物流的节奏跟上贸易的脚步，一个建设义乌港的大胆构想逐渐在义乌人心中成型。义乌专门成立内陆口岸建设指挥部，希望打通堵点。
9: 那么如何来谋划义乌港的它的港口功能啊？当时是没有经验可继续，
10: 我们目标是把义乌港建成官务、船务、货代、贸易等综合服务功能一体的内陆污水港。
1: 2011年，在距离国际商贸城仅1公里的地方，义乌港17正式建成投用。它在全国首创了3层立体式仓库，18米长的大吨位集卡车能直达3楼装卸。随着各项服务的进一步集成，这里很快吸引了数百家进出口、货代、船务公司等从事国际物流业务的企业进驻。全球海运20强中有18家在义乌设有办事处或分公司。告别了雪峰路的拥堵，让义乌港直连宁波舟山港，实现集装箱真正在家门口直接登船，一票到底，漂洋过海，成为义乌的新目标。
11: 像义乌的货物以前出口都基本上有10个物流环节，因为他们的查验必须要到港口才能进行。
1: 改革创新，打通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堵点。2023年12月， 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集装箱箱管中心正式接

排弃用。2025年6月，义乌苏西国际枢纽港一期建成投用，全球第一大市场与全。

0: 铁联运就能让货物直达宁波舟山港码头上的货轮。
1: 那时候天天熬夜嘛，现在好了，家门口就能送货。
0: 不沿边不靠海的义乌，无中生有的在群山之间凿出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黄金走廊，在亚欧大陆桥上跑出了一条开放大动脉，成为陆上丝路、海上丝路、网上丝路的交汇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于无声处听惊雷，是无中生有；闯出一条新路，是无中生有；布局新的风口，也是无中生有。2002年10月22日，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式开业，
2: 门口舞狮啦、锣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第一批进驻这个国际商贸城的商户，有了自己的商位。
0: 新市场里不仅安装了中央空调，还给每个摊位介入了当时最时髦的软装宽带。然而，超前的布局却遭遇了现实的尴尬。
2: 怎么用的用不来。
0: 对很多商户来说，在当时，这根不起眼的网线远不如头顶吹出来的凉风实在。
2: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 BB 机加小灵通的一个状况，有 BB 机呼进来以后，我们用小灵通再回拨电话嘛。怎么用利用电脑来做生意，我们其实还不是说很了解。
0: 虽然不知道这根网线能干啥，但是向来喜欢赶时髦的李红松还是花了13000多块钱成为了当年第一批用上电脑的摊主。不过电脑上装的第一个软件却是游戏。
2: 那么就最简单的人的一个天性呢，玩嘛。
0: 当经营主体还在摸着石头犹豫着要不要过河时，政府已经开始搭桥铺路。2003年1月16日，在浙江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全面阐述了数字浙江的构想。不久后，数字浙江建设成为88战略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启动编制，顶层设计的蓝图为义乌指明了方向。2004年，义乌提出数字义乌建设，政府投资1.89亿元启动数字化市场工程，下决心通过制度与硬件的先行，拉动千万商户实现认知跨越。
2: 这种就相对比较便宜的。这个
0: 那一年，一个真实的抢单故事发生在李红松身边。一位加拿大客商急于调取圣诞礼品图样，守着旧样册的商户来不及邮寄，眼看着隔壁的档口因为汇发 email 迅速拿下了这笔跨洋订单。
2: 那个朋友呢，他因为之前他装了电脑，然后呢通过 email 直接包给客人，客人直接给我的那个朋友做生意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对我们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0: 阵痛之后的觉醒引发了义乌市场的一场互联网扫盲运动。商贸城专门开设培训班，手把手教商户如何发邮件、传图片、建网站。
3: 那我们市场的平台是免费提供给我们商户的，市场免费的给我们培训，
4: 前瞻性还是很强。政府知道它是一个大浪，然后它就可以引导大家去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2005年8月5日，在全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座谈会上，习近平对义乌迅速开展的数字化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
5: 新化义乌，啊，在老的啊这个商贸城的基础上引进现代经营业态，发展电子商务，啊，建立小商品数字城。现在上网的供应商已经是10000多家，上网产品10万多种，成为全国规模最大、会员最多的网上虚拟市场。
0: 那段时间， 义乌商贸城。

0: 城不少商户都印了新名片，名片上多了两行字，分别写着 email 地址和企业网站。2012年底，义乌购正式上线，这是义乌自建的第一个大型电商平台，国际商贸城70000多经营户整体入网。2013年，义乌启动300000电子商务人才培训计划，此后鸡毛换糖的波浪鼓声回响在中国网店第一村青岩刘村的键盘声中，也激荡于中国直播电商第一村北下朱村的直播叫卖声中。
1: 我还那时候考了一个电子商务的那一个证，学习证，我想学会那些神奇的东西，我想把我的产品销往国外。
2: 我都带着我那个爱宝都有参与学习，因为像我这样子很多商户也会有这种心态的，我千万别掉了一个时代。
3: 我一根网线能连接这个全世界很多年轻人大学生来到中国网店第一村，骑着自行车来，开着奔驰宝马走出去。
0: 键盘和鼠标成为义乌人新的波浪鼓，就和当年义乌无中生有了一个小商品市场一样，这些在网络里壮大的蚂蚁雄兵，也为义乌日后数通天下的全球贸易埋下了伏笔。小商品如何闯荡数字贸易新蓝海？义乌永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给出了回答。全球数贸中心里，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深度融合商家数十年积累的真实交易数据与全球贸易场景，打开通往国际市场的新窗口。
4: 可以点击一下，大家很快可以处理。
0: 3D AI 工具让虚拟拍摄走进市场档口，现在只需15分钟便能产出高质量素材。一顶8丈遮阳帽，上午刚刚在海外平台爆红，下午就能根据客户要求，在义乌档口通过 3D 打印完成打样，实现量产。
5: 嗨悠悠。
0: 在玩具区，通过人工智能比对全球社交平台数据，商家能精准预判丑萌玩偶的崛起。从家居到五金，从玩具到饰品，一个小商户可以借助数贸平台完成设计、打样、生产、营销等全流程，真正实现在一个市场做全球生意。
6: 我们可以根据数据的一个快速的采集，然后分析，然后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做出市场的这个响应。
7: 真的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意。
0: 商品长出新的模样，市场打开新的边界。在义乌，近300000从事跨境电商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创业者，利用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又一次在消费需求和中国制造之间搭起了一条快速反应和及时连接的贸易通道。
8: 数字化一定是我们这个项目的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们的大市场就是大模型，我的生意圈就是我的生活圈，我的店铺间是我的直播间，我的上下游就在我的上下楼。
0: 从拼体量、拼价格到拼价值、拼文化，未来的故事已经在义乌的一间间直播间、一个个 IP 联名款、一条条新规则里悄然起笔。在一次次无中生有的创新迭代中，数字贸易正将全球涌动的数据转化为义乌源源不断的生产力。义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无中生有的奇迹创造史。20年来，义乌先后承接100余项国家和200余项省级改革试点任务，在制度的无人区里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着新的路径。

0: 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无中生有最生动的注脚。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曾说，浙江县域经济比较发达，众多经济强县脱颖而出，这与浙江因地制宜推进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有很大的关系。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衣服太小就推动强县扩权，这里无中生有了全国权力最大的县，规则受限就重塑市场边界，这里无中生有了全球首个小商品指数，模式之后就推进国贸改革，这里无中生有了全新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没有港口就创新物流模式，这里无中生有了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与覆盖50余国和地区160余城的一新欧中欧班列，缺少要素就创新产业生态，这里无中生有了信息光电、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两大千亿级现代制造业集群，在一次次无中生有中不断开创新局面，义乌实现从一个小孩长成了一个彪形大汉，变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的跃升。2026年是马年，一匹无中生有的哭哭马火遍全网，从哭哭马到笑笑马，它产自义乌，也象征义乌，不沿边不靠海，不甘资源匮乏而平庸，敢破局敢闯荡，终因无中生有而微笑。面向未来，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继续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义乌在无中生有的道路上奇迹驰骋，一往无前。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坐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6: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申领商办是你的主张，如今你欲领官机，那不又是官商合办了吗？
1: 官机入股，官不献商，由商自办，
0: 开创我通州实业之先河，非你莫属。
2: 请积极先生同意，让我入股大兴。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3: 再耽误，及时都过了。
4: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声》，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联机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广汽轰的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兄啊，您是有所不知啊，
1: 通州办纱厂筹款一事何其艰难啊！
0: 你看眼下大部分款项没有着落，开车无望，不瞒陆兄说，心急如焚呐，还望陆兄以苏州办厂成功之经验点拨小弟一二。哎呀，
2: 何谈经验呐，苏京苏伦二纱厂虽已开车，只算是有个交代罢了。我与你一样，本意不在此，只是受了张之洞所托，不得不尽心竭力。要说到前期筹款之难，我与你同病相怜呢。哦，
0: 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2: 当初朝廷为了甲午之战，从苏州五府数十家典当行借用白银本息54万两，到了要清还的时候，正好成全了纱厂的启动。
0: 哎，鲁兄啊，这笔钱来得到甚是时候啊。那您是怎么说服那些典当行的呢？
2: 哎呦，哪有说服啊，这笔钱就算他们入股纱厂，但是苏州商务局又坚持纱厂官办，这点上啊恐怕舍本。哎呦，天天来给我讨说法，为兄我真是焦头烂额。哎呦，各种

0: 滋味啊，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
1: 感同身受，感同身受。也行，
0: 好好好。
1: 哎，小泉啊，
2: 哎，
1: 续水。
2: 哎，好嘞，三爷。
0: 这最后啊，还是刘都县上书，朝廷作保，这才暂时安抚住众人。如今沙场算是开撤，但还没有利润，加上商贾招募不足，建厂严重超支。
2: 三爷让
0: 少了
2: 哎，
0: 好，这商人啊，股东，哎呦，繁衍四起，为兄真是心里焦悴呀。
1: 不急不急，鲁兄，好在现在沙场已经办成，将来会越办越好啊！不急不急不急。
0: 哎呀，这好不好的呀，以后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1: 哎，这是为何呀？
0: 趁着丁酉期满，朝廷召回，我便卸下了沙场的差事。如今经纶二厂租给了苏州身上铸成柜，我也是功成身退了。
1: 鲁兄啊，可是经纶二厂已然办成，这就算是有所建树了，此时放弃岂不可惜吗？
0: 我家家训，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万没有从商这条路。若是我们状元都跑去经商，那天下的读书人，日后该何去何从啊？
1: 鲁兄，圣人有言：君子读书之目的，在于求道。
0: 弃之兄所说的道，是什么道？
1: 强国之道，就是我要追寻的道路。

0: 激烈，风势裹在其中，很难全身而退。
1: 来，喝茶。
2: 好。
3: 给。
4: 你开什么玩笑？你让我去敲锣，你想都别想。
3: 你要是能招来十个工人，我就请你吃饭。
4: 哎，小意思。哎，你等着。
5: 我们招女工，
6: 我们这边待遇很好，管吃管住的。哦，
5: 不多不欠，还真是好。
3: 哎，
5: 真是。
3: 你老婆，姐姐。
5: 来来来，
3: 姐姐。哎，我们大声沙场正在招女工，要不你来我们厂做工吧？
4: 哎，对啊对啊，你来这儿做工吧，多好啊。
3: 对啊，现在就能登记。
7: 我们酒精啊是不会来厂里做工的。
3: 为什么呀？哎，酒精
6: 大伯，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愿意来呢？
7: 城里都传开了，说厂里有洋鬼专门吃小姑娘。走。
3: 就
4: 有洋鬼啊？
0: 傅师兄啊，先将就一口，一会儿上路。哎呦，
8: 别那么客气。
9: 积极先生，分析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西村先生，
9: 司先生，我可以坐下来吗？
0: 请自便。
9: 谢谢。啊，起得很清淡嘛。
0: 西村先生，我们这不是偶遇啊，您这是有备而来。
9: 是的，为师父李本柱山海总领事向天阁下的委托到这里来，邀请两位去领事馆。小周。
0: 西村先生，我们只是途经上海，一会儿还要乘船去天津，今天时间不凑巧。
10: 对，这次时间太紧，与小天总领事的会面还是下次再说吧。
9: 这次不仅邀请了两位先生，还有文门六子之一的文廷熙、南洋公学总理何世坤、汉阳铁厂总办金观印等，他们都是两位的好朋友吧？
0: 他们都去吗？
9: 他们不得不去。
11: 怎么着？我们若是不去，你准备当众强掳朝廷命官吗？
9: 董先生，你误会了。我说的不得不去，是这次所商谈的事情，关乎中国乃至亚细亚的未来。
10: 这也是小国。也敢妄谈亚细亚的未来，真是笑话。
0: 冯师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妨我跟西村先生走一走。
11: 司先生，
0: 没事，你们就等在这里。
9: 放心，我们会保证季之先生的绝对安全，请吧。

诸位先生，你们都是叱咤于商界的精英。今天请诸位来，就是想让诸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戴庆变得像日本一样强大，你们才能够生存。甲午一战，你们败了，签订了马关条约，你们很生气。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0: 如果郑国可以和立本联合在一起，雄踞于东亚，那么还有谁可以与我们抗衡？可是你们的朝廷没有这样的远见，你们的官员浑浑噩噩，你们的皇帝甚至都没有自主做出决定的权利。 所以，诸位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在商议上通力协作，希望你们可以和大日本帝国一起携手共荣。 久吉吉桑，你要去做什么？
1: 我要去赶船。

0: 从上海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这十几天了，我就一直没吃饱过。
1: 你这么说的感觉，四先生亏待你。
0: 哎，四先生怎么可能亏待我？是那个大海伦亏待我。
2: 你身子骨不行，缺练。
3: 行了行了，赶紧吃，吃完咱们去通州会馆，赶紧安顿下。
0: 哎，好。

0: 玉皇，来得正好，等雨停了，把电报发了吧。
1: 司先生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文同和大人派人手续来，皇上主笔亲书，降下谕旨，命他开缺回籍。

0: 恩师，弟子张俭见过恩师。
1: 真没想到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来看我？现在有些人唯恐被老夫牵连，都避而不及呢。
0: 翁门六子谁人不知啊，我还怕这次送行吗？
1: 为师没有看错你啊。
0: 老师，原以为恩师会有些落寞，没想到恩师如此洒脱，弟子放心了。
1: 不是洒脱，是轻松了，轻松了。
0: 恩师，圣人云，正以宽为本，而今反逆其言，方有道则治，方无道则愈。恩师能够全身而退，或是福，不是祸。
1: 哎，最近呢，城南士大夫人人自危，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恩师，张姐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天可耻之官。
1: 也好，以免像为师这样宦海一生，最终呢囊且萧然，只琴书啊。来啊，哎，这个咸丰六年敕封状元及第，同治四年谕令洪德殿行走，这是光绪二年命受读御寝宫。

0: 恩师，记得壬辰年，会试结束，我来跟您辞行。您跟我说，如果圣意放归，你我师徒可相见于江南烟水之间。恩师，这6年前的故约，如今终于可以践行了。
1: 咱们江南再见。
0: 江南再见。
2: 您老伯，哎，夫人，您来啦，哎，快请进，哎，坐坐坐，哎，哎哎哎，您坐呀，啊，坐着坐，
1: 刚刚干完活，身上太脏了，
2: 不脏不脏，坐着说话，哎哎哎，我给您倒水啊，您喝水，哎。
1: 夫人，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2: 是这样，我呢就想问问您，为什么不让九斤进厂做工啊？
1: 哎呦，夫人，这别的事儿都好说，唯独这个进厂做工的事儿，我真的不能答应。
2: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像传说中的？ 厂里的洋鬼会吃人，我只是听说，可大家都这么传。我看您没跟我说实话，今天您就实话实说吧。如果真的为难呢，我绝对不勉强您。我只是担心啊，日后大家都去厂里做工了，唯独你们家九斤没去，那你们家可就少了一份进项了。
3: 夫人，我就实话说吧，这九斤啊，还是个黄花闺女，这进了厂做工，男男女女会在一起抛头露面的，这以后怕是不好嫁人呀。
2: 原来是这样，那就好办了。你们俩出来吧。
3: 哎，来了，
2: 九斤，
3: 哎呀，快出来呀！
4: 你老伯，哎，来，岳小姐，
3: 九姐，你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跑到四先生家里来捣乱了，看我回家不揍你！
4: 哎，你老伯，是我叫九斤来的，刚刚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照您这么说，男女在一处做工，将来就嫁不出去了。那你看，我能嫁出去吗？
3: 这不一样，这不能比，
4: 不能比是吧？
2: 那这样吧，九斤，过来，我决定了，从今天我就跟九斤义结金兰。九斤，往后你就是我姐了，行不？行，我看行。
3: 哎呀，
2: 按照辈分呢，兰君算是我的侄女，那今后九斤也一样。待她出嫁那天，我跟四先生为她主持婚礼。
3: 哎呀，夫人，兰小姐。
2: 这使不得，使不得呀！老汉，
3: 我怎么敢高攀呀？
2: 那怎么算高攀呢？以您跟四先生的关系，我们算是九斤的娘家叔婶，正好合适啊。
4: 就是啊，你老伯，九斤都是我姐了，往后她不管在哪儿做工，我看哪家的小伙敢瞧不上她。
3: 哎呀，我今天真是接住了天降的福气呀！
2: 行。 那明天我们九斤能去厂里报名了吗？
3: 哎呀，行行，明天我推着车去送他。

0: 自签订官商合同至今，盛宣怀、鬼松庆皆未履约，致使大圣沙场再现自尽困境。原来鬼松庆早已领受恶毒之命，脱手搁置关机是真，资助大圣沙场是假，此人是绝无指望了。而盛宣怀已经投资别处，无心他顾，看来也是指望不上，简只能奔走沪上，重新募供，为安定大圣主古董。此事需保密，简只能报喜，不能报忧。
1: 来，你们俩也是，听拿轻放啊！
2: 哎，小心点，这个得小心一点啊！
3: 沈大哥啊，
1: 不着急，不着急。
3: 这次啊，真是辛苦你了。哎呀，
2: 总算不辱使命啊！
3: 是啊，是啊。
1: 没事，不着急。哎，
3: 这批机器在仓库里吃了几年灰，成色怎么样？
2: 大的零件还能用，
1: 小心小心。
2: 那些小的细密的部件吧，
1: 先走，
2: 有的老化了、损坏了，都得更换。
1: 好的，
3: 又得花不少银子。
1: 轻拿轻放啊！
2: 开工没有回头箭啊！一直给我消息说，
1: 来这边，
2: 说他已经请了外国的工程师来安装调试了。
3: 是啊，
2: 这几天就要到了，在他到来之前，咱们一定把这些机件全都到位。
3: 明白，您放心吧。
1: 一定要小心啊！
3: 慢点，慢点，轻点放，轻点放，
2: 轻拿轻放，轻拿轻放。
1: 来，大家加把力气啊！
4: 小心啊，别碰着。
5: 哎，小心小心，坐啊！
4: 小心小心，别别别！椅子啊，您小心。
2: 对。自从这大楼落成以后，孟生是天天来啊，喜欢看不够啊，比自己的新媳妇儿还喜欢呢。
3: 子哥啊，这是呢总接待，西边那间呢是账房，东边那间呢是议事厅。
2: 哎，你的办公室在楼上，咱们看看去。
3: 子哥啊，你上京师的这段日子啊，我跟沈大哥可没少忙活，建厂房、堆栈、公事厅，哎呦，尤其是搬运那批英国机器啊，卸船的时候那一箱箱铁疙瘩，搬得我老腰差点折了。
2: 每一样孟生都亲力亲为啊。哎
3: 呀，沈德哥也是啊。
0: 孟生啊，当时发牢骚最多的是你，真干起来最勤力的也是你。哎，
3: 子哥，要说这勤力啊，我可跟沈德哥没法比。哎，
2: 你可，
3: 哎呀，咱们这公事厅一办好啊，我往跟前一站，我还真找到了点股东的感觉。那天我往账房那椅子上一坐，哎，激动的我手心直冒汗。我说句心里话，跟着二位哥哥干，我江梦生也算是出息了一回，来年祭祖我可有话说了。江家传到我手里，除了开当铺，我还真办上沙场了。
0: 哎，听两位这么说，我都不知道是喜是悲。这次回京销价，本来是想多方联系，给咱们大圣拉一部分资金，没想到呢，赶上康梁之变，连我老恩师翁同和先生都开缺回家。哎，时局多舛呀。
3: 哎，四哥，你别这么想，你说翁师回江南多好啊，不比北方又干又冷又没好吃的强啊。我的意思是，是福不是祸。嗯，
2: 孟生说的对，你不必想太多。不瞒你说，这几年这股东们心里都打着鼓呢，自从咱们的厂房一点一点成了规模，他们的心气也上来了，都说还是你这个状元工敢为天下先啊，都说要跟着你好好大干一场，大圣沙场要办就办成办好，将来让通海两地的老百姓一提起大圣沙场来都得挑大拇指啊。
3: 没错啊，四哥，咱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你看啊，厂房也建好了，机器也到了，好多个家具都是我跟沈大哥从家里搬来的，现在可是不干也得干了。
0: 对，就听两位的，我们就踏踏实实在通州把我们的实业基础

0: 不吃，愁眉不展，是钱的事情还没着落。
1: 沙场开办以来，用钱量太大，眼下就急需6-7万块子。
0: 那你都给谁写信了呀？
1: 该写的都写了，张香帅写了，刘宪帅写了，连盛宣怀我都去信了。现在是投告无门，就剩下着急了。
0: 那谁给你回信了呀？
1: 回的都回了。张香帅啊，有心无力；刘宪帅不置可否；盛宣怀爱莫能助。
0: 不急不急，凡事都有个解决的办法。你先来把饭吃了，别担心啊。
1: 导演，说心里话，我真有点担心了。我担心张香帅会不会对我失望啊？刘宪帅会不会责备我？盛宣怀会不会瞧不起我呀？还有我同甘共苦的兄弟怎么办？我甚至于担心我的强国之道对吗？
0: 你瞧瞧你，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就是担心太多了。我问你，这沙场是谁让你办的？
1: 张之洞大人呢？可他调任湖广总督了。
0: 那现在谁管呢？
1: 刘坤一大人呢？
0: 那你找他去啊。
1: 我给他写信了，他不置可否啊。
0: 对呀，不置可否啊，人家没说不行啊。没说不行不就有希望吗？过来把饭吃了，明天找他去。

1: 现帅其实寿辰，既知敬献迎联一副，望现帅笑纳。知道你在大兴事务繁忙，不必如此多礼。
0: 哎，
1: 现帅，比起这些劳力之事，各方承诺的古今不到，更让我揪心的。啊？
0: 官商合同之约签了许久，古今还未到位吗？多
1: 是口惠无实，眼下大升开车在即，危在旦夕。现帅，您得帮我想办法呀！
0: 哼，我知道了，你这是借着给本部堂贺寿为名，来给我添堵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逼我也没有用。 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1: 现帅，我现在是枯毫无果，黔驴技穷啊！本不想为这种事情麻烦您，可是事已至此，

0: 只能证明在下无能啊，所以先帅，在下向您辞去通海商务局总理一职。开什么玩笑！不云，
1: 在此
0: 不云，
1: 即此。
0: 你从通州跑来？ 是来要挟本部堂吗？
1: 现帅不是我来要挟您，那陆润祥在苏州办纱厂，一年得到2次朝廷拨款，各10万两，这尽人皆知吧？同是办纱厂，为什么我不能得到一些聘用呢？这叫厚此薄彼吧？即使想不通啊！哎，现帅，看在季职办厂3年未去兴收分文，一心一意只为国家商务的份上，切莫动气啊！
0: 是啊，
1: 张季职。 我告诉你，苏厂、通厂、本部堂一体爱护，绝无厚此薄彼之说。那这样吧，我修书一封给沈宣怀，替你向他讨要些银子救急。但是，他给与不给与本部堂无关。
0: 季职。 待大声谢过现帅，
1: 那你还辞吗？
0: 回大帅，不辞了。

0: 詹姆斯先生，离原定开车的时间没有几天了，那么多机器都没安装完，你怎么有心思喝酒啊？
1: 我有点下班了，现在是我私人的时间。
0: 你能不能加一加班？你放心，你加班的时间我们会付你工钱的，但是一定要把机器安装好，保证我们如期开车。
1: 夏总，我要回国了。
0: 回国？
2: 詹姆斯先生，我们是有合约的，你要把20000定机器全都安装完才能回国的，你不能不遵守合约啊！
3: 不尊重合约是你们，
2: 是我们，你签了合约你不能不认账啊！
3: 你们没给我工钱，差很多。
2: 没给够你工钱，这怎么可能啊？江东说他没见，所以我要到江宁上我去。
0: 告你们的状，江董说的。汤姆斯先生，我们在资金周转方面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你放心，我们欠你的钱一定会给你的。求求你就加加班吧，辛苦一下，把这些机器全都组装起来，保证我们按时开车。你要知道，我们如果不能如期开车，那我们大生麻烦就大了。
1: 多辛苦辛苦，帮帮忙吧。
2: 好，我再提醒你一次。
0: 好，谢谢你。
2: 但是今天我不干了，我累了。

1: 纪之兄，让你久等了。
2: 沈大人，来坐坐。我正在喝您的英国茶呀。哦，但是我总觉着呀，这个英国茶它不如我们狼山桂花茶。下次我给您带些尝尝。
1: 纪之啊，什么桂花茶就免了，以后只要不给我出难题，我就烧高香了。
2: 沈大人。 不是我给您出难题呀，我们大生现在的确是到了最危险的关口，那我才舍下脸来再次求您呐。
1: 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啊，当初你要办沙场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说过啊，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可你不听啊。啊你要杀鸡，可你自己吃不下来，我帮你领走了一半啊。你要。

0: 尽管说。
1: 盛大人，世纪之前我至少还缺20台粗砂机。
0: 这么多？好，我借给你。
1: 多谢盛大人。那您看郭华茂这个古今呢？
0: 至于你跟郭华茂之间的事情啊，还有古今的事情，你自己跟他去谈。在商言商，如果我在中间插这么一杠子，恐怕有些不妥，你说呢？
1: 盛大人这样说，我也无话可讲。
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我还在开会，就不留你了啊。

0: 先生，您的馄饨好了，慢点。
1: 来，吃饭。玉红，你干嘛呢？
2: 就数钱呢。
1: 四先生，咱钱不够了呀。玉红啊，来来来来，放心吃你的饭。明天啊，你去报馆登一则告示，就写状元张俭要卖字，有缘者来求，不到二十个字，100文钱够了。
3: 那咱房费就不够了呀。
1: 放心，告示登出去，自然有人会上门求字，银子就有了。
3: 哎呦，四先生，这太冒险了。那咱住哪儿啊？
1: 一点不冒险，十拿九稳。吃饭。
4: 岁在己亥，沙场资金困局仍然未解，万般无奈，简之寒盛宣怀择其失信，复求5-6万金周转。盛某虽再三承诺，但不见分文，简再托刘坤一转还，盛某仍百方推脱，近日竟渺无音讯了。简于沪上奔走日久，旅费耗尽，无妨，那就登报卖字。
1: 哎，这符还可以。
3: 四先生，何止可以呀、啊？您写的字好。那就是便宜了那些买字的人。
1: 哎，玉红，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啊，
3: 我没有，我说不出来什么文绉绉的门道。但是啊，我这一晚上我看得出您写的每一个字，每一幅，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
1: 哎，那是自然，人家花钱买字，咱们岂能对付？
3: 哼。
1: 不对，一红，你还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3: 哎，先生，那您就莫怪我多嘴了。您堂堂一个状元，干沙场看那些富商的嘴脸还嫌不够，您还在客栈里边卖字。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小泉跟后生学会安装这个养殖机的话，免得再请养鸡师了。
2: 大圣沙场要失策了，
3: 来来来，赶紧开车试试。
4: Stop！ 这边多了一颗螺丝，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机械师的。
5: 我听说，这厂里在卖棉花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6: 愣是压着棉花不卖，你什么意思？
7: 请看《江海潮生》第九集。
8: 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9: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0: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1: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

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侠五文特，春闻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相有福章之美，味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交会。

0: 为我们陪伴一个人。
1: 好，准备，一，
0: 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0: 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北京，东北方向，距离城市中心约130千米，一片约41.5平方千米的林海，面积堪比一个小型县城，森林覆盖率高达95%，承载着全市65%以上的生物种类。广袤的绿意之下，掩藏着89株古树，有的驻扎山间沟谷，保留珍贵的物种基因；有的立于海拔高点，直面寒风与霜雪；还有的历经岁月沉淀，默默记录森林的坎坷过往。它们看似散落分布，实则各守一方，像一支衣衫列队的老牌守军，日夜守护着首都的生态安全。

0: 好，这里的东西起火了。
1: 冷风、云雾、花岗岩，雾灵山的代名词。这里是燕山山脉核心区域，作为北方草原与中原腹地的一道天然分界线，自东汉起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明代更成为蓟镇长城的外防体系。历史上频繁的战事，使原始森林难以长期存续。然而，今天的雾灵山却满目苍翠。这份生态盛景，既离不开几代人持之以恒。

0: 的生态修复努力，更得益于89株平均树龄约210年的古树。它们如沧海遗珠散落山间，为雾灵山的生态恢复留存着珍贵的原生基因，更稳稳托起群落结构的基本骨架。一年四季，护林员以古树的生长点为标记，开展对整片森林的巡护。
1: 哎呀，真不容易到了，
2: 这俩是最远的了，
1: 还跟以前差不多。
0: 这两株生长在古庙遗址中的古侧柏，是雾灵山保护区最年长的古树，树龄约320年，
1: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有点老了。
0: 雾灵山古树群的树种以青迁为主的云杉属为数量主体，同时拥有侧柏、梧桐杨、襄阳、油松等极具历史和生态价值的古树，其中最为稀有的是四株古梧桐杨，它们生长在南横岭海拔1200米的沟谷中。
1: 还好，这树还是没有虫卵，没有虫子。
0: 眼前的这株梧桐杨，高度接近20米，胸围超过188厘米，在家族中最为雄伟。据说，因为它远远望去，树干挺拔似杨树，树叶扩大像梧桐，所以得名梧桐杨。实际上，它跟梧桐无关，是地道的杨柳科杨属植物。
1: 据有关部门测算，它已经有300多年了。
0: 在雾灵山保护区，梧桐杨跃进山峰，然而在人类的认知里，它还是一位新朋友。上世纪70年代，植物学家王湛、董世林首次发布了它的存在，至今不过半个世纪。梧桐杨的发现为华北特有杨属植物的演化研究补全了关键拼图。目前全球已知梧桐杨野外种群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地区的雾灵山、燕山山地及陕西关山一带，是中国特有濒危物种。
3: 它的分布的海拔高度呢都在1000到1600米这个高度，低了也不行，它也没有，高了也没有。
0: 绝大多数杨属树木生命力强悍，适应范围广泛，是植物里吃苦耐劳的典范，唯独梧桐杨对生境要求堪称挑剔。雾灵山肥沃的土壤、充沛的水源、冷凉少裂风的小气候，给了它恰到好处的包容。
1: 叶都没了，换冬装了，它已经。
0: 每年秋季，梧桐杨总是较早落叶，迅速收敛养分。到了次年春天，它又较晚抽芽展叶。早眠晚醒的生命节奏，使它能够完美避开山地季节转换中最剧烈的气温波动，也让它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更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杨属树木寿命很难突破100年，而这几株梧桐杨却能安然度过约300年岁月。它们的长寿奥秘，学界仍在探索中，但它们能存续至今，与一段往事有关。清康熙13年（1675年），为护清东陵，清政府下令封禁雾灵山。此后200多年岁月里，这里少有人到访，森林得以休养生息。脆弱的梧桐杨幼苗抓住了这个时期，把自己长成参天大树，而这也是整个雾灵山生态史上的重要转折。就在同一时期，雾�灵山海拔约1400米的峡谷阴坡上，一株株云杉属勇士悄然扎根，到今天已有约300年树龄。
1: 哈哈，到地儿了。哟，看你来啦！
2: 62.7，
1: 我看看这个，它这个针叶

0: 小叶，我看是什么啊？就广义上叫啊，它也叫云杉类的。这严格讲，它的中文学名就是叫青签。
1: 作为华北原生树种，青签稳稳占据武陵山保护区高海拔生态核心，仅在册的古树就超过80株，在整片古树群落里独占鳌头。四季常青的身姿，让它们成为野生动植物赖以栖身繁衍的天然家园。
2: 这儿你听，你看那树上就是，银喉长尾雀的叫，找上头的松子啊，或者小虫，它吃。这地方鸟呢是种类比较多的，一共有200多种，国家一级的呢有6种，还有国家二级的和北京市保护的。
1: 鸟类的繁盛是森林活力的重要标志，而这份丰盈源自人们数十年不变的护树深情。上世纪80年代，武陵山获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减少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人们做了一个决定，
0: 逐渐的就把这些曾经的住户啊都给迁出去了，也是老百姓也非常配合政府啊，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原生态的生态环境啊。
1: 此后持续巡护与长期监测，成为林业人员守护和了解这片森林的主要方式。
2: 咱就绑这儿吧，这上下都能走。
3: 行、啊。
1: 如今在古树的庇护下，这片森林生态日趋完善，这里已知记录有740种植物和285种动物，是北京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之一。每一次草木新生，都是武陵山在向人们发出回信，它正按照自身节律积蓄起生生不息的力量。它稳固水土，长期固碳，调节气候，也为山脚下的密云水库、涵阳水源滤净泥沙，默默守护着北京城的绿色水脉与万千生机。

精品席交，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台风红霞逼近，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积极部署应对。4岁男童吃东西卡喉，列车长紧急施救，暖心一瞬，看危急时刻大家如何伸出援手，展现担当。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我们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最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关乎国运民生。今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2: 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截止到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 上半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也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此外，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1: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东部外贸蓬勃增长的同时，西部对外开放通道持续畅通。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 12.6%， 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15.5 亿千瓦。
0: 来看时政消息。
1: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号在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王晓红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持续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北京时间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这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利剑一号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

0: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1: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
0: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2: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3: 跟随利剑一号进入太空的卫星当中，有2颗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的一员，他们的能力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
0: 极天星 A04 星是今天成功发射的一颗卫星，也叫云间木犀号。这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运行靠 AI 驱动。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灵活等地面异常监测。它搭载了具身智能模型，能自己管理自己。不管是卫星自身健康状态的监测，还是单星甚至多星星上任务的自主规划与执行，都能通过该模型在轨自主完成。
4: 传统的我们的卫星的控制和运行啊，任务的调度全都要靠人在地面编好指令，然后通过地面站发给卫星，卫星来执行一系列的工作，人只需要向模型提出需求。
5: 就传统卫星制造，就是你卫星在地面制造完以后啊，所有东西都固化好了。那我们这个模型不是在卫星在地面的时候就把它放上去的，我们是从地面把模型上注到天上去的。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地面的模型，今天训好的模型，明天就送到太空去了。
0: 此外，这颗卫星的部分结构也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并使用 3D 打印一体制造，比传统设计组件更少，整体更加轻量化。同样搭载 AI 大模型的还有另外一颗卫星，西光2号03星，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它搭载了3个 AI 模型，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传统气象卫星预报天气的流程是卫星在天上记录下数据后，经过90分钟时间传回地面，地面再经过解析修正最终发布，时效性相对较低，数据更新较慢。一旦遇到短时暴雨、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4: 短临的气象预报对于数据的需求是60分钟以内才能做短临，等你发布气象预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模型、气象的模型啊，给传放到了卫星上，然后呢，让短临的气象预报直接在卫星上产生。
0: 据了解，云间木犀号、星火传明号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瑞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6: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

0: 承担。
1: 期间非3001、3005、3017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再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记者今天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今天上午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市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今天16时，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具体停运车次信息。
4: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2: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增多，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3个高温红色预警。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今天中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的日最高气温上升至40到42摄氏度。入夏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医生告诉记者，这3例热射病患者都伴有基础疾病，且发病时均长时间处于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送医时，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多器官功能损伤。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第一时间脱离高温环境，采取正确的降温措施，并尽快送医。

0: 紧急抢救。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但不要给抽搐的患者喂水，避免误吸甚至窒息。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4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在四川南充，面对持续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当地根据丘陵山区特有的地形，因地制宜，采取梯级蓄水、渠系改造等措施，提升丘陵山区农田的抗旱能力。
2: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真的是靠天吃饭。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提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1: 吴平原告诉记者，田间的顺利灌溉得益于罗家镇近年来探索的一套阶梯式蓄水保灌办法。这里地处高山深丘，过去雨季留不住水，旱季又缺水可用，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梯级供水体系，让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6: 当地时间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及上合组织秘书长、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等出席。王毅提出4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盘星；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各方充分肯定吉尔吉斯斯坦担任轮值主席国工作，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一致认为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应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增进彼此战略互信，更多发出上合声音。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并签署了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筹备工作相关决议。
5: 今天，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宣传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举办。
6: 活动分享交流各地各部门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构建群防群护、应保尽保的大保护格局。宣讲人分别从全民守护古城、古建修缮保护、文物科普推广、非遗民俗活化、传统村落保护等维度，分享扎根基层一线、深耕文脉保护的故事与经验。与会嘉宾认为，加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课题，要以文化遗产保护更好守护城市乡村发展的历史根脉和人文温度，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高水平的城市文明。
5: 近日，在福建厦门、上海杨浦等地，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7: 好了，快坐下吧。
1: 前几天，在从西宁开往西安北的动2698次列车上，一名4岁的小男孩在吃东西时喉咙被卡，危急时刻，列车长白超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后，立即对孩子实施海姆立克急救。
8: 我赶到现场以后，发现这个小孩已经说不出来话，我就立刻把小孩抱起来，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救治。
1: 约30秒的施救过后，孩子顺利咳出异物，

0: 当场哭出声，呼吸也恢复正常。
1: 你跟妈妈说脖子这还卡着没？
2: 不卡了。
3: 卡了。
0: 铁路部门提醒，暑期带孩子乘车出行，在晃动的车厢中尽量避免进食坚果或带核类食物，如遇突发紧急状况，可第一时间向列车工作人员求助。前段时间，一名男子在福建厦门白城沙滩海域溺水失去意识，在附近游玩的中学生陈

0: 下水将溺水男子拖到岸边。陈锦薇当即跪地对男子实施心肺复苏，
1: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因为当时有学过一点这种急救知识，然后这个时候有派上用场。
0: 就在陈锦薇施救时，正在附近的护士戴秋玲也立刻上前接手进行专业急救。随后男子出现呛咳反应，逐渐恢复意识，目前已无大碍。事后三人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近日上海市杨浦区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一辆黑色小汽车在半米多深的积水中熄火无法动弹。随着水位越来越高，危急关头，在附近躲雨的外卖骑手冲到车前，用时十多分钟合力将车辆推向了地势较高的地方。
2: 当时还没多想啊，我看他就是不动了嘛，也就一直坐在车里打着双闪嘛。
3: 我第一的想法就是说把人给推上去，把车给推上去。他跟我们说了道谢的话，但是当时我们只想着人安全就行了，其他也没想到，然后我们就走了嘛。
0: 这暖心的一幕正好被路过的群众拍了下来，并发到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大量网友点赞。外卖公司向参与救援的骑手授予先锋骑手荣誉称号和奖金，并表示因参与救援产生的超时订单会被剔除，由于暴雨内涝等导致的超时也将为骑手自动免责。
4: 自暑运启动以来，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车站内客流密集。在江苏的南京南站，连续出现多起儿童走丢的情况。前两天，一名与家人走散的5岁男孩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被及时平安找回。
0: 7月20号中午11:20左右，南京南站候车区内，一名5岁左右的男童独自在人群中穿行，神情焦急。发现这一情况的热心旅客立即上前询问，并第一时间找到现场的铁路工作人员。
5: 别哭，别哭，往找妈妈去了。别哭啊！
6: 妈妈马上来了啊！
5: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啊？不哭不哭不哭，妈妈马上来了。
0: 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安抚哭泣的孩子，一边通过对讲机呼叫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几乎在同一时间，孩子的奶奶因为找不到孙子也焦急地报了警。经快速比对，车站工作人员和民警确认了孩子与家长的身份。据了解，当时孩子的奶奶和母亲带着多个孩子乘坐高铁出行，候车时这个小朋友四处溜达，一不留神找不到家长的位置，因而走散。据铁路工作人员和铁路公安不完全统计，今年暑运启动20多天以来，南京南站至少有16个孩子因为各种原因在车站和家长走散，所幸最终都被平安找回。
7: 带小朋友出门，视线千万不能离开，特别是在进站安检、上下电梯这些地方，一定要牵好手腕，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
0: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暑期出行，家长可以提前在孩子口袋里放置一张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并教育孩子有困难应向附近的工作人员或民警求助。
4: 7月初，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今天京津冀3地消协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8: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3地消协面向3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3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3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

0: 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当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损害其他公司参与公平竞争的权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称，欧盟相关举措对跨大西洋贸易稳定性构成风险。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纽约外汇市场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1月以来将近40年来的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6: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8命9命可耻之官。
7: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8: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9: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0: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1: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15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评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0: 看的不是天资，而是风骨里的教养。人生的第一堂课，从来不是识字算术，而是学会礼貌，懂得敬畏，心怀善意。周易当中说，蒙以养正，圣功也。那些打小学会的谢谢谦让，懵懂时期学会的规矩和分寸，会成为我们风骨当中的一份教养，变成一生行事的底色。那今天就让我们共话古代的蒙童教育，看看古人如何用礼乐文明为孩子的成长铺就阳光正道。接下来请大家响起热情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本场节目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立波。我们追求的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可是我们看今天人类文明啊，正走在十字路口，但沧海横流之际，对比一下，唯我华夏山河安定，文脉安然，此正所谓风景这边独好。所以啊，我口赞一绝与各位共勉：世路烽烟起，乾坤万象清，神州传礼乐，邦本自安宁。
0: 好，欢迎厉老师，也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杨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我特别赞同蒙以养正这句话，开启蒙昧人生的第一课，不仅仅只是学习知识，更首要的是学会做人，而做人的基本是爱人和敬人。学会爱人和敬人，让我们从懂理学理开始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影视演员印小天，欢迎小天。
3: 不学理无以立，无论是影视角色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要懂理守理行理，方能立身行道，以诚待人。大家好，我是印小天，很开心今天来到礼乐东方。
0: 欢迎三位老师，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马上进入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请大家听听。咱们现在开学一般会是在秋天，请问在古代古人入学的季节一般会是什么时候呢？选项 A 春季，选项 B 冬季，选项 C 秋季。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选择。选的那是五花八门呢、啊、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4: 我叫阿旺，今年八岁了。我们这开学不在秋天，在冬天，所以叫冬学。娘说今年冬天我就要去读书开蒙了。别以为是开玩笑，开蒙又叫破蒙，就是要把我心里懵懵懂懂的小迷糊都赶走。教书先生看着有点严厉，其实从不对我们打骂，还会细心帮我们理好衣衫。先生说，开蒙首重正衣冠，衣冠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学问正。衣冠整理端正，就该行拜师礼了。这一拜敬的是先生，也是敬书本里的学问，一定要恭恭敬敬，带着满心谦卑才行。我卯足了劲儿敲鼓，旁人却笑我鼓声闷闷的。没关系，我重整精神再来一次。先生说击鼓明志，就是要目明耳聪，茅塞顿开。放学了，娘早已在村口等着我。她说开蒙不只是识字读书的开始，更是懂得责任。

0: 的成长。今天我衣冠端正，志向清明，迈出了人生第一步，往后的路一定会走得稳稳当当，踏踏实实。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那正确答案就是 B， 冬季。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不过确实啊，咱们现在入学都是九月份嘛，秋季，为什么在古代会是在冬季呢？
2: 这个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明是农耕文明，所以是以农立国。那开学这个事情，它的前提或者说它基本条件是不为农时，所以农闲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开学的时候。你看到南宋的时候，陆游还写过一首诗：儿童冬学闹比邻，十月底十一月初这样一个冬季开始的时候，就听到邻居那个村里面的私塾开始闹哄哄的，小孩子开始入学了。所以古代的上学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因为大多数的读书人，大多数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家庭，这些孩子们他同时要承担家庭的耕作，他同时又要学习，所以他要两者兼顾。一般来说，古人启蒙阶段大多就读于私塾，等识字读完启蒙的书，考取相应的资质后，就可以进入官府开办的公学，继续深造了。
1: 我们刚才看短片哈，第一步都是学礼，
3: 对，
1: 就是正衣冠嘛。为什么在古代入学的第一步把这个正衣冠放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呢？
3: 答案就是你一开始说的，有礼仪之大，叫什么？古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我们之所以叫华夏，你看包括当年这个中原士族南渡的时候都叫什么？都叫衣冠南渡。你看人生开始，蒙学开始，正衣冠啊，然后人生结束的时候，孔子儒家最有名的典故，孔门大弟子叫子路。子路怎么死的？子路为魏国的孔悝做家臣，魏国大乱，他不弃旧主，面临危难之时，他想起老师的一句话，叫什么？君子死不免冠。然后他要衣冠正正的从容就义。为什么一开始要正衣冠啊？他不是做样子，他叫心正则行正，行正则心定。所以啊，中国人这一点认知非常深刻。他本质是什么？从现代心理学我们来分析，他其实是为了把你的精神锚定在一个具体的形式锚点上。
1: 而且心定行才端呢，其实定的是我觉得脚下的根儿哈，
3: 就有根了
1: 啊，脚下有根儿了。而且刚才那个短片当中呢，大家注意到了吗？还有一个特别讲究的一个仪式是什么？打鼓是吧？那个叫击鼓鸣志。哎呦，好有仪式感啊。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入学还在用这个。
2: 钟鼓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礼乐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乐器，鼓所以简乐为群音之长，所有乐器之首。那一个乐队的一个音乐的开始，那是要听鼓的号令的，开启蒙昧。那用鼓声如雷霆的鼓声，其实是让你精神上面有一种警醒。那我从今天开始，我的人生要跃入另外一个高度。
4: 入学之礼，守正衣冠，击鼓鸣志。
3: 孔子问礼于老子，也是必习就教。
4: 接下来，入学之后，古代孩童又是如何通过一张席子表现出自己的知书达理呢？
1: 以衣冠正心，以鼓声鸣志，这隆隆的锣鼓点就是少年立志的第一声号角。一场开学礼就把正心民志四个字刻进了孩子的心底。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先学礼再学识，等到真正上课之后啊，就处处见修养，处处显恭敬了。就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道题就与此相关，请大家听题。古代学生如果 要向老师请教问题，最符合礼仪的做法是什么呢？ A. 写张纸条传给老师。 B. 行一礼后再提问。 C. 下课之后单独向老师询问。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选择。好，哇，恭喜，全部回答正确，就是 B 行一礼之后再提问。这个有点像咱们现在老师发问了，哎，谁来回答一下，先举个手，对不对啊？就行一礼嘛。其实这个就是课堂上的一个礼节。
3: 在古代这个礼节啊，那就是因为要向老师请教的时候，那就特别要讲究避席就教。因为古人啊，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做的，这个做法已经是宋代之后的做法了，对不对？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的。我们知道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他问礼于老子的时候，他也是避席就教的。刚才讲了，教育资源极大匮乏，你得到一个好老师能请教到这些真理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表现出你的谦恭，而且表现出你的求学之心，所以避席就教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
1: 哎，这个席跟礼真的是息息相关。
2: 我们今天说筵席，筵席其实筵也是一种席，它更大一点，然后席呢是比较小一点，一般就铺在筵上面。那我们筵用到今天筵席，筵席就变成了类似于宴席。
3: 宴席，
2: 对，所以跟席子延伸的很多关于礼仪的小的方面还挺有意思的。
3: 对，它那个筵啊，不光是席子可以在上面，就是我们那，就是比如说在聚会的时候，那个案，那个案是放酒食的，它也放在筵上面，就在你的席前面。所以底下那个大的叫做筵，上面我们人跪坐的那个就叫做席。而且席有几等呢？诸侯要铺三张席，天子在底下五张席，一般人只能一张席。
2: 还有我们现在经常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一场礼乐东方有三位嘉宾，立波老师是首席嘉宾。
3: 不，我是年龄大一些的。
2: 首席嘉宾，这个首席就通常是按照这个席子摆放的方向，
3: 对，
2: 比如说它是南北摆放的，那么是以西席为尊，所以看古代经常会称老师为西席，就按照这个摆放的方位。所以首席到现在就是最地位最重要的那个人物。
1: 我知道小天老师其实在影视剧的创作过程当中也碰到了很多一些跟礼仪礼节相关的内容哈，不知道有哪些礼仪啊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刻。
5: 比如说我们那个拍古装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行捧手礼。哎，
1: 要不来到我们的台上给大家展示展示好吧，掌声欢迎。
5: 然后呢，就是左手在前，四指并拢，右手在后。然后呢，提问的时候向老师提问，打招呼的时候呢是鞠躬30度到90度。哎，对，这就代替了我们现在人的举手了。哎，是这种。
3: 小天那个非常标准。
5: 谢谢谢谢。
3: 对，在古代儒家最标准的礼仪，这就叫一礼。啊，包括我们生活中用的拱手礼啊，什么都是从它引申而来的。
2: 那我看到对面的女孩子学的时候，就稍微手势会有点区别，因为男士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3: 右手
2: 女生是恰好反过来，我们是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其他都是一样的。这个胳膊要抬到跟肩齐平，你不能这样趴下去。哦，
1: 得端起来的。
2: 对，然后 对，
1: 男左女右。
2: 然后你要往前倾的时候是腰往下去，不是手下去。我们要不要站起来？我跟易老师也对一一下。哎，
1: 对对对，来来，我们相互，对，同学们也站起来吧。啊，
3: 手一直要平在这儿。啊，他为什么他是很有一个讲究的，在这个里头，他其实为什么要在这个高度？你看为什么是男的是右手在里，左手在外？这也叫文礼。男的有没有右手在外，左手在里的？有的
1: 啊，还有啊，
3: 对，这个就叫凶礼，
2: 丧礼。
3: 丧礼的时候，
1: 千万不要做错了。
2: 就看上去只是一个动作，但其实是反映的是内心。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同学们，谢谢。
5: 在扮演唐朝戏的角色的时候呢，然后李老师教我一个插手礼，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插手礼呢，就是右手举大拇哥，对，左手呢食指和这个大拇指呢就是围住对这个右手大拇哥，然后呢形成一个六字一样，这个三个手指是扶在右手上，然后再行礼，对，也是30度到90度，也是晚辈对长辈的行礼。
1: 什么时候行插手礼，什么时候行揖礼？
3: 插手礼呢，那就通俗的多了。我们现在看电视剧里非常多啊，包括这个唐宋，对，全是插手礼。其实它从魏晋就进来了啊，随着丝绸之路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它使用非常普遍。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深刻，叫插手不离方寸。刚才我们说揖礼为什么要是这个高度啊，插手也不离方寸。方寸是什么？哎，方寸大乱，
1: 心乱了。
3: 对，掌心其实是指向我们的心脏，这才表敬意嘛。所以插手礼最关键的其实是你的诚心。
1: 我们现在拿上来一个蒲团，您就把它当成一个席，给我们展示一下那个祭座，好吧？
5: 好，哎，
1: 谢谢您。
5: 就是双膝跪地，脚趾头啊不能这么去勾着，并上，然后呢，屁股呢坐在脚后跟上，就这么做，这就是古时候的席地而坐。
1: 在家里面也得这样坐着，
3: 也得这样坐
5: 啊。所以说有一次啊，拍了一个节目，就这么坐，我这脚就开始疼了，坐了很久，就是脚都受不了。其实我觉得古时候人真的不容易，坐一会儿，其实脚就开始有反应了。但是可能我们不习惯嘛，练多就好了。
3: 古人也会放个撑子在底下，时间久了，后来啊，就在这个腿和屁股之间放一个撑子。哎，
5: 你解密了，怪不得呢，要么这样做是确实是
1: 支撑一下是吧，李老师？哎呦，掌声送给殷老师，谢谢。
3: 他记坐呢，他其实是很健康的，因为你看他刚才那个腿为什么要这样压着，压着这个腿上的筋就拉开。我们经常说中医上叫筋长一寸，
1: 寿长10年，
3: 对不对？但是呢，刚才小天这个比较非常标准啊，但是他屁股抬起来之后，这个就比较累了，挨不到后脚跟，这个就叫微坐。然后这个前面你一起来之后，衣襟往下垂，这叫正襟微坐。但是有人呢，也是为了图轻松，他就不这样记坐，他就是腿一扎开向前这样坐，这叫什么呢？这叫积居而坐，就像那个簸箕一样。那古人你知道那个他这是穿裙，所以呢这样的很不礼貌，记坐呢就是很礼貌的。
4: 一张席子，让我们了解到古代学生的避席之礼。那么古人为何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接下来又是怎样的一段师生之情，让现场观众忍不住落泪？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所以入学之后的第一步，老师教的第一堂课就是识礼，教会我们在人生当中的第一课要懂得礼仪礼貌。请大家听题。古人在拜师的时候呢，徒弟要向师父敬茶，师父喝下茶就表示愿意收徒了，然后徒弟会交给师父一份东西，请问这份东西是什么呢？ A 学费收据， B 师徒契约， C 官府执照。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大部分的朋友都选择了蓝灯啊 B 的选项，但是到底正确与否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6: 我叫莱恩，我的家乡四川绵竹盛产美酒，这里是大唐太元年间的天意老号，水雾蒸腾，弥漫着酒糟味道的酿酒房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劳作场景。
7: 莱恩，来干活了。
8: 哎，来了来了。

是我的师父，他酿的剑南烧春已经名满天下，成为宫廷御酒。剑南者，剑门关之南也。春者，草木萌发，万物复苏之时节也。以春代称酒，寓意酒之美也。真盼着有一天，我也能像师父一样，酿出天下最好的美酒。师父说，这酿酒的工艺既是辈辈相传，也靠着天意老号古窖池中的酒魂。它藏在古窖某个隐秘的角落，附着在酒糟独特的气息中，也蕴含在师父酿酒时对火候的精确把握。包括家乡的气候和温度，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剑南烧春的独特风味。

0: 我要正式对师父行拜施礼，拜入师门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即为师父。当我把拜师帖，也就是师徒契约，郑重地递交师父，即意味着将自己一颗孜孜求学之心交托给师父，也是将平生付诸于酿酒事业的承诺。技可传，道可续。
1: 正确答案就是 B， 师徒契约。哎，恭喜答对的朋友。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手工艺行业的拜师帖，它是具备行业约束力的契约，但文人的拜师帖就没有这种约束性了，它仅仅是礼仪性的往来文书，表达一种敬意与求学之心。一场仪式，一颗初心，就开启了一段美好的师生之情。在古代啊，徒弟要拜师学艺，那是要跟师父同吃同住的，师父传授技艺，而徒弟的每一次进步呢，师父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我们常说师徒如父子啊。不知道印小天老师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是学习生涯当中有没有同感呢？
2: 那我就分享一下我拍戏的师生情真实的经历吧。我的恩师呢，就是导演赵宝刚先生，把那部戏呢《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我就记得有一次拍一场雨中吵架的戏，一大段我的词儿，可能词儿背得不太熟，导演就是特别严厉的说，全剧组人等着你。哎呀，当时我这个演员心很脆弱，就觉得很丢脸，是吧，又很委屈。然后呢，顺着这个劲儿把这场戏拍完的时候，我就坐在了马路牙子上，我就狂哭了一下，哭哭哭哭哭，雨都哭停了。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年龄小不理解，我就说，哎呀，对我太严厉了吧。然后呢，导演说我是恨铁不成钢。真的，后来我就觉得，包括《西游记》里写到的孙悟空的师傅，是吧，啪啪打了他三下，然后教他72遍，就是这种严厉其实是偏得。后来拍完这部戏之后我出名了，再拍戏的时候很少有导演会这么去说你了。今天有机会，也是人生第一次，我当着这么多人面，其实去说出来我们的师生情感，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的一生的恩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真是这样。
1: 谢谢殷老师的这一段分享，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真实的经历。但是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不管是在此刻，不管是在梦里，任何时候提起那位老师都心存感激。
3: 刚才应老师的这一番分享，我应该说是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师生情感是世界上最纯粹的情感之一。孔子有个学生叫陈刚，他有一天就逮着孔子的儿子孔鲤，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夫子，我们老师有没有单独教过你什么？他不教学生，只教儿子的那一部分。然后孔鲤就想了半天说，应该跟教学生的是一样的嘛。他说，哎，对，我想起来有一回是我跟我爸爸单独相处，然后他爸爸就问了他一句话，学诗了没有？孔鲤就说还没有。他爸爸又说了一句话，不学诗无以言，所以礼退而学诗。那我就回去学诗经了。又有一次单独相处，孔子又问他一句话，你学礼了吗？礼乐东方的礼。孔鲤就说还没开始学。孔子又说了一句话，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陈刚听了这两段话以后就非常的开心，他说，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得到了三个答案。第一，文诗，我知道了要学诗；第二，文理，知道要学理；第三个最重要，第三个是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你说真正的老师，好老师，他是把孩子跟学生是一样的对待的。所以你像这样的师生关系，老师是学生如子如女，学生当然是老师如父如母。
4: 所以孔子去世之后，你看他的学生子贡为他守丧，在坟边守丧，守了整整6年。6年，我们知道古代父母去世之后，对吧？然后有3年之丧，但是他为老师守丧，他可以守整整6年。 所以小天刚才讲这一段真情流露真的非常动人。中国古代老百姓也就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或者还有一句俗话更深刻了，叫投师如投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真的是叫一日如师，终身如父啊。
1: 说得好，这美好的师生情啊，就在于以礼养礼，也以心养心。所以从古代到今天，中国人都极其重视尊师重道，重视拜师礼。请问古代读书人拜孔子要行试菜礼，以下哪一样东西不会出现在试菜礼中？ A 水芹， B 腊肉， C 红枣。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好，恭喜，全部回答正确。没错，答案就是 B 腊肉。读书人拜师呢更显清雅，他们会带几样非常清简的果蔬去祭拜先师，这就是传承千年的试菜礼。
4: 孔子曾经周游列国，困于陈蔡，困于陈蔡七天绝粮都没有吃的了，但是孔子怎么样，弦歌不绝，对吧？我们讲礼乐东方，孔子的教育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你不是带我们要行大道，大道怎么这么穷困潦倒啊，是不是啊？连这个子路啊、子贡啊这样的学生就都很疑惑啊。然后子路去问孔子，回他一句君子固穷，对吧？后来为什么孔子最欣赏的是颜回啊？颜回这个时候每天就到野外采一些野菜放在孔子的门口，他其实表达的是一种什么，因为拜师的时候就有试菜礼，这个时候他其实表达的是一种笃定。学问学问啊，到最后啊，拜师之后其实要获得内心的一种安定，信仰价值的笃定。一般拜师，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个试菜礼，首先就是这个水芹。为什么是水芹呢？一个是水芹它就是清水就可以啊生长啊，二一个它最关键的是芹菜的芹，通勤奋的勤。哎，古人是最喜欢玩谐音梗的，比我们现在玩的还要溜，到处都是谐音。再加上水芹它是内径是中空的，代表虚怀若谷，人生追求通达的这个境界。所以再加上诗经的这个佐证，周礼里头芹菜就已经放在祭祀中了，所以芹菜是很重要的。这个蛮荆啊，蛮荆因为谷无轻声，所以我们在古代诗经里头它要读蛮荆的。那么蛮荆就是精华，象征的精华。这个试菜它其实有着寓意，这代表着中国人的文化，人与自然啊，我们人世间的一切都在自然中找到对应之物。所以从拜师的那一刻起，学问就来了。
0: 师生之礼让人铭刻于心。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场浪漫的秀演，感受世界上最美好的师生关系。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古代的学子去拜师

0: 的时候，除了清雅的果蔬，还会拿一些什么呢？可不可以拿一点肉之类的呀？古代叫束修，对不对？
1: 对，其实孔子也是要束修的。
0: 哦，他也要束修。
1: 因为孔子也说过，自行束修以上，无未尝无秽焉。像朱熹他们把它解释为十条干肉，所以孔子是你送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个拜师的见面礼不可少，哪怕拿几根水芹菜，它其实是一种仪式感，表达学生对于拜师的一种敬意和诚意。那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它其实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可以荤也可以素。刚才厉老师讲的这个颜回的试菜里，其实为什么只有野菜，是因为当时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已经绝粮很多天，但是颜回能够找到什么，他就去进献给老师。
2: 啊，其实因为这个干肉啊，一开始倒不是完全是为了学费的意义，啊，因为这个《周礼》里头有明确的交代，士见于君，以质为质，那么见于师，以菜为质。就是说首先不是学费的问题，这个质就是礼，见面礼，就是人和人需要交往，你要体现你的诚心，一定要落实在形式和物质上。这个礼呢有轻重，比如说士去见君，就要用那个质，我们说头插雉鸡翎，就是野鸡。所以你看啊，我刚才说孔子去问道于老子的时候，问李老子，旁边的童子抱了个什么？
0: 雉鸡。
2: 对，雉鸡，他带了一只雉鸡去见老子的，这就是他的礼。他要问学于老子啊，他就一定要有见面礼，他都是一种象征物。当然到后来我们说唐宋之后也讲了，渐渐我们就把束修当作学费。
0: 其实说到底，不管送荤的还是素的，体现的还是礼轻情意重。对，好，拜师礼之后呢，一段美好的师生关系就由此展开了。那么在古代，古人期盼和向往的美好的师生关系是什么呢？《论语》当中有一句孔子和弟子曾皙的对话，曾皙当时说，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一句自在随性的话在当时得到了孔子极大赞赏。那么请问大家，曾皙这段话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呢？ A 快乐的， B 庄重的， C 忧伤的。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基本都选择的是 AB 两个答案啊，快乐或者是庄重。我们来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这样选择吧。来，您好。哎，
3: 这个孔子呢带着学生一块出去玩，他风呼舞雨嘛，吹着风，然后跟着孩子们一块边唱歌边玩，他是很开心的样子，很轻松的样子，所以我选择的是 A。
1: 孔子带着学生去玩，我们现在也经常带着学生出去玩，挺开心的，确实。
0: 请坐，请坐啊！我们也问问那个小姐姐啊，为什么选 B 呢？勇而归好像庄重也没毛病。
4: 因为我是想着，他那个风呼舞雩，舞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点嘛，所以孔子去这里肯定是有特别的用意的，所以我是选择了庄重这个选项。
0: 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秀演。
5: 暮春时节，惠风和畅，孔子和弟子们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停下脚步，共赴一场春日之约。虽身处春山春水之间，少年弟子们仍是踌躇满志，

0: 会嫌弃，何不谈谈自己的理想？
1: 譬如一个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外有战乱，内有饥荒。

0: 让我去治理，只需三年就能让百姓知礼懂法。给我一块方圆六七十里的地方，三年时间我能让百姓富足，至于礼乐教化就不是我能胜任的了。弟子不敢说自己便能胜任，但我想试试。朝堂之上，我愿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个协助行礼的司仪官。
1: 曾田，那你呢？
0: 我的志向和师兄不一样。
1: 无妨，闲谈而已。
0: 我时常想，等到春光明媚的时候，换上春装，和三五好友在沂水旁沐浴，在五鱼台吹着清风，然后唱着歌，一路走回家。
1: 曾田的话深得我心。
2: 和风载道，雅乐传心，比起治国安邦的宏图伟业，圣人心中最向往的从来不是庙堂高位，而是国泰民安，岁月平和，是万物各得其所，使人安然喜乐。

0: 李悦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
1: 这一段浪漫唯美的秀演仿佛让千年前的那一缕春光啊，沂水河畔的泉水叮咚，还有舞鱼台上的那一缕凉风吹到了我们的现场啊，太美好了。就像刚才那个台词说的是吧，我们一路唱着歌，然后呢走回家。他这句话有画面感的，就是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呀，就心情特别喜悦是吧，你说的高兴的时候说不出来，你喊喊不出来的，你唱。
0: 唱无法表达的时候，你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觉得这是最高的表达高兴的情绪。所以说，我觉得太美妙了。嗯，所以您觉得刚才那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
1: 快乐，
0: 快乐的是吧？恭喜回答正确，就是快乐的。你想想啊，哎呀，在沂水河畔戏水啊，舞鱼台上临风纳凉，再唱着歌回去，那太美好了。这个不就是大家向往的那种美好的师生关系吗？啊，而且今天大家看。
2: 我们管这个衣服叫什么？叫青青是马阳老师，这个其实就是古代的校服，对，啊，它因为《诗经》里面有一首"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那么"青青子衿"就演变成为这个青年学生读书人的代名词，所以这个青青的衣领的这个服饰就成为了校服的。 经典装饰啊，哎，
3: 它这个颜色不同是没有关系的，是吧？都是这个校服。
2: 通常青青子衿是在没有做官之前，就是青色的衣领，白色的衣服。白衣嘛，白衣就是你还没有官职嘛，就是不是官身，还是一介布衣之身、平民之身，就是白色的衣服。
3: 啊，这段音乐舞剧啊，我看了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舞鱼台的附近。 这个舞鱼台在哪儿呢？就在曲阜的城南。它为什么叫舞鱼台？这个"鱼"这个字在甲骨文就出现了，和舞也有关系的。它是鲁国的求雨的祭祀台。你注意啊，烽火舞鱼不是随便在一个台上就吹吹风的，它是在舞鱼台上。然后时间又是什么？暮春者，春服祭成。我请问大家，都到暮春了，暮春是几月啊？

0: 三月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对吧？他讲的是师生之情，其乐融融的快乐，这是寓教于乐，不光是我们现在说没心没肺的快乐一下啊，他就是儒家终极的教育理想，心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乐教化。我们讲刚开始蒙学开始正衣冠，对吧？然后即不明志，接下来开什么？开笔礼，开笔礼，小孩写第一个字是什么？人，一撇一捺一个人。所以儒家是以人为本的，儒家的核心就一个字，仁，仁义的仁，仁者是吗？爱人，讲人与人，人与人融洽的关系里头，把属于人性真善美的那些东西抒发出来。可是要在教育中叫什么？如沐春风，叫润物无声。所以孔子特别同意曾点这样的，其实就是这个润物无声的礼乐教化在其中。
1: 而且你看前面子路啊，还有这个冉有啊，他们都讲了他们的理想。其实我们现在听来这个理想也很不错，我家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管大小，我治理的百姓富足，没有人敢欺负他，而且还有礼乐教化。那为什么孔子没有表现出对他们特别的欣赏，只是微微的点头，甚至还有一点点
0: 沈
1: 笑？
0: 对对对，
1: 对，只有曾点看上去是特别没有胸无大志。为什么反而曾点说，哎，我对他是特别有那种共鸣？其实儒家追求的一个终极理想，孔子是在曾点的回答里看到了，是自然跟自然的和谐，是人和自然的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当你春服既成又一呼一风呼五鱼的时候，它首先是个自然季节更替的一个风调雨顺，然后它可以自由自在的在沂水里面游泳沐浴，拂除一个冬天的不祥，和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一起勇而归，那长幼有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都达到了儒家最追求的和谐的这个目标。
0: 师生之间也是这样，
1: 师生之间也是如此。所以他追求的是在这样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曾点这样的生活。这是孔子，包括孔子和曾点在内的儒家儒生他们一个共同的追求。
2: 唐史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史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叫盟以养正。朱熹说道，同盟之学始于依附官旅。确实，小的时候呢，孩子就得从学习穿衣戴帽开始。大家可不要以为这个是小题大做啊，因为古人认为小事儿做不好，那大事儿更难成。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都能够把古人的这一份智慧啊，不断的沿用至今，能够让老师更多的教诲滋润我们的心田，照亮 我们的方向。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张家界让我们有一种神仙一般的感觉啊。
5: 这边的菜鲜野辣暖酸，还有麻，
6: 真的非常好吃啊。
7: 灶窑大的满，耐的烦，热烈极了的烟火人间，
8: 一天不说很路都走不稳，
9: 味道很香哎。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三千奇峰。

0: 人海苍茫，八百秀水冠绝四方，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是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更是张家界地貌的命名之地。约3.8亿年的地质雕琢，赋予了张家界地貌的奇绝，也馈赠了这里风味的独特。菜市场的喧嚣里，剁椒声里夹着乡音，吊脚楼的炊烟中，蜡香漫过房梁。在张家界仙境般的天地间，开启神仙般的味觉盛宴。
1: 吴尊是第一次来吧？张家界？
2: 对，第一次来。
1: 你们觉得仙气飘飘的？哇，
2: 真的。
1: 当然也有一种灵动之气。
2: 嗯，太漂亮了。
1: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2: 这好像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哦。
3: 对对对，
1: 张家界市好像也是因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而得名哦。
4: 这个地方真的是个好地方了，你看山上各种野果，野梨子、野枇杷、猕猴桃、桑葚、野菜、蘑菇、笋子，
1: 自然资源很丰富，
4: 河里有小鱼小虾，这都是能吃的。
1: 到这儿来是真的能吃到山珍，
2: 这个地方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神仙一般的感觉啊！
4: 是的，是的，我推荐你们去一个地方，那里有仙风野趣的特别的食材，我来去找一个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去等着你们。
2: 太棒了，好，太期待了。

0: 老师好，欢迎来到木笛溪。今天我们进山一起去寻找我们这边独有的一种野生菌——天花菌。这几天刚刚下了雨，雨后它才会迅速的生长。它的个头是很小的。 就是不仔细看是看不见的，一般是长在山里的枯木上面。
1: 枯木上面？
0: 对呀。
1: 有分季节吗？
0: 它不分季节的，它需要一定的湿度。嗯。太阳大的话，它就不会生长了，它就会被晒干了。哎，
2: 这边好像有。哎，
0: 这边
2: 哪里？
0: 你们看到没有？
1: 哦，对对对，枯木，上面有白色的，像雪花点一样的东西。
0: 哦，就是这个，是不是？对呀，这个好大，像雪花一样的一朵朵的。
1: 这个怎么采？
0: 就这样直接采，
1: 揪着根这个地方，
0: 对，
1: 把它往上拔。
0: 对对对，就当拔掉，
1: 很
0: 大牛小嘛，因为我们普家族山林比较近山爱山，就是取之有度嘛，小的要留下来。
1: 哦，小的不要，
0: 可以闻一下，有一种很独特的清香。
1: 哦，对对对。
0: 哇，这个假如没有人跟我们说，我们看到我们都不敢碰，
1: 都不敢碰，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吃，
0: 有没有毒？
1: 对，天花菌，说实在，以前都没听过，我都。
0: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人都不知道可以吃，
2: 是吧？
0: 啊，所以是这个村子这边独有的嘛。
1: 有点像木耳，是吧？
2: 对。
0: 它也是不服菌的一种。
1: 这么点点小，你要是摘够一盘菜，也得摘半天呢。
0: 是啊，也得找很久，所以它这个还是很珍稀啊。
2: 因为这个东西目前是没有人工培育的嘛。哦。
0: 纯天然、纯野生的，所以量也不是很多。我们这边的山林一般采的都是自己吃，或者就是有些采的运气好，采的多的啊。
1: 才拿到市场上能卖一下？
0: 市场上是没有的。
1: 没有的。
0: 是城里的那些搞餐饮的老板呀，他们就是
2: 专门来收
0: 定了的，对。哦。
1: 好了，行，这一根差不多了。
0: 去前面继续寻找。哎，
1: 那上面有，这边是有，这两根丰收了，丰收了。哎呦，这个，哇，这个好漂亮哦。你看这边，哇，这边一堆啊。哎，看我这个，天花菌王，这么大片，像灵芝一样，仙草这是。
3: 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清早光着小脚丫走遍树林和山岗。
1: 我觉得可以了，我们就把这一点采完，直接带着这些去跟李丁文老师会合，
2: 很大的收获。

0: 来，看我找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1: 太棒了，这天气太棒啊！关键是这山野当中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大快朵颐的好食材。
2: 是，
1: 就是刚才我们去采的这种。
3: 这个叫天花菌，对，你知道很香吗？很香，真的很香。刚才我一走过来的时候都闻到了。蒜粒爆香，是小炒天花菌第一步。新鲜天花菌倾泻而入，瞬间激起满锅鲜香。快速翻炒，让每朵菌伞裹上油光。 山野灵气被热力唤醒，沿着锅边淋入山泉水，霎时雾气弥漫。这清冽的山泉带着大地的气息，将天花菌的鲜味彻底唤醒。盐与胡椒粉点睛之后，再撒入青椒与红椒，提升味觉刺激的同时。 为这道山野至味添上一抹明艳，大功告成，出锅的天花菌脆嫩弹牙，回味无穷。

0: 真正的山参。
1: 为什么能吃出肉的感觉？
0: 哎，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叫做走走荤，
1: 肉中荤
0: 啊，植物肉，
1: 植物肉，
0: 嗯，所以吃起肉的感觉。
1: 你有没有吃出鸡肉的香味？
2: 有点，有点，
1: 是吧？
3: 真的，非常好吃啊。

0: 山谷里面可能就隐藏了我们要讲的一些食材。
1: 还没到我。
2: 俺身上着黑眼儿对，土鸡那个炖台，青狼锅罐忘不了哎。
3: 咿儿呀咿儿哟哟哟哟，远方的客人你莫忘了，也要留下尝一尝哎。
0: 你们好，
4: 欢迎你们。
1: 好，谢谢。这应该也是一种菌类吧，
0: 叫做盐耳。
1: 盐耳，
0: 盐耳我讲太珍贵了，它一般都长在深山的悬崖上面。哇
1: 哦，那还不是普通的悬崖
0: 啊！有时候我们可能来这里会看到一些悬崖上面有人专门是采这个菌的。
5: 在武陵源的绝壁之间，有一群身手不凡的人，他们身系绳索，悬空而采，与峭壁为伍，只为一种外形看似其貌不扬，味道却卓尔不凡的针盐耳。取八个月的山林土鸡，注入清冽的泉水，文火慢炖60分钟，时光在灶台上静静流淌，放入盐耳继续炖煮。

莲儿吸入鸡汤汤汁的同时，也把鸡汤的鲜味充分占有，最后撒上一把胡椒粉，为鲜浓的汤底增加新香的刺激，一勺鲜汤入口，口齿鲜香，暖心暖胃。

0: 好好吃这个，很嫩，
1: 完全不像植物的口感。你感觉特别像那个，你吃过乌鸡吗？
2: 有，
1: 它有点像乌鸡的那个鸡皮。哦，
2: 因为你看它是黑色的，然后嚼到
1: 真的像，
0: 嚼到嘴里真的有那个鸡肉的，
1: 因为它有鸡汤的味道嘛。
2: 对，
1: 跟鸡汤融合在一起。
2: 眼耳生长舌头特别晚，三年才长这么大，五年。才只长一个头才这么大，要30年才能够长这么大，手掌这么大。它既可以做餐，也可以做药。《本草纲目》里面都有记载，有养阴明肺，清热解毒。
0: 清热解毒。
2: 凉血止血，
1: 就是你要受了外伤，它可以
2: 把它磨碎以后，
1: 敷在上面。哦，
0: 那我要吃多一点了。
1: 我感觉我今天的营养这一桌就均衡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其实生活在山里啊，你是守着一座大自然的宝库，
2: 对，
0: 是，
1: 只是看你有没有这双慧眼，
2: 对，
1: 能够识得这些宝贝，然后关键呢，还得让这些宝贝呢能够可持续的、循环的为子孙后代提供福利，
0: 真好，哎呀，都没了，
1: 眼耳还有，还有，
0: 真的吗？有没有来？
1: 我夹这一块，
0: 来，你来大块的那一个，
1: 我找到一大的，
2: 对，这一块。

0: 这就是您说那个三下锅是吧？
1: ，
0: 期待。 好热闹啊！哦，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Hello guys.
2: Oh, where are you from?
3: Russia.
0: Oh, from Russia.
2: Russia.
0: Do you like here?
3: Yeah.
0: Is it your first time here?
4: 是的，哦，他们已经融入我们湖南的美食文化。嗨，
5: 在这儿呢，
4: 桑老师好，我们的朋友美食博主很有名的。
5: 道月社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嗨，今天跟尊哥约好了，
6: 我们提前排了个队，等了个位，
5: 你们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们来过这边吗？
6: 我来过张家界，我是5年前来这里拍节目。我来之后是听说这边不管是什么样的餐馆，餐厅里一定会做一道三下锅。哇
0: 哦！他这个三下指的是什么？就来三下，来一下，来三下，
7: 只挑三下。One, two, three。
6: 这可能得请专业的老师给解一下。
0: 哦。哎，
5: 来了来了，
7: 我们大厨来了，问大厨最清楚。哎，
0: 对对对，专家来了。你好，您先解答我们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一直在聊为什么叫三下锅。
8: 三下锅就是3种以上的食材在锅里面一起烹饪。哦，
0: 3种食材下到锅里叫三下锅。
8: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有3个工序。
9: 在张家界的烟火江湖里，三下锅最能诠释当地人的豪情快意。第一下锅放入食材，沸腾的山泉水快速褪去牛肉外表的鲜红，小火慢煮，逼出醇厚肉香。第二下锅，热油沸腾，将煮熟的牛肚与牛肠滑入锅中，待其表面微焦时加入牛腩，在猛火的煸炒下，油脂被徐徐逼出，肉片边缘微卷，泛起金黄。干辣椒与豆瓣酱、酸泡椒伺机而入，一股极具侵略性的香气在锅中爆炸开来，辛辣中带着醇厚，勾兑出三下锅的灵魂底色。第三下锅，加入泉水，让化为酱色的汤汁，表演炖煮的艺术。待汤汁浓稠，加入番茄，撒入大把新鲜蒜苗，牛腩软糯，牛肚弹牙，牛肠肥美，在红油中焦香辉映。这一锅集山之厚重，水之清冽于一身，是食客对张家界念念不忘的豪迈滋味。
0: 为什么要放那么多姜呢？
10: 湖南有炒菜的姜是放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地理环境，5岭3脉在这里嘛，相对来说这个寒和湿比较重一些，
0: 取湿气。我喜欢听这声儿，呼啦啦的。
5: 我觉得他们用了一个小小的作弊的方法，让大家来了这边之后更喜欢这个三下锅。就是当面炒的话，那种香气和你看的感觉，就是那个食欲值是在往上加的。
6: 什么时候这个菜最美味？就是在你等待的过程当中最美味，
0: 延迟满足，
5: 延迟满足了。

0: 哎呀，对不起，来来，您来吧。
1: 一时间分不清楚谁是大厨。这个呀，还真得你们来做。如果客人自己炒，他不一定掌握得了火候。<笑>
2: 王大厨，我请教一下，三峡国有什么历史的由来没有？
1: 在明清的时候，张家界跟允定这边，啊，就是说双方在这里交流的一个重要之城。
0: 这里是一个商贸聚集之地，就是流动人口多。
1: 啊，对。
0: 啊，但是赶时间，我们在滇局就会通过当地一些食材，首先把这个食材煨好放在这里，他们过来的话，正好就给他们。哦。当地有一个说法叫“肚肠三下锅，喂食张家界”。哦。就是你来到张家界之后，如果你不吃这个三样，
3: 就好像没来过，
0: 就你白来了。
1: 这个张家界这边的这个菜啊，它用三个字形容，就是野，就一个是它的食材来的真是山野之间，自然的馈赠，然后一个是辣。
0: 对，口味，然后是暖，
1: 都是这种锅的感觉，
0: 就是暖乎乎的这种感觉，一家人围坐一块儿，你看，哇，开始加汤了啊，
1: 这是牛汤，
0: 这是加的牛骨汤，
1: 对，
0: 这多少时间？
1: 10分钟。
4: 当当当当，来噔噔噔噔，哇！
5: 直接搞到米饭上，上来就是一个盖饭。这个一定要配白米饭。对。
0: Very good，
6: 真香。
7: 他家做的真不错，
5: 他的牛肚非常好吃。

0: 我跟你讲，它的蒜太香了，它的味道不是很浓，但是它很好吃。
1: 亲爱的朋友们，蒜已经没了，都被你吃了，
0: 都被我吃了，对对对。发觉这边的人很喜欢吃炖菜，是为什么？
2: 我感觉啊，一定跟它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冬天的时候，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潮湿的。
3: 因为这个是武陵山脉，对，它的气候形成在这寒和湿冷比较多。只要是一顿炖菜，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实在是我们整个全世界暖和了，
0: 热了，
3: 血液循环加快，
0: 真的真的啊，我都流汗了，
3: 气血经络就通畅了，就很容易把体内的寒和湿排出来。
2: 美食里边有个说法叫一烫抵三鲜，食物它一直滚烫的时候，它的那个鲜度啊，可想而知，
3: 会
2: 达到最好的状态。
3: 更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炖了以后怎么样？这个容易消化吸。

0: 吸收，而且营养物质能够最大的释放出来。
1: 我们两个既然平常都是拍一些这种美食人文的节目嘛，嗯，咱们今天来都来了，嗯，对吧？
2: 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2: 当美食博主的感觉，
1: 当博主的感觉怎么样？
3: 你们做个示范，
0: 对，
3: 做个示范。
1: Hello， 我是道也是杨书生。
2: Hello， 我是孟尚。
1: 我现在在
4: 三餐四季。哎，
1: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三下锅。
5: 今天呢，我们吃上下锅，看一下，你要闻到，
2: 哇，专业，
5: 这个香味
2: 这么生闻呐，
5: 你没有闻到吗？来，再闻一下，有没有？哦，哇哦！
3: 你们能够感受到这里的人间烟火气息，能够感受到张家界作为中国的世界会客厅它的魅力。我跟你讲，你看现在我身后有多少外国朋友？哎，都走了，我都走，有好多外国朋友。所以这些外国朋友现在也经常到这里来吃，如果你们想感受的话，隔着屏幕你们是闻不到的。自己想感受三下锅的滋味吗？亲自来尝一尝。
5: 来吧，咱们既然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咱得弄个团圆酒。
1: 真好，有菜有酒有肉，
5: 幸福吧。

0: 这里是湖南邵阳，思江水穿城而过，丹霞浪山，雪峰山横亘千里，这座沉淀了2000年的古城，把山水灵秀与人文底蕴都融进了舌尖风味之中。街巷飘着珊瑚礁油的馨香，那是刻进邵阳人骨子里的市井烟火。灶台间，柴火熏制的醇厚与老卤漫威的绵长交织，是邵阳人用舌尖传承的匠心，是最熨帖的人间百味。
1: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来到了湖南邵阳。
2: 邵阳来过吗？
3: 哦，没有。
2: 我也没有。哎，
3: 这个确实是第一次，而且它是属于就是湖南里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城市。你首先看这个，是湖南的四大河流之一，叫做资江。
4: 这里还是挺舒服的，天气也好。
1: 沈江老师你好。
5: 两位王老师好。邵阳呢，它旧称宝庆府，南宋的第五个皇帝啊，宋理宗，他在登基之前在这里当过防御使。所以说他继任之后，他就以他的年号宝庆啊来升了邵州为府。
1: 过去是军事重镇。
5: 对，邵阳人他也有一个叫宝古老的这样的一个称谓。
1: 他们称呼自己是吧？
5: 对，称呼这宝古老。这个其实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种非常倔强不服输的这样的一些个性和闯劲。外面的人其实说到湖南人的一个特点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吃得苦耐得烦扒得蛮，其实
1: 有听过，有听过。
5: 对，是吧？他们的口味就是十分霸气，
1: 霸气的。
5: 对，
1: 那如果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霸气之旅，第一餐我听说一定不能错过，就是上完米粉。
5: 是，有的人还说得很夸张啊，就是说一天不嗦粉路都走不稳啊。
1: 这么夸张？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6: 必须一碗粉。
1: 对，
5: 我今天就带你们去当地的一家百年老店，去尝一尝名气这么大的邵阳米粉。到了，这个就是我很多邵阳朋友强烈推荐的这个一家店。
1: 哇，空气里面都是这个香味儿，太香的。
7: 哎，你好，你好，哎，欢迎光临。
1: 就是嗦嗦的声音跳吗？
5: 在湖南吃粉就是叫嗦粉，应该嗦的汤汁四溅。很开心啊，这个非常有烟火气啊。招牌上面有很多种类，它其实就

0: 就是马子，
1: 也有地方叫浇头。
0: 我们每个人点不同的经典的，
1: 你要是这个大片牛肉是吧？
2: 可以小辣的就
1: 小辣的，
2: 就这个是
1: 这个清汤排骨。
2: 好好好，
1: 那我要个那个三合一。
3: 三合一啊，好嘞，行，那行，三位在那边入座。
1: 好的，
2: 好
1: 的，
2: 好
1: 的。
4: 邵阳米粉的千年传承，隐藏在六道不可简化的工序之中。选米是最基础的一步。早稻陈米与新米进行配比后，只漂洗一遍，以最大程度保留稻米本味，静置发酵。发酵完成的米磨制成浆，以古法绿布重压，经过不断捶打与揉捏，粉团质地变得细腻柔韧，这是保证米粉口感爽滑筋道的重要一步。上屉蒸至半熟，压制成粉，落入滚水中定型，之后米粉再过凉水洗去杂质，锁住筋道。米粉入锅，三进三出，只烫不煮，高温反复穿透米粉，外紧内透。大片牛肉附在粉面之上，最后一勺红油汤浇下，汤汁冲击米粉，香气被彻底激发。
3: 您的三合一是吧？啊、
1: 哦，我的三合一。
3: 您的大片牛肉，
0: 好好。
3: 您的清汤排骨放了一点点辣椒。
1: 这个颜色是很会勾起食欲的一种颜色，
2: 红红火火，
1: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0: 说吧，
1: 来吧，
0: 来先说一下。
2: 你这技术不好，我可能是崩的哪都是。
1: 满脸都是什么？这个粉真的很 Q 弹哦，然后又有点咬劲，啊，
3: 是的，
1: 很神奇的这个口感啊。
3: 我们这个粉呢，它是发酵的粉，带着这种酸味，这种形状，它就有助于吸收啊
1: 汤汁里的精华。
3: 对，再配上您看，我们这个粉啊很丰盛，
1: 好多马子。
3: 要我吃就是，我嗦一口粉，吃一块肉，喝一口汤，
0: 喝一口汤，
3: 这才叫绝。
1: 哦，不辣的，这个辣度其实不是那种呛口或者辣嗓子的，它这个辣因为有红油还挺润的，而且是非常浓郁的汤汁，很好喝哎。
3: 我们邵阳米粉讲究啊，汤清，油红料鲜，
0: 对对，
3: 有两大特点。汤底啊，我们要用这个大骨啊，把它筋熬出来，起火慢炖，然后用菜籽油啊，加本地的剁辣椒，熬出来之后啊，它有一种鲜辣的香味，它不等同于别的地方，比方说有一种香辣或者是麻辣的味型，对吧？
1: 和四川那种不一样。哎，
3: 对，我们这里就是鲜辣。
1: 对，鲜得很。哎，
3: 鲜得很。
1: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是什么？
3: 是我们的三伏椒油。
1: 云南的那个木姜子是不是就是这个？
3: 跟这个类似。
2: 还能闻到柠檬的味道。
1: 对。
3: 它这个是介于麻油啊跟这个发酵油之间的那种感觉。
2: 这是加在里面吗？
1: 加一点。
2: 一般加多少？
3: 你先试几滴啊，习惯你再放多几个。
1: 一滴够了吗？
0: 你差不多可以了。
2: 可以了，
1: 灵魂就多来一点吧。
0: 对，不用加多了，
1: 不用太多是吧？
0: 不用加多了，自己你要把它搅匀一下。

0: 刚刚加了三氟焦油以后，你就会感觉味道又发生了更加复杂的一些变化，香辣很热烈的感觉。
1: 我觉得它把整个滋味提升了，因为原来它这个辣其实对我来说不是特别辣哈，但是加了珊瑚椒油之后，鲜香出来了，一下子触发那个
0: 层次感就丰富了，
1: 嚼起来好香，
2: 很好吃，
3: 很好吃。
0: 像这种百年风味，不只是米粉，其实还有武冈的武菜，啊，这也是邵阳人闹不开的舌尖上的记忆。
2: 也是必须的，是吗？
0: 哇！待会儿我们就带你们去尝一尝武冈的武菜。
2: 好呀，好呀。

0: 片被雪峰山与资江水滋养的土地，邵阳武冈，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耀鲁风味。堪称鲁菜江湖中的蝶样传奇。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呢，是武冈的西直街，建成史的话大概有2200多年了。武冈它也有一个称谓叫做千年王城啊，美食之都，又是以一个鲁字最突出。2007年的时候，武冈被评为了中国的鲁菜之都。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卤味一般分为三种：红卤、黄卤、白卤。武冈的这个卤菜，它是跟他们都不一样。
2: 哦，我还以为肯定是红卤。
1: 这个秘密我们待会儿再揭晓。正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一家这个店，我们来去来体验一下。
3: 欢迎你来到武冈。
4: 你好，你好。好，
5: 我是安吉桂秀卤菜店的老板安桂秀。
3: 安奶奶你好。
5: 哦，这都是卤味。我们的卤菜有三宝，一宝是高汤，二宝是糖色，
3: 熬糖色是不是？
2: 那应该很难。
5: 我就炒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1: 好，看一看。
5: 首先放点水，
2: 这是放水，
5: 放点水，你是锅是不糊的吗？带下白砂糖，不停的翻炒，大概好到18分钟吗？
2: 化开了。
5: 开始起泡了还不行。
3: 奶奶熬这个糖色的时候，它是不是每个阶段做不同的菜？
5: 对。
3: 那现在这个程度是？
5: 这个程度还
3: 过不了菜，
5: 还过不了菜。对对对，还要一下，
3: 还要一下。像我这种急性子熬不了糖色。
5: 吃白泡或者好，还可以挂上花生啊、红薯啊。啊，
3: 可以做拔丝的了。哎哎
5: 哎，还再炒老一点，它叫牛泥。再炒老一点，它就变成卤水。
2: 你来试一下，哎，
5: 不停的搅，
2: 别在我手里糊了啊！
5: 不会糊，不会糊。
1: 你们小时候吃过那种化那种糖人吗？
5: 对，
1: 就是这个，
2: 就这个糖做的，
3: 就这个。
1: 可能还要熬得更加粘稠一点。
3: 对，那个糖人都是有点褐黄色的。
1: 对对对，褐黄色。
2: 你怎么感觉又糊了？
1: 你是不是有点烧糊了？
5: 奶奶，不急不急，不要急不急，不要急。这个就加水了
3: 啊，还要再加水啊？
5: 你要把它这里溶掉，好了，溶掉之后就变成卤水了。
3: 哦，稀释了一下，
5: 好，这个就可以了。
3: 哦，这就好了。
5: 好，
1: 糖色熬好了。
3: 那您刚才说三大秘籍，第三个是什么呢？
5: 第三个就是药。
1: 药，这都是些中草药了。从我们过去讲，就是药食同源。刚才就是我讲是中国卤味里面武冈卤味跟它的不一样，
3: 特别之处
1: 就是它的用的是药卤。
0: 20余味食药同源的香料，是武冈卤水的灵魂密码。按祖传配比分拣，碾碎的香料裹进棉纱布。扎紧成包，避免卤汤浑浊。沸水翻滚着托起香料包，文火慢熬6小时，待卤汤熬至深褐透亮，新卤变成了。而真正的秘诀藏在老卤打底、新卤补足的传承里。老卤熬旧，药香漫溢。武冈卤菜的风味精髓尽在无卤无出的古法循环里。一卤定基，把处理好的食材放进滚沸的老卤，待卤汤烧开后立刻捞出。增香，往卤汤内补少量新香料包，文火慢煮食材，煮好后捞出彻底晾干，让卤香初步渗进食材表层。三卤透肌理，四卤浓风味，最后五卤锁精髓。 之后，卤味的口感变得无比筋道，而味道则像年轮一般，一层一层烙进食物的最深处。
4: 大家好，
2: 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鲁夏之都武冈。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是武冈卤豆腐，它比较有劲道，你们可以摸一下。
2: 何止拧一下，我觉得这拧成麻花，
1: 拧不断，
2: 伤不到它丝毫。
5: 它怎么咬起来了？
2: 大导演。它这个绝对不是大口吃的，
4: 对，
2: 一点点咬着咬着品那个滋味，
4: 我们是越嚼越香，
5: 嗯，而且它还不咸，
2: 对，
5: 它的是一个很留香、后味很足的一个东西，嗯嗯，真的很好吃。哎，奶奶，
4: 奶奶，
5: 好好好，
1: 对，哎，这是一个什么？
5: 这是我家的捆肠，就是用小肠去了外面那种薄薄的皮，把里面的肉卷起来，都是捆肠。
1: 这个应该只有在武冈才有。
5: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家的卤鸭掌包肉，新鲜的鸭掌，里面放了一块腊肉，哦，然后也是用那个猪肠的那个薄薄的整皮，给它转起来的。
2: 好呀，我们尝尝看。
5: 咬动了，
2: 咬不动了。咬了半天，对它的伤害只有0.01。
1: 吃这个牙齿牙口要好，
5: 看电视的时候慢慢吃嚼，慢慢吃咬。
2: 对，哇，每一个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有嚼劲。
1: 你慢慢品的时候，其实那种香味啊，它是有一些药膳的那种香味能够感受得到的。
2: 是的。
5: 它每一个的药都不同，是吗？
4: 不同的。
2: 其实大概率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都有，但是每家的比例啊、时间可能不一样。哎，这边又上菜了。
6: 这个鹅呢，是我们个武冈素有名气的，
1: 这就是著名的武冈铜鹅。
6: 对。
2: 哎，这个捏起来没有之前的那么硬哦。哇，好嫩啊，
5: 很好吃，
6: 感觉
2: 就是那种
5: 不想停的那种，
2: 对，丝丝的嫩嫩的肉，
5: 味道很香哎，
6: 嫩，
2: 而且里面其实鹅肉啊是有一点点脂肪的，但是这里面吃脂肪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它有点像吃皮冻一样，胶质感是已经炖出来了的，
5: 不会觉得腻。这里的人是不是每一家都会很爱吃？
4: 因为武冈的话它气候比较湿润，再加上武冈呢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所以呢武冈人比较喜欢喝酒。

0: 所以一喝酒就会想到卤菜。
1: 是的，
2: 我就觉得这一桌这么多卤味，就缺一瓶喜酒，就可以越嚼越香。
3: 刚才我们吃这个铜锅啊，是吃的一个卤的啊铜锅，其实铜锅还有好几种吃法，待会儿我就带着你们一起去尝一尝别的吃法的铜锅。
2: 来吧，我们去尝尝铜锅的其他做法。
4: 谢谢叔叔阿姨，
5: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谢谢啊。
2: 听，是大鹅的呼唤。
6: 三位老师，下午好。
4: 毛叔您好。
3: 毛师傅你好啊，
6: 欢迎你们三位这么重要的贵客来到我们铜锅之乡。
5: 你好。啊，好
3: 好。这个武冈它是铜锅之乡，你看刚才我们隔很远就听到这个鹅的叫声。
6: 我们武冈的这个鹅啊，它有三种不同的吃法。嫩的鹅可以是炒雪酱鹅。
2: 幼年鹅请出列。这个白色的出来了，
3: 白色应该是年轻的。
6: 中年鹅呢，我们就做粉身鹅。老一点的鹅你嚼不动嘛，我们就做清汤鹅。
3: 一鹅三吃。
6: 一鹅三吃。
7: 清炖铜鹅看似简单，却是解锁它本味的最佳方式。先选一足龄的铜鹅，斩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冷水下锅，加几片生姜，少许料酒，逼出鹅肉里的腥膻，只留肉质的鲜甜。第一轮煸炒以米酒为主，炒至鹅肉浸满酒香，鹅皮微黄。第二轮煸炒以泡发好的腌笋为主，炒制过程中吸出深山竹林里的清香和烟火熏烤后的焦香，让鹅肉的香味更加复合立体。最后将煸炒后的食材加入高汤进行慢煨，鹅肉的油脂与蛋白在慢炖中慢慢溶于汤中，待汤色渐成奶白，再撒入半勺胡椒粉去腥提鲜，加少许食盐提味，便能激发出食材最本真的鲜香。不添杂料，不改火候，人等汤，汤等味。锅盖掀开的瞬间，热气裹挟着浓醇的肉香与清冽的笋香扑面而来，汤头清澈醇厚，鹅肉块酥烂脱骨，腌笋吸饱汤汁，脆嫩爽口，鹅肉的鲜，腌笋的脆，胡椒粉的辛香，在舌尖交织成一曲湘西南的田园牧歌。
6: 这是我的爱人啊，我们开店开了25年，就是他大厨。
3: 大厨
2: 哦，是这样啊，
6: 对对对对，
2: 所以家里大厨是阿姨哦。
6: 对对对，这是我儿媳妇。
8: 你好，那叫我小刘就好了。
2: 哦，小刘。
8: 对，
3: 今天这一鹅三吃，三种鹅的都做了啊、
6: 哦，都做了。
3: 你看，哇，
6: 清炖鹅，3年以上的老鹅它太老了，但是它炖出来的效果就比这个年幼的鹅要好多了，它有骨髓吧，胶质丰富嘛，是不是？哦，这里就是粉身鹅。哦，这个是雪酱鹅，嫩的鹅就用雪酱，用雪炒。
2: 雪酱是什么雪？
3: 它是用鹅血吧？
6: 用鹅血。哇。
3: 你们看先尝哪一种鹅？
8: 我们就先尝尝我们的清炖铜鹅。我们先喝一下汤，品尝一下。
2: 好的呀。哇，咸香醇厚，看着很浓，实际有点甜味哎。
6: 你看哦。
3: 你看，放了水，
6: 这就是我们家的特色。我们将我们拼贴的青笋融入到我们的鹅汤里面，把它一起炖，将三斤的三斤味跟我们铜鹅的这个肉香味结合了，是吧？它就带一点甜味，
2: 非常完美，而且是有先后顺序的。先喝到的是咸香的那个味道，浓郁醇厚的，紧接着是一股强烈的甜味，
4: 对，它很清爽，没有那个腻的味道，对。
6: 尝点鹅肉，
3: 尝点鹅肉。

0: 哦，这个是最好的东西了。嗯，很香哎，好吃好吃。我觉得吃起来它那个皮是非常爽滑的，然后里面的肉我吃不出来它是一个老鹅，反而炖的很细嫩。
1: 因为清炖鹅，我们就是吃它的鲜味。嗯，
0: 这个笋也很嫩，非常好吃。
2: 沁暖汤汁了，
0: 特别入味儿。它那个层层叠叠的都有点像那种豆腐干，像腐竹一样，就吸满了汤汁，太好吃了。
3: 这道菜呢，就体现了我们鹅的本味。嗯，这道菜
2: 对，
3: 嗯。
0: 那我们再尝尝其他的吧。
3: 粉蒸鹅我们也尝一点吧，好吧？
2: 尝一点。
0: 其实湖南人吃粉蒸肉的做法比较多的。
4: 就是那种做法差不多。嗯，
3: 粉蒸鹅。
0: 现在我先尝一口，超越的鹅了。这个炸过吗？
3: 这个不炸了。
0: 那这个油香的那种像锅巴一样的香气是哪里来的？
3: 它也是两种香的结合，一个米香嘛。
0: 它是用米粉，加些鹅肉吧，把它搅拌均匀，其
3: 他也从来不放什么东西的，哦，就把它蒸出来。
0: 所以这个粉蒸鹅，它的这个米粉是纯米粉的，就原材料所做出来的。
2: 对，是的，
3: 这个米粉啊，
0: 它是用大米把它放到锅里面炒香之后磨成粉。
2: 我又学习了，我以为粉蒸肉是面粉。
0: 哦，像你以为挂着淀粉那种，<笑>
2: 对对对对，
0: 我刚才也吃了，怎么那么有那种米香味呢？好吃，一点都不腻。这个不腻的，嗯，它很香。
3: 是差不多17、18个月的鹅吧，
0: 这个鹅呢，它就比较软糯，嗯，
2: 而且在制作过程当中都没有去添加底味，就是靠这个鹅的味道再渗出来，才让它有味道的。
0: 对，
2: 哦，
0: 这个妙哎。
5: 那尝一下那个血浆鹅吧。
0: 嗯，好呀，好呀。
3: 这个血浆鹅有不同的味道。

0: 它这个鹅呢，酱香味浓，它还带一点甜味，
1: 所以就会有一点麦芽糖的那个甜味。
0: 因为我们店里放了一种自己做的那个甜酱，所以它这个就有酱香味。一般来说，这个香甜，还有一点酸辣。雪酱鹅呢，我们就是用一年之内的紫鹅做的，先将鹅肉啊不停的炒，炒到焦香之后，我们再把紫姜、辣椒炒得差不多，我们再把调好的鹅血倒进去，再翻炒。一出锅的话，这个菜就成了。
1: 这个肉会比较嫩一点，很下饭的感觉，像来碗米饭。
2: 这个雪浆做鹅，这是我在湖南吃到的啊，做的味道是最好，而且是他们的这个特色菜，啊，其实里面吃的时候，既有那种肉的这种松软的味道，它还有那种它的鹅血啊湿湿的感觉，在我看来啊，这个铜锣啊，是我们今天餐桌上的硬菜，是吧？
0: 硬菜，
2: 这也就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一道招亲宴一样，
0: 这是一个团圆菜吧？对，逢年过节嘛，我们都会有一二三吃嘛，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
2: 所以这么看来，铜锣啊，对他们当地人的生活来讲啊，盼吃鹅，也就是盼的这种一家人团聚的这样的一种期待。
1: 确实，说的太对了。对于这个团聚的家宴上面，不仅是要有硬菜，而且呢还少不了一杯好酒。其实就像是我们的这个铜锣的鲜美离不开武冈这里这片山这片水土的滋养一样，好酒也是一样。老话讲呢，水为酒之序，喜酒窖藏1988，就产自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赤水河中游，用这里的水酿出来的酒，从源头上就奠定了醇厚的底子，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团圆情一样，从根上就是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
2: 美食配美酒，
0: 美食配美酒，我们就团团圆圆，是吧？吃个团圆饭还一样。
1: 来，我来把这个酒给大家满上。其实这个酒一倒出来，就能闻到那股非常浓郁的酱香味道，它简直就是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鼻子里来。再仔细一闻，其实还有沉香和凉香的这种复合香气，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优雅又细腻。
2: 这个酒啊，其实就是岁月较长之后才能沉淀下来的这种醇厚的味道。
3: 湖南人的一日三餐都与辣椒息息相关，一年330万吨的消耗，意味着每个湖南人平均一年要吃掉上百斤辣椒。这枚小小的果实，从剁椒到泡椒，从调味入菜到饭碗不离，在这里演绎出千般姿态。

0: 大哥您好，哎，您好您好，张老师，
1: 哎，张老师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湘菜大师张晋生。
0: 哎，你好，你好，
3: 包括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张家界。
0: 谢谢。
3: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品鉴张家界美食。
0: 好。
3: 说到我们张家界的这个美食啊，一个字就是辣。
0: 辣。
3: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我们张家界常备的辣椒的美味。
0: 哇，这么多种啊！
3: 这里有八个辣椒，
0: 八种
3: 发酵的这个辣椒有剁椒，这个是辣椒符。这个叫乙二辣椒，这个是油浸晒辣椒，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吃。小沙老师，来，
0: 为什么给我勺？我哪敢？
3: 吃一下，吃一下。
1: 刘老师，你尝一个，你不是说挺能吃辣椒的吧？
0: 谁跟我说这个不辣？
1: 这个真的有点辣。
0: 慢慢，它的辣味慢慢出来了。
3: 这个辣还没有这个辣。
0: 这那个算辣。这个是那个朝天椒吗？
3: 朝天椒。我们湖南有200多个品种的辣椒，有13个是国家地理标志的。这个就是我们张家界特有的一个辣椒，叫棋子妹。你看，它是朝天长的，它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0: 七个是一根儿啊，
3: 七个一种，我们也叫棋子妹。
0: 棋子妹，
3: 它也是叫朝天椒。
0: 这个应该是在湖南的辣椒里最辣的。
3: 对，它有一个特点，它辣，但是它的辣嘴不辣心。
0: 哦，不烧心。
3: 嗯，再一个不上火。
0: 不上火。啊，
3: 辣口它不上火。
0: 这不上火啊？看你怎么吃，你要一把一把吃也上火。
3: 嗯，来。
0: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就是油辣椒，切开以后再煎熟这样吃。
0: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当小菜吃？
3: 可以，张家界这边啊，就是辣椒可以当饭吃。有时候真是没有菜的时候，不开胃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辣椒拌在饭里面拌着吃。哇
0: 哦，张大厨，今天所有的菜都要用上辣椒。
3: 对，我今天就是给大家演示我们张家界土家的这个比较代表的菜。而且这个与辣椒有关的、
0: okay.
3: 一个是麻辣，一个是酸辣。我们现在做第一个菜，就是以麻辣为代表的一个叫打果皮。
0: 这是用牛肉来做啊。
3: 打果皮它实际上是牛身上那个肉的一个下脚料的一道菜，
0: 在菜里面很难用得上的。啊，
3: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牛肉这个边角料，这个是从脊骨上面剔下的这个肉，也叫打骨皮，
0: 就不成块的。
4: 对对对对对，
3: 它有两种，一种是骨头的骨，这一个就是敲骨的骨，这个是真打骨皮了。哦，它的外皮做那个骨是最好的这个原材料。哦，这是牛腹胸肉，本地叫法也叫牛腩的这个下牛腩，
0: 一个是。

0: 这个牛脊柱上剔下来的碎肉，嗯，一个是肚皮上不用的那一
1: 些。
2: 我们先切牛肉，
0: 先切成丝儿
2: 啊，先切成丝儿。刀法我们的技法是三刀，要麻掉，你不麻到它这个上面就全部粘在上面就不好切了。在那个我们行业上专业术语就是说，
3: 横切牛，
0: 对，
2: 斜切猪，
0: 对，
2: 这个

0: 根一根一根啊，
1: 就分开了以后，
0: 对，时间不要太长啊，可以了，
2: 放到冰水里面啊。
0: 在家里面，像这个入冬以后啊，直接用凉水过凉就可以了
1: 啊。它就是让它收缩吗？
0: 收缩，增加它的脆度。刚才我是通过掺水把这个牛肉的香味去掉了一部分，
3: 对，
0: 那个牛肉味就不足了。现在用牛油来补充，先下姜，
3: 姜啊，
0: 当然记得这个麻辣味啊，它有三个经典的东西，一个就是生姜，再一个就是花椒，
3: okay,
0: 再就是辣椒，
2: 我的最爱。
0: 这是当然记得经典的麻辣味，你看我现在是两种花椒，看，
3: 花椒放多一点，
2: 我很爱，
3: 花椒我都这样吃啊，哦，香啊香啊，
0: 然后我放点我们辣椒糊。一点点豆瓣酱，
2: 关键部分来了啊！
0: 好，
2: 酱。

加一点这个伸托，加一点伸托，啊，哎呀，哎呦，是，哎呦，放一点点胡椒啊，胡椒粉，增加它的复合味儿啊，起锅了。

0: 哇，这道菜就成功了。
1: 来，
2: 别这样，
3: 我也要一点点。
4: 来了，
5: 嗯，真的味道很好。
6: 要配肉，配上肉尝尝，
5: 味道非常好，
2: 很 Q，
5: 对，
2: 很有嚼劲。
6: 这就是厨师的一种智慧，就把过去菜里面不用的这些边角料，
0: 对，
6: 让它成为主角，
0: 对对对，
6: 而且成为主角之后呢，它还能完全用它的魅力征服你。
2: 是，
6: 肉的这个脆劲儿和这个弹性出乎意料，
0: 所以说高手在民间。嗯，这一道菜实际上也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对对，
6: 而且您知道您炒的这个火候啊，好到什么程度？就这个肉。又有弹性，但又不至于嚼不动。
5: 对，又不弹。
0: 过奖了，
2: 因为切得很细。
6: 对，
0: 那就是我在刀工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混着切。
2: 对，
6: 把它那
2: 筋也要切断，
0: 也要断掉。
6: 对，要不然就不好嚼了。
2: 来，试一下，
6: 这大师炒出来的真的是好吃肉，好好吃，
2: 好香，好香。
5: 下一道菜叫什么？
0: 下一道菜我们做米辣子炒酸炸鱼，它也是一个就是发酵鱼，也就是放在坛子里面让它发酵。它这个就是有三种原料，这个是玉米做的，玉米做的它和那个菜掺和在一起，它就会干爽，会脆一点。我们现在就是要做这道菜，
6: 酸辣啊。但是酸辣呢，不光湖南有，
0: 它在土家头苗族地区比较多一点。因为张家界它是属于一个武宁山脉，它是三省一市，有71个县区，以土家头为主，其次有苗族，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这一边的饮食习惯和这个风俗习惯它都是同根同源的。
6: 这是鱼吗？
0: 啊，这是鱼，你看
2: 这个要腌多久？
0: 15天以上最好。你看这个酸味，
6: 这个就是辣，酸辣哦，
0: 就是用这种辣椒和花椒啊盐啊这些去炸，它就不会坏掉。鱼的选品以这种稻花鱼为准。
5: 这个鱼啊不一般，张家界的特有的鱼，张家界的水不一样，水质特别好。这个鱼在做的时候啊，会要用3泉水养一个礼拜，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土腥味的味道了。
0: 我们现在开始。
6: 好，所以它用的就不

0: 会像那种大的鱼，大鱼的肉也比较没那么嫩，
1: 对，这种辣打它现在已经就是说已经成熟了，你其实这样生吃都可以了。哦，可以生吃啊，这个。对，它的蒜、辣椒、花椒、盐都把它的那个微生物已经。
2: 给灭掉了，就相当于鱼肉当中如果有细菌的话，嗯，也都基本上在腌制的过程中，把那些菌被先辣椒杀死了，
0: 都是被辣椒杀的，留下了益生菌。哦，拿去煎，稍微煎一下就可以，增加一点香度就可以了。
1: 其实我很想尝一小块这个生的，
2: 尝一尝，尝一尝，真的是会生吃，味道很好的。
0: 来一小块，我们俩。
1: 来一小块。
0: 这个鱼。
1: 它是没有风干的，它是那个，就是有点像咸鱼吧？嗯，
0: 那和咸鱼不一样。这个你现在看，
1: 张老师，别做了，啊，直接这么吃吧，好吃吧？
0: 很好吃，
1: 没必要再做了。
2: 做了以后就更好吃了。啊，
1: 看我们小火，
0: 就这么小的火呀，
1: 千万不能大，因为它这个辣椒末鱼一高温，
0: 马上就糊，
1: 马上就糊。跟着过程当中要点就在这个。
0: 香味就出来了，
1: 之前那个香味它是沉睡在那里的，它通过这个温度来激发，
0: 把它激发了出来。哦，香啊香，刚好把鱼皮炸的稍微有一点皱起来的感觉。
1: 是，真的香，你闻一下，真的，
0: 是不是？
1: 对，香香。嘿，啊，
0: 这个就可以了，
1: 不会整盘放下去吧？
0: 用不了那么多。
1: 也很多啊，一半。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鱼哈放到这里面，一起拌。哇，
0: 香了，
2: 颜色也好看了。
1: 小妹妹张家界的话，香怎么讲？香奶奶姐。
0: 好，起锅。
1: 哦，香奶奶姐。
0: 来吧，来一块鱼，来，
1: 真好吃，哦，好香啊！这个鱼肉啊，简直绝了，
0: ，
1: 入口即化，对。
0: 吃这个生的时候，它还很有弹性，嚼一嚼以后入口即化。
1: 对对对，
2: 这也是我们湖南张家界最好的一道下饭菜。
0: 你吃它的鱼肉又辣又酸又香，很多层次感，
1: 而且啊，它这个精华呀，在鱼皮上面，经过第一道煎的时候已经炸得有点碎了，然后再裹上的辣椒的粉，完美的搭配，
0: 好吃。
1: 张老师让我们尝到了张家界的鲜辣、酸辣，尝完了之后，你就更能感受到张家界这边的菜的这个特点呀、啊，鲜、野、辣、暖、酸、麻，还有麻。

0: 你好，欢迎欢迎，你好，
1: 这是嘉宁，这是立坤。
2: 立坤你好，嘉宁你好，欢迎大家来我们美丽的大邵阳。今天我带大家逛一下我们上市最大的农贸市场，感受一下市井烟火气啊。今天我也准备了谜题啊，相对应的是我们邵阳最地道的美食啊。然后通过这个谜题，你们去找食材，然后我来做给你们吃啊。
3: 那好，没问题，
4: 好
3: 啊，
4: 这太好了。
2: 那我先说一下好吧。第一个叫邵阳黑珍珠。
3: 邵阳黑珍珠，那肯定是黑的了。对，圆的，黑的圆的。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似鱼非鱼，似肉非肉。
3: 似鱼非鱼，似肉非肉，那就是丸子。哇，一下子感觉到了中秋佳节，猜谜灯谜。
2: 那我们
4: 要
2: 逛一下好不好？
3: 第一个就是你说的黑珍珠啊，我要看黑子。哎，你是不是？那个是不是？
4: 老板，这个叫什么菜啊？
5: 我们上这个猪血丸子。
2: 对，这个叫猪血丸子。
6: 立冬到冬至，这一段天寒地冻的冬令时光，是制作猪血丸子的最好时机。

满水分的老豆腐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末撒上盐，新鲜的猪血拌在一起，下手反复揉捏，豆腐的绵密，猪血的滑嫩，肉末的油脂在掌心里揉合成一团暗红，揪起一团馅料，搓成圆润的丸子，

0: 还是熏制。松木、橘皮与骨壳被点燃，腾起的烟火不急不徐。十来天的时光，低温风干与烟火慢熏轮番作用，猪血丸子渐渐褪去了生涩的水气，稻草灰的草木气息渗进肌里，烟火的熏香裹着肉香豆香，在丸子里沉淀成醇厚的辣味。待取下时，丸子表面有黑油亮，切开后内里红褐相间，历经多道工序，烟火微雅，终成外黑内红的顶配美味。
1: 这边有提前蒸好的辣味合蒸，
2: 我已经闻到它的香气了。
1: 对对对，
3: 这个菜一揭开就有点过年的感觉哦。
4: 你看这是哪几种合蒸？猪血丸子、腊肉、香肠。
0: 邵阳辣味封存着时光的本味，将猪血丸子、腊肉、腊肠逐一洗净焯水，去除表层杂质。猪血丸子切成薄片，与腊肉、腊肠同入一盘，静待风味交融。佐以辣椒粉、黑豆豉，淋上邵阳本地茶油，以蒸汽为引，让时光沉淀的本味在笼中慢慢苏醒交融。清洗笼屉，辣香和汁香裹挟着热气奔涌而出，撒上一把翠色葱花，瞬间点亮滋味。这是岁月与烟火酿成的极致鲜香。
1: 尝一下我们蒸出来的猪血丸子。
3: 好的好的，来尝尝看。哇，这个蒸出来的猪血丸子很湿润，它那个油完全就是散开了。哦，这个味道太绝了，
2: 它是很筋道的。
3: 嗯，这个是我想象不到的一个口感，因为吃到嘴里面有一点点像是那个香干的质感。
2: 对，
3: 可是呢吃着吃着又有油香又有肉香。
4: 对，你看它这个外表是黑的，但里面是红润的，吃到嘴里面这种香味也是很浓郁的。
3: 就这一片我能吃半碗米饭，就真的很香很香。哎，
2: 那个肥肉在里面像点睛之笔，真的一口下去香是吧？
4: 那个肥肉呢，能够让它出油嘛？然后熏的时候，那个油就慢慢的把猪血啊、把豆腐啊都能够把它给渗透。
3: 对，
4: 味道其实就到了豆腐里面去了。
3: 是的，是的。
4: 对，
3: 它这个豆子磨出来的那个豆腐非。

0: 非常细腻，所有肉的那个香和滋味，包括熏过的辣味，烟熏的那种独特的那种香气，都可以渗到这个豆腐里面。嗯，这个香极了。嗯，
1: 你看这香肠也就是吃的它本来的味道，它没放任何的，
0: 它没放其他的调料，
1: 香油啊、调料啊都没有，
2: 太香了，
0: 太香了。
1: 因为它有那个辣味，
0: 对，然后再加上它比正常炒的那个肉要更有嚼劲儿一点，
1: 是，
0: 还没那么腻，它那个外皮极薄，咬一口之后那个肉就直接就炸在嘴里，嗯，
1: 肥肉的地方也香极了，那他们也品尝一下，来来来来。
0: 真是蛮好吃，真的蛮好吃。来来来，好，
1: 你们也尝一尝。嗯。严大厨，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下一道菜，平上牛肚王。
0: 哦，牛肚王。
3: 哎，你是说牛肚鱼飞鱼？
1: 对对对对对。
3: 平上牛肚王，以邵阳平上镇命名，这道菜品是当地人私藏的小众美味，选材极为苛刻，用的是藏在牛的腹腔深处的牛肚梁，一头牛仅能现出4两，是肚中难寻的珍品。这个是叫斜刀切薄片哦，一头一来刚好一片。
4: 其实它刚好要半个硬币厚，它这个肉是白白的，而且透透的，太想切了。切完一定要白的。这个菜吧，一个是讲究刀工，第二个是讲究火候，所以这道菜全程啊没有时间给你调味的，你只管往里面下料就可以。所以我们这个菜一般我们是提前调好味，包括我们的辅料是提前安排好。嗯。
5: 肉油滚烫，姜丝、剁辣椒、辣椒粉等辅料率先下锅煸出香味儿，火候是这道菜的灵魂。牛肚梁薄片入锅后，猛火快炒15秒，锅铲翻飞间，每一片肚梁都裹上热油的光泽。 最关键的一步是淋上珊瑚椒油，清冽的新香窜入锅中，与肚香、肉香交织缠绕，牛肚微微卷起时，立马出锅，方可成就不生不老、弹牙爽口的地道风味。出锅的牛肚梁色泽油亮，入口弹韧不柴，辣而不燥，鲜而不腻，是百年传承的匠心。 更是湘西南山野间最鲜活的风味印记。哇，
3: 这个菜一定要趁热吃，等一下它就找不到这感觉了。
1: 先尝一块，尝一块。

0: 它确实从形状上面像鱼片，但是吃下去很有嚼劲，而且很 Q 弹的这种感觉。你看它加了珊瑚椒油的那个味道，香味又不一样。
1: 珊瑚椒油确实很好吃，但它的口感也很独特呀。
0: 对，
1: 我觉得它这个牛肚王非常吸味儿，就珊瑚椒油的味道
2: 特别浓郁，
1: 对，再加上那个咸咸的很爽滑的味道。
0: 对对对，
1: 白色的部分韧中带软，嗯，但是那个黑色的边边上面韧得像是脆鱼皮一样，
0: 是也有点像那个毛肚啊那种边边上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嗯，
1: 给大家尝一下，尝一下，趁热趁热。嗯，可以加。

0: 姜的味道，大哥，好吃。 来到这个菜市场，嗯，就邵阳给我很浓郁的这种烟火气，从开始的嗦粉，然后又吃了很多卤味、吃鹅，然后包括今天这种美食，能看出邵阳特别的热爱生活。
1: 是的，
0: 我觉得用"霸蛮"形容太片面了，嗯，我反而看到的邵阳"霸蛮"背后的那种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1: 如果那我来讲邵阳美食的灵魂呢，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纯"字。纯，这种纯味也是一种醇厚之味。哦，在这个"纯"字的背后啊，是时间里慢慢养出来的这种好味道，也体现了邵阳人的一种性情。
2: 它不仅是藏在每户人家的坛坛罐罐里面，更重要的，它也长在邵阳人的这种性情里面。就像他们的这种火辣，一种这个不服输啊，其实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嘛。邵阳人他的美食是从凌晨到凌晨的，不管是米粉，还是卤味，还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菜场。 哪怕你晚上11、12点，在这个街边还能买到新鲜的蔬菜，我觉得这个充分证明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很热情。所以，如果让我在了解完邵阳的美食之后，再去品味这个美食背后邵阳人的性格，在"霸得蛮"、"耐得烦"之后，我觉得就是热烈极了的一种烟火人间。 我觉得这里是太值得再来的了。

0: 带你来见一位土家厝的朋友，叫做阿坚。
1: 哦，阿坚，您吗？哎
2: 呦，小吴你好，您老师你好，
0: 很久没见了，你还是这么精神。今天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
2: 来看看我们这边的那个土家人的这些美食。
0: 那这上的什么东西？看你猜得出来不？
3: 这感觉好像有点像番茄。
2: 对，
1: 哦，西红柿。
2: 对，这是西红柿。
1: 番茄干儿。
0: 嗯，对对对。
4: 张家界的大暑时节，即便是武陵源的清凉山涧，气温也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高温不仅带来燥热，也带来了一道专属于此地的独特风味——干西红柿。当晨露被烈日彻底蒸发，便是晾晒西红柿的最佳时机。新鲜采下的西红柿洗净擦干，让丰沛的果肉暴露在阳光之下。经过一整天的暴晒，外皮因湿水而变软起皱，日落后将它们收回室内，置于通风干燥处。如此反复3日，原本8丈大小的鲜果便在光与风的作用下浓缩成风味饱满的小块，将其放入罐中干燥保存，便是一整年都能品尝到的阳光之味。
3: 西红柿的最原本的味道全都凝聚在这里。
2: 对，
5: 然后你越嚼越有味道。
0: 对，
3: 这是咱们自己种的西红柿。
2: 对，就是自己种的，
3: 晒干就是为了好保存。
2: 嗯，对，是的，我们土家族的饮食有个区别，那个风菜啊都是熏，竹菜就是晒。
3: 为什么要晒？
2: 它就是在那个冬天呢比较漫长。
3: 对，
2: 还有在那个青黄不接的时候
3: 作为一个储备。

0: 我们家里去看一看，坐一下，
1: 参观一下您家里。
2: 看见火塘，哇，好棒哦！
3: 这些肉都是哪里熏的？
1: 这是熏鸡、熏鸭，
4: 哎，熏鸭啊，
1: 肠、
4: 鱼，哎，
0: 这个熏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嗯，你们首先看看这个肉，看到没有？这个叫爆腌肉。
1: 爆腌肉是什么？
0: 它就是那个腌好以后炕的那个三四天。炕三四天，刚刚就是那个金黄的时候。
1: 我以为它是骨头，我刚才看
0: 它是白的，它有那种保鲜的作用，吃起来特别香，所以它也是一道美食。
5: 它就是外面刚好熏的，里面的肉还是很新鲜的。就真的这个所有的肉会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0: 你像这个腊牛肉跟这个腊肉不一样。
1: OK。
0: 腊牛肉你把它熏得太久，时间太长，它就干太硬。
1: 太硬了。
0: 这个腊牛肉你们可以哈拿下来，你们可以检验一下哈，这样
1: 感受一下。
0: 掰一掰，
1: 掰一掰。哎，
0: 对，如果能够用力，能够掰得弯，这就是刚刚好。
1: 很软和呀。
0: 对，如果你要是掰不动，那这个就太
5: 干，
0: 烫过了太干了。
1: 看上去很硬，但实际上手感是很软和的。
0: 是的。这个就刚刚好，
1: 弹性还是嫩的，
0: 对。今天尝一尝这个腊豆腐跟这个腊牛肉的这个味道。
1: 好啊，

0: 那个炒腊肉的香味出来了。
1: 哦，对对对对对，烟熏味，
2: 烟熏味，对。
1: 对
0: 这真是炒的我口水都出来了，我吃
1: 这个豆腐我很想吃一块了，
0: 怎么样？嗯，
1: 有一点烟熏的味道，
0: 这个就这么让它开始炖了。嗯，
3: 炖开啊。
4: 我们在外面就闻到了，
1: 这个菜是我们一起分工合作的，
4: 很香很香，
1: 各有味道。哎，
4: 有味道，
1: 是嗯。
5: 连汤带肉一起倒入鼎罐之中，辣牛肉的醇厚与辣豆腐的弹润在高温中交融渗透，豆腐吸饱汤汁，愈发丰盈，辣牛肉沉入罐底，煨出一锅暖意融融的乡土滋味。
0: 来来来，上菜了！
1: 哇，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吃得方正。
0: 那这个好科学呀、啊！
1: 铁架是做什么的？
2: 这个还可以动，对，哦，
0: 它是个转盘，
2: 对，哇
0: 哦，而且这样它这个菜就不会凉，嗯，要不然你冬天炒出来一会儿它就凉了。来吧，
4: 那我们开吃，开吃，开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个时候这个汤已经
1: 最好了，
0: 把这个汤泡一点在米饭。
1: 对，哇，
2: 哦，这是
1: 豆腐，很好吃。
0: 这是什么菇啊？
1: 哇，好香哦！我真的没吃过这种菇，你看，
0: 而且它带着一种翡翠的颜色，
1: 对，好特别哦，
0: 墨绿色的陶瓷，我也搞一块。
3: 你看，嗯，
1: 口感是脆的，
0: 对，嗯，但又带一点沙瓤的感觉，嗯，又有点面糊的感觉，嗯，嗯，
1: 这个鸡我觉得很好吃，它有它的那个烟熏味，哦，好好吃，然后有点辣，嗯。番茄好吃啊，这个番茄真的很下饭，它有一点酸。

0: 酸酸的，然后有点，很好吃哦。
1: 它就是比新鲜的又特别一种其他的味道啊。哇，
0: 非常好吃，
2: 而且你能感觉自己一口一个番茄，一口一个番茄。这个番茄真的好吃，
0: 很好吃，很下饭。哎呀，这些食物真的要让更多人吃到，很棒很棒。
2: 我觉得您这儿的美食啊，应该打造成一张名片，太有特色了，这个。
1: 确实的，确实。
3: 外面吃不到，真的。
1: 你看，就是我们这个主食米饭，是这里土家特有的，叫什么？顶呱饭是吧？
3: 对，这个就是顶呱饭了。
1: 顶呱饭哦，
2: 这也是拿那个
1: 对，用这个
2: 锅焖。
3: 对，所以我们这个火架它有多种啊，有炖菜的，有烧水的，有煮饭的。嗯，你像这个火架的话，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它有不同的功用。嗯
2: 嗯，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饮食占了很大一部分。嗯，您看那个传统文化当中，过去那些祭祀用的那些大的。青铜器什么的，最早它其实都是餐具，
3: 不是餐具，
2: 后来慢慢演变成天子用来祭祀用的这种大的礼器。
1: 所以中国讲民以食
2: 为天，在家有命。
4: 所以这一顿饭啊，虽然看上去不像你在餐厅里啊、酒店里啊，那做的很精致啊、摆盘什么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味道，你会觉得让你充满食欲，而且充满幸福感。
0: 对。
2: 所以可见有时候饮食啊不一定说非得追求极致的精致，嗯，你可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它是用在不同的场合，像这样的地方，一个火塘，一个这个转锅，实际上就是家的感觉，
3: 家的感觉
2: 是吧，
0: 最原始的
2: 朋友之间家的感觉，
3: 对，
2: 有一种安全感，嗯，温暖性，
0: 温馨很温馨，
3: 是的是的是的。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很多人就是吃饭匆匆忙忙的，
2: 是也懂得享受，嗯，实际上享受时间
0: 是
2: 享受美食，
1: 最可怕的是现在很多人一路吃饭还在一路不停的刷手机。
0: No， 真的不要，
2: 脑子都没在那个
1: 对，
2: 就浪费
1: 了。吃了什么他不知道，
2: 暴殄天物。
1: 对对对对，
3: 也许生活不够温柔，但是食物它会有方法治愈我们，所以我们土家人在这里呢。慢慢吃，慢慢聊，
0: 对，
3: 这就是我们土家人的三餐四季。
2: 我觉得您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
3: 没
2: 有。阿健老师估计是个诗人，
3: 我就是做这个旅游服务这方面的哦，是讲解员哦，
2: 嗯，就导游呗，
3: 哎，做导游对。带客人的时候，我经常说到，吃饭不要忙，不要赶，有的人吃饭真的吃饭特别快，就10分钟、20分钟，我觉得太快了。其实生活中啊，有时候跟看风景也是一样，你不要走马观花。还是要慢慢的去品尝，品尝它的滋味，品尝它的美，要感受它的鲜美。
0: 你说的对，我都非常认同。
3: 嗯，谢谢。嗯，
2: 要学会能停下来，
0: 你要懂得会欣赏。对。
2: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的总结就是四个字：再来一碗。
3: 来，我来。
2: 谢谢。哎，
3: 来。
2: 我就一直在想这个节目的名字为什么叫三餐四季。嗯。后来我在慢慢的在不同的地方吃不同的味道。嗯。你就能感觉到，三餐其实是人们对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0: 对，
2: 填饱肚子嘛，三餐。嗯，但实际上真正的精髓在四季里，因为三餐是每天一个小的时间概念，嗯，但是当它拉长到四季， 拉长到一年两年，拉长到一代人，拉长到千百年。

0: 它所储存下来的这个文化的分量就不一样。
1: 是的，
0: 你可能三餐很简单，
1: 对，
0: 但是延续到四季，那就是个大学问。而且这里面永远都跟时间有关啊。其实这些干菜、这些熏的肉类，都是人和时间去达成的一种很默契的关系。
2: 默契的，
0: 因为人是掌控不了时间，时间一过菜就坏了。嗯，古人想怎么办呢？我怎么能留住时间？这都是办法。人和时间开始有了默契，
1: 对，
0: 那一个文明就慢慢走上它的轨道。嗯。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福祸兴盛。
7: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孩子放假沉迷手机，昼夜颠倒，仅仅是贪玩叛逆吗？整日情绪低落，闭门不出，如何分辨是偷懒还是心理求救信号？暑期孩子情绪问题频发，深陷网络成瘾，家长该掌握哪些科学疏导方法？本期节目将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0: 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精神科主任医师杨辅德做客演播室，教家长读懂少年心事，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眼下正值暑假，但是有很多的家庭呢却陷入了亲子矛盾之中，孩子情绪低落，沉迷于手机游戏和网络，而家长呢也是焦虑不已。青少年心理问题在这个时候也进入了高发阶段。那么家长朋友们究竟该如何读懂孩子的内心情绪，跳出亲子沟通误区呢？面对孩子的叛逆以及情绪低落，咱们又该用怎样的方式进行疏导，让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轻松健康的暑期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精神科主任医师杨辅德，咱们一起来聊聊暑期青少年心理健康难题。杨医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是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话题。
2: 好，
1: 其实您看暑假到了，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因为学习的一些压力，也可能是因为生活节奏的改变或者一些其他的外界影响，导致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而他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可能没到心理疾病那么严重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灵感冒啊。这种情况我想问问，在您的门诊当中其实也不少见吧？
2: 现在确实是这样，青少年的孩子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假期有可能会更加明显。那么这种问题的发生肯定有它存在的原因。我给他总结了是三大焦点问题出现了。
1: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哈。
2: 好的，
1: 请杨医生结合这三张图片给我们讲讲，哎，您总结这个三个原因是什么意思？
2: 对，第一个我们叫时空重叠。因为原来家长上班，孩子上学，可能一天当中交叉的时间最多的就是晚上这一段时间。而且吃完晚饭之后，孩子还需要继续做作业，家长有可能还有一些工作的事情需要忙。所以真正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流时间比较少。但是一旦放假之后，两个人是高度时间重叠。孩子总是在家，父母只要下班回来就一直能见到他，所以有可能会增加接触。看上去意见很多，指责的时候就会多，这叫时空重叠太多。第二是节奏断层。孩子上学我们知道他必须准点到校，
1: 对，
2: 必须放学才能回家，回来还必须做作业，所以这个节奏是非常明确的，
1: 生活是规律的，
2: 非常规律，而且是不能打乱的。但是一旦放假之后，孩子完全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节奏，这时候他可能会出现我们叫放纵性的这种休息或者报复。第三叫期待错位。是指我们的孩子或家长两人的期望是对着的。比如说孩子好不容易放假了，像您刚才说的，我好好休息，我好好利用假期旅游，
1: 玩一玩，
2: 放松。但是家长是希望你放假了是不是应该把上学期不太好的补一补，
1: 对，
2: 是不是应该报个什么学习班，
1: 对，
2: 这两个期望完全是反着的，对着的。所以这三大因素导致青少年在放假期间有可能会心理问题出现的更多，或者压力更大。
1: 可以说上面呢是那种家庭和睦，父慈子孝，
2: 对，
1: 下面就是争吵不断，鸡飞狗跳。当然我们也说啊，就是形成这种稍微有一些冲突的家庭氛围，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孩子家长两方面都有互相就是相互奔赴的这种原因在里面。
2: 没错。
1: 那咱们接下来先来说说家长方面啊。
2: 好，
1: 我理解一个家长的心理哈。就像您刚才说的，好不容易放假了，你天天在那儿待着睡懒觉，刷手机，玩视频，打游戏，或者跟同学出去晃悠去，也不好好学习，也不好好的预习，对吧？甚至我们给你报的一些补习班你也不爱上啊，你本来学习成绩可能就不在班里拔尖，你还不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往上冲一冲。
2: 对，
1: 下学期刚开学可能有一个摸底测验，你这 成绩一落千丈，那哪行啊？家长心里。

0: 你是那种很焦虑的心态，
1: 对，
0: 尤其看着别人家孩子，对吧？有这么一个词儿，对自己家孩子就更焦虑。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家长这种心态为什么在假期体现得尤为明显呢？
2: 主持人，您刚才的表现就像一个家长对待孩子交流的一种方式。
0: 嗯，
2: 你看您的语速就在快
0: 增快，
2: 你的动作就在增多。
0: 嗯，
2: 所以这种表现算什么？算家长出现焦虑了。
0: 嗯，
2: 孩子放假了。反正孩子不怎么看书，不怎么学习，生活也不太有规律，甚至于晚上又不睡觉。
0: 嗯，
2: 家长非常着急，着急什么？说你怎么会不学习了？
0: 嗯，
2: 你怎么一放假就变得不像学生了？
0: 嗯，
2: 所以他存在一种典型的焦虑情绪，而这种焦虑情绪的核心特征，会带来灾难化思维。什么叫灾难化思维？他就是把孩子现在的这样一个表现，不学习，
0: 嗯，
2: 玩手机，
0: 嗯，
2: 晚上不睡觉。啊，或者有时候总是躺着，他把这种现象捆定成他下一步一定学习不好，
0: 嗯，
2: 一定考试可能不行，
0: 嗯，
2: 一定上不了好的学校，甚至都想到将来工作都成问题。
0: 哎呀，想得太远了。
2: 这就叫灾难化思维。
0: 嗯，
2: 这种灾难化思维是焦虑的一个显著特征。
0: 嗯，
2: 那么焦虑最大特征就是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有严重后果。
0: 好，您刚才说我站在家长的角度，接下来我换到孩子的角度啊。因为我当年也是个学生，我也盼着放假，一放假按我们的话说那真是撒了欢了，是吧？真的可以到处去玩。因为有些孩子就会想，平常我上学那么辛苦，是不是应该奖励奖励我，哎，让我比平常多玩会儿电脑，多打会儿游戏，是不是该奖励我啊，给我买点好吃的好喝的，是不是该奖励我，给我点一笔资金，让我跟同学一块暑假出去旅旅游。
2: 所以您说的意思，这地方我就特别想提醒家长一点，
0: 嗯，
2: 就孩子适度的玩游戏，
0: 嗯，
2: 跟游戏成瘾、游戏障碍是两回事。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通过玩游戏可以得到释放，得到放松，
0: 缓解压力，
2: 缓解压力。
0: 嗯，
2: 但是你只要不长时间，只要不影响你其他的世界，比如说你该活动还活动，该交流还交流。这往往就不是大的问题。
0: 嗯，
2: 但是要提醒一点的是，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把游戏障碍，老百姓叫的游戏成瘾，
0: 嗯，
2: 正式列入了国际的成瘾类疾病的分类里面去。
0: 哦，
2: 也就是说游戏玩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是病。
0: 哦，
2: 所以我们要简单的把玩游戏上网和游戏成瘾、游戏障碍一定要有所区分。
0: 明白。
2: 所以还是要管理。
0: 嗯，
2: 管理是对的，但是又不能管理的他不能用手机，不能玩游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0: 那么对于孩子而言，这一个暑假晚上不睡白天不起，玩游戏一玩玩个通宵，完全沉迷于手机，沉迷于网络，就这种情况，家长应该首先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呢？
2: 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使用手机、使用网络，这个是我们回避不了的。
0: 嗯，
2: 学生也好，成年人也好，没有办法不利用，因为网络确实会带给我们很大方便，提高我们的效率，让我们能够及时获取各种信息。
0: 嗯，
2: 但是网络的过度使用也一定会带来问题。
0: 嗯，
2: 而且有些孩子为什么学习成绩不好，或者是放松的时候他容易使用手机、使用网络，因为网络的设计它有一个基本规则，
0: 嗯，
2: 就是一定是给你及时的帮助、及时的认可，一定是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嗯，
2: 给你安慰，一定是给你很快能够建立比如说好的同伴关系。
0: 嗯，
2: 所以他在这个网络世界他很容易得到现实当中得不到的感情的需要和人际关系的需要。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在网络上试错成本非常低，
0: 嗯，
2: 几乎没有什么代价。
0: 嗯，
2: 比如说在网络上哪件事情没做好，哪句话没说好，哪个游戏没打成功，
0: 嗯，
2: 几乎没有什么成本需要你付出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吧，
0: 删了就完了，
2: 删了就完了，
0: 或者我再开一局。
2: 但是现实当中你说错话了，你做错事了，
0: 嗯，
2: 你犯错误了，你考试失利了，都会带来很大的应急，甚至于压力，
0: 嗯，
2: 甚至于成本你要赔付。
0: 嗯，
2: 所以往往孩子在现实当中他害怕这些。

0: 些，他承受不了这些，所以他就转向网络来寻求这些。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理解他为什么要使用网络，使用网络是不是有其他可替代的办法，这个才能慢慢减少他对网络的使用或依赖。
1: 所以我们家长要合理去理解孩子这种心理状态，但是我觉得像您说的，咱们得有个度，对吧？
0: 对啊。
1: 那么究竟我们家长该如何评判孩子就是适当的心理价值这种需要满足啊，有点贪玩，还是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这种心理问题，他可能没有其他的渠道去解决，只能沉迷于网络，通过网络解决，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反应这种求救信号了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在这儿也准备了五张图片，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他现在如果出现一些心理或行为问题，他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还是一个可能有心理问题的问题，
1: 对吧？
0: 这个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叫睡眠逆转，这个在临床上甚至于很多家长和患者本人都有误区。我说你睡眠规律不规律，他说我很规律，我说那你怎么睡眠，他说我一般都是睡到中午12点，甚至于下午2点才起来，而晚上基本上不睡觉，他说我很规律，我说这不叫很规律，这叫睡眠逆转，这叫睡眠的严重啊紊乱。第二是快感缺失，这更需要关注，我们的专业上是叫愉快感减退或者是快感缺失，就是我们普通情况下，比如说有人学习有兴趣，有人跟朋友交往有兴趣，有人出去玩看场电影有兴趣，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如果这段时间我们几乎对所有的事情兴趣不大，甚至于虽然做了但是没有什么愉快感，包括玩游戏，他虽然玩几个小时，他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他并不愉快，并不舒服。第三是躯体不适，我们指的是他没有客观的身体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做化验做各种检查，他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1: 挺正常
0: 挺正常，各种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他总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不舒服，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疼痛，比如说他老觉着头痛，颈部不舒服，后背不舒服，内脏不舒服，关节不舒服，没有原因，看不见红肿，这个检查也没有阳性指标，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消化系统，吃不下东西，不想吃东西，吃完就难受，这都属于躯体化症状。
1: 明白。
0: 而且这种躯体化症状我们要知道往往是因为情绪问题或者压力问题，他没有办法缓解，他通过身体的不舒服表达出来了，
1: 这个
0: 是一个信号，
1: 没错，这是心理已经影响到生理了，
0: 没错，
1: 对，
0: 没错。第四个叫情绪一级人，这是跟快感确实有点对着的，对吧？快感确实是没什么反应，没什么感受，情绪一级人是一点点小事，甚至都没什么事，他突然就爆发了，就发脾气，就莫名其妙的让你感受怎么会这样。这叫情绪一级人。最后是社交退缩，
1: 社交退缩
0: 指的是社会交往，比如说他本来应该每天要出门，对吧？要跟同学联系，要跟家长交流，这个要去商场转转，公园转转，这些社会交往活动都没有了，宅在家里面，啥都不想见，门也不出。如果这些情况出现了，是高度的心理异常的信号。第一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存在这种情况，第二是持续存在两周以上，那一定要上医疗机构去看一看。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这种时间比较长久的陪伴，现实生活中确实是这样，尤其到了假期，平常玩的一起的小朋友小伙伴同学可能见面见的比较少了，对吧？还有一个就不是真人的陪伴，就是人工智能。哎呦，人工智能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啊，大家生活中也都运用这个 AI 的这种，现在很多孩子手机就是没事跟他聊天，弄到我回家已经不愿意跟我的爸爸妈妈进行分享了。我碰到一个问题我问 AI 能回答，非常耐心，我问他多少遍他能抽丝剥茧，一步一步的给我讲得非常明白，对吧？我不快乐的时候跟他聊天他也能回应我，我有快乐的时候跟他分享他还能回应我。 对吧？就这种会不会也造成一些孩子对于网络的沉迷？家长该如何进行这种合理的疏？

0: 误导呢？
1: 这确实在临床上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现象。
0: 嗯，
1: 就是他来看病，他首先查一下 AI，
0: 嗯
1: ，AI 怎么说的，完了最后来验证医生说的到底是不是这样。或者有的人是看完医生，医生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吃什么药，回去应该注意什么，他又去请教 AI， 看 AI 是不是认同医生的说法。
0: 嗯嗯，
1: 所以现在对我们医生都是一种挑战，是吧？这个，但是这个情况是现实。
0: 嗯，
1: 就是说 AI 会帮助我们，会提供支持或帮助，但是我们肯定不能唯一依靠 AI。
0: 嗯，
1: 比如说 AI 它确实是可以给你聊天，给你舒缓情绪，甚至于给你提一些建议或对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AI 也肯定做不到，你会不会有轻生的风险，你会不会有自伤自残的风险，它很难做到，因为它没有办法去整体评估这些事情。
0: 嗯，
1: 第二 AI 也往往都是陪伴你，支持你，这个跟着你的节奏走，
0: 你的正向的情绪价值，
1: 对，
0: 他
1: 一般不会提出抑制性的，就跟你不太一致的，甚至于反对你的这种建议。长期以往对你的现实的人际交往一定不好，因为现实当中肯定真诚沟通你做得不好会说出来，
0: 对，有褒有贬嘛，
1: 对，有褒有贬，一定是这样。但是 AI 一般他们设计的思路不是这样，是你要顺着他说，你要给他情绪提供安抚，你要让他舒服，
0: 对，
1: 他是这样一种沟通方式。
0: 哎呀，还经常会自己认错呢，跟他
1: 对，他真的是这样。现实当中长期以往现实交往他会更加不适应，他会更加回不到现实的人际环境当中来。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AI 也可以用，但是它一定是有时候用，而且是参考性的用，不能完全依靠 AI 来帮你决定，给你做指导。第二一定是增加线下的实际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请教专家，找专业人员去咨询，这个更重要。
0: 明白。
1: 也就是说AI 不能成为我们解决情绪问题、解决内心需求的唯一途径。一定还要有更多的科学途径、正规途径、线下途径来解决。
0: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还有一些观念，就觉得我们家孩子现在小嘛，他三观没有完全建立，他不太懂事儿，他自控力也不强。
1: 对，
0: 大了，孩子上高中了，甚至上大学了，成熟了。自控力强了，自然而然他就能从里面跳出来了，不会再陷入其中了。您觉得这有可能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做到早期干预、早期疏导。就否则你任由他一直持续，他真的有可能不会自己好。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因为他之所以会出现成瘾或者是过度使用，一定跟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有关系。长期高强度的游戏，它实际上是刺激我们的大脑奖赏系统，让它有依赖，让它这个需求，让它渴求。你看我们使用网络、使用酒精，它都是内心是有渴求的，
0: 对，
1: 它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受不了，所以它跟我们的大脑奖赏系统的功能有关系。所以如果你不矫正它，任由它这样发展下去，对于这个功能会进一步损害。将来你及时去干预，效果都会受影响，都会比较差。所以我是希望一定是控制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如果他已经过度使用、有害使用，甚至于到了成瘾的程度，那一定是要干预的，
0: 要及时叫停，
1: 要及时叫停。
0: 对，千万不能赌孩子大了以后自己就有自控力了，
1: 不会的，
0: 有可能会赌输的。
1: 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啊。所以刚才杨医生提到了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去分析，就是孩子对于网络成瘾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是还在一些正常的我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于孩子的未来的生活、学习、身体发育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这阶段他有点沉迷哈，还是说已经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咱们要及时阻断了。我们在这儿呢也有一些评判的标准哈，是有相关的问题量表，对吧？
1: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非常简易的网络使用的一个量表，十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很容易判断。
0: 好，那这十个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请杨医生给我们讲解一下。
1: 好的。
0: 这
1: 是第一个问题，叫总惦记网游，做事没法专心。也就是说他把主要精力、主要注意力都放在网络游戏上，别的事情不怎么关心。

以前比较关心的事情，现在也不关心。这个问题叫越玩越久才觉得过瘾满足。也就是说他上网游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他其实内心总

0: 它只会越来越长，
1: 嗯，
0: 越来越久，
1: 嗯，
0: 停不下来。
1: 嗯，
0: 第三问题，多次想少玩，根本控制不住，
1: 嗯，
0: 这就是成瘾的一个特征。
1: 哦，
0: 就是因为他已经成瘾了，
1: 哦，
0: 已经甚至于心理异常了，
1: 嗯，
0: 这时候他已经无法做到控制，没手机上网，心烦坐立不安，
1: 嗯，
0: 我们往往是叫戒断，就是你一直用，你没有问题，他可能日常状态也相对正常，除了其他事件少干之外，他整个人是相对正常的。但是如果哪天他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或者我们不允许他上网，给他网切断，这时候他会崩溃的，
1: 嗯，
0: 他会出现坐立不安，烦躁，情绪不稳，心情不好，靠手机来逃避，
1: 嗯，
0: 所以他为什么使用手机网游，就是实际上他往往也有情绪问题，
1: 嗯，
0: 现实当中他的情绪不好啊，没有人能够跟他交朋友，或者他的考试成绩都得不到认可，所以现实当中往往是不太顺，
1: 嗯，
0: 往往是得不到那种正向的价值感，
1: 嗯，
0: 所以他是通过玩手机来解决这些问题，偷偷熬夜上网，还对家长撒谎，因为他内心其实也有不安，因为他知道这样一个玩游戏长时间影响学习，影响身体，影响视力，影响颈椎，他其实都知道，
1: 都明白，
0: 都明白，但是他又做不到，
1: 嗯，
0: 所以他有时候又伪装一下，撒谎啊，偷偷啊，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甚至我见到有些孩子在被窝里面打着手电筒去做，或者就靠那个屏幕在做，
1: 对 对， 对，
0: 你都把整个被子盖上，你说那多闷
1: 多
0: 难受，
1: 对，
0: 因为他的光线，他怕家长发现，怕家长看见，
1: 对。
0: 所以他也很痛苦，沉迷上网，耽误学习或交友，
1: 嗯，
0: 就是这种上网，他一定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的社会活动，影响他的成长，影响他的身体，
1: 嗯，
0: 但是这些后果他完全不管，
1: 嗯，
0: 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界定的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叫优先，最高优先级，就是上网玩游戏成为他一切生活的最高优先级，
1: 嗯，
0: 超过任何其他事情，就是一切事情都要为玩游戏让步，就是这样一个啊，这他真的会耽误他所有的事情。
1: 哎呀，
0: 挤占吃饭、睡觉、运动的时间，只顾上网，这还是那优先级的概念，
1: 嗯，
0: 对吧？就是你看，连吃饭睡觉，他都可以，他都可以不管了，频繁给游戏充值、花钱打赏。
1: 哎呀，
0: 就是他把所有的钱财，第一时间是用于购网卡，能够上网，这是他的最重要的消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他自己钱也不够，他甚至会拿家里的钱去干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而且他不会去请示的，其实是偷偷的把家里的钱、父母的钱，或者甚至跟同学借钱，
1: 嗯，
0: 来干这个事情，
1: 嗯，
0: 有的是这种花钱打赏，可能还花很多钱，
1: 很多钱，
0: 对，
1: 几万、几十万的，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有看到这样的案例，
0: 没错，除了上网，别的兴趣爱好全都没有，
1: 嗯。
0: 不是指他没有兴趣爱好，是他把其他所有的原来的兴趣爱好全都扔掉了，上网成为他唯一的爱好，
1: 嗯，
0: 所以整个人都变了。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十个问题，我们是怎么来进行一个评分，来对孩子进行一个测评的？
0: 对，
1: 嗯，
0: 这十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是得一分，回答没有是零分，
1: 嗯，
0: 所以零到二分就是正常在使用网络，没有什么特殊问题，
1: 嗯，
0: 三到四分对网络可能有轻度依赖，五到七分中度依赖，八到十分重度依赖，如果到八到十分往往可能已经是游戏成瘾障碍了，
1: 嗯，
0: 可能是达到疾病的程度，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根据这个表就确诊它，一定还是要找医生去做一次评估或诊断，
1: 嗯，
0: 看看是不是到了游戏成瘾，到了疾病的程度，如果到这种程度，那一定是要医学干预，靠强制隔离，靠武力，靠威胁，甚至靠惩罚来戒网瘾，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甚至会带来其他危险。
1: 再来说手机吧，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孩子呢岁数比较大了，上中学了，可能家长都会给配个手机，平常这个手机上学的时候可能学校是有相关的管理规则的，
0: 嗯，
1: 不能说任意的让你在课堂中或者中午休息中就拿出来使用，然后沉迷于手机不上课了，对吧？但是放了假了，可能这个手机就完全由孩子自己掌控，家长可能也想给他制定一个手机的使用管理的方法，但我们也不能一刀

0: 企业说就给他没收了，不让用了，断网了，是吧？当然也不能完全放纵，就天天抱着手机也不行。就这个尺度该怎么把握呢？您觉得？
1: 就是对于网络使用，手机使用，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尺度，就是我们一定控制合理的时间，比如说一天原则上不超过一小时，最多不超过两小时，因为时间往往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或依赖，对吧？第二，一定是有明确的目的去使用网络，使用手机，而不是漫无目标。就像现在成年人也有很多一刷几个小时，其实他是没有目的的，
0: 他也不知道想看什么，
1: 他也不知道干什么，
0: 就刷一个看一个，刷一个看一个。
1: 对，看完两小时之后，其实他啥也没记住，
0: 没啥收获。
1: 对，把时间都浪费了。所以这应该是有明确的目的。这个第三就是一定不能通过手机来解决自己真正的这种情绪价值，它是帮不到的。
0: 我们再来说说，到了假期，还有一些家庭会制定一些家庭生活管理准则啊，这里面有规范性的内容。比如说孩子每天要干什么事儿，干什么事儿，不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什么事儿，也有一些奖惩制度。比如你干好了什么事儿，我是不是给你多发一些零花钱，或者攒一些积分，到了假期末尾，比如我们积分换成旅游啊，换成一些礼物之类的。那这个当然孩子也非常喜欢啊，制定这个政策。但这个怎么来进行沟通？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怎么商量，把这个规则制定更科学、更完备，是吧？然后也更适合孩子整个的假期的生活的管理。
1: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跟孩子，你刚才说的，这是我们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技巧。首先，沟通是双方自愿的，必须是跟他协商，而不是通知他，对吧？第二，就是沟通一定是尊重对方的需求，我们是围绕他的需求来沟通，而不是我们强加给人一个需求来沟通。第三，在沟通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一个具体的进度和要求，对吧？比如说在什么时间段完成什么指标啊，要完成哪几件事情，这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沟通要求。当然最重要的是沟通的时候一定不能对立，不能对立，就是不能动不动我们就掀桌子了，这个肯定不行，对吧？另外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强调结果，而不是问题，就是沟通我们要是要达到某种结果的，而不是这奔着问题去说。再一个沟通就是一定要多听对方说。你会两个人为什么沟通不好，是他不听对方说，总希望对方听自己说，
0: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1: 对，没说完完就跟人打断，就是或者沟通的时候就是声音就起来了，完情绪就控制不了了。所以你会发现吵架的时候其实是各说各的，谁都不听对方说，
0: 没错。
1: 真正的沟通是一定听对方说完你再去说，而且是要呼应对方的内容去说，所以这个沟通有十大原则，所以一定要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去沟通，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2: 对，
0: 沟通顺畅了，其实我们打个引号啊，这个谈判的这个效果就达到了，咱们在制定相关的这个规则也就更完善、更科学、更合理，对吧？执行起来大家也都没有什么异议了，更顺畅了。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那借这个话题，我们说到有一些家长可能和孩子这种沟通机制确实没有那么融洽和正向哈，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些家庭这个矛盾已经积怨有点深了，甚至已经到那种冰河期了，那家长其实也想破冰啊，那我们该怎么样敲开这第一锤子来进行接下来的破冰之旅呢？
1: 家长和孩子如果这个关系比较僵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很难办，或者简单把这个问题就说交给医院交给医生，这个是不现实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放下姿态，要真正跟孩子做朋友，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是想了解我，想帮助我，想跟我做朋友，就是一定是变成朋友关系，这个冰就破了。如果我们总是家长制，总是动不动就否

0: 定它，打击它，挖苦它，揭它伤疤。所以我们经常有个三不的沟通原则嘛，对吧？就是不跟他翻旧账，对吧？
1: 不翻旧账，
0: 对，不跟他贴这个坏标签，
1: 哎，对，
0: 这个不跟他总跟别的优秀的孩子比，对吧？我们的家长经常说，你看谁谁谁多好，
1: 别人家孩子，
0: 别人家孩子都比你好，这三不原则也是我们跟孩子沟通的非常重要的原则或注意事项。第三就是，一定要知道孩子真正想要什么，自己喜欢自己的特点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我觉着我哪方面好，我觉着我有什么这个优点，闪光点，但是父母都不一定知道。所以你要肯定他自己认为的好，那他真的是觉着他好。
2: 没错，
0: 那我的好，我认为好还不行，你说我好，我会觉得我真的好。
2: 没错，
0: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最后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先把情绪处理好，再去处理问题。千万不要孩子说了某个问题马上就炸了，马上就爆发了，这个孩子又不敢跟你说了。
2: 没错，
0: 就是你不守承诺。所以每一次都能保持这种状态，而且持续都是这种状态，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愿意跟你交流，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内心告诉你，同时你说的话他也会尊重，他也会去努力，他也会去坚持。所以家长关系和孩子关系一定是这种融洽的朋友式的关系，我觉得对孩子是成长有好处的。
1: 特别好的分析和建议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跟孩子之前沟通不畅，关系没有那么好，其实都没太大的关系，是吧？就从刚才分析角度出发，更多的去理解孩子，跟他进行交流，合理的沟通，相信这个破冰之旅一定会慢慢的进行下去，慢慢的打开，恢复更良好的像您期待中的那种家庭亲子的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啊，就是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学生，也就是开学可能要上高一要上大一的这些学生朋友。为什么说这些学生朋友稍微有些特殊呢？其他的学生他们可能过完暑假回到学校还是同样的学校，同样的班级，同样的老师和同学，甚至是顺序接下来的课程的安排，对吧？他们很适应了啊，但是这些同学可能经过了中考高考，他们要面临接下来是一个新学校，
0: 是
1: 完全不熟悉的教学和生活环境，对吧？有新的同学，新的老师，甚至上大学以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跟之前9年12年的教育都不太一样了。所以这帮同学在这个暑假他们心里往往波动会比其他同学更大一些。对于这些孩子们，您觉得在这个暑假他们心里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波动，该怎么样有效的应对呢？
0: 是，主持人，我觉得你已经分析得很好了但是确实对于中考和高考的这个学生真的面临一些有可能带来心理问题的状况。比如说第一，考后他一定会有一种空虚感，因为是在中考高考的时候是特别忙碌，完任务特别紧，一定是想着要考好，所以那时候是完全高度亢奋高度紧张的状态，
1: 压力最大。
0: 对，一旦考完试，所有的目标只能去等待了，这段时间我干什么，目标是什么，没有了。所以会出现考后空虚，这是往往是很多考生的第一反应。第二，会考试半个月之后分数要出来呀，等分前一定是有焦虑。第三，一定会出现一种这个对未来，就您刚才说有期待或者有失望，这种担心，
1: 用不确定性的担心，
0: 不确定的这种担心，当然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这种放松，或者是不管他，因为他不知道，我考完了我就考完了，就不管了，我该干嘛干嘛，完全不顾这些情况，也有可能少数考生。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是要及时关注，及时调整。我们的建议是，第一，考完试了确实我们允许他短暂时间的放松，比如说放松一周放松两周，他愿意多睡会也行，他愿意去旅游也行。第二，就是分数出来之后我们一定告诉孩子得有一个科学面对，第一必须面对，第二要讲究科学，也就是说考的这个分数如果理想了，那当然我们就会好好去选要上的学校，如果不够理想，这个成绩是不是你的真实成绩，如果是，你是不是要接受，
2: 对，
0: 降低标准 选择稍微差一点的学校。

0: 如果你实在不认可，或者觉得自己发挥失常，那你是不是要重新再学，重新再复读，对。第三就是注意观察他的情绪反应，尤其是考得不好，他有没有失眠，他有没有抑郁，有没有焦虑，有没有闷闷不乐，有没有不愿出门，有没有行为方式的明显改变。如果有这些问题，说明这个考试失利对他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要引导他，开导他，和孩子一起来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这个只要找到方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想孩子的问题很快就会消失，因为这叫应激反应。应激反应短期的，你只要把这个应激解决了，他这反应就会过去。
1: 明白。
0: 处理的越早，处理的越有效，孩子后面的问题越不容易发生。
1: 明白明白。
2: 那刚才那几个环节呢，我们也请专家啊，从各个角度帮我们分析了孩子在暑假期间特别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和心理状态。当然我们解决问题呢，还希望我们的专家给出一些更多的建议。所以最后呢，想请您从医生的专业心理医生的角度，给我们的整个家庭，包括家长和孩子哈，给一些处方吧。啊，这个不一定是开药啊，但是我们怎么做，能哪几个方面可以更好的帮孩子规划，让他们能够健康的快乐的度过这个暑假，尽量避免发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0: 我作为医生，所以我肯定不希望每个人都通过药物处方来解决问题。
2: 对，
0: 因为那是终端，到了那一步已经是很严重的。我是特别希望在前面给一些处方，让我们能够自己干预，自己调整，不至于问题严重。所以我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运动处方。
2: 运动，
0: 这个运动处方真的是特别有用。我们国内国际上都有大量的研究，比如说药物干预、运动干预、心理干预，几乎运动处方和心理处方的疗效是一样的。当然药物的疗效确实是最好的，我们就坚持运动就行。按照健康中国行动的要求，每周至少运动要3次以上。如果能够每周做到5次运动，那当然最好，
2: 更好。
0: 每次中等强度，半小时以上。什么是中等强度？那就是心率要提升，身体要微微出汗，而且举个例子，像快走，像慢跑，都是可以的。打打球，这都没问题。
2: 就孩子体能好，喜欢打球，就可以激烈点。
0: 没错，
2: 打打球，踢踢球，
0: 对，
2: 是吧？都可以。
0: 身体弱一点，你走路是没问题的，对吧？尤其是快走，没有问题。
2: 骑骑自行车，
0: 一般也没问题。骑骑车都没问题。
2: 对，
0: 这是第一。运动它强调频次，强调每一次的持续时间和强度，第二。比如说我们叫自然处方，
2: 自然处方
0: 就是我前面介绍的，你得有社会活动，你得走出这个室内，走向室外，跟大自然拥抱一下，对吧？看看风景，听听风声雨声，跟朋友一起旅游，这个自然处方，多接触大自然，多听大自然的声音、颜色、光线，对我们的情绪、身体放松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2: 没错。
0: 第三确实跟心理有关系，我们叫留白处方，就是留下一段空闲的时间。如果我们每天能有一个小时你自由自在，你可以放空，你也可以无所事事，当然你也可以做你最想做的事情，不受任何打扰。所以我们心理学上对这个是特别强调，只是现代人太忙，完一点空闲都没有，节奏都太快。如果我们有可能，你留不了一小时，留半小时也行。我曾经也建议过，哪怕一天你有5分钟的放空时间，就是这5分钟我什么都不想，我整个人完全放空，这都会有很好的放松的效果。最后呢，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作息处方，就是你的作息时间一定要规律，你不能乱，任何时候不能乱，你可以错一小时、半小时，甚至2小时，但是你不能乱，你不能像我们前面说的，中午12点才起床，晚上12点还没睡觉，这个是不行的。作息规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作息处方一个是强调作息时间的规律性，第二是强调我们一定是要有和你的饮食搭配，你不能一天就吃一顿，完几点起来几点吃，这个其实也不好。
1: 明白。
0: 所以希望这4个处方能够帮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

0: 即使是假期，我们也能够按照这样一个处方的方式，科学的生活，科学的享受各种娱乐和交往。
1: 好，再次谢谢杨医生，谢谢。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台风红霞逼近，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积极部署应对。4岁男童吃东西卡喉，列车长紧急施救，暖心一瞬，看危急时刻大家如何伸出援手，展现担当。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我们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最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关乎国运民生。今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2: 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9元，同比增长5.5%。 比实际增长 5.5%。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也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此外，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东部外贸蓬勃增长的同时，西部对外开放通道持续畅通。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来看时政消息。
2: 当地时间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及上合组织秘书长、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等出席。王毅提出4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盘星；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各方充分肯定吉尔吉斯斯坦担任轮值主席国工作，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一致认为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应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增进彼此战略互信，更多发出上合声音。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并签署了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筹备工作相关决议。
0: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号在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王晓红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持续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

0: 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北京时间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这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利剑一号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
0: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2: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
0: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3: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1: 跟随利剑一号进入太空的卫星当中，有2颗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的一员，他们的能力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
0: 极天星 A04 星是今天成功发射的一颗卫星，也叫云间木犀号。这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运行靠 AI 驱动。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灵活等地面异常监测。它搭载了具身智能模型，能自己管理自己。不管是卫星自身健康状态的监测，还是单星甚至多星星上任务的自主规划与执行，都能通过该模型在轨自主完成。
4: 传统的我们的卫星的控制和运行啊，任务的调度全都要靠人在地面编好指令，然后通过地面站发给卫星，卫星来执行一系列的工作，人只需要向模型提出需求。
5: 就传统卫星制造，就是你卫星在地面制造完以后啊，所有东西都固化好了。那我们这个模型不是在卫星在地面的时候就把它放上去的，我们是从地面把模型上注到天上去的。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地面的模型，今天训好的模型，明天就送到太空去了。
0: 此外，这颗卫星的部分结构也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并使用 3D 打印一体制造，比传统设计组件更少，整体更加轻量化。同样搭载 AI 大模型的还有另外一颗卫星，西光2号03星，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它搭载了3个 AI 模型，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传统气象卫星预报天气的流程是卫星在天上记录下数据后，经过90分钟时间传回地面，地面再经过解析修正最终发布，时效性相对较低，数据更新较慢。一旦遇到短时暴雨、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4: 短临的气象预报对于数据的需求是60分钟以内才能做短临，等你发布气象预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模型、气象的模型啊，给传放到了卫星上，然后呢，让短临的气象预报直接在卫星上产生。
0: 据了解，云间木犀号、星火传明号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

0: 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锐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1: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2: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再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记者今天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今天上午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市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今天16时，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具体停运车次信息。
4: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0: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增多，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3个高温红色预警。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

0: 续三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今天中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的日最高气温上升至40到42摄氏度。入夏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医生告诉记者，这3例热射病患者都伴有基础疾病，且发病时均长时间处于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送医时，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多器官功能损伤。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第一时间脱离高温环境，采取正确的降温措施，并尽快送医。
1: 需要紧急抢救。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但不要给抽搐的患者喂水，避免误吸甚至窒息。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4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在四川南充，面对持续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当地根据丘陵山区特有的地形，因地制宜，采取梯级蓄水、渠系改造等措施，提升丘陵山区农田的抗旱能力。
2: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真的是靠天吃饭。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铁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发到田里。
0: 吴平原告诉记者，田间的顺利灌溉得益于罗家镇近年来探索的一套阶梯式蓄水保灌办法。这里地处高山深丘，过去雨季留不住水，旱季又缺水可用，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梯级供水体系，让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今天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宣传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举办。
6: 活动分享交流各地各部门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构建群防群护、应保尽保的大保护格局。宣讲人分别从全民守护古城、古建修缮保护、文物科普推广、非遗民俗活化、传统村落保护等维度，分享扎根基层一线、深耕文脉保护的故事与经验。与会嘉宾认为，加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课题，要以文化遗产保护更好守护城市乡村发展的历史根脉和人文温度，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高水平的城市文明。
5: 近日，在福建厦门、上海杨浦等地，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7: 好了，快坐下吧。
0: 前几天，在从西宁开往西安北的动2698次列车上，一名4岁的小男孩在吃东西时喉咙被卡，危急时刻，列车长白超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后，立即对孩子实施海姆立克急救。
8: 我赶到现场以后，发现这个小孩已经说不出来话，我就立刻把小孩抱起来，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救治。
0: 约30秒的施救过后，孩子顺利咳出异物，当场哭出声，呼吸也恢复正常。
9: 你跟妈妈说脖子这还卡着没？
10: 卡了。
0: 铁路部门提醒，暑期带孩子乘车出行，在晃动的车厢中尽量避免进食坚果或带盒类食物，如遇突发紧急状况，可第一时间向列车工作人员求助。 前段时间，一名男子在福。

0: 见厦门白城沙滩海域溺水失去意识，在附近游玩的中学生陈锦威、陈泽宇听到周围群众呼救后，在确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立刻下水将溺水男子拖到岸边。陈锦威当即跪地对男子实施心肺复苏，
1: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因为当时有学过一点这种急救知识，然后这个时候有派上用场。
0: 就在陈锦威施救时，正在附近的护士戴秋玲也立刻上前接手进行专业急救。随后男子出现呛咳反应，逐渐恢复意识，目前已无大碍。事后三人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近日上海市杨浦区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一辆黑色小汽车在半米多深的积水中熄火无法动弹。随着水位越来越高，危急关头，在附近躲雨的外卖骑手冲到车前，用时十多分钟，合力将车辆推向了地势较高的地方。
2: 当时也没多想啊，我看他就是不动了嘛，也就一直坐在车里打着双闪嘛。
3: 我第一的想法就是说，把人给推上去，把车给推上去。他跟我们说了道谢的话，但是当时我们只想着人安全就行了，其他也没想到，然后我们就走了嘛。
0: 这暖心的一幕正好被路过的群众拍了下来，并发到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大量网友点赞。外卖公司向参与救援的骑手授予先锋骑手荣誉称号和奖金，并表示因参与救援产生的超时订单会被剔除，由于暴雨内涝等导致的超时也将为骑手自动免责。
4: 自暑运启动以来，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车站内客流密集。在江苏的南京南站，连续出现多起儿童走丢的情况。前两天，一名与家人走散的五岁男孩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被及时平安找回。
0: 7月20号中午11:20左右，南京南站候车区内，一名五岁左右的男童独自在人群中穿行，神情焦急。发现这一情况的热心旅客立即上前询问，并第一时间找到现场的铁路工作人员。
5: 别哭，别哭，往找妈妈去了。别哭啊！
6: 妈妈马上来了啊！
5: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啊？不哭不哭不哭，妈妈马上来了。
0: 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安抚哭泣的孩子，一边通过对讲机呼叫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几乎在同一时间，孩子的奶奶因为找不到孙子也焦急地报了警。经快速比对，车站工作人员和民警确认了孩子与家长的身份。据了解，当时孩子的奶奶和母亲带着多个孩子乘坐高铁出行，候车时这个小朋友四处溜达，一不留神找不到家长的位置，因而走散。据铁路工作人员和铁路公安不完全统计，今年暑运启动20多天以来，南京南站至少有16个孩子因为各种原因在车站和家长走散，所幸最终都被平安找回。
7: 带小朋友出门，视线千万不能离开，特别是在进站安检、上下电梯这些地方，一定要牵好手腕，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
0: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暑期出行，家长可以提前在孩子口袋里放置一张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并教育孩子有困难应向附近的工作人员或民警求助。
4: 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今天京津冀三地消协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8: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当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损害其他公司参与公平竞争的权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称，欧盟相关举措对跨大西洋贸易稳定性构成风险。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纽约外汇市场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1月以来将近40年来的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

0: 快点把花拿起来，先跳红星闪闪哈。
1: 今天中国的城市中，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但这里与众不同。14桌高大的古黄葛树构成了人们活动的天然舞台，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一株约500岁，平均年龄近300岁。在荣昌人眼里，他们是生长在身边的历史，是陪伴日常的温柔，更是守护城市的精神根基。

重庆市荣昌区玉屏社区是老城区最热闹的地段，高低错落的楼群中，14株古黄葛树参差而立，1到6号树抱作一团，占据了这片空间的中心。10、11、12、14号树在西侧，7、8、9号在南侧，

0: 13号是位于东侧，它们环绕而立，共同勾勒出这片空间的轮廓，又仿佛小小乐园的守护者。而树下，则是这座城市永不散场的热闹。是什么原因让荣昌人对这14株古树如此亲近呢？荣昌位于重庆市最西端，古称昌州。明洪武年间得名荣昌，设荣昌县。
1: 我们云昌取繁荣昌盛而得名，有1300多年的历史。
0: 关于古树的来历，当地有个传说。相传明万历年间，荣昌县一位县令为不增加百姓负担，坚持在一座旧屋办公。当地一位高僧赞赏县令的行为，便将几株黄葛树苗种在旧屋院内。多年来，县令在荣昌县任上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树苗也成长为参天大树。深受感动的百姓集资在旧屋基础上修建起一座县衙，县衙位置就是如今这14株古树所在之地。如今这14株古树是否跟传说中的古树有关系，已无从考证。它们大致栽种于明清时期。
1: 大家栽树栽种这个黄葛树，一直延续在这儿办公，不管是县令还是我们的县政府，这里也是我们荣昌的地标中心。
0: 2016年，为推进城市发展，荣昌区政府签立原址，古树群的去留也随之成为一个议题。这片位于老城核心的地段具备可观的商业开发潜力，但在广泛征求市民意见，经多轮论证后，最终决定保留全部古树，并以其为中心修建一座公共广场。扩建道路时，人们特意为这株14号古树预留了生长空间，它矗立在路中，并非障碍，而是一座城市为守护古老生命主动让路的温柔证明。
2: 吃什么，弟弟？
3: 饺子。
2: 饺子。
0: 荣昌人对黄葛树的深情，其实还与另一段历史渊源相关。史料记载，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地处成渝古道要冲的荣昌，成为两湖两广移民重要的聚集之地。现存的古黄葛树群，正是这一时期移民种植的历史见证。荣昌县志有载：“黄葛树，干枝复户，荫覆重重，虽六月不知暑。”对需要快速安家落户、开展生产的移民而言，黄葛树是一种理想的树种。它喜光、耐旱、耐贫瘠，生长迅速且萌发力强，能很快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形成绿荫，改善居住环境。此外，黄葛树木材可制器具，树皮纤维可带黄麻编绳，根叶还可入药，具备多方面的实用价值。生命顽强又浑身是宝，使黄葛树深深扎根于当地的生活。在它的浓荫下，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获故园的安宁。1986年，黄葛树被定为重庆市市树。作为三棵榕属植物，黄葛树枝柱根发达，有独木成林的天性。但荣昌区的这片古黄葛树却与别处不同，它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紧密依偎。

特别是群落中最年长的五号树和小弟六号树之间仅仅相隔3.2米，两株古树的根系早已在地下盘根错节，相互交织。

0: 以及夏季的那个暴雨啊、大风，古树群它可以一起抵御。
1: 冬冷夏热，雨水丰沛，重庆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也催生了黄葛树别样的生命节律。不同于大多数落叶树种在秋季落叶，这里的黄葛树选择在春夏之交完成换叶，短短20天左右，叶片由黄而落，旋即新绿满枝，生机勃发。
2: 中午的时候啊，阳光正好照下来的时候，斑斑点点的，非常好看。
3: 一般都是就像我们两三个朋友啊，
4: 或者在这儿喝花茶
3: 啊，就喝点白花茶，我们叫白花茶。
1: 相依相偎的古树，和谐相守的荣昌人，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生命图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中，人们早已将这14株古树视如家人。如今14株古树有专人看护，定期巡查，始终健康生长。或许是因为身边总有人类的欢声笑语，古树也愈发葱茏。
0: 四米，
5: 刚好4米。
0: 嗯，
1: 岁月的年轮里镌刻着美好的记忆，温暖了时光，也滋养了绿荫，把寻常的朝朝暮暮都化作了隽永的风景。

蓝天、白云、碧浪、沙滩，温柔又湿润，这是人们印象里的海南。可在它的西南部，有一片地方却与众不同。这里平均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年均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旱季。可能是怕大地过于炙热，有一种大树在炎热的海风中打开伞盖，它们就是海南西海岸的巨人——酸豆树。

0: 唱歌唱马来头，
1: 高楼啊唱到大街大街，人陪啊高楼红袄啊白。
2: 每到三四月份，海南东方式的旱季进入尾声，正需要一种特别的酸爽来调剂一番。这种棕褐色的成熟夹果，外形宛若饱满肿胀的花生，果实既可入药，也能直接鲜食，因富含多种有机酸，含量甚至超过了柠檬和青梅，入口便能给味蕾带来强烈冲击，故称酸豆。酸豆树也因此得名。
3: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树啊？
4: 酸梅树。
3: 哦，我们东方人呢、都叫酸梅树啊，其实它学名呢叫酸豆。这棵树呢是
2: 酸豆，又叫酸角、酸梅、罗望子，是典型的热带、南亚热带树种。在中国主要集中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台湾、海南的干热区域，但树龄超千年的野生酸豆树却大多集中在海南。海南全岛共有七株千年以上的酸豆树，其中东方市一地就独占三株。龙卧村的这株古酸豆树，树龄约1500岁，是海南目前发现的树龄最长的野生酸豆树，在当地享有“酸豆王”的美誉。
5: 这个古树长得也是很漂亮，
6: 这棵树是很健康。因为从它的整个树冠、它的树叶、新叶，还有老叶，它都进行在耕地之中。
2: 它树高约17米，相当于5-6层楼高，胸围约602厘米，三四位成年人才能合抱。东西向观幅29米，南北。

0: 象官幅27米，树冠铺展面积约800平方米，投下密密匝匝的浓荫。历经1000多年风雨，它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在这样一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它是如何度过漫长岁月，一直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它的叶片中找到部分答案。与它10数米的身躯相比，酸豆树的叶片则显得细小狭长，表面还覆盖着一层蜡质，有助于锁住水分，减少蒸腾。更关键的是酸豆树庞大的根系网络，主根能深深扎入地下10米以上，直达地下水层，侧根则向四周横向蔓延数十米，最大限度捕捉土壤中每一丝水分。正是这份独特的生理优势，让它在海南旱季的土地上稳稳站住了脚跟。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威胁酸豆树生存的不仅仅是干旱和贫瘠，更有每年夏秋如期而至的台风。2024年，一场强台风过后，就在距离酸豆王几十千米的东方市文通村，一株数百年树龄的酸豆树被刮倒，生命岌岌可危。
1: 感觉还牢固的。
0: 所幸林业部门及时出手，对古树展开了紧急抢救与扶正覆状，才使其逐渐重现生机。
2: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白蚂蚁的危害，这个就是蚁巢，你看还是在不断的危害。
0: 年岁稍长的古树一旦被白蚁盯上，支撑结构受损，很难抵挡台风的侵袭。相隔不过几十千米，龙卧村的酸豆王在这场台风之中却安然无恙。相比之下，酸豆王年岁更长，但他斑驳纵裂的树皮中却极少见到白蚁的踪迹。为什么千年古树反而比百年大树更强健呢？这和古树的来历有关。据传明朝中期，从福建迁徙而来的人们途经这片荒原时，偶然发现了这株高大健壮的酸豆树，他们被它旺盛的生命力所震撼，便围绕大树筑屋定居，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村落。村民们或许对它倍感亲近，最初建房都距离古树较近。随着岁月流逝，如今主干距最近的人家已不足2米，但这不仅不是干扰，反而成了一种贴身的照护。
2: 白蚂蚁它是好奇阴凉，这个树的周边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给它。居民区周围居民活动，白蚂蚁它的一个繁殖是相对是要弱一些。这个树的周边基本上都是有居民房给它遮挡了大部分的一个风力的打击，所以每年的台风对它的伤害应该不是很大。
0: 在一次次严酷的自然考验中，人守护了树，树也守护了人。贫瘠岁月里，酸豆果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菜。富裕年景中，它更成为调剂口味的佐餐佳品。
3: 三月份就开始长身起来了，很多人都要泡水来洗，煮鱼啊、炒馍啊都很好吃的。
0: 这朴素的酸香，让日子有了滋味，也让生活多了一份厚重与踏实。就这样，酸豆王成了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亲人。靠近古树的几户人家不再加高楼层，为古树枝干舒展留足空间。

0: 同时减少院落硬化，让地下的根须能充分地吸收地表水分，通风透气。岁岁朝朝，静静相守，人们以温情呵护古树，又以分寸适度留白，在亲近与守戒之间，留住了人与自然最妥帖的默契。千百年来，古树愈发高大，古村日新月异。
1: 一二三，
0: 一树一村，在时光里彼此滋养，长成了彼此的模样。

0: 张家界让我们有一种神仙一般的感觉啊。
1: 这边的菜鲜、野、辣、暖、酸，还有麻，
2: 真的非常好吃啊。
3: 赵阳大的蛮，耐的烦，热烈极了的烟火人间。
4: 一天不说粉，路都走不稳。
5: 味道很香哎。

0: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三千奇峰，云海苍茫，八百秀水，冠绝四方。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是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更是张家界地貌的命名之地。约3.8亿年的地质雕琢，赋予了张家界地貌的奇绝，也馈赠了这里风味的独特。菜市场的喧嚣里，剁椒声里夹着乡音，吊脚楼的炊烟中，蜡香漫过房梁。在张家界仙境般的天地间，开启神仙般的味觉盛宴。
0: 吴尊是第一次来吧？张家界？
2: 对，第一次来。
0: 你不觉得仙气飘飘的？哇，
2: 真的。
0: 当然也有一种灵动之气。
2: 嗯，太漂亮了。
0: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2: 这好像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哦。
3: 对对对，
0: 张家界是好像也是因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而得名哦。
4: 这个地方真的是个好地方了，你看山上各种野果，野梨子、野枇杷、猕猴桃、桑葚、野菜、蘑菇、笋子，
0: 自然资源很丰富，
4: 河里小鱼小虾，这都是能吃的。
0: 到这儿来是真的能吃到山珍，
2: 这个地方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

0: 神仙一般的感觉啊。
1: 是的是的，我推荐你们去一个地方，那里有先锋野区的特别的食材，我来去找一个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去等着你们。
0: 太棒了，好，太期待了。

0: 老师好，欢迎来到木笛溪。今天我们进山一起去寻找我们这边独有的一种野生菌，那叫天花菌。这几天刚刚下了雨，雨后它才会迅速的生长。它的个头是很小的，就是不仔细看是看不见的。一般是长在山里的枯木上面。
1: 枯木上面？
0: 对呀。
1: 有分季节吗？
0: 它不分季节的，它需要一定的湿度。嗯，太阳大的话，它就不会生长了，它就会被晒干了。哎，这边好像有。哎，这边？
2: 哪里？
0: 你们看到没有？
3: 哦，对对对，枯木，上面有白色的，像雪花点一样的东西。哦，
1: 就是这个，是不是？
0: 对呀，
1: 这个好大，像雪花一样的一朵朵的。这个怎么采？
0: 就这样直接采，
1: 就是跟这个地方，
0: 对，
1: 把它往上拔。
0: 对对对，就这样拔掉。很大牛小嘛，因为我们土家族山林比较近山爱山，就是取之有度嘛，小的要留下来。
1: 哦，小的不要。
0: 可以闻一下，有一种很独特的香。哦，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假如没有人跟我们说，我们看到我们都不敢碰，
1: 都不敢碰，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有没有毒。
0: 对，
1: 天花菌，说实在，以前都没听过，我都。
0: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人都不知道可以吃，
2: 是吧？
0: 啊，所以是这个村子这边独有的嘛。
1: 有点像木耳，是吧？
2: 对，
1: 它
0: 也是木福菌的一种。
1: 这么点点小，你要是摘够一盘菜，也得摘半天呢。
0: 是啊，也得找很久，所以它这个还是很珍稀啊。
2: 因为这个东西目前是没有人工培育的嘛。哦，
0: 纯天然、纯野生的，所以量也不是很多。我们这边的山林一般采了都是自己吃，或者就是有些采的运气好，采的多的啊。
2: 才拿到市场上能卖一下？
0: 市场上是没有的。
2: 没有的。
0: 是城里的那些搞餐饮的老板呀，他们就是
2: 专门来收
0: 定了的，对。哦。
1: 好了，行，这一根差不多了。
0: 去前面继续寻找。
1: 哎，那上面有，这边是有，这边好多，这两根丰收了，丰收了。哎呦，这个，哇，这个好漂亮哦。你看这片，哇，这边一堆啊。哎，看我这个，天花郡王，这么大片，像灵芝一样，仙草这是。
4: 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清早光着小脚丫走遍树林和山岗。
1: 我觉得可以了，我们就把这一点采完，直接带着这些去跟李丁文老师会合，
2: 很大的收获。

0: 来，看我找的这个壁画怎么样啊？
1: 太棒了，这天气太棒了。
2: 关键是这山野当中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大快朵颐的好食材。
3: 是，
2: 就是刚才我们去采的这种，这个叫天花菌。
3: 对，
1: 你知道很香吗？
3: 很香，真的很香。刚才我一走过来的时候都闻到了。
4: 算力爆香是小炒天花菌第一步，新鲜天花菌倾泻而入，瞬间激起满锅鲜香，快速翻炒让每朵菌伞裹上油光，山野灵气被热力唤醒，沿着锅边淋入山泉水，霎时雾气弥漫，这清冽的山泉带着大地的气息，将天花菌的鲜味彻底唤醒。盐与胡椒粉点睛之后，再撒入青椒与红椒，提升味觉刺激的同时，为这道山野至味添上一抹明艳。大功告成，出锅的天花菌脆嫩弹牙，

0: 真正的山参。
1: 为什么能吃出肉的感觉？哎，
0: 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叫做肉中荤，
1: 肉中荤啊，
0: 植物肉，
1: 植物肉，嗯，
0: 所以吃起肉的感觉。
1: 你有没有吃出鸡肉的香味？
2: 有点，有点，是吧？
3: 真的，非常好吃啊。

0: 情能过过唯一
1: 三个里面可能就隐含了我们要讲的一些食材。
2: 哇，你妈妈说的对啊，
3: 还没到我。
2: 俺是长着黑眼儿对，土鸡那个炖台，情郎果官忘不了哎。
0: 咿儿呀咿儿哟哟哟哟，远方的客人你莫忘了，也要留下尝一尝哎。
1: 你们好，
4: 欢迎你们。
3: 好，谢谢。这应该也是一种菌类吧？
1: 叫做眼耳。
3: 眼耳，
1: 眼耳，我讲太珍贵了。它一般都长在深山的悬崖上面。哇
3: 哦，那还不是普通的悬崖
1: 啊！有时候我们可能来这里会看到一些悬崖上面有人专门是采这个菌的。
5: 在武陵源的绝壁之间，有一群身手不凡的人，他们身系绳索，悬空而采，与峭壁为伍，只为一种外形看似其貌不扬，味道却卓尔不凡的针——眼耳。取八个月的山林土鸡，注入清冽的泉水，文火慢炖60分钟，时光在灶台上静静流淌，放入眼耳，继续炖煮。眼耳吸入鸡汤汤汁的同时，也把鸡汤的鲜味充分占有，最后撒上一把胡椒粉，为鲜浓的汤底增加新香的刺激。一勺鲜汤入口，口齿鲜香，暖心暖胃。

0: 好好吃，这个很嫩，
1: 完全不像植物的口感。你感觉特别像那个，你吃过乌鸡吗？
2: 有，
1: 它有点像乌鸡的那个鸡皮。哦，
0: 因为你看它是黑色的，然后嚼到嘴里真的像，
1: 嚼到嘴里真的有那个鸡肉的感觉。
2: 因为它有鸡汤的味道嘛。
3: 对，
1: 跟鸡汤融合在一起。
2: 眼耳伸展舌头特别慢。
1: 三年才长这么大，它
2: 既可以做菜，也可以做药。《本草纲目》里面都有记载，有养阴运肺、清热解毒、
1: 哦、清热解毒、
2: 凉血止血，
1: 就是你要受了外伤，
2: 它可以
1: 把它磨碎以后，
2: 敷在上面。
1: 哦，
0: 那我要吃多一点了。
2: 嗯、
1: 我感觉我今天的营养，这一桌就均衡了。
0: 嗯，太棒了，太棒。啊
1: 其实生活在山里啊，你是守着一座大自然的宝库。
2: 对，
1: 是，
0: 只是看你有没有这双慧眼。
2: 对，
0: 嗯，
2: 能够识得这些宝贝。嗯，然后关键呢，还得让这些宝贝呢，能够可持续的循环的为子孙后代提供福利。
1: 真好，
0: 哎呀，都没了。
1: 眼耳还有，
0: 还有，
1: 真的吗？要不要来？
0: 我夹这一块吧。
1: 来，你来大块的那一个，
0: 我找到一大的。
2: 对，这一块。

0: 这就是您说那个三下锅是吧？
1: 对，
0: 期待。好热闹啊！哇、哦，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Hello, guys.
2: Oh,
0: where are you from?
3: Russia.
0: Russia. From Russia.
2: Russia.、
0: Do you like it here?
3: I like it.
0: Is it your first time here?
3: 是的。哦，
2: 他是
0: 会说中文。
2: 会说。
4: 他们已经融入我们湖南的美食文化。嗨，
3: 在这儿呢，
2: 在这儿呢，桑老师好。
4: 我们的朋友，美食博主很有名的。
3: Hello.
0: 哦，道月社是吧？
3: 对。嗨，今天跟尊哥约好了。
5: 我们提前排了个队，等了个位。
0: 你们坐。
3: 坐。
4: 你们来过这边吗？
5: 我来过张家界，我是5年前来这里拍节目。我来之后是听说这边不管是什么样的餐馆，餐厅里一定会做一道三下锅。哇、
0: 哦，他这个三下指的是什么？就来三下，来一下，来三下，
4: 只挑三下 ，one two three。
5: 这可能得请专业的老师给解一下。
0: 哦，哎，
3: 来了，
4: 我们大厨来了，问大厨最清楚。哎，
5: 对，
0: 专家来了。您好，您先解答我们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一直在聊为什么叫三下锅。
6: 三下锅就是3种以上的食材在锅里面一起烹饪。哦，
0: 3种食材下到锅里叫三下锅。
6: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有3个工序。
7: 在张家界的烟火江湖里，三下锅最能诠释当地人的豪情快意。第一下锅放入食材，沸腾的山泉水快速褪去牛肉外表的鲜红，小火慢煮逼出醇厚肉香。第二下锅热油沸腾，将煮熟的牛肚与牛肠滑入锅中，待其表面微焦时加入牛腩，在猛火的煸炒下油脂被徐徐逼出，肉片边缘微卷泛起金黄，干辣椒与豆瓣酱、酸泡椒伺机而入，一股极具侵略性的香气在锅中爆炸开来，辛辣中带着醇厚，勾兑出三下锅的灵魂底色。第三下锅，加入泉水，让化为酱色的汤汁表演炖煮的艺术。待汤汁浓稠，加入番茄，撒入大把新鲜蒜苗，牛腩软糯，牛肚弹牙，牛肠肥美，在红油中焦香辉映，这一锅集山之厚重，水之清冽于一身，是食客对张家界念念不忘的豪迈滋味。
0: 为什么要放那么多姜呢？
8: 湖南炒菜的姜是放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地理环境，5岭3脉在这里嘛，相对来说这个寒和湿比较重一些，
0: 取湿气。我喜欢听这声儿，呼啦啦的。
3: 我觉得他们用了一个小小的作弊的方法，让大家来了这边之后更喜欢这个三下锅。就是当面炒的话，那种香气和你看的感觉，就是那个食欲值是在往上加的。
5: 什么时候这个菜最美味？就是在你等待的过程当中最美味，
0: 延迟满足，
3: 延迟满足了。

0: 哎呀，对不起，来了，您来吧。
1: 一时间分不清楚谁是大厨。
2: 这个呀，还真得你们来做。如果客人自己炒，他不一定掌握得了火候。
3: 王大厨，我请教一下，三峡沟有什么历史的由来没有？
4: 在明清的时候，张家界跟允定这边。

0: 啊，这个双方在这里交流的一个重要之城。
1: 这里是一个商贸聚集之地，就流动人口多
0: 啊。对，啊，但是赶时间，我们这店主就会通过当地一些食材，首先把这个食材煨好放在这里，他们过来的话，盛好就给他们。哦，
2: 当地有一个说法叫“不尝三下锅，未食张家界”。哦，就是你来到张家界之后，如果你不吃这个三下锅，
3: 就好像没来过，
2: 就你白来了。
1: 这个张家界这边的这个菜啊，它用三个字形容，就是野，就一个是它的食材。来的真是山野之间，自然的馈赠。然后一个是
4: 辣，
0: 对，口味。
1: 然后是暖，
5: 暖，
0: 都是这种锅的感觉，
1: 对，它就是暖乎乎的这种感觉。一家人围坐一块儿，你看，哇，开始加汤了
0: 啊！这是牛汤，
1: 这是加的牛骨汤。啊，
0: 对对对对。
1: 这多少时间？
0: 十分钟。
6: 当当当当，
2: 来上当当当！哇！
1: 直接搞到米饭上，
4: 上来就是一个盖饭。
5: 这个一定要配白米饭。
0: 对
1: 对。Very good。
2: 真香，
4: 他家做的真不错，
5: 他的牛肚非常好吃，

0: 我跟你讲，它的蒜太香了，它的味道不是很浓，但是它很好吃。
1: 亲爱的朋友们，蒜已经没了，都被你吃了，
0: 都被我吃了，对对对。发觉这边的人很喜欢吃炖菜，是为什么？
2: 我感觉啊，一定跟它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冬天的时候，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潮湿的。
3: 因为这个是武陵山脉，它的气候形成在这，寒和湿冷比较多。只要是一顿炖菜，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实际上，我们整个全世界暖和了，
0: 热了，
3: 血液循环加快，
0: 真的真的啊，我都流汗了。
3: 气血经络就通畅了，就很容易把体内的寒和湿排出来。
2: 美食里边有个说法叫一烫抵三鲜，嗯，食物它一直滚烫的时候，它的那个鲜度啊，可想而知，
3: 更重要的
2: 达到最好的状态。
3: 更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炖了以后怎么样？这个容易消化吸收，而且营养物质能够最大的释放出来。
4: 我们两个既然平常都是拍一些这种美食人文的节目嘛，嗯，咱们今天来都来了，嗯，对吧？
2: 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2: 当美食博主的感觉，
4: 当博主的感觉怎么样？哦，
1: 你们做个示范，
3: 对，
1: 做个示范。
4: Hello， 我是道爷师杨树生。
2: Hello， 我是穆尚。
4: 我现在在
5: 三餐四季。哎，耶！
4: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三下锅。
0: 今天呢，我们吃上下锅，看一下，你要闻到，
2: 哇，专业，
0: 这个香味
1: 这么生闻呐，
0: 你没有闻到吗？来，再闻一下，有没有？哦，哇
1: 哦！你们能够感受到这里的人间烟火气息，能够感受到张家界作为中国的世界会客厅它的魅力。我跟你讲，你看现在我身后有多少外国朋友？哎，都走了，我都有好多外国朋友。所以这些外国朋友现在也经常到这里来吃，如果你们想感受的话，隔着屏幕你们是闻不到的。自己想感受三下锅的滋味吗？亲自来尝一尝。来吧，咱们既然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咱得弄个团圆酒。
4: 真好，有菜有酒有肉，
0: 幸福啊。

这里是湖南邵阳，资江水穿城而过，丹霞浪山，雪峰山横亘千里，这座沉淀了2000年的古城，把山水灵秀与人文底蕴都融进了舌尖风味之中。

0: 街巷飘着珊瑚礁油的馨香，那是刻进邵阳人骨子里的市井烟火。灶台间，柴火熏制的醇厚与老卤漫威的绵长交织，是邵阳人用舌尖传承的匠心，是最御贴的人间百味。
1: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来到了湖南邵阳。
2: 邵阳来过吗？
3: 哦，没有，
2: 我也没有。
3: 没有，这个确实是第一次。而且它是属于就是湖南里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城市。你首先看这个，是湖南的四大河流之一，叫做资江。
2: 这里还是挺舒服的，天气也好。
1: 沈天老师
4: 你好。两位王老师好。邵阳呢，它就称宝庆府。南宋的第五个皇帝啊，宋理宗，他在登基之前在这里当过防御使。所以说他继任之后，他就以他的年号宝庆啊来升了邵州为府。
1: 过去是军事重镇。
4: 对，邵阳人他也有一个叫宝古老的这样的一个称谓。
1: 他们称呼自己是吧？
4: 对，称呼这宝古老。这个其实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种非常倔强不服输的这样的一些个性和闯劲。外面的人其实说到湖南人的一个特点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吃得苦耐得烦扒得蛮。其实
1: 有听过，有听过。
4: 对，是吧？他们的口味就是十分霸气。
1: 霸气的。
4: 对。
1: 那如果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霸气之旅，第一餐我听说一定不能错过，就是上完米粉。
4: 是。有的人还说得很夸张啊，就是说一天不嗦粉路都走不稳。啊，
1: 这么夸张。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5: 一碗粉。
1: 对。
4: 我今天就带你们去当地的一家百年老店，去尝一尝名气这么大的邵阳米粉。到了，这个就是我很多邵阳朋友强烈推荐的这个一家店。
1: 哇，空气里面都是这个香味儿，太香的。
6: 哎，你好，你好，哎，欢迎光临。
1: 就是嗦嗦的声音跳吗？
4: 在湖南吃粉就是叫嗦粉，应该说的汤汁四溅，很开心啊，这个非常有烟火气啊。招牌上面有很多种类，它其实就是码子，
1: 也有地方叫浇头。
4: 我们每个人点不同的经典的。
1: 你要是这个大饼牛肉是吧？
2: 可以小辣的就行，
1: 小辣的
2: 就这个是
1: 这个清汤排骨。
2: 好吧。
1: 那我要个那个三合一。
6: 三合一啊，好嘞，行，那行，三位在那边入座。
1: 好的，好的，
2: 好的。
0: 邵阳米粉的千年传承，隐藏在六道不可简化的工序之中。选米是最基础的一步，早稻陈米与新米进行配比后，只漂洗一遍，以最大程度保留稻米本味，静置发酵。发酵完成的米磨制成浆，以古法绿布重压，经过不断捶打与揉捏，粉团质地变得细腻柔韧，这是保证米粉口感爽滑筋道的重要一步。上屉蒸至半熟，压制成粉，落入滚水中定型。之后米粉再过凉水洗去杂质，锁住筋道。米粉入锅，三进三出，只烫不煮，高温反复穿透米粉，外紧内透。大片牛肉附在粉面之上，最后一勺红油汤浇下，汤汁冲击米粉，香气被彻底激发。
6: 您的三合一是吧？
1: 我的三合一。
6: 您的大片牛肉，
4: 好，
6: 您的清汤排骨放了。

0: 一点点辣椒。
1: 这个颜色是很会勾起食欲的一种颜色，
2: 红红火火，
1: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0: 说吧，
1: 来吧，
0: 来先说一下。
2: 这技术不好，我可能得绷得哪都是。
3: 把两个试试。

0: 粉，真的很 Q 弹哦，然后又有点咬劲，很神奇的这个口感啊。
1: 我们这个粉呢，它是发酵的粉，带着这种酸味，这种形状，它就有助于吸收啊
0: 汤汁里的精华。
1: 对，再配上您看，我们这个粉啊很丰盛，
0: 好多码子。
1: 要我吃就是，我嗦一口粉，吃一块肉，喝一口汤，
2: 喝一口汤，
1: 这才叫绝。哦，
0: 不辣的，这个辣度其实不是那种呛口或者辣嗓子的，它这个辣因为有红油还挺润的，而且是非常浓郁的汤汁，很好喝哎。
1: 我们邵阳米粉讲究啊，汤清，油红料鲜，
2: 对对，
1: 有两大特点。汤底啊，我们要用这个大骨啊，把它筋熬出来，起火慢炖，然后用菜籽油啊，加本地的剁辣椒，熬出来之后啊，它有一种鲜辣的香味，它不等同于别的地方，比方说有一种香辣或者是麻辣的味型，对吧？
0: 和四川那种不一样。哎，
1: 对，我们这里就是鲜辣。
0: 对，鲜得很。
1: 鲜得很。
0: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是什么？
1: 是我们的三伏椒油。
0: 云南的那个木姜子是不是就是这个？
1: 跟这个类似。
3: 还能闻到柠檬的味道。
0: 对。
1: 它这个是介于麻油啊跟这个发酵油之间的那种感觉。
3: 这是加在里面吗？
0: 加一点。
3: 一般加多少？
1: 你先试几滴啊，习惯你再放多几个。
0: 一滴够了吗？
2: 你差不多可以了。
3: 可以了。
0: 灵魂就多来一点吧。
2: 对，不用加，不能加多了。
0: 太多是吧？
2: 不能加多了，自己你要把它搅匀一下。

0: 刚刚加了三氟焦油以后，你就会感觉味道又发生了更加复杂的一些变化，香啊，很热烈的感觉。
1: 我觉得它把整个滋味提升了，因为原来它这个辣其实对我来说不是特别辣哈，但是加了珊瑚椒油之后，鲜香出来了，一下子触发那个
0: 层次感就丰富了，
1: 嚼起来好香，
2: 很好吃，
3: 很好吃。
0: 像这种百年风味，不只是米粉，其实还有武冈的武菜。啊，这也是邵阳人闹不开的舌尖上的记忆。
2: 也是必吃的是吗？
0: 哇！待会儿我们就带你们去尝一尝武冈的鲁菜。
2: 好呀，好呀。

0: 片被雪峰山与资江水滋养的土地，邵阳武冈，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耀鲁风味。堪称鲁菜江湖中的蝶样传奇。
1: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武冈的西直街，建成史的话大概有2200多年了。武冈它也有一个称谓叫做千年王城啊，美食之都，又是以一个鲁字最突出。2007年的时候，武冈被评为了中国的鲁菜之都。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卤味一般

0: 分为三种，红卤、黄卤、白卤。武冈的这个卤菜，它是跟他们都不一样。
1: 哦，我还以为肯定是红卤。
0: 这个秘密我们待会儿再揭晓。正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一家这个店，我们来去体验一下。
2: 欢迎你来到武冈。
3: 你好，你好。好好好，
4: 我是安吉桂秀卤菜店的老板安桂秀。
2: 安奶奶你好。
3: 哦，这都是卤味。
4: 哎，我们的卤菜有三宝。一宝色高汤，
0: 高汤
4: 二宝色糖色，
2: 熬糖色是不是？那应该很难。
4: 我就炒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看一看。
4: 首先放点水，
3: 这是放水，
4: 放点水也是锅是不糊的嘛。带下白砂糖，不停的翻炒，大概好到18分钟是吗？
3: 爆开了。
4: 开始起泡了还不行、
2: 哦、奶奶熬这个糖色的时候它是不是每个阶段做不同的菜？
4: 对，
2: 那现在这个程度是
4: 这个程度还不
2: 够，不了菜
4: 还够不了菜。对对对，还要一下，
2: 还要一下。像我这种急性子熬不了糖色。
4: 吃白泡泡之后还可以挂上花生啊、红薯啊
2: 啊，可以做拔丝的了。
4: 哎哎哎，还再炒老一点，它叫牛泥，再炒老一点它就变成卤水。
2: 你来试一下，
4: 哎，不停的搅，
3: 别在我手里糊了啊！
4: 不会糊，不会糊。
0: 你们小时候吃过那种化那种糖人吗？
2: 哦，
4: 哎，对，
0: 就是这个，
4: 就这个糖做的，
3: 就这个。
0: 可能还要熬得更加粘稠一点。
2: 对，那个糖人都是有点褐黄色的。
0: 对对对，褐黄色。
3: 你怎么感觉又糊啊？
0: 感觉是不是有点烧糊了？
4: 奶奶，不急不急，不要急不急，不要急。这个就加水了啊，
2: 还要再加水啊？
4: 你要把它这里溶掉，好了，溶掉之后就变成卤水了。
2: 哦，稀释了一下，
4: 好，这个就可以了。
2: 哦，这就好了。
4: 好，
0: 糖色熬好了。
2: 那您刚才说三大秘籍，第三个是什么呢？
4: 第三个就是药。
0: 药。这都是些中草药了，从我们过去讲就是药食同源。刚才就是我讲是中国卤味里面武冈卤味跟它的不一样
2: 特别之处，
0: 就是它的这种是药卤。
5: 20余味食药同源的香料是武冈卤水的灵魂密码，按祖传配比分拣，碾碎的香料裹进棉纱布，扎紧成包，避免卤汤浑浊。沸水翻滚着托起香料包，文火慢熬6小时，待卤汤熬至深褐透亮，新卤便成了。而真正的秘诀藏在老卤打底、新卤补足的传承里。老卤熬旧，药香漫溢。武冈卤菜的风味精髓尽在五卤五出的古法循环里。一卤定基，把处理好的食材放进滚沸的老卤，待卤汤烧开后立刻捞出。增香，往卤汤内补少量新香料包，文火慢煮食材，煮好后捞出彻底晾干，让卤香初步渗进食材表层。三卤透肌理，四卤浓风味，最后五卤锁精髓。出之后，卤味的口感变得无比筋道，而味道则像年轮一般，一层一层烙进食物的最深处。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卤菜之都武冈。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是武冈卤豆腐，它比较有劲道，你们可以摸一下。
2: 何止拧一下，我觉得这拧成麻花

0: 不断，
1: 伤不到他丝毫。
2: 他能被咬起来到大导演。
1: 它这个绝对不是大口吃的，
3: 对，
1: 一点点咬着咬着品那个滋味，
3: 我们是越嚼越香，
2: 嗯，而且它不咸，
1: 对，
2: 它的是一个很留香、后味很足的一个东西，嗯。

0: 这个应该只有在武冈才有。
1: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家的卤鸭掌包肉，新鲜的鸭掌，里面放了一块腊肉，哦，它也是用那个猪肠的那个薄薄的整皮，给它转起来的。
2: 好呀，我们尝尝看啊。
3: 有肉了，
1: 有

0: 不用了。咬了半天，对它的伤害只有0.01。
1: 吃这个牙齿牙口要好。
2: 看电视的时候慢慢吃嚼，慢慢吃牙。
3: 对，
0: 哇，每一个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嚼劲。
1: 你慢慢品的时候，其实那种香味啊，它是有一些药膳的那种香味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是的。
4: 它每一个的药都不同，是吗？
5: 不同的。
0: 其实大概率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都有，但是每家的比例呀、时间可能不一样。哎，这边又上菜了。
6: 这个鹅呢，是我们个武冈素有名气的，
1: 这就是著名的武冈铜鹅。
6: 对。
0: 哎，这个捏起来没有之前的那么硬哦。哇，好嫩啊，
4: 很好吃。
0: 就是那种
4: 不想停的那种，
0: 对，丝丝的嫩嫩的肉。
4: 味道很香哎，
0: 而且里面其实鹅肉啊是有一点点脂肪的，但是这里面吃脂肪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它有点像吃皮冻一样，胶质感是已经炖出来了的，
4: 不会觉得腻。这里的人是不是每一家都会很爱吃？
5: 因为武冈的话它气候比较湿润，再加上武冈呢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所以呢武冈人比较喜欢喝酒，所以一喝酒就会想到鲁菜。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一桌这么多卤味，就缺一瓶喜酒，就可以越嚼越香。
1: 刚才我们吃这个铜鹅是吃的一个卤的啊铜鹅，其实铜鹅还有好几种吃法，待会儿我就带着你们一起去尝一尝别的吃法的铜鹅。
0: 来吧，我们去尝尝铜鹅的其他做法。谢谢叔叔阿姨，
5: 谢谢
0: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是大鹅的呼唤。
7: 三个老师下午好。
0: 毛叔您好。
1: 毛师傅你好啊，
7: 欢迎你们三位这么重要的贵客来到我们铜鹅之乡。
8: 你好。你好啊。
1: 这个武冈它是铜鹅之乡，你看刚才我们隔很远就听到这个鹅的叫声。
7: 我们武冈的这个鹅啊，它有三种不同的吃法。嫩的鹅可以是炒雪酱鹅。
0: 幼年鹅请出列。这个白色的出来了，
1: 白色应该是年轻的。
7: 中年鹅呢，我们就说粉身鹅，老一点的鹅你嚼不动嘛，我们就说清汤鹅。
1: 一鹅三吃，
7: 一鹅三吃。
9: 清炖铜鹅，看似简单，却是解锁它本味的最佳方式。先选一足龄的铜鹅，斩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冷水下锅，加几片生姜，少许料酒，逼出鹅肉里的腥膻，只留肉质的鲜甜。第一轮煸炒以米酒为主，炒至鹅肉浸满酒香，鹅皮微黄。第二轮煸炒以泡发好的腌笋为主，炒制过程中吸出深山竹林里的清香和烟火熏烤后的焦香，让鹅肉的香味更加复合立体。最后将煸炒后的食材加入高汤进行慢煨，鹅肉的油脂与蛋白在慢炖中慢慢溶于汤中，待汤色渐成奶白，再撒入半勺胡椒粉去腥提鲜，加少许食盐提味，便能激发出食材最本真的鲜香。不添杂料，不改火候，人等汤，汤等味。锅盖掀开的瞬间，热气裹挟着浓醇的肉香与清冽的笋香扑面而来，汤头清澈醇厚，鹅肉块酥烂脱骨，腌笋吸饱汤汁，脆嫩爽口。鹅肉的鲜，腌笋的脆，胡椒粉的辛香，在舌尖交织成一曲湘西南的田园牧歌。
7: 这是我的爱人啊， 我们开店开了25年，就是它大厨。
1: 大厨
0: 哦，是这样啊。
7: 对对对对。

0: 所以家里大厨是阿姨哦。
1: 对对对，这是我儿媳妇。
2: 你好，那叫我小刘就好。哦，
0: 小刘。
2: 对，
3: 今天这一鹅三吃，三种鹅的都做了啊、
1: 哦。都做了，
3: 你看。哇，
1: 清炖鹅。三年以上的老鹅它太老了，但是它炖出来的效果就比这个年幼的鹅要好多了，它有骨髓吧，胶质丰富嘛，是不是、哦、这里就是粉身鹅哦，这个是血浆鹅，嫩的鹅就用血浆，用血草、
4: 哦、血浆是什么血？
3: 它是用鹅血吧，
1: 用鹅血。哇，
3: 你们看先尝哪一种鹅？
2: 我们就先尝尝我们的清炖铜鹅。我们先喝一下汤，品尝一下。
0: 好的呀。嗯。哇，咸香醇厚，看着很浓，实际有点甜味哎。
1: 你看，哦，
5: 你看，放了水，
1: 这就是我们家的特色。我们将我们熏天的熏笋融入到我们的鹅汤里面，把它一起炖。将三斤的三斤味跟我们铜鹅的这个肉香味结合了，是吧，它就带一点甜味，
0: 非常完美，而且是有先后顺序的，先喝到的是咸香的那个味道、嗯、浓郁醇厚的，紧接着就是一股强烈的甜味、
4: 对，它很清爽、没有那个腻的味道。对，
1: 尝点鹅肉，
5: 尝点鹅肉。
1: 嗯，这是最好的东西了。
4: 嗯，很香哎，好吃好吃。
0: 我觉得吃起来它那个皮是非常爽滑的，然后里面的肉我吃不出来它是一个老鹅，反而炖得很细嫩。
1: 因为清炖鹅我们就是吃它的鲜味。
4: 嗯，这个笋也很嫩，非常好吃，
0: 沁暖汤汁了，
4: 特别入味。
0: 它那个层层叠叠的都有点像那种豆腐干，像腐竹一样就吸满了汤汁，太好吃了。
1: 这道菜呢就体现了我们鹅的本味。嗯，这道菜
5: 对。嗯，
0: 那我们再尝尝其他的吧。
1: 粉蒸鹅我们也尝一点吧，好吧，
5: 尝一点。
0: 对，其实湖南人吃粉蒸肉的做法比较多的、哎、
1: 就是那种做法差不多。嗯、粉蒸鹅
4: 期待，我先尝一口。
1: 一个月的鹅了。嗯，
0: 炸过吗？
1: 这个不炸了。
0: 那这个油香的那种像锅巴一样的香气是哪里来的？
1: 它也是两种香的结合、嗯、有个米香嘛，它是用米粉加起鹅肉吧，把它搅拌均匀，其他也从来不放什么东西的，就把它蒸出来。
0: 所以这个粉蒸鹅它的这个米粉是纯米粉的，就原材料所做出来的。
2: 对，是的，
1: 这个米粉啊，
5: 米粉
1: 它是用大米把它放到锅里面炒香之后磨成粉。
4: 我又学习了，我以为粉蒸肉是面粉，
0: 哦，像你以为挂着淀粉那种。
4: 对对对对对，我刚才也吃了，怎么那么有那种米香味呢？好吃，一点都不腻。
1: 这个不腻的啊、哦，
4: 它很香。
1: 这是差不多17、18个月的鹅吧？这个鹅呢，它就比较软糯。嗯。
0: 而且在制作过程当中都没有去添加底味，就是靠这个鹅的味道再渗出来才让它有味道的。
2: 对，哦，
0: 这个妙哎。
4: 那尝一下那个血浆鹅吧。嗯，
0: 好呀好呀。
1: 这个血浆鹅有不同的味道，

0: 它这个鹅呢，酱香味浓，它还带一点甜味，
1: 所以就会有一点麦芽糖的那个甜味。
0: 因为我们店里放了一种自己做的那个甜酱，所以它这个就有酱香味。一般来说，这个香甜，还有一点酸辣。雪酱鹅呢，我们就是用一年之内的雌鹅做的，先将鹅肉啊不停的炒，炒到焦香之后，我们再把紫姜、辣椒炒得差不多，我们再把调好的鹅血倒进去，再翻。

0: 炒，一出锅的话，这个菜就成了。
1: 这个肉会比较嫩一点，很下饭的感觉，想来碗米饭。
2: 嗯，这个血浆做鹅，这是我在湖南吃到的啊，做的味道是最好，而且是他们的这个特色菜，啊，其实里面吃的时候既有那种肉的这种松软的味道，它还有那种它的鹅血啊湿湿的感觉。嗯。在我看来啊，这个铜锣啊，是我们今天餐桌上的硬菜，是吧？
0: 硬菜，
2: 这也就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一道召集宴一样，
0: 是一个团圆菜吧？对，逢年过节嘛，我们都会有一二三吃嘛，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
2: 所以这么看来，铜锣啊，对他们当地人的生活来讲啊，盼吃鹅，也就是盼的这种一家人团聚的这样的一种期待。
1: 确实，说的太对了。对于这个团聚的家宴上面，不仅是要有硬菜，而且呢还少不了一杯好酒。其实就像是我们的这个铜锣的鲜美离不开武冈这里这片山这片水土的滋养一样，好酒也是一样。老话讲呢，水为酒之血，喜酒窖藏1988，就产自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赤水河中游，用这里的水酿出来的酒，从源头上就奠定了醇厚的底子，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团圆情一样，从根上就是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
2: 美食配美酒，
0: 美食配美酒，我们就团团圆圆，是吧？吃个团圆饭很营养。
1: 来，我来把这个酒给大家满上。其实这个酒一倒出来，就能闻到那股非常浓郁的酱香味道，它简直就是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鼻子里来。再仔细一闻，其实还有沉香和凉香的这种复合香气，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优雅又细腻。
2: 这个酒啊，其实就是岁月较长之后才能沉淀下来的这种醇厚的味道。
3: 湖南人的一日三餐都与辣椒息息相关，一年330万吨的消耗，意味着每个湖南人平均一年要吃掉上百斤辣椒。这枚小小的果实，从剁椒到泡椒，从调味入菜到饭碗不离，在这里演绎出千般姿态。

0: 大哥您好。哎，您好，您好，张老师。
1: 哎，张老师好。
2: 你好，
3: 我是湘菜大师张晋生。
0: 哎，你好，你好，
3: 方总，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张家界。
0: 谢谢。
3: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品鉴张家界美食。
0: 好，
3: 说到我们张家界的这个美食啊，一个字就是辣。
0: 辣，
3: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我们张家界常备的辣椒的美味。
0: 哇，这么多种啊。
3: 这里有八个辣椒，
0: 八种
3: 发酵的这个辣椒有剁椒，这个是辣椒符，这个叫乙二辣椒，这个是油浸晒辣椒，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吃。小尚老师来，
0: 为什么给我勺，我哪敢。
3: 吃一下，吃一下。
1: 刘老师你尝一个，你不是说挺能吃辣椒的吧？
0: 谁跟我说这个不辣？
1: 这个真的有点辣。
0: 慢慢它的辣味慢慢出来了。
3: 这个辣还没有这个辣。
0: 那个算辣。这个是那个朝天椒吗？
3: 朝天椒。我们湖南有200多个品种的辣椒，有13个是国家地理标志的。这个就是我们张家界特有的一个辣椒，叫棋子妹。你看它是朝天长的，它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0: 七个是一枝儿啊，
3: 七个一种，我们也叫棋子妹。
0: 棋子妹，
3: 它也是叫朝天椒。
0: 这个应该是在湖

0: 南的辣椒里最辣的，
1: 对，它有一个特点，它辣，但是它的辣嘴不辣心。
0: 哦，不烧心。嗯，
1: 再一个不上火，
0: 不上火。
1: 辣口它不上火。
2: 这不上火啊？
0: 看你怎么吃，你要一把一把吃也上火。
2: 来。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就是油辣椒，切开以后再煎熟这样吃。
0: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当小菜吃？
1: 可以，咱家这边啊，就是辣椒可以当饭吃。有时候真是没有菜的时候，不开胃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辣椒拌在饭里面拌着吃。哇
0: 哦，张大厨今天所有的菜都要用上辣椒。
1: 对，我今天就是给大家演示我们张家界土家的这个比较代表的菜，而且这个与辣椒有关的、
0: okay.
1: 一个是麻辣，一个是酸辣。我们现在做第一个菜，就是以麻辣为代表的一个叫打果皮。
3: 这是用牛肉来做啊，
1: 打果皮它实际上是牛身上那个肉的一个下脚料的一道菜，
0: 在菜里面很难用得上的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牛肉这个边角料，这一个是从脊骨上面剔下的，这个肉也叫打骨皮，
0: 就不成块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它有两种，一种是骨头的骨，这一个就是敲骨的骨，这个是真打骨皮了。它的外皮做那个骨是最好的这个原材料。这是牛腹胸肉，本地叫法也叫牛腩的这个下牛腩。
0: 一个是这个牛脊柱上剔下来的碎肉，一个是肚皮上不用的那一
2: 块。
1: 我们先切牛肉，
0: 先切成丝儿啊，
1: 先切成丝儿。刀法我们的技法是三刀，要抹掉，你不抹到它这个上面就全部粘在上面就不好切了。在那个我们行业上专业术语就是说，横切牛，
0: 对，
1: 斜切猪，
0: 对，
1: 这个顺切鸡，
0: 顺切鸡，
1: 这个是切好的，
0: 就一根是一根。
1: 下去汆个水，
0: 汆到什么程度就变了颜色就行吗？
1: 它那个丝儿一根一根啊，
0: 就分开了以后，
1: 对，时间不要太长啊，可以了，
3: 放到冰水里面啊。
1: 在家里面，像这个入冬以后啊，直接用凉水过凉就可以了
0: 啊。它就是让它收缩吗？
1: 收缩啊，增加它的脆度。刚才我是通过汆水把那个牛肉的香味去掉了一部分，
2: 对，
1: 那个牛肉味就不足了。现在用牛油来补充，先下姜
2: 啊。
1: 当然记得这个麻辣味啊，它有三个经典的东西，一个就是生姜，再一个就是花椒，
2: okay,
1: 再就是辣椒，
3: 我的最爱。
1: 这是当然记得经典的麻辣味。你看我现在是两种花椒，看
3: 花椒放多一点，我很爱花椒，我都这样吃啊。哦，香啊香啊。
1: 然后我放点我们辣椒糊，一点点豆瓣酱。
0: 关键部分来了啊。
1: 好，
0: 炸

0: 再加一点这个生抽，加一点生抽，哎呀，
1: 哎呦，
0: 放一点点胡椒啊，胡椒粉，增加它的复合味儿啊，起锅了。

0: 哇，那道菜就成功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哇！别这样，我也要一点点。
1: 来了来了来了！嗯，真的味道很好。
2: 要配肉，配上肉尝尝。
1: 非常非常好，
3: 很 Q。
1: 对。

0: 很有侥幸。
1: 这就是厨师的一种智慧，就把过去菜里面不用的这些边角料，
2: 对，
1: 让它成为主角。
2: 对对对，
1: 而且成为主角之后呢，它还能完全用它的魅力征服你。
2: 是，
1: 肉的这个脆劲儿和这个弹性出乎意料。
2: 所以说，高手在民间。嗯，这一道菜实际上也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过程。
3: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您知道，您炒的这个火候啊，好到什么程度？就这个肉。又有弹性，但又不至于嚼不动。
4: 对，又不弹。
2: 过奖了，过奖了。
3: 因为切上很细。
1: 对。
2: 那就是我在刀工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混着切。
3: 对。啊，
1: 对。
0: 把它那钉也要切断。
2: 也要断掉。
1: 对，要不然就不好嚼了。
3: 来来来，试一下。
1: 这大师炒出来的真的是好吃肉，好好吃，
3: 好香好香。
4: 下一道菜叫什么？
2: 下一道菜我们做米辣子炒酸炸鱼，它也是一个就是发酵鱼，也就是放在坛子里面让它发酵。它这个就是有三种原料，这个是玉米做的，玉米做的它和那个菜掺和在一起，它就会干爽，会脆一点。我们现在就是要做这道菜，
1: 酸辣啊。但是酸辣呢，不光湖南有，
2: 它在土家头苗族地区比较多一点。因为张家界它是属于一个武宁山脉，它是三省一市，有71个县区，以土家头为主，其次有苗族，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这一边的饮食习惯和这个风俗习惯，它都是同根同源的。
1: 这是鱼吗？
2: 啊，这是鱼，你看。
3: 这个要腌多久？
2: 15天以上最好。你看这个酸味儿，
1: 这个就是辣，酸辣。哦，
2: 就是用这种辣椒和花椒啊、盐啊这些去炸，它就不会坏掉。鱼的选品以这种稻花鱼为准。
4: 这个鱼啊不一般，张家界的特有的鱼，张家界的水不一样，水质特别好。这个鱼在做的时候啊，会要用山泉水养一个礼拜，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土腥味的味道了。
2: 我们现在开始。
3: 好。
1: 所以它用的就不是像那种大的鱼，
3: 大鱼的肉也比较没那么嫩。
1: 对啊，
2: 这种辣炸它现在已经就是说已经成熟了，你其实这样生吃都可以了。
1: 哦，可以生吃啊。这个
2: 对，它的蒜、辣椒、花椒、盐都把它的那个微生物已经给灭掉了，
1: 就相当于鱼肉当中如果有细菌的话，嗯，也都基本上在腌制的过程中把那些菌类
3: 被辣椒杀死了。
1: 对，被辣椒杀死了，
4: 留下了益生菌。
3: 哦，拿去煎，
2: 稍微煎一下就可以，增加一点香度就可以了。
1: 其实我很想尝一小块这个
4: 生的，尝一点嘛，尝一点，真的是可以生吃，味道很好的。
1: 来一小块，我们俩
2: 来一小块。这个鱼，它是没有风干的，它是那个，
3: 就是有点像咸鱼吧？
2: 那和咸鱼不一样。这个你现在看，
1: 张老师，张老师，别做了啊，直接这么吃吧，
2: 好吃吧？
1: 很好吃，没必要再做了，
4: 做了以后就更好吃了。
2: 看我们小火。
1: 就这么小的火呀，
2: 千万不能大，因为它这个辣椒末鱼一高温
1: 马上就糊，
2: 马上就糊。烹制过程当中要点就在这个
4: 香味就出来了。
2: 之前这个香味它是沉睡在那里的，它通过这个温度来
1: 激发，
2: 把它激发了出来。
1: 哦，香啊香，刚好把鱼皮炸得稍微有一点皱起来的感觉。
3: 是，真的香，你闻一下，你闻一下，真的是不是？对，香香。
2: 哎，啊，这个就可以了，
3: 不会整盘放下去吧？
1: 用不了那么多，
3: 也很多啊，
2: 一半。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鱼
4: 放到这里面
2: 一起放。哇，
3: 香了啊，
4: 颜色也好看啊。
3: 小妹妹，张家界的话香怎么讲？香奶奶姐。
2: 好，起锅。
3: 哇，香奶奶姐。
1: 来吧，来一块鱼，
3: 来来来，
4: 嗯，真好吃，哦，
3: 好香啊！
1: 这个鱼肉啊，简直绝了。

0: 别浪，
1: 入口即化。
2: 对，
1: 吃那个生的时候它还很有弹性，烤一烤以后入口即化。
0: 对对对，
3: 这也是我们湖南张家界最好的一道下饭菜。
4: 你吃它的鱼肉又辣又酸又香，很多层次感，
1: 而且啊，它这个精华呀在鱼皮上面经过第一道煎的时候已经炸得有点碎了，然后再裹上的辣椒的粉，完美的搭配，
5: 好吃。
1: 张老师让我们尝到了张家界的鲜辣酸辣，尝完了之后你就更能感受到张家界这边的菜的这个特点啊，鲜野
2: 野
1: 辣
2: 辣
1: 暖
2: 酸
1: 酸
2: 麻，还有
1: 麻。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然后我来做给你们吃。
1: 没问题，
2: 好
1: 啊，
2: 这太好了。
0: 那我先说一下好吧。嗯，啊，第一个叫邵阳黑珍珠。
1: 邵阳黑珍珠，那肯定是黑的了。对，圆的，黑的，圆的。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似鱼非鱼，似肉非肉。
1: 哦，似鱼非鱼，似肉非肉，那就是丸子。哇，一下子感觉到了中秋佳节，猜谜灯谜。
0: 那我们
2: 要
0: 放一下好不好？
1: 第一个就是你说的黑珍珠啊，我要看黑子。哎，你是不是？那个是不是？
2: 老板，这个叫什么菜啊？
3: 我们上这个猪血丸子。
0: 对，这个叫猪血丸子。
4: 立冬到冬至，这一段天寒地冻的冬令时光，是制作猪血丸子的最好时机。

沥干水分的老豆腐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末撒上盐，新鲜的猪血拌在一起，下手反复揉捏，豆腐的绵密，猪血的滑嫩，肉末的油脂在掌心里揉合成一团暗红，揪起一团馅料，搓成圆润的丸子，

0: 还是熏制。松木、橘皮与骨壳被点燃，腾起的烟火不疾不徐。十来天的时光，低温风干与烟火慢熏轮番作用，猪血丸子渐渐褪去了生涩的水气，稻草灰的草木气息渗进肌里，烟火的熏香裹着肉香豆香，在丸子里沉淀成醇厚的辣味。待取下时，丸子表面有黑油亮，切开后内里红褐相间，历经多道工序，烟火微雅，终成外黑内红的顶配美味。
1: 这边有提前蒸好的腊味合蒸，
2: 我已经闻到它的香气了。
1: 对对对，
2: 这个菜一揭开就有点过年的感觉哦。
3: 你看这是哪几种合蒸？猪血丸子、腊肉、香肠。
0: 邵阳腊味封存着时光的

0: 的本味，将猪血丸子、腊肉、腊肠逐一洗净焯水，去除表层杂质。猪血丸子切成薄片，与腊肉、腊肠同入一盘，静待风味交融。佐以辣椒粉、黑豆豉，淋上邵阳本地茶油，以蒸汽为引，让时光沉淀的本味在笼中慢慢苏醒交融。清洗笼屉，辣香和汁香裹挟着热气奔涌而出，撒上一把翠色葱花，瞬间点亮滋味。这是岁月与烟火酿成的极致鲜香。
1: 尝一下我们蒸出来的猪血丸子。
2: 好的好的，来尝尝看。哇，这个蒸出来的猪血丸子很湿润，它那个油完全就是散开了。哦，这个味道太绝了，
3: 它是很筋道的。
2: 嗯，这个是我想象不到的一个口感，因为吃到嘴里面有一点点像是那个香干的质感。
3: 对，
2: 可是呢，吃着吃着又有油香，又有肉香。
4: 对，你看它这个外表是黑的，但里面是红润的，吃到嘴里面这种香味也是很浓郁的。
2: 就这一片，我能吃半碗米饭。就真的很香很香。哎，
3: 那个肥肉在里面像点睛之笔，真的一口下去香，是吧？
4: 那个肥肉呢能够让它出油嘛，然后熏的时候那个油就慢慢的把猪血啊、把豆腐啊都能够把它给渗透，
2: 对，
4: 味道其实就到了豆腐里面去了。
2: 是的是的，
4: 对，
2: 它这个豆子磨出来的那个豆腐非常非常细腻，所有肉的那个香和滋味，包括熏过的辣味、烟熏的那种独特的那种香气，都可以渗到这个豆腐里面。这个香极了。
4: 你看这香粉也都是吃的它本来的味道，它没放任何的，
2: 它没放其他的调料，
4: 酱油啊、调料
2: 直接蒸，
4: 都没有，
3: 太香了，
2: 太香了。因为它有那个辣味，
3: 对，
2: 然后再加上它比正常炒的那个肉要更有嚼劲儿一点，
4: 是，
3: 还没那么腻。
2: 它那个外皮极薄，咬一口之后那个肉就直接就炸在嘴里。嗯，肥肉的地方也香极了。
4: 那他们也品尝一下，来来来来，
5: 真是蛮好吃，
2: 真的蛮好吃。
4: 来来来，好，你们也尝一尝。
2: 嗯。严大厨，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
1: 下一道菜，平上牛肚王。哦，
2: 牛肚王。
1: 哎，就是说，牛肚上面
4: 有鱼飞鱼。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平上牛肚王，以邵阳平上镇命名。这道菜品是当地人私藏的小众美味，选材极为苛刻，用的是藏在牛的腹腔深处的牛肚粮，一头牛仅能献出四两，是肚中难寻的珍品。
1: 这个是要斜刀切薄片。哦，一推一拉刚好一片，其实它刚好要半个硬币厚。
4: 哦，它这个肉是白白的，
2: 而且透透的，太想切出来了。切完
1: 一定要白的。这个菜吧，一个是讲究刀工，第二个是讲究火候，所以这道菜全程啊没有时间给你调味的，你只管往里面下料就可以。所以我们这个菜一般我们是提前调好味，包括我们的辅料是提前安排好。

0: 肉油滚烫，姜丝，剁辣椒，辣椒粉等辅料率先下锅煸出香味儿。火候是这道菜的灵魂。牛肚梁薄片入锅后，猛火快炒15秒，锅铲翻飞间，每一片肚梁都裹上热油的光泽。最关键的一步是淋上山胡椒油，清冽的辛香窜入锅中，与肚香肉香交织缠绕，牛肚微微卷起时立马出锅，方可成就不生不老、弹牙爽口的地道风味。出锅的牛肚梁色泽油亮，入口弹人不柴，辣而不燥，鲜而不腻，是百年传承的匠心，更是湘西南山野间最鲜活的风味印记。
1: 哇，
2: 这个菜一定要趁热吃，等一下它就找不到这感觉了。
1: 先尝一块，尝一块。

0: 它确实从形状上面像鱼片，但是吃下去很有嚼劲，而且很 Q 弹的那种感觉。你看它加了珊瑚椒油的那个味道，香味又不一样。
1: 珊瑚椒油确实很好吃，但是它的口感也很独特呀。
0: 对，
1: 我觉得它这个牛肚王非常吸味儿，就珊瑚椒油的味道
2: 特别浓郁，
1: 对，再加上那个咸咸的很爽滑的味道。
0: 对对对，
1: 白色的部分韧中带软，嗯，但是那个黑色的边边上面韧得像是脆鱼皮一样，
0: 是也有点像那个毛肚啊那种边边上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嗯，
1: 给大家尝一下尝一下，趁热趁热。
3: 可以加的味道，
1: 加的味道，
3: 对，加的味道，好吃。
4: 好吃。
1: 今天来到这个菜市场，嗯，就邵阳给我很浓郁的这种烟火气，从开始的嗦粉，然后又吃了很多卤味。吃鹅，然后包括今天这种美食，能看出邵阳特别的热爱生活。
5: 是的，
1: 我觉得用霸蛮形容太片面了，嗯，我反而看到的邵阳人霸蛮背后的那种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0: 如果让我来讲邵阳美食的灵魂呢，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纯字。
5: 纯，
0: 这种醇味也是一种醇厚之味。哦，在这个醇字的背后啊，是时间里慢慢养出来的这种好味道。也体现了邵阳人的一种性情。它不仅是藏在每户人家的坛坛罐罐里面，更重要的它也长在邵阳人的这种性情里面，就像他们的这种火辣啊，一种这个不服输啊，其实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5: 邵阳人他的美食是从凌晨到凌晨的，不管是米粉还是卤味，还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菜场，哪怕你晚上11-12点在这个街边还能买到新鲜的蔬菜，我觉得这个充分证明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很热情。所以如果让我在了解完邵阳的美食之后再去品味这个美食背后邵阳人的性格，在霸得蛮耐得烦之后，我觉得就是热烈极了的一种烟火人间。我觉得这里是太值得再来的了。

0: 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很久没见了，你还是这么精神。今天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
0: 来看看我们这边的那个土家人的这些美食。
1: 那这上的什么东西？看你猜得出来不？这
2: 感觉好像有点像番茄。
0: 对，
3: 哦，西红柿。
0: 对，这是西红柿。
3: 番茄干儿。
1: 嗯，对对对。
4: 张家界的大暑时节，即便是武陵源的清凉山涧，气温也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高温不仅带来燥热，也带来了一道专属于此地的独特风味——干西红柿。当晨露被烈日彻底蒸发，便是晾晒西红柿的最佳时机。新鲜采下的西红柿洗净擦干，让丰沛的果肉暴露在阳光之下。经过一整天的暴晒，外皮因湿水而变软起皱，日落后将它们收回室内，置于通风干燥处。如此反复3日，原本8丈大小的鲜果便在光与风的作用下浓缩成风味饱满的小块，将其放入罐中干燥保存，便是一整年都能品尝到的阳光之味。
3: 西红柿的最原本的味道全都凝聚在这里。
0: 对，
2: 然后你越嚼越有味道。
1: 对，
3: 嗯，这是咱们自己种的西红柿。
0: 对，就是自己种的，
3: 晒干就是为了好保存。嗯，
0: 对，是的，我们土家族的饮食有个区别，嗯，那个风菜啊都是熏，熏菜就是晒。
2: 为什么要晒？
0: 它就是在那个冬天呢比较漫长，
3: 对，
0: 还有在那个青黄不接的时候
3: 作为一个储备。嗯，
0: 到我们家里去看一下，哎，看看，坐一下，
3: 参观一下您家里。看这火塘，哇，
2: 好棒哦！这些肉都是哪里熏的？
3: 这是熏鸡、熏鸭，
0: 哎，熏鸭啊，
3: 肠
2: 鱼，
0: 哎，这个熏呢，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嗯，你们首先看看这个肉，看到没有？这个叫爆腌肉。
3: 爆腌肉是什么？
0: 它就是那个腌好以后炕的那个3-4天。康三四天刚刚就是那个金黄的时候，
3: 我以为它是骨头，我刚才看
0: 它是白的，它有那种保鲜的作用，吃起来特别香，所以它也是一个美食。
1: 它就是外面刚好熏的，里面的肉还是很新鲜的，就真的这个所有的肉会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0: 你像这个腊牛肉跟这个腊肉不一样。
2: OK， 嗯，
0: 腊牛肉你把它熏得太久，时间太长，它就干太硬，
3: 太硬了。
0: 这个腊牛肉你们可以哈拿下来，你们可以检验一下哈，
2: 这样感受一下，
0: 拌一拌，嗯，
3: 搬一搬，哎，
0: 对，如果能够用力，能够搬得弯，这就是刚刚好，
3: 很软和呀。
0: 对，如果你要是搬不动，那就太
1: 干，
0: 烫过了太干了，
3: 看上去很硬，
2: 但实际上手感是很软和的。
0: 是的，这个就刚刚好，
3: 弹性
2: 还是嫩的。
0: 对，今天尝一尝这个腊豆腐跟这个腊牛肉的这个味道。
2: 好啊。

0: 那个炒腊肉的香味出来了。
1: 哦，对对对对对，烟熏味，
2: 烟熏味，对。
1: 对
0: 这真是炒的我口水都出来了，我是。
1: 这个豆腐我很想吃一块的。
0: 怎么样？嗯，
1: 有点烟熏的味道。
0: 这个就这么让它开始炖了。嗯，
3: 炖开啊。
4: 我们在外面就闻到了。
1: 这个菜是我们一起分工合作的，
4: 很香很香，
1: 更有味道。

0: 哎，有味道，
1: 是，
0: 嗯。
2: 连汤带肉一起倒入鼎罐之中。辣牛肉的醇厚与辣豆腐的弹润在高温中交融渗透，豆腐吸饱汤汁，愈发丰盈。辣牛肉沉入罐底，煨出一锅暖意融融的乡土赤味。
3: 辛苦了，辛苦了，
4: 吃得丰盛。
5: 那这个好科学呀、啊！
1: 铁架是做什么的？
3: 这个还可以动，对，哦，
5: 它是个转盘，
3: 对，哇
5: 哦！而且这样它这个菜就不会凉，嗯，要不然你冬天炒出来一会儿它就凉了。来吧，
6: 那我们开吃，开吃，开吃。

0: 这个时候这个汤已经
1: 最好了，
0: 把这个汤泡一点在米饭。
1: 对，哇，
2: 哦，这是
1: 豆腐，很好吃。
0: 这是什么菇啊？
1: 哇，好香哦！我真的没吃过这种菇，你看，
0: 而且它带着一种翡翠的颜色，
1: 对，好特别哦，
0: 墨绿色的陶瓷，我也搞一口。你看，嗯，
1: 口感是脆的，
0: 对，嗯，但又带一点沙瓤的感觉，嗯，又有点面糊的感觉，嗯，嗯，
1: 这个鸡我觉得很好吃，它有它的那个烟熏味，哦，好好吃，然后有点辣，嗯。番茄好吃啊，这个番茄真的很下饭，它有一点酸酸的，然后有点很好吃哦，
3: 它就是比新鲜的又特别一种其他的味道啊，哇，
1: 非常好吃，
0: 而且你能感觉自己一口一个番茄，一口一个番茄，这个番茄真的好吃，
1: 很好吃，很下饭。哎呀，这些食物真的要让更多人吃到，很棒很棒。
0: 我觉得您这儿的美食啊，应该打造成一张名片，太有特色了。这个
3: 确实的，确实，
1: 外面吃不到，真的。
3: 你看，就是我们这个主食米饭，是这里土家特有的，叫什么？顶光饭是吧？
2: 嗯，这个就是顶光饭了。
3: 顶光饭哦，
0: 这个也是拿那个，
3: 对，用这个
0: 锅焖。
2: 对，因为我们这个火灶它有多种啊，有炖菜的，有烧水的，有煮饭的。嗯，你像这个火灶的话，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它有不同的功用。嗯
0: 嗯，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饮食占了很大一部分。嗯，您看那个传统文化当中，过去那些祭祀用的那些大的青铜器什么的，最早它其实都是餐具，
2: 不是餐具，
0: 后来慢慢演变成天子用来祭祀用的这种大的礼器。
3: 所以中国讲民以食
0: 为天，民以食为民。所以这一顿饭啊，嗯，虽然看上去不像你在餐厅里啊、酒店里啊，那做的很精致啊、摆盘什么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味道，你会觉得让你充满食欲，而且充满幸福感。
1: 对。
0: 所以可见有时候饮食啊不一定说非得追求极致的精致，嗯，你可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它是用在不同的场合，像这样的地方，一个火塘，一个这个转锅，实际上就是家的感觉，
2: 家的感觉
0: 是吧，
1: 最原始的
0: 朋友之间家的感觉，
2: 对，
0: 有一种安全感，嗯，温暖性，
1: 温馨，很温馨，
2: 是的是的是的。
4: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 很多人就是吃饭匆匆忙忙的，
0: 是也懂得享受，嗯，实际上享受时间，
1: 是
0: 享受美食，
3: 嗯，最可怕的是现在很多人

0: 一楼吃饭还在一楼必须
1: 啊，对，
0: 刷手机。
2: No， 真的不要、啊，
1: 脑子都没在那个
0: 对
3: 对对，就浪
0: 费了。问他吃了什么，他不知道，
1: 暴殄天物。
0: 对对对
2: 对。
4: 也许生活不够温柔，但是食物它会有方法治愈我们，所以我们土家人在这里呢慢慢吃慢慢聊，
1: 对，
4: 这就是我们土家人的三餐四季。
1: 我觉得您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
2: 没错，
1: 阿健老师估计是个诗人。
4: 我就是做这个旅游服务这方面的。哦，是讲解员。哦，
1: 嗯，就导游呗。
4: 哎，做导游，对，带客人的时候我经常说到吃饭不要忙不要赶，有的人吃饭真的吃饭特别快，就十分钟二十分钟，我觉得太快了。其实生活中有时候跟看风景也是一样，你不要走马观花，还是要慢慢的去品尝，品尝它的滋味，品尝它的美，要感受它的鲜美。
3: 你说的对，我都非常认同。
4: 谢谢。
1: 要学会能停下来，
3: 你要懂得会欣赏。
1: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的总结就是四个字，再来一碗。
4: 来，我来，
1: 谢谢。哎，
4: 来，
1: 我就一直在想这个节目的名字为什么叫三餐四季。后来我在慢慢的在不同的地方吃不同的味道，你就能感觉到三餐其实是人们对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3: 对，
1: 填饱肚子嘛，三餐。但实际上真正的精髓在四季里，因为三餐是每天一个小的时间概念，但是当它拉长到四季，拉长到一年两年，拉长到一代人，拉长到千百年，它所储存下来的这个文化的分量就不一样。
4: 是的，
1: 你可能三餐很简单，
3: 对，
1: 但是延续到四季，那就是个大学问。而且这里面永远都跟时间有关啊。其实这些干菜，这些熏的肉类，都是人和时间去达成的一种很默契的关系，因为人是掌控不了时间，时间一过菜就坏了。古人想怎么办呢？我怎么能留住时间？这都是办法。人和时间开始有了默契，
3: 对，
1: 那一个文明就慢慢慢慢走上它的轨道。

全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家人生病求医，怎奈一号难求。
1: 等于每次出来都是秒没，感觉这个号等于没有一样。
0: 医院准时放号，瞬间就被抢空。
2: 然后点狂点狂点狂点，基本上都是到后面，你点第一下，后面就回了。
0: 线上号源全部放出，线下就诊人员却不多。
3: 但是呢，就诊当日患者来的数量只有三分之一，等于就是三分之二的号是没有人来看病的。
0: 南墙的号源背后，竟是有人暗中操作。
4: 等于是一体化的一个操作，能够达到，就像刷新、抢号，包括自动码的自动填写。
0: 谁抢走了专家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刘女士是上海本地人，家中有一个9岁的儿子，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刘女士近段时间一直深陷担忧和苦恼之中。
1: 就是吃饭也没有同龄的小孩多，然后个子也没同龄的小孩高，然后平时也没什么精神。
0: 看着其他同龄孩子身体发育好，性格也活泼，自家孩子却瘦弱矮小，萎靡不振，刘女士很是担心。为了改善儿子的身体状况，她时常带儿子外出锻炼，帮他增强体质。可一段时间下来，刘女士发现儿子的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她心中的担忧日渐加剧。
1: 担心他是不是身体上有某些问题，是不是不是因为发育晚的问题，可能是有某些疾病，就想比如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家长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就医问诊，刘女士也不例外。看着儿子迟迟不见好转，刘女士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可是刘女士没想到，原本以为简单的求医问药却并不顺利。
0: 刘女士说，最开始她带着儿子去了一些普通医院就诊，但跑了几家医院检查下来，医生并没有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1: 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些专业的意见，只是让我家小孩子就是多吃一点补钙的啊，补锌的啊，或者是加强一些外面的体育锻炼。
0: 刘女士按照医嘱给儿子调理了几个月，但她发现儿子的状况并没有改善。为了能让孩子得到更专业的治疗，刘女士决定去一家专门看儿童疾病的专业医院，找那里的专家给孩子看看。
1: 选择儿科医院就想着，因为他都是看小朋友的嘛，看得多了肯定也有经验了，而且很多好的那种专家基本都是在儿科医院坐诊的。
0: 刘女士决定预约那家医院的内分泌代谢科。在这家医院的线上预约平台分为当日号源和自助预约，当日挂号从早上7点开始可以抢号，而自助预约可预约28天以内的门诊号源。刘女士首先尝试了挂当天的专家号。据刘女士介绍，该科是每

0: 就抢光了。
1: 连续几日抢当天的号源都失败了，刘女士只好预约之后的号源。她想着，既然约不到当天的专家号，可以去预约后面28天的号，总可以约到。但她发现后面28天的号也全都约满了，这让刘女士感到很奇怪。
0: 抢起来好费力，就是等于每次出来都是秒没，感觉这个号等于没有一样。就他们就放了个20个号，等于只有1-2个号的感觉，就每次都抢不到。
1: 这样的结果令刘女士很无奈。此后的1-2个月时间里，刘女士每天都定时抢号，却依旧约不到一个专家号。线上抢号屡屡碰壁，刘女士焦虑万分。2026年3月，刘女士将挂不到专家号的情况反映给了医院。
0: 我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想能都顺利的挂上号，看不上病的小孩都能顺利的看上病。
1: 收到刘女士的反应后，医院告诉刘女士，他们其实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他们怀疑有人在暗中囤号，医院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了。原来那段时间，医院陆续收到多名患者投诉，大家的遭遇跟刘女士一样，普遍都是抢不到专家号。起初院方还认为是专家号数量太少，打算通过增加专家出诊频次缓解患者挂号压力。可当院方就此情况与坐诊医生沟通时，却意外得知了另一个情况，他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警方。
2: 专家号源当天放出，然后就被抢完，但是呢，就诊当日患者来的数量只有1/3，等于就是2/3的号是没有人来看病的。
1: 民警了解到，医院每日为每个医生放出25个专家号，从医院的预约平台上看，这25个号总能被约满，可实际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常常不足10人。近半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听了医生反映的情况后，医院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3: 因为专家号确实平时也是非常难抢的，你抢到专家号的话，基本上都是会安排出自己空余的时间去看病，不可能存在这种大量的浪费的现象。
4: 明明专家号都挂了出去，来看病的患者数量上却并不匹配，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怀疑有可能有人在操控号源，他们向当地警方报了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接警后，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1: 预留手机号特征相似，反常细节疑点重重。
5: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类似的号源。
1: 患者家属求医心切，四处托人，中间人暗中倒卖，稀缺号源。
6: 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回头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1: 谁抢走了专家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到底有多少号源被预约出去后却没有患者前来就诊呢？民警初步筛查后发现，已经预约出去的专家号在就诊前一天临时退号，或者没退号，但是爽约的数量占到了当日放出专家总号源的1/2以上。
2: 当日发现就是很多号提前一天可能会被取消，大批量的取消预约。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天没有取消预约，但是也没有来看病的那些账号。
1: 民警首先对这批异常挂号的就诊人展开调查，他们了解到这家医院线上挂号流程是用户先注册账号并绑定手机号，在录入就诊人相关信息之后才能够完成挂号，每个账号最多可绑定3名就诊人。民警针对那些无故爽约临时退号人员的手机号逐一排查，从中发现一个异常情况。
5: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类似的号源，然后比如说都是192开头这些。
2: 我们发现192这种号段的号占了所有没有来看病的这些患者注册账号的1/2以上。
1: 民警调查发现，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一共有20多个以192开头的号码注册了不同的账号。这些账号大多存在预约挂号后爽约、无故退号的情况。这一现象引起了民警注意， 他们随即尝试回拨这些预留的手。

0: 手机号，结果发现这些号码全都无法拨通。
1: 我们要回拨就是没办法进行通话，打过去就直接断掉。
0: 正常情况下，账号注册人预留手机号码本是为了方便院方联系，然而这些号码却无人接听，民警觉得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怀疑这批号码可能是虚拟手机号。
2: 它是具有收发短信以及上网功能，但是它没有通话功能。黑灰产一般比较频繁的使用于注册网络虚拟身份账号所使用。
0: 民警经过梳理发现，以192开头的手机号注册账号共有17个。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期间，这些账号累计预约专家号超过了3000次，且每次挂号绑定的就诊人都各不相同。
1: 他周三预绑定的就诊信就诊人是 A， 但是周四他绑定的就诊人变成了 B， 到了周五有可能就变成了 C。
0: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虽然这17个账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但实际就诊仅有950多次。综合以上调查，民警判断的确是有人在线上故意抢走了专家号，伺机加价倒卖。但由于部分号源没能找到买家，没有售卖出去，于是就出现了挂号之后临时退号或者未按时就诊的情况。
3: 其实是影响了那个浪费了那个公共的资源，因为部分的很多号源它就是说卖不掉，导致了呢就是就诊当天的没有人来看病，其实也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
4: 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实际就诊却仅有950多次，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就诊人的权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囤积号源倒卖专家号呢？民警了解到，这家医院挂号系统早期是不需要注册人实名认证的，后来才改成实名认证了。民警围绕注册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很快有了发现。
0: 经过调查，这17个异常账号中能查到真实注册人身份的是吴某和陈某，会是他们在实施囤号倒号行为吗？为了解开疑团，民警决定先对他们名下账号预约的950名实际就诊人展开调查。
1: 因为当时他这些账号实名的信息是吴某，所以说我们想咨询一下他跟吴某之间是什么关系，吴某为什么要帮他，为什么要使用吴某的账号帮他们进行预约挂号的情况。
0: 民警联系上了一名就诊人周女士，面对民警询问，周女士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吴某等人。她说当初能顺利挂上专家号是因为花了高价委托别人抢的号。
5: 那个挂号费我得自己出，然后另外再给他600块钱。我说行啊，我说这600块钱能解决我不少事情。
0: 周女士说她当时给孩子挂的是精神心理科，一个专家号116元。因为自己孩子生病，他挂不上专家号，便额外又多花了600元钱托人买了高价号。据周女士回忆，帮她代为抢号的人是自称陪诊师的郭某。2026年2月，周女士在朋友推荐下认识了常在医院活动的郭某，对方称有渠道可以帮忙抢到稀缺的专家号。
5: 我愿不愿意多出点钱，因为他这个他告诉我的是，就是在这个挂号费基础上给人就多给点钱，然后让人家帮忙挂的号，他就是收个帮忙费吧，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呗。
0: 为顺利给孩子挂上专家号，周女士便同意多给了600元号处费，同时将自己与孩子的身份信息一并提供给郭某。没过多久，郭某成功帮他抢到了号，周女士这才带着孩子顺利就诊。郭某在这中间是什么角色呢？根据周女士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郭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郭某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在医院做一些陪患者就诊导医的活。面对讯问，郭某说他不负责挂号抢号，自己只是当个中间人，招揽有挂号需求的患者，介绍客源，从中赚点好处费。真正负责挂号操作的是另一名

0: 男子李某宝。
1: 他是怎么样操作的我是不清楚的，他只是说盯着屏幕刷，他怎么刷这个我没有操作过，我也不太清楚。
0: 郭某交代，2025年年底，李某宝通过某群聊联系上了他，对方告诉郭某他手里有专家号号源，要是郭某遇到挂不到号的患者，可以找他购买专家号。
1: 他说有人实在需要，就是你弄不了，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回头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0: 郭某坦言，当时他心存侥幸，觉得当个中间人没什么大问题。于是从2026年年初开始，郭某遇到急需就诊的患者，就找到李某宝，由李某宝代抢专家号，他再将抢来的号转售给患者。据郭某说，一个专家号他通常能赚100或者200块钱差价。警方后来查实，通过赚取差价，郭某共非法获利2000元。根据郭某的供述，李某宝进入了民警的视线。民警对李某宝的资金流水调查发现，他在一年内频繁收到不同的账户向他转账，金额从200元到800元不等。
2: 多次转账给李某，甚至会有一些备注医院挂号费。
0: 这些金额不等的钱，应该都是李某宝代抢专家号的好处费。民警认为李某宝有很大的倒号嫌疑。2026年4月2日，民警前往安徽，在李某宝的家中将他抓获。挂号名额紧俏稀缺，不法分子借机囤积号源。
2: 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0: 手动抢号不容易，有人却另辟蹊径。
3: 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点，是不是？
0: 谁抢走了专家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李某宝到案后承认，自己确实长期抢占囤积专家号，在加价倒卖从中牟利。李某宝说，早在2023年的时候，他就在线下帮人排队挂号倒卖号源，后来随着相关部门对线下号贩子打击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他在2024年的时候转到线上继续从事倒号买卖。而据他交代，他之所以总能抢到紧缺专家号，主要是依靠电脑上安装的一些插件来快速刷新挂号页面，提高抢票成功率。
3: 有的时候他会提前28天嘛，医院他会提前28天放号，有的时候就会去囤啊，就坐在这里就这样刷嘛，就守嘛，就返回进去这种情况。
0: 李某宝告诉民警，他的电脑和手机都安装了能够实时刷新页面模拟人工操作的插件，他依靠插件不间断刷新挂号页面，一旦检测到号源放出，便通过相关插件自动点击预约按钮抢占号源。
2: 我们比如说点下一步，用手指这样按下去，然后点下一步，对吧？他只要动这个放在这个界面上，这就是像模拟人工点击下一步的一样，这个操作方式就可以点击，就是进行下一步了。
0: 凭借这套操作，在一个专家一天放出25个号源的情况下，李某宝往往能抢到10个左右的号源。等他抢到号后，他先把号囤在手里，等急需就诊的患者找他买号后，他便在特定的时间退号，再用就诊人提供的身份信息重新抢号。
2: 你取消的号，隔2到5个小时会放新号源出现，所以他在用他的手机号，就注册的那个账号，绑定了可以添加3个就诊人嘛。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0: 李某宝抢到的专家号并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转让出去，一旦囤积的号源长时间无人购买，李某宝就会主动取消预约，偶尔忘记退号或是来不及操作的情况，就会导致预约成功却无人就诊的情况出现。李某宝还交代，为了能成功注册账号，他购买了大量的虚拟手机号，再冒用同乡吴某、陈某的身份信息来注册账号。 这也是警方之前发现两个账号的注册人是吴某和

0: 陈某的原因。等注册好账号后，李某宝再用亲友、过往患者的信息绑定就诊人，以此大批量抢占囤积专家号，用于后续加价倒卖。
1: 客人就是通过网络上一些平台联系到他个人的，他说周中就收300到400，周末收400到600。
0: 民警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李某宝和一个姓郑的男子来往很频繁。李某宝抢不到号的时候，会让郑某帮忙代抢。
2: 我们本地就在上海的。一个好像是他了解下来是通过技术抢号，反正比较厉害的一个号贩子。
0: 据李某宝交代，郑某也长期在上海多家医院抢号倒卖，并且抢号速度和抢到的数量都远超李某宝。根据这一线索，民警在上海一处居民小区内将郑某抓获。这是郑某，面对民警的讯问，郑某如实供述了自己也在线上抢占号源，以此倒卖的犯罪事实。郑某告诉民警，他抢号方式和李某宝不同，他不用一直盯着号源，而是借助抢号软件，可以实现全自动抢号。我基本
3: 上等于是一体化的一个操作，能够达到就像刷新抢号。应该是预约刷新抢号，等于是同步，然后包括自动码的自动填写这一步，一个整体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
0: 郑某说，早期他也在医院帮人排队挂号，后来线下挂号越来越难做，他便开始想在线上抢号。2020年的时候，他找到懂软件开发的李某哲，提出让李某哲等人帮他开发一款全自动抢号程序。
4: 我们那时候全部是人工去预约，确实很累。你能不能看看，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一点，是不是？
0: 郑某说，这套程序不仅能实时刷新号源、自动抢号，还能同步接收平台发出的验证码，并自动填写提交，全程不用人工操作，直接完成挂号预约。
2: 就是在预约时候，最后点那步还需要手机验证。那么然后他把这个接码平台植入之后呢，那么在最后那步，就是当那个专家预约号提示有了之后呢，他系统会自动获取这个从那个接码平台获取手机号，然后跳出那个验证码，自动会填进去，提交那个预约成功，就收到了那个验证码，收到了那个短信，预约成功的短信。
0: 警方查实，李某宝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累计非法牟利150万元，郑某、李某哲等人从2024年10月到2026年4月累计非法获利310万元。警方认为李某宝、郑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2: 因为他是绕过了那个挂号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非法获取了后台的号源数据，所以这个行为呢就定性为那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0: 目前郑某、李某哲等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李某宝因涉嫌同样的罪名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而节目前面提到的所谓陪诊师郭某等人，因为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被警方处以5到7日的行政拘留的处罚。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今天我们这个案例是关于打击倒卖医院的专家号的案例，我不知道您或者您身旁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哈，想挂某位专家的专家号，但是挂不成，我不知道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我本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挂号挂不上，或者是买车票买不上这样的情况，一打开手机，打开软件，发现一刷新之后票源就没有了。其实有些时候还是非常着急的。我想之所以有人去愿意花高价钱去买这样的一些号呢，可能也有一些原因。那么其实对一些患者来说，像这种挂专家号也好，或者挂其他的门诊号也好，有时候是非常急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些号却被人囤积起来，就像是在公共食堂打饭，有一些人把所有的饭菜全部打走，结果呢高价卖给饿着肚子排队的人。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侵犯了，一方面是侵犯了我们这些

0: 患者的权益，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对医疗的这种资源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秦老师哈，我们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其实他涉嫌的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感来看哈，犯罪嫌疑人其实他倒卖这个号源是为了盈利的，而且他扰乱的是医院的正常的医疗秩序的，侵害的是患者的权益的，他为什么要涉嫌的是这个罪名呢？
0: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法人员呢其实是为了获取这些不正当的号源，他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用了一些软件去攻破了医院的这个防护系统，那么不正当的去获取了医院的号源。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绕开了医院的一个安全防护的系统，将这些数据呢，我们号源数据呢非法的这个攫取到自己的手中，那么再进而呢高价出售去获利。那么刑法设立这样的罪名主要就是为了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里面的资源和数据的秩序。其实医疗资源也是这样，如果非法分子呢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这些号源，实际上是对资源或者是对数据的非法获取。那么刑法最初设立这个罪名的目的呢，也是从源头上防止这些数据被非法的或者是有害的利用。比如说在医疗系统，如果这些数据被他人非法的给获取，那么就会影响到其他患者公平的去获取这些号源的机会。
1: 我们再来看哈，几名犯罪嫌疑人呢是通过绑定无关人员的身份，然后频频的预约专家号，还甚至动用了全自动的这种抢票插件，也让我们感觉好像这里边是有空子可钻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有针对性的打击和预防？
0: 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说，应当加强对系统的管理，比如说医院的挂号系统它肯定遇到过一些情况，像有一些IP 地址或有一些账号频繁地去挂号，这些挂号的数量呢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需求。那再比如说有一些账号他挂完号之后多次频繁地改号退号，那这些异常情况呢也应当及时地进行监测。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做好管理工作，比如说医院可以跟公安机关，可以跟卫健部门加强联系，加强合作，来共享一些情报信息，及时的去发现或者是识别一些重点人啊，比如说这个人他经常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医院如果发现之后，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相应的线索，以便于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这样的一些非法行为。
1: 一个专家号承载着患者求医的急切心愿，却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了他们非法牟利的手段。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技术更不能沦为投机牟利的工具，一旦触碰法律红线，终将受到惩处。而守护就医公平，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稀缺号源真正回归到有需求的患者手中，让每一个患者都能享受公平的就医权利。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秦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

0: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2: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3: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4: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5: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6: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7: 好，
1: 改革只有

0: 没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4: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5: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4: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

0: 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

0: 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 9.62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 1.2 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 13.1 个百分点。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利润总额达 1.4 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

0: 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五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

0: 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

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

斜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东部，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泰山巍峨，黄河奔涌，圣贤的思想如川流归海，曾在这里汇聚交融。在齐鲁大地上，一山一水一圣人，承载着天地人的永恒对话。一个个考古研究成果，一篇篇古代典籍记载，让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这块热土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做出了怎样独特的贡献。
1: 在山东青岛的狼牙山上，曾矗立着一方秦代刻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临渤海，登狼牙山，勒石歌颂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始皇数次东巡，三至齐鲁。作为国之东土，齐鲁大地为何备受关注？大秦帝国又赋予它怎样的历史使命呢？
0: 狼牙台遗址三面环海，山形如台，海拔180多米，面积约4平方公里。2019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持续性考古发掘。
2: 就是我们近年发现的一处院落的门址，在这个门址以东呢，它通过一条斜坡状的坡道连接院落之外的一条南北向的道路。由这个坡道上来呢，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发现了4块非常规则的石柱础。
0: 考古队员们发掘的这4块规则的石柱础，正是为狼牙台遗址的附属房间。而在狼牙台遗址的中心，发现了体量庞大的夯土，其主体为一处高台建筑基址。东西两侧的附属建筑内，考古队员清理出排水设施、院落门址和石铺道路等遗迹。在西部房间内还清理出石器的地漏。通过年代测定，考古队员判断高台建筑基址修建于秦汉时期，距今约2000年左右。狼牙山山顶这座高等级建筑究竟因何而建呢？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块刻石的残石，共13行87字。研究者推定，这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狼牙台所立刻石的后半部分。《史记》中的记载为我们补充了狼牙刻石的技术，其中东府东土，以醒足势，势以大臂，乃临于海，表明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曾来到狼牙台，将自己的丰功伟绩宣告于东土之极。《史记》同时记载，秦始皇非常喜欢狼牙这个地方，不仅在此驻留了3个月之久，又迁徙30000户百姓来此居住，并免除了他们12年的徭役来修筑狼牙台。
2: 目前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发掘所掌握的资料呢，我们可以推定，山顶这个建筑啊，就是秦始皇28年

0: 来到琅琊台之后啊，其前首三万户所修筑的琅琊台，可以说是清代的在山东地区的一项大型的皇家工程。它的规模以及这个整个建筑的形制，完全符合文献记载。
1: 琅琊台遗址和刻石印证了《史记》的记载。那么秦始皇在这个海滨之地长时间驻留，他做了什么呢？
2: 它是一个齐国的一个神圣空间，属于八主祠之一，叫四时主，就是祭祀春夏秋冬神灵的地方。
1: 在山东有个古老的祭祀习俗，八主祭祀。古人观察到，北极星在天穹上居于中心，众星均绕其运转，他们在齐鲁大地上选择八个点描摹宇宙的结构，天、地、日、月、阴、阳、冰四时八辞，以至高无上的泰山为中心，各守其位，正如众星拱卫北极星。八主祭祀是古人对自然宇宙的崇拜与敬畏，而琅琊台则成为四时主的祭祀场所。《史记·封禅书》记载，四时主祠琅琊，秦始皇登琅琊台是为了祭祀四时之神。四季为春夏秋冬，而四时则是指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那么琅琊台为何会成为四时主的祭祀场所呢？
3: 我曾经去过琅琊台，在去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历代的这些地方那么重视这个地方，后来我去了以后恍然大悟。在今天我们看到琅琊台的海外有三个岛，其中最北边这个岛的最北边这一点有个叫崖岛子，夏至这一天太阳就从那个崖岛子上面升起来，而最南边那个岛呢叫斋堂岛，而冬至这一天太阳就从斋堂岛上升起来。换句话说，在人们还不会立表测影来决定四时的那样一个年代，最早的时候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决定四时呢？就是通过自然方位、自然参照物来看这个四个时间。
1: 原来三面环海的琅琊台不仅有寻仙访药的神话传说，更有着古代天象的适宜观测点。秦始皇东巡北上，被这片沿海地区所吸引。遵循齐鲁传统，祭祀八主，在琅琊山修建琅琊台，以祭祀其中的四时主。而这一切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
4: 最特殊意义就是山东东北海，秦始皇很早就关注海洋。我们的海洋意识什么呢？是在那认为这是我们国土，海是我们中国的，怎么证明？因此我经常到那巡视，还有祭祀，还有建琅琊台。
1: 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开始向东方巡游，刻石祭功。现今存世的三块刻石均来自齐鲁大地，分别为义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齐鲁大地为何备受秦始皇的关注？
4: 我觉得山东不是个一般地方，他来到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的地方，因为他是齐鲁挨着，这个进步的思想出现一批思想家。
5: 诸子半出齐鲁，留在于史记的诸子有一半实质上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或者与山东地区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的文化重心地区就是在山东，而且像文化的作用，它的力量没有像武力那么体现那么直接，但是它的力量是无穷的，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1: 当时山东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重地，为了消除文化隔阂，构建齐鲁大地对秦王朝的认同，秦始皇借巡视之名宣德扬威，安定天下。

0: 义山又名邹义山，位于山东济宁邹城东南，这里地处儒学核心，孔子曾多次登临义山，留下了登东山而小鲁的感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群臣东巡义山，并立石记功。在邹城博物馆里藏有一通四方碑，是元代摹刻版的义山刻石，保留了原碑的文字内容和书法风貌。义山刻石由丞相李斯撰文书写，内容为颂扬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县的丰功伟绩。义山刻石不仅是历史见证，也是艺术瑰宝。字形修长，笔画圆润，挺拔秀丽，被称为玉柱篆，是小篆的代表作，对后世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离开义山，秦始皇要对泰山进行封禅。泰山历经25亿年的自然运化，自辽阔的华北平原拔地而起，它在五岳之中并非最高，却被称为五岳独尊。
1: 在人们视野更开阔的时候，整个华北平原，因为早期人类大多是在华北平原的周围，众星捧月，泰山在华北平原的中心制高点，所以泰山就被拿为了定格。
0: 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使得泰山成拔地通天之势。又因泰山地处东方，古人认为日出之地主生，为万物之始，阴阳交替之处。自古以来，泰山被视为沟通天地的神圣之所。史记封禅书记述，上古时期曾有72古帝封泰山。
2: 封禅是东方思想家力图宣传的一种策略，就是自古受命帝王何善不封禅，这是司马迁开封禅书里开篇就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你这个只有受命的帝王经过封禅，才能说明你政权的正统性。
0: 尚书尧典记载了舜祭祀泰山的过程。舜在接受尧禅让后，于2月巡狩天下，来到泰山，在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柴望之礼，是泰山封禅的前身。凡柴以祀天，谢天之恩泽，佑民之安然。
3: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啊，泰山是一座能沟通天地的神山，泰山之巅呢可以接通天庭，而泰山脚下呢又是大地的中心，所以古代帝王就选取泰山作为他祭天和祭地的一个圣地。
0: 在考古发现中，上古帝王祭祀泰山的遗迹也有迹可循。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太乙山脉南麓的岩石缝隙中发现了几处特殊的玉石器埋藏遗存，如今这些玉牙章珍藏于山东博物馆。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玉牙章应与古代先民的信仰或自然崇拜有关。周礼中反复提及牙章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祭祀山川。
4: 祭祀山神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应该是这个祈求这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求这个人类的这种美好生活，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山界祭祀遗存的发现，为历代帝王祭祀泰山、封禅泰山的这种礼。

0: 制度的这种产生形成啊，找到了渊源。
1: 泰山之巅的玉皇庙中有一座古登封台，相传这里就是秦始皇举行封天之礼的地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带着群臣百官在泰山上举行了封禅大典。史记中记录，嬴政登上泰山正式举行祭天大典，在泰山之巅立石歌颂大秦的功德。下山之后，他又在梁父山上祭地。泰山南麓岱庙东御座大殿露台前有一块残碑，碑石古朴厚重，只留下了刚建的十个篆字，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请以陈七个完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下半部分的两块刻石是清代对刻石的两次保护记录。这些文字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以及他安定天下的决心和意志。秦泰山刻石是秦始皇东巡至泰山唯一现存的石证，原立于泰山极顶，后辗转移入岱庙。碑文原有200多字，由李斯撰文并书写，内容同样为宣扬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
2: 此刻对后世可以说影响深远，因为是秦始皇就立了这么一个标杆，后世封禅泰山的帝王几乎全都效法秦始皇，在泰山立下他们的一个祭泰山的铭记。
1: 自此封禅成为一种国家大典，在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占据重要地位。
3: 如果形容一个人德高望重、功勋卓著，你会把他比作什么呢？对此，古人早已在天地间树立起无与伦比的精神标杆，那就是泰斗。古代君子看重泰然处之的品德，汉代司马迁追求重于泰山的价值。泰山早已不仅仅是一座山。
1: 泰斗是泰山北斗的简称。新唐书《韩愈传》中记载，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泰山象征稳固与崇高，北斗象征指引与方向，泰斗、泰然处之、重于泰山等成为历代先贤矢志追求的价值标杆。泰山构建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泰山玉皇顶庙门前有一座四面体的石碑，格外引人瞩目。它通高约为6米，顶上有石覆盖，碑上不着一字。这座无字碑一度被认为是千古谜团。清代学者顾炎武认为此碑为汉武帝所立。汉武帝开疆拓土，凿空西域，建立了不世之功，因此有学者将这座四棱柱几何体石碑解读为四方无际，寓意疆土的辽阔。
2: 汉武帝和泰山的渊源非常深厚，秦始皇和后世的帝王几乎登泰山都是举行一次封禅，而汉武帝8次来到泰山，7次举行封禅大典，创下了历代帝王最高的封禅记录。
1: 在泰山的东北方有一座汉明堂，汉武帝封禅礼毕，接受群臣朝拜。彼时的明堂热闹非凡，前来观礼的随行人员中除了王公大臣，还有诸多西域使节。汉武帝曾在这里举行朝会，

0: 是中国古代帝王供奉泰山神灵、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记载，岱庙中的汉柏大二十余围，盖汉武帝所植也。这是汉武帝巡视泰山的见证。千百年来，从秦皇汉武的庄严祭典到百姓虔诚的登山朝拜，泰山见证了中华文明礼仪秩序的治国理想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传承。
1: 请全体来宾庄然肃立，整理衣冠，面谒至圣先师，行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0: 2024年是孔子诞辰2575周年。追思至圣先师的祭孔大典在山东曲阜孔庙举行。千百年来，儒家思想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显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2: 孔子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核心人物。用形象的比喻，他就给人的思维画了一圈。他提出的问题啊，此后的人都要关心。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烟。孔子是给我们带来文明、带来文化上光明的人物。
0: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当年，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他将自己与泰山融为一体。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3: 泰山不仅是一座山，它同时呢，它是一个中华文明的象征。所以古人说啊，这个泰山是圣中之孔子，孔子是岳中之泰山。
4: 用我的话来说，他为中华文明铸魂。那么从此啊，中国的文化有了基本的框架。那么从此之后，不论后代的思想家又根据历代不同的社会情况提出了多少新思想家又根据历代不同的社会情况提出了多少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都是给这一条文明的大河啊注入了支流啊，使它从来没有干涸过，一直盛大的奔涌，这也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未能中断的原因所在。
0: 汉代以来，纪念孔子及其门人的祠庙逐渐增多，并且随着儒家文化在海外的兴盛，几乎遍布世界。儒家文化深受周礼影响，起源于齐鲁大地，盛行于中华家邦，2000多年来绵延不绝，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也使中国以礼仪之邦的形象闻名世界。凌晨4点，泰山还未苏醒，但老百姓的脚步已经踏响这座山的脉搏。他们一步一步丈量着泰山的巍峨，登山的路上松涛阵阵，山泉淙淙，这是泰山给予每一位攀登者最质朴的问候。今天的泰山依然保持着它的野性与灵性，严格的生态保护让千年古松依旧挺拔，让珍稀物种安然栖息。在这里，登高不仅是为了征服，更是为了与自然对话，找回那份最原始的感动。

0: 作为中国的传统名山，泰山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历代君王封禅祭祀，文人墨客吟咏题刻，留存了丰富的文物古迹。自然的壮美，造化的神奇，使得泰山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 列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在泰山西北峰峦的尽头几亩远眺，一条波光粼粼的金色绸带向天地交界处延伸，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 是黄河入海的最后一站。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形成与传承发展的核心地区。当滚滚而来的黄河在这里遇见泰山，便放缓了脚步，将其携带的无穷泥沙淤积于泰山南北， 产生了太行山以东的千里平原沃土，孕育了瑰丽而神奇的东方文明。齐鲁大地的先民不断积累经验，将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生存智慧，升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滔滔河水滋养了孔孟之乡的智慧，淬炼出海岱文化的辉煌，
1: 让齐鲁大地在中华文明的星空中熠熠生辉。泰山是中国的思想之源，黄河流域恰恰在中国之中，而黄河流域中游又是中国5000来文明里的4200年都在这儿。这就是说黄河的重要是根和魂，根是指什么呢？指空间，魂是指思想。
0: 我总的黄河里思想库在下游，政治中心在中游，文化交流中心在上游。齐鲁大地处于黄河下游，据《汉书》记载，黄河之名正式出现是在西汉时期。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论功分封列侯，剖腹为平， 并立下了誓言，是黄河如带，泰山若立，国以永存，原籍苗裔，意思是受封者的国家将比黄河泰山更加稳固，爵位世代相传。这是成语“河山戴笠”的来源。河山是指国家的疆土，国泰民安，海晏河期 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追求。黄河在齐鲁大地上书写了5000多年的文明史诗。今天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的构建，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
2: 他正以创新的姿态，让古老的黄河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璀璨光芒。黄河在山东东瀛汇入大海，仅仅始于100多年前。黄河两岸、海岱之间的故事过于古老，以至于我们难以察觉入海口的每一次摆动，历史的每一轮潮汐， 只是中华文明铿锵有力的一声心跳。齐鲁文化宛如涓涓细流，流淌出自己的轨迹和韵律。它与中华文明的其他源流在历史中相遇、交织，汇聚成丰沛的大江大河。多元文化如百川归海，汇入一体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至今。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

0: 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
2: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从15.5%的27.7%降至12.5%的16.6%、13.5%的12.6%、14.5%进一步降至7%左右。
3: 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2: 陈邦勋表示，高标准农田将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以及粮食产量高和增产潜力大的地区开展建设，严格落实项目选址、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管护等各环节管理要求，加大问题排查和整治力度，层层压实工程质量管理和运营管护属地责任，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根基。
4: 来看时政要闻。
5: 当地时间7月24号，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0: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4: 发布会上，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公安机关在打击涉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举措。
7: 突出打击重点，聚焦肉制品、保健品、网售食品等重点领域，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25起大要案件，现均已成功告破。
5: 在上半年侦办的食品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主动侦查破获的占85%，在重

0: 重点城市探索开展护航食品安全、打防管控件五位一体工作体系建设，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1: 发布会上，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以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统筹推进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推改革、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0: 截至6月30号，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较大事故同比下降 8.8%。
2: 扎实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督办了1890处突出点段和111处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这个治理，那么去推动公路隐患的协同共治。与此同时，
0: 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城市交通治乱疏堵，制定深化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11项重点措施。今年以来，实行新车预查验车企已由去年的30多家提升至47家，便利84万名车主办理业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多用途预付卡由专营发卡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发行，具有可跨地区、跨行业使用的特点。
1: 在商超、零售、餐饮服务、园区商圈、公共交通等特定消费场景下，多用途预付卡是银行卡、移动支付等通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有益补充。本次办法的调整对多用途预付卡的规则透明、资金安全、信息保护和责任约束等方面作出规定，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8号。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创新采用国产原创逐机复合材料打造核心结构，为绿色海洋工程装备发展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
0: 吉林二号平台光伏装机容量达100千瓦。 与传统的海上光伏平台不同，吉林二号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简单来说，竹缠绕管以天然竹材为核心原料，通过技术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工艺，将原本普通的竹材加工成高强度、耐损耗的管状结构材料。相比传统钢结构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具有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能够有效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电绿造。
5: 通过材料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将绿色可再生的木竹资源转化为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高性能复合构件。可以说，
2: 这次应用不仅拓展了木组材料的使用边界，也为绿色海工装备开辟了一条

0: 新的技术路径。
1: 我国是全球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竹林面积超750万公顷，资源储量和产量居世界首位，竹产业年产值超5200亿元。竹缠绕复合材料是我国原创技术，被誉为以竹代钢的代表性成果，其密度仅为钢材的1/9，拉伸强度可达钢材的1/2，每吨产品可固碳减碳6.8吨。目前竹缠绕复合材料已成熟应用于市政管廊、水利工程、建筑交通等领域，正在加速向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领域拓展。
0: 平台将安装在我们山东烟台高新区中级激光海上实验光伏基地，用于进行单体平台的海上实测工作。完成以后呢，将会推广到兆瓦级的海上光伏平台的项目。
2: 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也大幅上扬。亮眼增速的背后，支撑产业提速的核心动力到底是什么？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又是如何完成智能化升级的呢？
3: 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奔赴江淮各地，走进整车工厂、传统制造车间、科创实验室进行实地探访，来看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
4: 一辆私人定制的新能源汽车从下单到下线需要多久？合肥未来新晋制造新桥二工厂给出的答案是14天。车间内941台机械臂协同作业，整车在流水线上有序组装下线。今年6月底，这座建成不到4年的工厂获评全球制造业灯塔工厂。
5: 今年的灯塔工厂更倾注于 AI 对制造体系的提升和改变，我们能如何应对市场快速节奏的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这也是我们今年获得灯塔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4: 这是安徽省首座新能源汽车整车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累计拥有8座全球灯塔工厂，数量居全国城市第3位。2025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7.1万辆，位居全国城市首位。新产业可以天生代制，传统制造业如何升级？记者在海螺集团找到了老树发新枝的答案。50000多个探头紧盯翻滚的物料，算法瞬间解析颜色、形态与轨迹，把生产工艺、能耗管理等核心环节转化为可计算、可决策的智能系统。而以往，这要靠老师傅经验、靠人工巡检、靠产出后3天和28天的检测，才能确定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6: 过去的自动化产线、工业互联网，就好比把相机调到 P 档，自动曝光，保证相片光线是合格的。但拍大片不行， AI 大模型就像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它能够根据环境不同、光线不同，去精细地调节每一个参数。
4: 这就是企业打造的全国建材行业首个 AI 大模型，让熟料强度预测准确率超85%，生产能耗下降20%，年减排二氧化碳6300吨。和老树长出新枝同步，随着大模型落地，传统岗位的操作工、巡检工也在完成着自身的进化。
7: 以前我的工作就是盯着窑炉看参数，现在我既要吃透烧成工艺，又要懂数据建模和算法调优。
4: 从造车新势力的原生智能到传统制造的老树新枝，安徽的实践说明，新产业可以换道超车，传统产业也能弯道超车。核心在于打破路径依赖的决心与可行方案。
2: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主体地位不能靠行政推动，关键要让企业有平台、有机会、有动力。
3: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不少地方企业还处于等政策、要补贴的被动状态。安徽企业已转向主动出题、全球巡解，这种我要创新的底气正是安徽制造的底层密码。
4: 在奇瑞有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它没有围墙，却能柔性收编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层次人才。它还面向全球发榜，我需要什么技术，你来接榜攻关。仲旭的团队去年在开阳实验室孵化下成立了公司，它的底气不仅是一肩挑的双重身份，更是来自一种全新机制。
8: 让我大胆的就往前干，即使我们干得不成的话，也可以回到开阳，然后在我们的

0: 这个实验室里面进一步的去做开发。
1: 鼓励大胆创新，给予背后兜底，这是一种容错机制。但更大的突破在于，企业成了创新的组织者。
2: 在项目立项机制上，围绕产业真实需求，由企业主导，太阳实验室承担全过程的管理职责，自组织、自运行、自迭代，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响应速度。政府呢，不再参与日常的科研管理，而是聚焦关键节点考核与最终成果的验收。
1: 传统研发常面临高校有论文没产品，企业有需求没技术的工程化鸿沟，在开阳实验室，这一堵点正在打通。东南大学教授彭建坤近期就接榜了实验室的技术需求，带队开展攻关。
3: 这个平台非常高效务实，让我们的科研方向能够精准锚定行业痛点，从源头避免研究与实际脱节，也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高效孵化器。
1: 企业主动攻关的底气，不仅来自当下的产业机会，更来自对未来的研判。在合肥，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创业公司正在挑战人类能源的终极命题。在企业的实验室，工程师们正在用 AI 设计一套极其复杂的三维线圈，这是仿星器的核心部件，用来困住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可控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燃料来自海水，零碳排放，没有核废料，是未来终极清洁能源。
4: 仿星器有着复杂的三维磁拓扑结构，过去我们要产生一套方案，往往需要很多专家多年的计算和迭代。现在我们能利用 AI 自动化的去完成卫星生成、参数优化和方案筛选，这样我们几天内就可以评估大量设计，我们的专家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真正关键的技术攻关上去。
1: 从全球发榜到 AI 造太阳，安徽企业的攻关清单上既有当下的市场急需，也有未来的能源安全。
5: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扶持产业发展，传统思路大多是给政策、给补贴、给土地。
7: 记者在安徽调研发现，当地正在发生一场深刻转变，政府的核心抓手从给政策转向给场景。
1: 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科研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
8: 我们不是在办公室里想政策，而是把城市打开，让新技术在这里跑起来、用起来、迭代起来。
1: 在安庆经开区，场景开放让这家科技企业的技术快速迭代，其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定位解算引擎将定位精度推至毫米级。
9: 安徽持续开放的车路协同、智能驾驶真实应用场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直面复杂的路况、多元场景开展实测，快速发现短板、迭代优化。
1: 为系统化推进场景创新，赋能制造产业发展，安徽组建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搭建政企对接、场景开放、技术落地的专业平台。去年，全省累计发布三批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涵盖128个细分落地场景，为巨深智能等科创企业提供精准落地载体。截至目前，安徽累计推出 AI 加融合应用场景超300项，带动77个行业专属大模型研发落地。全省2.3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改造覆盖率达93.37%，制造转型成效凸显。
10: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行业为引领，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1: 从制造原生的工厂，到企业主体的攻关，到场景驱动的生态，安徽正以换道超车、制造原生、全链升级的特色路径，推动制造大省加速向制造强省跨越。政府从给政策到给场景，企业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制造业的升级也从单点改造走向全链条系统重塑。
6: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宁夏吴忠。

0: 天祥出租车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启才在出租车队建起非公企业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规范行业，服务群众，让流动出租车成为城市温暖的红色窗口。
1: 这天，天祥出租车公司雷锋车队来到吴中市第二敬老院，接送20多位特困独居老人外出游览。
2: 好得很，盼他们来，每年都来拉我们都出来转转，
3: 开心。啥时候都搞活动。
1: 13年来，王启才带领雷锋车队党员挤出时间，经常来陪老人开展娱乐活动。
4: 没想到人家这个支部在王书记带领这些党员当中，这么长时间，13年如一日，反正一直坚持下来了。人家确实，扑下身子，用心用情做这件事的。
1: 王启才是一名退役军人，转业回乡后创办了一家出租车公司，车辆都是挂靠经营，人员流动性强，组织管理难度很大。
5: 你过去拒载，水客，不达标收费，这种情况过去是比较多的。
3: 人员的素质啊，参差不齐。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既是一个退役军人，我更是一个党员，我应该把党的作用、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凝聚大家的力量。
1: 2009年，在当地组织部门批准下，王启才牵头成立了吴中市出租车行业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建起了标准化党员活动室与党群服务中心，组织赴延安开展红色研学，逐步吸引优秀司机向党组织靠拢。支部从最初5名党员发展到34名正式党员。这些党员按片区划分为党小组，分片对接，增强凝聚力，破解管理难题。
6: 从最初的刚加入出租车到现在的转折点，我觉得我很荣幸，我就跟着党支部走，我觉得很挺光荣的。
1: 2015年，王启才推出挂牌评星长效治理机制，把安全行车、文明服务等20多项标准细化为1至5星评级。星级标识公示在车顶，推动行业违章率、投诉率分别下降40%和60%。这套评星治理模式还在全区交通行业全面推广。
7: 我感觉到是好多的乘客打车，他眼睛直盯着那个灯牌，感觉到是心挺多的，感觉到是坐这个车是挺放心的。我们也心里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8: 服务意识特别强，而且就是雷锋车队在我们本地，它的这个社会效应也很广，大家都听过。
1: 王启才带领司机们组建的雷锋、拥军2支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常年开展爱心送考、帮扶残疾家庭、慰问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20年来已经累计义务服务10万多人次。
3: 作为一个党员来讲，总是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咱们的行动指南和咱们服务社会的一种动力，所以呢，我们只要是老百姓有需要，我都会自觉地去帮助。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最近，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问题。
11: 节目播出后，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对全市电动车销售门店、生产企业展开全面排查。
0: 截至目前，台州市共出动相关执法人员超过2500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套产品。

0: 生产企业60家，检查电动车销售单位2000余家次，已立案42件。
1: 7月22号，记者在报道涉及的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看到，企业已处于停业整改状态，监管部门成立专案组，对企业生产、销售等情况展开彻查，发现该企业确实存在违规生产问题。

0: 的产品马上恢复就是标准状态。
1: 执法人员查扣涉嫌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157辆，同时对涉嫌违规车辆展开抽检，送往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车辆检测所进行检测。目前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已收到监管部门送检的12批次电动自行车，
2: 比如说整车质量啊、电子防串改这些项目，我们都进行了那些深度的一些分析和检测，帮助我们的监督执法部门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持和技术的支持。
1: 在台州，为方便消费者给电动自行车上牌，当地在一些销量较大的门店设立了登记服务站，上牌要经过实车外观核验、过磅称重等一系列流程，但这家门店偷梁换柱，逃避了监管。公安交管部门已第一时间取消该门店的登记服务资质，并对其违法问题立案调查。
3: 门店呢，登记服务站呢，等于把关这个不严啊，法律意识这个淡薄，我们得监管还有一定的这个薄弱这个环节。作为我们监管部门呢，我们一定要把电动自行车上牌这个登记的这个业务流程啊，把它优化好，对所有这个门店的查验员啊，进一步全面的这个培训，提升他们的这个业务能力。我想呢，还是要提醒广大这个市民啊，绝对不能购买非标这个电动车，拒绝呢进行这个给账。
4: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
5: 指南全面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计量器具管控、投诉处置等关键环节，实现全国眼镜制配计量监管一把尺子量到底，覆盖眼镜镜片、成品眼镜生产销售、验光定配、角膜接触镜佩戴等镜映主体，聚焦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设备，严查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设备失准、擅自改装、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规违法问题，针对投诉集中、存在违规记录的经营主体，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检查频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实施监督检查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减少对眼镜制配相关经营主体的干扰，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消耗机制，实现隐患排查、问题反馈、限期整改、复核清零全流程闭环落地。
6: 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演出市场稳步增长，对消费的带动效应日益鲜明。
5: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测算分析，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与上年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其中，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2026年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0.13万场，同比增长13.06%；票房收入171.11亿元，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下沉市场的观演热情被逐步激发，演出加文旅联动成为常态。此外，以演艺内容为核心的复合型消费空间发展迅速，不断激活潜在消费。多层次的演出体验引导消费者反复观看，消费形式从一次性打卡向重复性消费转变。旅游演艺新项目迭出，复合体验成为吸引消费的关键。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感互动为特征的旅游演艺项目正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
6: 第26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

0: 典礼昨天在京举行，来自84个国家和地区的570多万名学生参与此次大赛。海外青少年们用文字描绘他们眼中的中国，诉说学习中文带来的奇妙连结。
1: 我是给朱熹先生写的一封信，我的中文名字刘嘉言，那最后两个字嘉言是从一个朱熹先生的他做的来的，所以我觉得那很有趣。和我写的就是关于思想和就是传统和现代科技的一起。
2: 对身处世界各地的华裔少年来说，学中文早已不只是认字写字，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奔赴。年仅10岁的荷兰少年金爱文已经是连续3年参赛，2年斩获大赛一等奖的资深获奖者。5岁起，他就通过线上网课学习中文，中华文化早已融入金爱文的日常生活中。
3: 每个节都过，
4: 春节，看春晚，吃年夜饭，拿红包，中秋月饼，还有端午、元宵。
2: 现场还举行了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作文大赛主题营开营仪式，来自美国、荷兰、巴基斯坦等国的80位海外获奖师生将在北京研学开启寻根之旅。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以特色阅读活动与惠民举措，厚植全民阅读氛围。
6: 本届书博会品类丰富，汇聚了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展会现场，第17届读者大会新书首发等阅读活动陆续开展，让传统购书看书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的多元阅读体验。
7: 从传统的纸质阅读到数字阅读、视听阅读，再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和场景创新，打造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
6: 书博会期间还发放惠民购书券，开通全国线上平台、云逛展、线上购等在线参与活动，让全民阅读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高。此外，今年展会创新采用多点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在宁波、嘉兴、良渚设立线下分会场，宁波开展流动书展、公益共读等活动，嘉兴将千年古镇打造成沉浸式书香空间，良渚依托千年文脉推出古籍品读等特色阅读活动。
0: 这个暑期，安徽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人数持续攀升，依托多元研学活动和数字化展陈升级，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品读历史，提升涵养。
6: 这个暑期，安徽博物院推出的原创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为青少年献上了一场古今对话的天文文化盛宴。
8: 我非常的震惊，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我希望能把这些有趣的文化传递给更多人。
6: 不仅仅是展览上新，文博场馆里的展陈方式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裸眼 3D 技术的运用，让精美文物的细节展示更加栩栩如生。在安徽博物院，通过对馆藏文物进行活化呈现，放大文物细节，还原历史风貌。
5: 进入暑期，海南海口多家商场免税店推出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文旅购物活动，增强广大市民游客暑期游玩体验，全方位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
6: 为了迎接暑期学生流，海口市内商场和免税城也同步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免税品。
9: 就是买了卸妆油和洗面奶嘛，因为这个本来折扣就很划算，然后还有一个1000减80的一个优惠券。
6: 据了解，为促进消费，海口还持续以政府消费补贴激发市场活力。
10: 夏季的观赛、打卡赠票等缤纷的暑期活动，形成全城联动的消费热潮。餐饮零售消费券活动，合计投放补贴资金约350万元。
6: 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旅游消费市场的繁荣，更为全城带来了持续的夏日消费新活力。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

0: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好，我们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4: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3: 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
4: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
3: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趋近，交通运输部已启动台风三级防御响应。
4: 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落实灾害天气主动防御措施，强化应急力量预制。交通运输部也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
3: 鉴于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
4: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
3: 记者昨天从广东海警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目前维持防台风3级响应部署。
4: 当地已全面强化辖区海域巡查防控，落实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5: 眼下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地海警深入渔港，检查渔船动力、通信设备，协助渔民加固船只、转移渔具，督促船主紧盯台风预警，做好避险准备，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为进一步提升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海警局加强与沿海各地海上搜救中心的联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时互通海上气象、海域风险、船舶动态等预警信息。海警部门提醒，如遇海上险情、突发意外，可第一时间拨打海上报警求助电话95110。
3: 台风红霞携风带雨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福建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4: 昨天夜间，台风开始影响福建渔场，今起3天，福建中南部部分县市有较高的暴雨致灾风险。更多预报信息，来看福建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高山的介绍。
6: 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就十二号台风红霞对福建的影响。从最新的资料研判，红霞正在向广东行进，对我们省的影响主要出现在25号到26号白天。这一天的风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靠近台风的台湾浅滩渔场，它的风力会达到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尤其是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到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的这样一个量级。能到风雨的影响可能要到登陆前后，一直到27号这个时段，累计的雨量我们目前考虑是8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300到350毫米。特别提醒大家关注的是，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的路径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特别登陆后，如果它是往西偏北方向移动，离我们省会比较的近，特别是海上的一些气流会随着它西南风传输到我们省上空，我们省可能会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个降水啊。如果是往偏登陆以后往偏西方向走，

0: 可能对我们省的影响就会弱一些。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两个区域差不确定性，要密切关注我们福建省最新的一些关于这些风雨的一个预报。其实要提醒大家，台风有可能不在我们省登陆，但它的影响还是，特别是右侧的影响对我们省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我们省的中南部地区一定不能放松警惕，还要防那个暴雨，特别是后上去后如果有出现那种尾流暴雨的话，我们更要那个关注它的一个影响，有可能那时候降水雨带就会移到内陆地区，对于山区来说这种降水会更加危险，比沿海。
1: 为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开展了督促渔船进港避风、疏通关键排水通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等多项防台风措施，
2: 全力防御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3: 为防范台风对水产养殖造成的影响，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开展了海上鱼排加固、重点区域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等工作。此外，针对台风天气容易出现的线路故障断电、养殖池制氧设备停机、水产品缺氧受损的风险，当地供电部门和养殖户提前做好了电路养护，并配齐了备用发电设备，尽力降低影响。为应对本轮台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的问题，当地组织人员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医疗点位开展了专项拉网式排查，当地消防部门也做好了防台风准备工作。
4: 我们赶在台风来临前对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保养，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立即出动抢险救援。
1: 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大暑节气以来，内蒙古中西部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2: 在巴彦淖尔市，为有效降低路面温度、抑制道路扬尘，当地市政部门启动夏季高温专项环卫作业，错峰开展洒水降尘、喷雾降温等工作。
5: 为缓解路面高温、净化城区空气，巴彦淖尔临河区在各主次干道部署洒水车、雾泡车、洗澡车，开展常态化循环作业。当地市政环卫部门每天11时至16时高温峰值时段开展专项洒水作业，
6: 每日投入12辆洒水车、4辆雾泡车，搭配22辆洗澡车，重点覆盖了城区主干道、交通路口、沙圈等人流密集路段，持续降温、降尘，全力保障环境卫生干净，市民出行清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8: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1: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五舰队设施。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1: 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

0: 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2: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0: 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克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多次爆炸声。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1: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0: 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1: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0: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2: 据当地媒体24号报道，哥伦比亚政府23号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这一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伦比亚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
1: 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进入大暑节气以后，我国很多地方天气更加闷热哈，未来的天气会如何发展呢？
3: 的确是这样。目前我国多地都在经历着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我们从天气形势来看，副热带高压将会与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非常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那今天呢，高温的范围覆盖西北，再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其中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而且闷热感也会越发的突出，贯穿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一直到华南。从明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多地的高温将会逐渐的消退，之后随着台风环流继续深入内陆，将会带来降雨，南方大部的高温也将会有所缓和。不过呢，由于湿度比较大，天气依旧会非常的闷热，提醒大家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主持人，
1: 那台风红霞未来会对我国哪些地区影响更大呢？
3: 我们从影响来看呢，由于台风红霞环流核心比较小，因此它所带来的大风影响范围也比较小。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它的环流将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带来的降雨范围会很广泛，陆续将会波及到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阴，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

0: 24到30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21到36度，西安阴26到36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太原多云20到34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东营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8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5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晴29到38度，南昌晴28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8度。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0: 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6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

0: 本增效。一至六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至五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与36个丝路电商伙伴国合作走深走实。一至六月份，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上，巴西牛排、肯尼亚咖啡豆、泰国鲜榴莲销售额均增长75%以上。
1: 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7月24号，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4: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0: 期间，非3001、3005、3017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6: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1: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
7: 进入7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8: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像计划地区矛盾它也是

0: 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
1: 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非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2: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好，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5: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4: 有关台风红霞的整体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5: 魏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我国哈，具体的风雨影响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云图。从云图来看呢，台风红霞的云系直径范围超过了800公里，环流结构完整。那在它进入南海之后，南海较高的海温以及水汽输送加强都给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预计它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等海域以及福建、广东沿海风力逐渐加大，最大风力可达11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提醒过往船只要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与此同时，台风带来的降雨范围也非常的广泛，尤其是广东、福建、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强，致灾风险高。今天福建南部和西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下起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主持人，
4: 好，谢谢魏丹带来的介绍。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
5: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
4: 截至昨天的16时，广东省珠海及以东海域的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上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
5: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并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舟艇5808艘，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9支，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
4: 记者昨天从广东海警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目前维持防台风3级响应部署。
5: 当地已全面强化辖区海域巡查防控，落实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7: 眼下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 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地海警深入渔港，检查渔船动力、通信设备，协助渔民加固船只、转移渔具，督促船主紧。

0: 紧盯台风预警，做好避险准备，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为进一步提升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海警局加强与沿海各地海上搜救中心的联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时互通海上气象、海域风险、船舶动态等预警信息。海警部门提醒，如遇海上险情、突发意外，可第一时间拨打海上报警求助电话95110。
1: 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将陆续开始停运。
2: 今天10点起，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点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点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
1: 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记者昨天从广东汕头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风力还将持续加大。
2: 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实行封桥，解封时间将是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移入我国南海，将给广东省中东部市县和海面带来风雨影响。
2: 那么具体对广东将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的报道。
3: 各位观众，我们来一起关注红霞的最新动态。那么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的凌晨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那么今天早晨那么进一步加强为台风级。那么台风红霞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移速较快，那么一般的台风在南海，那普遍的移速在10到15公里左右。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它在南海的移速在20到25公里，那不到24小时就将会登陆广东的一个中东部的沿海地区。第二是它的一个登陆强度较强。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呢结构整体是逐渐的一个改善。那么再加上南海的海温较高，高空的触流条件好。考虑呢，它的强度还将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强，预计它的一个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的一个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级。那么，并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早晨，在深圳到惠来沿海一带登陆。那么登陆后，它将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那么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降水的范围较广。那么考虑粤东。珠三角的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普遍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么，在以上的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一个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
1: 为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开展了督促渔船进港避风、疏通关键排水通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等多项防台风措施，
2: 全力防御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4: 为防范台风对水产养殖造成的影响，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开展了海上鱼排加固、重点区域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等工作。此外，针对台风天气容易出现的线路故障断电、养殖池制氧设备停机、水产品缺氧受损的风险，当地供电部门和养殖户提前做好了电路养护，并配齐了备用发电设备，尽力降低影响。为应对本轮台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的问题，当地组织人员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医疗点位开展了专项拉网式排查，当地消防部门也做好了防台风准备工作。
5: 我们赶在台风来临前对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保养，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立即出动抢险救援。
1: 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
2: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

0: 今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
1: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从今天开始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
0: 珠江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四级，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四级。
1: 除了广东和福建等沿海地区，未来台风带来的降雨还会波及到哪些地区呢？
0: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另外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好的。明天呢，随着台风登陆后继续北上，除了广东、福建这一带有强降雨，湖南、江西这一带的降雨也会显著增强。那尤其是江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我们看到，我们是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从后天开始呢，台风的环流在北上减弱的过程中，还可能给湖北等地带去强降雨。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还有不确定性，后期降雨影响的范围也会调整。对此呢，我们也会保持关注，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带来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南部、河南中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东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进入防汛关键期，公众经常收到相关的天气灾害预警信号。
0: 不同颜色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代表什么？公众该如何看懂气象预警信号？收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做好哪些防范行动？一起来了解。
3: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指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等。预警种类有14类，各地可根据自身的气候背景对预警种类进行增减。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4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4: 要看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就是看灾种、变等级、见行动。一是要看什么种类的预警信号，汛期常见的有暴雨、台风、强对流等，不同灾种有不同的防御办法。二是要看等级，预警信号一般分蓝、黄、橙、红4级，颜色越深代表越严重，致灾风险也相对较高。三是要见行动，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对应的防御策略也不同。一般来讲，蓝色、黄色预警要引起注意，做好防御准备，而橙色、红色预警就是避险的指令，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3: 当前华北雨季已全面开启，叠加前期区域降水偏多的基础条件，华北大部地区防汛防洪形势严峻，压力倍增。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1: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陕西中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上海、 湖北中东部、湖南北部和东部

0: 江西、浙江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西北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0余个省份。北方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
1: 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后，上述区域高温范围和强度将明显减弱，8月1号再度发展加强。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一周高温频次不高，但体感十分闷热。
0: 而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中伏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大城市中头伏持续遭遇高温的重庆中伏依旧炎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将再次突破40摄氏度。
1: 今天起，受台风红霞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广东多地高温暂时消退。下周初，台风环流继续深入内陆，南方大部高温范围缩减，但闷热天气仍将持续，桑拿天儿再现，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1: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1: 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1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布。

杜拉西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

0: 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2: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美国媒体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
0: 报道称，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但如今因库存紧张，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由战机直接投放的炸弹。与此同时，为保护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在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精确制导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当地时间24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4月与美国导弹和防空系统制造商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超4亿美元的订单，用于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的款式较旧的爱国者2型拦截弹，而不是现役的爱国者3型拦截弹。这也是美军时隔30多年来首次采购这款拦截弹。爱国者2型拦截弹采用传统的破片杀伤技术，拦截高度约15至20公里，而爱国者3型拦截弹则采用碰撞杀伤技术，精度更高，升级后拦截高度可达30至40公里。美媒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订单是供美军自身使用，还是为其盟友代购。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份订单反映出美军武器库存紧张，国内武器供应链已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伯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0: 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

0: 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克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2: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晚间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商业航运安全等问题。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一名欧洲外交官说，美国人正在寻找脱身之际，并希望得到欧洲方面的协助。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多次爆炸声。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

0: 亚尼亚湖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昨天，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那么，什么是绿证价格指数？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
5: 首先，什么是绿证价格指数？绿证价格指数是反映我国绿证价格变动的体温计，它能够系统连续地呈现我国绿证市场价格波动方向与变动幅度。再来看数据，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上涨23.2%，绿证价格整体稳中有升，反映出我国绿证价值持续得到市场认可，环比小幅回落0.2%，波动幅度收窄，表明我国绿证市场运行更加稳健。那么，绿证价格指数有怎样的作用呢？对于用能企业而言，绿证价格指数能够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清晰的价格参考与决策依据，帮助企业精准研判市场行情，优化绿证采购节奏与采购方案，选择更经济、更高效的低碳转型路径。对于发电企业而言，绿证价格指数能够帮助企业清晰掌握绿证市场价格走势，科学研判交易窗口期，精准选择交易时机，保障绿证顺畅交易，价值合理兑现，让绿证卖得出、卖得好，充分释放可再生能源电力环境价值。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创新采用国产原创逐机复合材料打造核心结构，为绿色海洋工程装备发展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
6: 吉林二号平台光伏装机容量达100千瓦，与传统的海上光伏平台不同，吉林二号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简单来说，竹缠绕管以天然竹材为核心原料，通过技术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工艺，将原本普通的竹材加工成高强度、耐损耗的管状结构材料。相比传统钢结构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具有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能够有效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电绿造。
7: 通过材料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将绿色可再生的木竹资源转化为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高性能复合构件。可以说，这次应用不仅拓展了木竹材料的使用边界，也为绿色海工装备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径。
6: 我国是全球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竹林面积超750万公顷，资源储量和产量居世界首位，竹产业年产值超5200亿元。竹缠绕复合材料是我国原创技术，被誉为以竹代钢的代表性成果，其密度仅为钢材的1/9，拉伸强度可达钢材的1/2，每吨产品可固碳减碳6.8吨。目前，竹缠绕复合材料已成熟应用于市政管廊、水利工程、建筑交通等领域，正在加速向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领域拓展。
8: 平台将安装在我们山东烟台高新区中级极光海上实验光伏基地，用于进行单体平台的海上实测工作。完成以后呢，将会推广到兆瓦级的海上光伏平台的项目。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

0: 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暂行规程提出，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1: 专家表示，通过线上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业务，提高了办理的便捷化。
2: 那么如果变动工作单位要办理年金转移，员工他自己就可以在平台上一键发起账户归集，那么平台获取信息，识别新老的单位和新旧的受托人，双向推送信息，全程监控时效，进度可视化可追踪。
3: 如今职场流动愈发普遍，如果大家换工作了，个人账户里的企业年金会不会丢失呢？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4: 最后一个，没有企业年金了，那么前面的企业年金怎么办呢？会不会丢失呢？不会丢失，制度规定你选一个，你看哪个最好。我曾经在这儿工作过，时间也长，那就由他来把前面的几家企业的保留账户的钱都转到那里去，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1: 专家表示，如果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但是没有设立保留账户的，可以在达到领取企业年金条件时提出领取申请。
5: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没有这个保留账户，你目前就先不动，等到你满足这个企业年金的领取条件，通常来讲就是你退休的时候，你再通过最近的那一个受托人，通过他去归集你其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起到一个转移接续作用。
0: 职工在转移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时，主要包括哪些资金？这些资金又该如何领取？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专家表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包括企业年金个人缴费、已经归属于职工个人的企业年金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及相应的投资收益。
5: 实际上要看企业和职工的具体的约定，当然相关的规定也规定，你这个企业缴费的归属呢，最长不能超过八年，也就是到八年你必须完全归属于个人。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转移接续呢，是企业年金当中的个人账户的这一部分。
1: 专家还表示，职工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等情形时，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领取企业年金。
4: 你跟你的受托人，你得去商量我是怎么领，你可能签订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啊，他就定期给你领。不同的领取方法，税收优惠政策不同。个人缴的，在你工资总额的4%以内，是个人税收可以剔除的，一般也不会超过4%了。那企业的部分呢，它可以最高交到8%。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建立于2004年，按现行政策，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已经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那么企业年金对个人和用人单位究竟有什么用呢？
1: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国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18.66万户，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2025年全年，有368.82万退休人员领取了1162.13亿元企业年金待遇。
4: 因为这个制度建立20多年来呢，其实这个参加人已经到3000多万了，而且他们的是完全积累型的，积累了4万多亿的人民币，他们的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了6%+，所以你去想一想，这样一个制度还是很好的啊。他通过一个工作的时候存钱啊，每年都是利滚利，到你退休的时候才拿出来，又享受了国家的税收优惠。
5: 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增强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企业年金相当于在原有的这个员工福利的基础上，得增加了一个在国家提供的基本保险基础之上额外增加了一个养老的

0: 我想这个对于吸引优秀人才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1: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离不开智能制造和海量训练数据。
2: 总台记者在《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中发现，江苏无锡正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打造更多开放场景，为成长中的具身智能产业赋能。
3: 走进无锡惠山高新区的凯奇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记者看到几十台机器人正在训练复杂场景下的作业能力。
4: 它是通过一个视觉的算法，然后去识别之后进行一个末端的抓取，然后准确的识别放入到准确的位置中。
3: 在具身智能检测实验室，新研发的这台设备正在为一款灵巧手进行系统性标定测试。
5: 能检测我们所有灵巧手的八大的这个核心力，包括指腹力啊、指尖力啊、最大的这个摁压力啊，包括一些被动的承载力等等，来评判这个手在设计端的时候它的力和它的标准是不是吻合。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是一家八个月前才成立的初创企业，但已经研发出了九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智能搬运等领域。发展能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6: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大幅加快了我们样机的试制与产业的迭代效率。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所，开展零和攻关，能够有效降低我们企业的研发投入，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两年无锡提前布局未来产业，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无锡市集聚了170多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近100家零部件企业实现核心部件无锡造。不久前，无锡还启动了千企百万小时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联合体行动，目前已经精准对接约10万小时的市场数据需求，成功签订4万小时的数据订单，累计签约核心客户20家。
7: 对于上游的具身模型公司来说，我们以一个城市的载体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多场景的数据。对于我们的下游的应用厂商，具身智能的基座模型越快去实现，他们就可以越快地享受具身智能加智能制造的这个落地的价值。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
4: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纳布卢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一是拆毁在塔尔镇冲突中被以方指控袭击以色列。

0: 以色列定居者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二是在冲突相关巴勒斯坦村镇展开强力军事行动，包括收缴武器和吊销当地居民的工作许可证，三是向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派部队，四是在相关路段实施以巴车辆隔离通行并加设军事检查站，五是加速推进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农场和前哨站的合法化和建设。
1: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向犹太人定居者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蓄意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声明敦促美国政府履行责任，采取实际行动，迫使以色列制止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活动。声明同时要求国际社会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保护，避免整个中东地区陷入更严重的暴力循环。
2: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0: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1: 德国总理默茨24号宣布改组联邦政府，调整多名内阁及执政党重要职务人选。默茨当天宣布，现任卫生部长尼娜·瓦尔肯将出任联邦总理府部长，现任基民盟秘书长卡斯滕·林内曼将接任卫生部长，现任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国务秘书菲利普·阿姆托尔将进入总理府，出任负责联邦与各州事务合作的国务部长。默茨说，他已与基社盟主席马库斯·泽德达成一致，提名现任总理府部长托尔斯滕·弗赖担任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新任主席。
2: 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的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没有普通民众在事故中受伤。伦敦警方表示，将对这一事故的发生原因展开彻底调查。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4号报告说，今年以来，美国全国麻疹确诊病例总数已经达到2318例，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2289例。这一数据令2026年成为美国自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年。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一情况并不令人意外。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部分接种率较低的地区将为麻疹疫情持续爆发和扩散的高风险区域。
2: 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转阴，24到30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阴，20到30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8到30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西宁阴转晴，16到32度，拉萨晴，13到26度，达州晴，27到40度。

0: 雅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大同晴转多云，15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唐山多云转阴，24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三门峡小雨，23到31度。合肥晴转小雨，27到35度。淮安小雨，24到35度。盐城小雨转中雨，24到34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暴雨，26到34度。澳门阴转大雨，27到34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1: 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激发消费新活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6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1至6月，